0: 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3，992早高峰再次来提示下大高速出行呢，还有一个随时查看路况的非常方便的办法。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通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1: 在直播过程当中，你可以随时的去查问一下高速路况，找一下充电桩，还有到应急规划路线，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播间都可以直接的问答。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记好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5点钟直播。
2: 另外现在过了8点的时段，好多朋友说今天8点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今天是周末啊，咱们的早8点的这个即时好运是不开奖的，但是大家可以进行有效的来参与啊。周末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好运，在我们的即时好运评论帖的专区留言，有效的留言信息只一次就行，然后大家参与的是周一早高峰的那次早8点的开奖。
1: 是的，活动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从7月13号开始一直到本月底哈，就是7月31号，玩法升级了，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算是中奖，那别翻倍，欢迎大家来参与。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奖，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游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2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好的，早间的8:06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特别有意思，有位朋友小胖，这是一位球迷朋友，跟我们说，大家咱们节目歌曲库有没有都选 C 这首歌？前两天想起来我们节目聊世界杯的时候，和大家说到四强的球队 A B C D 嘛，这个 A 是谁来着？还记得吗？
1: 法国
2: ，B 是阿根廷
1: ，C 是
2: 西班牙 ，D 是英格兰。当时说预测世界杯冠军是谁，然后他就说了，那这有这首歌嘛？这就按歌选，都选 C， 那就是
1: 西班
2: 牙夺冠。
1: 他的预测
2: 对，但是现在西班牙确实进决赛了，有机会啊。最后是 B 和 C 进决赛了，
1: 而且确实也挺强大。这两个球队怎么说呢？哎呀，各有50%的。这个算
2: 真的不好预测，
1: 不好说。
2: 对，早间时候我们也看评论区了，你像这个帅哥啊、富贵兔等几位朋友预测的，说是阿根廷，反正支持阿根廷的球迷多一些。但是确实西班牙的表现也绝不可轻视啊！看他打法国队那状态，你就知道遇到强队之后，谁碰西班牙谁都不好过关的。
1: 那对于我们就是一般球迷来讲，知道哪个球星啊？梅西，那梅西在哪个球队？阿根廷，那好，阿根廷夺冠，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很直接，没有别的意思啊。
2: 选项就剩两个了，B 和C。那按照小胖的说法，都选 C。那您选 B 还是？选 C 呢 ？B 是阿根廷 ，C 是西班牙，谁能夺得最终的世界杯冠军？哈，咱们可以趁着决赛开始前预测一波。现在离决赛还。

0: 还有两天时间，北京时间的下周一早晨凌晨，哎呦，这时间咱们上班族很难看球啊。
1: 是，
0: 凌晨三点会打决赛，但是明天呢，会有一场三四名决赛，法国对英格兰也很好
1: 看，也很精彩的、
0: 哎，
1: 整个过程也会不错。所以说，如果没有踏踏实实看过一场世界杯球赛的朋友，在本届赛场上哈，
0: 嗯，
1: 您不妨就趁着周六日这个空档的时间休息的时候熬一次夜看看球吧。
0: 对，朋友们可以继续啊，回复 B 或者 C 啊，或者是您回复阿根廷或者西班牙，来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预。测一波，看看谁可能是世界杯的冠军。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接着来说说这个三伏天的养生哈。
1: 嗯，
0: 都知道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呢热，大家难受，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选择什么呢？冬病夏治，三伏针灸当做一个驱寒祛湿的养生利器。
1: 嗯，但是这把养生火真的适合所有人吗？一旦操作不当，会不会有什么相反的作用伤到我们的身体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2: 三伏灸是中医传统的外治疗法，根据春夏养阳的理论，三伏天呢阳气最旺，人体的毛孔张开，此刻呢艾灸驱寒除湿的效果最佳，但此法仅适用于阳虚体质，如怕冷啊、手脚冰凉易感冒者，以及过敏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的肠胃炎、颈肩腰腿疼等冬季易发的疾病，热性体质盲目艾灸反而会火上浇油。最佳的艾灸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夜间阳气收敛，太晚施灸易扰伤心神，影响睡眠。
3: 那如何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艾灸呢？先别急，看反应。艾灸后皮肤微微发红，温温热，有点渴，正常。喝点温水，别吃凉的，适当休息就好。但如果出现下面这些情况，就要注意了。起水泡，米粒大小多为酒疮，说明湿气重，不要挑破，保持干燥，数日可自愈。水泡较大，破溃、红肿、疼痛需就医处理。口干便秘，出现咽痛、便秘、烦躁，说明体质不适合或酒量过大，应暂停艾灸，多喝水，必要时就医。腹泻，次数略增，无腹痛，多为排寒表现，可自行缓解。水样腹泻伴腹痛发热，需及时就医。
2: 三伏灸还要避开三个误区。误区一，次数越多越好，每日操作时间过长呢会导致乏力伤皮肤。误区二，人人通用，易上火者艾灸可能会引起出血生疮。误区三，不辨穴位，非正规的机构盲目操作，效果打折，还有可能损伤我们重要的部位。
4: 三伏天艾灸确实火，但是真正的养阳呢，不光是在那几十分钟的事儿，一年四季都得放在心上。来，四个重点，请记好。
3: 饮食上，冰镇饮料、生冷海鲜先放一放，换成姜枣茶、山药。天冷时来碗羊肉汤，暖身又补阳。作息上，别再熬夜刷手机啦，争取晚上11点前就睡，给阳气充满电。运动，别挑大中午暴晒，早晚快走，打太极、八段锦，微微出汗就刚好，别硬拼。防湿，空调别开太低，更别对着吹，淋了雨马上换干衣，冷水澡少冲，玩水别太久哦。
0: 早间的8点11分了，我们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有朋友给我们预测说，一开始啊就坚信阿根廷能够进入决赛，已经实现了。那再预测一波，阿根廷1-0战胜西班牙夺冠吧。哎，昨天是不是您预测的是2-1夺冠来着？这比分虽然有变化，但是阿根廷夺冠没变化，还是这个、这个坚信啊。
1: 对，特别感谢富贵兔一直和我们聊球的事儿哈。
0: 嗯，
1: 感谢大家。
0: 另外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哦，就是刚才技术员专区也有朋友，微信也有好多朋友问啊，说我们这个想去看这个旅游团去。回什么关键词？这样我们先说关键词，您回复旅游就可以在微信当中哈。根据回单提示，也可以今天早间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赢太岁的直播间，我们的主播张伟和新源正在前方为大家直播间里争取额外的优惠啊。
1: 浩辰刚刚也给我们来进行了连线，介绍一下直播间的一些情况，非常的热闹。像昨天有很多朋友下单的去北疆游，那今天是有云南游的线路，也可以咨询其他的线路，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8-7998，或者就像刚才卓凡说的，回复旅游直接去看直播，名额是有。 有限的啊，先到先得。
0: 没错，像北疆的八日游，昨天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没有抢到，今天还有没有？那刚才呢，在连线当中，浩成也说了，为大家又争取了几个名额，但是估计这个点也不多了哈。
1: 对，
0: 抓紧时间来回复旅游，进到直播间，逃离河北的闷热，直奔雪山草原。听友专享的是一口价，新疆线是落地是2400元，零自费。但是呢，在今天直播间里，如果大家为什么说都在直播间抢券？因为薅到这个直播间羊毛，有800元的交通补贴，最终到手价只要1600元。
1: 对呀，
0: 您赶快拨打电话啊，400-888-7998，400-888-7998，来问一问工作人员还有没有名额了。
1: 嗯，而且要看一看今天云南线路，它也有一定的补贴的一个福利哈。但是记好，福利仅限在直播间。
0: 好的，那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旅游来关注直播吧。目前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河北交通广播视频号大家就可以看见。再有我们看一下，刚才不是让大家选 B 还是选 C 吗？ B 是阿根廷，C 是西班牙。有位朋友小胖就跟我们说到了，说之前想起了那首歌都选 C 啊，上学的时候也开玩笑说遇到选择题不会也选 C，
1: 就选 C，
0: 还真有这首歌、啊、
1: 选 C 的概率是高一些，正确率高一些，是吧？
0: 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1: 那这首歌我们可以送给小胖，祝你多选 C 都快乐。

0: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1: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0: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1: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0: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3: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2: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3: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2: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4: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4: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7: 周末观天下，我们继续聚焦国际方面。本周呢，议院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在这个峰会上，乌克兰和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的联盟，保护欧洲免受弹道导弹的威胁。那今天的早高峰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8: 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个新组织呢，后来一看，嗨，有点泄气。是什么呢？还是原来那个所谓它叫做自愿联盟或者意愿联盟啊，志愿联盟哈、啊、这么个东西，就是主要的欧洲国家都凑在一起要帮乌克兰嘛，形成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最早还曾经有一个宏图大志，就是等到欧的战争停下来啊，我们就进乌克兰了，就军队进入乌克兰，倒不是说直接和俄罗斯去对抗，是战争停下来之后，他们说在后边保住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可以顶到前面去啊，跟俄军可以面对面，后方你放心交给我们啊。这前段时间自愿联盟这么一个想法吧，你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说法，是这导弹防御系统咱搞一个吧。当然不是整个这个联盟，而是其中一些应该说比较活跃的啊，有话语权的主导性的成员，就欧洲主要国家吧，跟乌克兰合作要搞，而且说是要搞一个防御系统，是乌克兰领衔。俄罗斯当然嗤之以鼻了，那你说我们这个围观吧，尽可能是客观准确一点做判断，我们能判断什么呢？第一个呢，就这个事儿本身就是搞一个导弹防御系统，它防御谁呢？不只是乌克兰，是整个欧洲。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要搞这个导弹防御体系，显然就是这个提出者、召集者还是有算计的，就是他设计这个概念他是认真考虑的。什么意思啊？你看为什么俄乌打起来了，至少公开的说法，俄罗斯不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乌克兰是真心想加入北约，都写到法律里去了。但是你说北约接纳乌克兰吗？不接纳。那两个层面的不接纳，一个层面呢，按照北约的规则，就是北约成员啊，就是你加入北约之前你可别一身官司啊，你跟人家有领土纠纷，然后你要加入的话，那就等于说逼着北约给你帮忙嘛，给你站台嘛，那亏不亏啊，是吧？所以你只能是一身干净才能加入北约。就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现在他打着仗呢嘛，按乌克兰的说法，我4个州要连上克里米亚，这5块都被他占了，那有这个在前，你让北约怎么接纳呀？再有一个，就北约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确实是在用乌克兰消耗俄罗斯，说起来很残酷，这斯拉夫人内战呗。你真的接纳了乌克兰，那你北约就是跟俄罗斯就直接撕破脸了，另外最关键的你就成了炒股炒成股东了，把自己装进去了，这不合算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约没有接纳乌克兰。那你要说泽连斯基心里边就没点感觉，那我也不信呐。但就这么一个状况，就是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但是呢欧盟还是在力挺乌克兰，只不过挺的这个力度你能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吧，这也不好讲。你拖的时间越长，就欧洲内部啊不同的声音越多。你看保加利亚要退出这个自愿联盟，大家一开始一上头啊喊喊口号可以拖几年，现在进入第五年了，而且似乎遥遥无期啊，这么一直耗下去行不行啊，就自乱阵脚呗。那我们说在这样一个局面下，有没有一个什么办法，就是把乌克兰和欧洲呢能连在一起。北约不能加入，其实欧盟它也不可能加入，因为欧盟是有很高的门槛的。你乌克兰打成这个样子，你经济一塌糊涂，咱还没说腐败的事儿呢啊，就是说你现在没有资格加入欧盟啊，就没加入欧洲现在已经给你输血了，你加入那不得把欧盟的血吸光啊，那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吧，画个圈把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能够绑在一起，能够圈在一起，有没有？哎，这有一个导弹防御系统，搞一个导弹防御的联盟，目标是保护欧洲的安全，那等于在相当程度上也保护了北约的安全啊，把乌克兰和欧洲主要国家这就绑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手法还是高明的，没有加入北约，没有加入欧盟，俄罗斯你不高兴，你不高兴，你不高兴憋着，我这相当于一个新组织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以为呢，就这个想法还是有它的高明之处哈、啊。但是又是那句俏皮话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在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呢？你真搞一个保护欧洲的导弹防御的系统啊，按说英国呀、法国呀这样的国家来领衔是比较合适的。一战二战都是战胜国，都正脸，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成员。你德国二战战败国呀，你腰杆不硬嘛。那现在是让乌克兰领衔，这不是笑话吗？乌克兰有钱吗？有人吗？就是专家啊。有技术吗？我再多问一句，有时间吗？他打着仗呢，乌克兰没有能力去统辖欧洲，领先欧洲，做不到的，他也代表不了欧洲。而真正有资格代表欧洲的，能领衔的，谁也不站出来。那估计谁站出来谁花钱呢？另外谁站出来可能和美国也会不睦，因为理论上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你现在自己搞一摊，搞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表面上讲就减轻美国负担，但是你如果不买美国的导弹，那美国能干吗？就这么个状况。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还得说他有他的算计，有他的聪明，但是实际上他很难落地。而且导弹防御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款导弹，而且它要保整个欧洲的安全，涵盖乌克兰。你想也能想到，一个是它需要有预警雷达，是一个雷达网，你天上得有卫星啊，预警卫星星座呀，打个两三颗都不行啊，要把整个欧洲都能够覆盖住，监控住。那么在地面多国都需要有这个雷达，然后呢是导弹，这个导弹部署应该是在多国对吧？另外呢它会有整个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就整个这个指挥部。你看人家美洲北美防空司令部，美国加拿大搞了一个，那你欧洲也需要有一个整体的东西。刚才我们问到乌克兰啊，有钱吗？有人吗？有技术吗？其实我们同样的问题依然可以问到欧洲，有钱吗？就是谁掏钱的问题。是，都说军费涨到 GDP 5%，关键是那钱不是要买美国武器吗？你不买美国可不高兴啊，不高兴加关税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技术上讲，我们也知道欧洲你不能说在这个军工啊、防务这个领域完全一无所有，它还是有很多比较领先的技术，但总的来说咱拿防空来说啊，它靠的是美国人，所以美国有它自己的体系。另外它有全球的军事基地，它可以部署这种超远程的预警雷达。那欧洲呢？欧洲其实在这方面也是空白。当然我们说了，欧洲这些主要的强国，包括德国、法国、英国，那肯定比乌克兰要强。那你现在恰恰让乌克兰去领衔，这不是笑话吗？你不想负这个责任，不想把这事做成呗？说到底还是形式主义啊。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早间呢8:27，接着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好物，又来了我们一年一度暑期不能错过的 B 必须要给孩子们安排上的好物啊。
9: 看他激动的、
7: 哎、特别激动，因为去年之后跟大家强烈推荐之后我们的产品卖爆了，
9: 对，
7: 屡次断货，咱们的大品牌阳光少年报春夏合订本来了、
9: 来了。为什么这本书好哈？首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书、它里边有很多的像这些新闻事件、传统文化、榜样人物，还有环球的见闻等等，其实可以总结了很多国内外的大事和前沿科技给孩子看。
7: 对，
9: 孩子平时可能工作不是生活还有学习比较忙，没有时间去看电视看得特别频繁，你就让他读书，夏天里边去看一看这个、在这个假期里边非常有好处，而且收获感很强。特别是初中的家长哈，你让孩子接触一些。
7: 说实话，就是他分小学就是阳光这个少年报，然后
9: 小少年，
7: 哎，小少年，初中呢是这个大少年、
9: 大少年
7: 啊，对，小学是一至六年级定阳光少年报。它里边好在哪？其实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十几年的这个从业者啊，会发现他的这个编辑思路不是单纯的去硬科普，或者说硬讲历史，硬给你来一个大百科的那种堆砌和罗列，他是结合当下热门的这一年来或者半年来或者近期的新闻事件呀、世界的呀，包括我们国内的呀等等，然后结合到一起，找到一个非常适合孩子们的视角去解读新闻、去理解世界的一个点。
9: 对，
7: 哎，这一点其实很多我们从事新闻业多年的朋友们看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啊。
9: 你看，像了初中以后要学这个关于这个政治时事的一番部分、这些部分一些评论呀，包括就物理化学的一些小的常识啊、实验呀、历史啊，都非常有帮助，对于孩子阅读的积累啊，很好。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三个数字。666进入到爱上城的首页，就会看到这本杂志合集了。
7: 对，暑期我们每次给大家推的时候都是带着优惠的啊，只要阳光少年报69元起，小学版两册到手只要69元钱，比买一些教辅书还要优惠便宜的啊。你这一暑假的这个知识阅读拓展，包括咱们大少年的初中版两册也只要79，非常的优惠。
9: 是，
7: 而且孩子们看完之后他会不会有那种什么的那种枯燥或者说老旧的那种空洞的讲述、而是特别的生动的啊、家长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9: 对，两套一起买只要145，回复三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7: 对，抓紧时间来享优惠吧。
10: 上午8:30，
6: 992半点导航。
7: 好，这说完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需要来关注的呢，是在南二环的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后方的接近全街桥面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所以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其他的环线呢，因为是周末，所以早间这个时段的流量不大，没有出现长距离的压车环行。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的后方会有短暂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选。根据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南方辖区的军情高速去往天津方向的85公里处呢是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占据了现场的一条车道，还有一条车道是可以顺利通行的，但是现场呢是有少量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其他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9: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7: 早间的8:31了，我们继续来提醒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热门点位，就是火车站这儿。刚才小飞侠也提到了啊，东向西方向，那等待这个事故清车的过程，尤其影响的是去往火车站的车辆。现在这会儿啊，暂时先别走南二环了，因为匝道上会耽误很长的时间啊。
9: 除此之外，其实省会市区目前整体来看，没有长距离的或者是长时间的排队压车的路段，通行顺畅。
7: 之前有多位朋友提到的复兴大街学院路隧道北向南的那个故障车，现在也已经是清澈完了。目前呢，这块也恢复顺畅了。
9: 哎，是的，刚刚我们播了一首歌，是大家点到的，都选 C。你看春喜儿就说了，我选 C 不是因为选 C 正确率高，
7: 那为什么？
9: 因为我确实是西班牙球迷，所以我选 C 啊。
7: 那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不知道这个西班牙跟 C 什么联系啊？我们再次提一下，咱们世界杯的四强 ：A 法国 ，B 阿根廷 ，C 西班牙 ，D 英格兰。然后前几天节目让大家预测了一波谁能夺冠，或者说谁能进决赛。当然，很多朋友选 A 的都选错了，选 D 的都选错了。现在 A 和 D 会师在三四名决赛，B 和 C 啊会师到了最终的决赛，也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啊。
9: 继续猜一猜看吧，在这个真正谜底揭开之前，咱们都有可能中奖。
7: 没错，那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咱们的球迷朋友一起来盲猜一下，谁会夺得最终的世界杯冠军。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8点34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从下周开始啊，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那在2天以后，7月20号早上8点开始，铁路部门就会在200多趟列车上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服务，大家可以在12306客户端来尝试一下，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就可以看到了。
4: 对，另外还有个小提醒呢，就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到9月15号以后，这样的一个车票。8月30号开始就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6: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5: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7: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5: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8: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5: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7: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决赛环节，面对赛事期间的购彩高峰与潜在风险，河北体彩紧扣安全合规主线，扎实推进风险防控与责任彩票建设，全力守护购彩者权益，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世界杯开赛前，河北体彩立足风险防控，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省中心召开专题会议，统一思想，明确安全、健康、负责任的销量导向。通过清单化管理和一线驻点包联行动，构建起串联省市网点的全链条保障机制。针对赛事期间可能出现的违规销售风险，在全省范围内组织6100余家竞彩实体店开展警示教育培训，围绕私彩、黑彩、吃票、互联网售彩等典型违规行为以暗示法，并组织代销者签订合规经营承诺书。河北体彩让安心购彩真正落地生根，守护好每一份热爱与信任。
12: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14: 还好及时刹住了，
1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8:4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上的通行情况。刚才呢，南二环火车站区域东向西的这个事故啊，随着它的清澈，这里的路况通行状况在明显的改善，逐渐开始走起来了。
4: 嗯，我们再来提示高速方面啊，目前来看呢，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天津方向的85公里处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目前后方有少量压车缓行。
3: 另外，三妮看到了一个情况，说早上啊，看到这个在二环石家庄二环的环线上，骑电动自行车一个人跑到了80公里每小时，这已经严重超过了电动自行车应该有的标准限速了。
4: 对，
3: 这机动车开着汽车80公里都追不上他，后边还没戴头盔驮了一个人，哎呀，还随意变道加塞超车，非常的危险。
4: 我们通过看到这个视频啊，真的是为他揪一把汗，这揪着心啊，这怎么就那么大胆呢？
3: 对，原
4: 来而且在中间车道就这么晃晃悠悠的骑。
3: 而且原来我们有个不好的设想，这种情况下他一旦出现一个危险的事故的话，他自己全责，你都没地法追责，因为你自己严重违法了啊。
4: 一个呢是提醒咱们家里有骑这种车爱好的这个家人朋友，
3: 就不应该有这种爱好，
4: 不要这么骑啊，不要在这个主路上这么骑。再有呢，戴好头盔，在电动车或这个摩托车能够
3: 非机动车道上，
4: 去安全驾驶。
3: 另外不要买这个违规改装的电动车啊，这个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速。好的，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近几年呢，有一种被称为叫大路灯的这个落地式读书灯，家长朋友肯定都熟，
4: 很多人种草，包括我，
3: 对，都愿意给孩子买。为什么呢？因为商家宣传的好啊，说这个上下都能发光，而且垂直覆盖，这个光源特别的健康，让孩子啊什么的写作业的时候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你看这些关键词一来，家长朋友们掏钱吧。
4: 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期待，但是被价格挡在门外了，因为挺贵的。近期呢，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和它这个读写的台灯啊，还有传统的落地灯进行了一个对比。具体的实验结果如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8: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19: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18: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20: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18: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19: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18: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21: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也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18: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 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0: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雾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去看它防不防蓝光。
3: 早间的8:48了，就来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热门的事儿，就是短视频啊，这个引流广告现在是越来越多，相信大家刷视频的时候经常能刷到，而且还有很多人要参与拍摄制作。如果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啊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4: 北京二中院昨天就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例，咱们来听听哈。摄影店主田某明知道视频内容是虚构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长镜，最终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22: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1: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荣分析，
22: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5: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

0: 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1: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力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好的，早间的8:54了，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听友之前都已经体验过了啊。夏天的时候眼睛容易被强光刺激，出现那种干涩、疲劳、模糊、痛痒等症状。用上咱们的独家专利配方，添加人参、石斛等中草药精华，加上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呢非常的明显，眼睛水润又清晰。
3: 现在呢也是好视力的26周年庆典活动，特意拿出了2000万眼贴来补助我们的听众。凡是通过我们9:92早高峰节目来周期购买买的朋友呢，每个人都会补助到78元，也就是3包的蒸汽眼贴免费去体验。还有呢，前100名下单购买的朋友还可以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独家的福利哈！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热门的通行路段，刚才提到的省会的火车站南二环区域啊，有一段压力，现在呢，随着事故的清澈，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通行，去往火车站方向呢也是可以选择。目前就是和平路的中段区域西向东方向，在建设大街区域附近到平安大街之间主路还是有明显的压力啊。
3: 而且目前来看，省会市区的二环以内啊环线的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
2: 对，周末出行，大家呢一个是做好路上的这个安全的预案啊等等，另外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虽然早间是个晴朗的天气，但是有可能会有阵性降水发生。如果家中没有人的话，咱们出门游玩啊，一定是一个是携带好随身的雨具，再有家中的门窗检查好。
3: 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你吃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导航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1: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和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4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限号提示。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的环线整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上一时段呢，在南二环西行方向的建通街附近呢是有缓行，现在是恢复了正常。快速路的话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呢会有少量压车，其他的路段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运行情况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玉田站、雅虹桥站的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来通行，千安站的沈阳方向、唐山北以及甄子镇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道。秦滨高速的话，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秦皇岛方向乐亭东站一直到丰南南站沿线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下来送。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报道。我们在这儿特别要欢迎流浪诗人一生相随，还有斯蒂朋克男孩白三，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天空，好好爱自己，东方天能电池，日月，还有我是一只鱼，哈哈哈，王永军，还有我们来看一下醉看红尘，谢谢各位。

0: 欢迎各位，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大家帮，能够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记住了，我们还是用一次打招呼，必须要用到上午好，大家帮。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摇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结晶经济，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他为一个飞机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孩子又高烧了。
4: 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大家帮。
6: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992大家帮，天晴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的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9: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9: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报道。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青竹暖回阳，他说龙哥没看到这时候都发信息了，看到了看到了，准时准点，在今天7月18号的00:00，欢迎欢迎。紧随其后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谁呢？有勇敢，还有隐藏的黑，有2660290，哇，都是夜猫子，凌晨发信息。
9: 嗯，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啊，是真的是随时随地看到任何的及时的情况都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在7点多的时候，甚至还有朋友跟我们报告路况呢。老头路口卖山药，他说在复兴大街北向南学院路隧道内有车故障了。那想问问大家，这么长时间这故障应该清除了吗？其他的朋友，您可以登录一时客户团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您来看一下，有一些及时的路况啊，及时的消息都可以提前看到，提前来规避。
0: 嗯，还位朋友问到了一条路2821865，他说我想问问长安河源路建华大街到高营大街这段啥时候修啊？河源路确实啊挺难走的，那在附近的朋友那肯定是叫苦不迭。河源路有这样的一个消什么修，特别是建华大街到高营大街这个路段。
9: 嗯，刚才是问路，现在还有人在问车服路。他说我想问一下 GAH 这是什么车牌照啊？ GAH 是石家庄咱们新增的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的专用号牌，普通的燃油车是不能用的。 G 不是河北吗？然后 G 的那个是石家庄新增的号牌号段。
0: 嗯，好，再来看一下还一位朋友，这是哥，欢迎欢迎，来自于新乐的海哥，也欢迎自由人，也欢迎鸿运当头。哎，说到鸿运当头哈，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大日子，喜日子。今天有很多结婚的新人朋友们，您在路上遇到这种哈，这个结婚的这个婚车车队了吗？今天是7月18号，我们刚才说过了，农历今天是6月初5。
9: 今天
0: 有没有6月初5？或者说是7月18号，今天的结婚纪念日的，今天我们给大家

0: 大家啊，结婚纪念日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给一个特权，随意来点歌
1: 哦，哎，随意点歌，而且还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的钥匙扣，是不是？抓紧的来留言哈，或者您有什么想说的，就结婚了多少年了，有哪些想对另一半说的，平时真的不好意思说出来，没关系，直接发到我们的那个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我们帮您说出您的心意。
0: 哎，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因为现在在这个大城市结婚的时候，一般来讲正是这天，一般来讲大多数都会是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包括哈，就是男方女方的爸爸妈妈都会去酒店，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在这个新婚庆典上呢，有可能比如说还有什么改口仪式啊、敬茶呀，或者当场来叫爸爸妈妈呀，或者说哈，男方女方呀要上去讲话呀、致辞啊，对不对？搞得特别的隆重、很正式，对不对？当然需要有这么一个盛大的仪式。但是我想问大家的，接下来的这些朋友们，是不是各地的风俗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小鹿的老家是邯郸，对不对？我的老家是定州。那朋友们，在您的老家，咱们在过往说再往前推三四十年，甚至更远四五十年以前，在结婚这天，那女方，对不对？都出谁作为代表，跟着自己的晚辈，就是跟着新娘子要到男方去，这是第一问。第二问，那女方的爸爸妈妈也要去到男方吗？或者去某一个酒店吗？
1: 啊，就相当于也或许是吧，女方的爸爸妈妈不用跟着去，只有女方单独的，哎，大家完成了一个仪式，或者是后面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环节。
0: 我经常会说有这个迎亲团啊，迎亲友哈、啊，还包括这个送亲团。迎亲团、送亲团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送亲团。爸爸妈妈肯定不听，但是现在比如说中午一到饭点的时候啊，就是仪式完事后要举杯啊，祝贺了啊，吃好喝好啊，然后共同举杯。那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女方的爸爸妈妈也在场。
1: 嗯，因为迎亲团、送亲团，就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小游戏。你要说爸爸妈妈在现场的话，会不会有点尴尬？会让大家在玩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束手束脚了。
0: 好，那重点来了，那在您的当地、您的老家，那若干年以前也是这样的吗？还是说有不同的风俗和讲究？欢迎大家进的992大家帮，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怎么来找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或者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即时新闻 APP。
2: 一起疯，一起笑，一起闹，牵着你的手，

0: 我们结婚吧，孕妈，你愿意不愿意？I do
1: 自己在这演起来小剧场了，龙哥。但是很多朋友啊，真的就是纷纷的在留言。有些朋友，我跟你讲，你真的先问一下海尔，他说结婚纪念日啊，我感觉好像早就忘了啊。您确定周末一大早说这个，您这个周末还到底想不想过好了？
0: 我刚想问的，各位还记得自己的结婚日在哪天吗？几月几号吗？或者农历的是初几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家有贤妻，他说哈，如果说哈结婚的时候按照这个老的这个传统和方式，除了女方的父母以及女方老家的人，其他人都可以去。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谁都能去。
1: 哦，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们那边的结婚的习俗呢，好像是一大早就是不能男方家里吃饭，这是景行那边的老理儿。
0: 云头风舞他说那会儿啊，送亲团一般来讲都是什么呢？嫂子啊，兄弟们啊，那时候新娘去了，男方的亲友啊都会用玉米糖
1: 啊，
0: 得带几个机灵的哈当保镖。
1: 为什么要拿玉米粒儿砸？这是什么原因啊？
0: 用玉米粒儿这是什么讲究啊？
1: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
0: 金豆子是不是？
1: 哦，没准有一地儿，比如说大家会吃一些什么玉米啊、红薯啊，那人家那个寓意叫做五谷丰登。那你说拿玉米粒儿砸，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全家以后一块五谷丰登。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强哥，他这很，他说我们这块哈送亲的时候，女方的这边是谁呢？哥哥、嫂子、姐妹以及亲戚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招财猫，他说哎，刚才这首歌挺好听的，我们吧是金志文唱的吧，耳朵真好使。金志文演唱者，
1: 连我们的这个歌手名都猜出来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这边正常的婚礼呢，男方和女方如果都一块办婚礼，哎，男方和女方怎么会不一块办呢？他说就是男方一边女方一边各收各的彩礼，在一个宴会厅里面举行。还有就是男方举行婚礼，女方父母去中场过去一下，结婚典礼一束还回到女方去宴请各自的亲朋好友。
0: 哦，真够隆重的，很复杂。
1: 哎，就相当于不在一个宴会厅里面举办是吗？只是中间女方父母过去一趟。
0: 哎，还有一位朋友哈，这是红颜，他说送亲团那肯定是没有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呢，女方的爸爸妈妈也都在啊，双方的父母呢要给宾客敬酒的。是，现在是这样，那原来呢？比如说啊，四五十年以前您的老家也是这样的吗？有这样的风俗讲究吗？
1: 哎，龙哥，说到这个，我来出一个题目。你看，就是现在咱们结婚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喝交杯酒的环节吗？
0: 对啊。
1: 但是呢，你知道杯酒它最早开始出现在什么时候吗？
0: 哦，哪个朝代
1: 啊？对，哪个朝代？往前倒一倒，稍微想一想，各位谁最先猜出来的话，就有机会可以领先到我们的车店。
0: 我猜汉代
1: 啊，那个比怎么说？比那个稍微再往后一点。
0: 哦，晚一点，那宋代。
1: 啊，你这主打一个梦
0: 太晚了
1: 是吧？你不是，各位可以稍微
0: 再
1: 纯梦。我先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吧，就是其实在周代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有那种抛开的那种葫芦，拿那种作为杯子，双方各执一个瓢是吧？你一瓢我一瓢，然后饮后两个葫芦合到一块儿变成了一个大葫芦，象征同甘共苦。但是在那之后，就后来觉得你看现场不，这葫芦看起来不一点都不精致，在后面的朝代把这个葫芦换成酒杯了。
0: 哦，你说出行是出现在这个周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比汉要早多了，
1: 但是后面才变酒杯
0: 正式的。
1: 对，咱们说用酒杯来喝交杯酒，它变成什么时候了？各位可以猜一猜哈，在汉代之后究竟是哪个朝代？
0: 想问一下各位哈，忘掉自己结婚纪念日的，你忘掉了你们当年曾经喝过交杯酒吗？如果没有，今天可以补上啊。
1: 三碗不过冈是吧？喝起来。哎，这位朋友这在路上已经看到有车队了。
2: 刚才在菜花街碰见了一个红旗的结婚车队，
0: 哇哦，
2: 全都挺好看的，壮观，
0: 是，
2: 全是红旗的那个
1: H， 就感觉挺壮观的，看到了一溜。
0: 在看到有壮观的这个新婚车队的时候呢，总觉得哈沾沾喜气儿，
1: 对，
0: 自己也会开心起来，
1: 而且能行方便的时候，也会尽量想给他们行一个方便，就感觉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嘛。
0: 没错，没错，今天我们向所有的新人朋友们祝上最美好的祝福，祝愿各位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1: 哎，同样对今天生日的朋友也送上我们的祝福。比如说安哥，他说我媳妇儿的生日，在这儿祝他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给大家一个特权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的，或者说您本身今天过生日的，不管是阳历还是农历，阳历今天是7月18号，农历就五，给大家特权点歌吧，好吗？等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曲库当中如果有 尽量的会满足大家的要求。
1: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他说我还记得我是92农历10月16号结婚的，当时还不流行在饭店举行呢，娶亲带队是新郎的叔叔，也是要回到家做大陪的。
0: 哇、
1: 送亲的多是新娘的叔叔和叔嫂，岳父母不去娘家
0: 啊、对，就是一般来讲哈，长辈肯定是有，平辈啊有的也会跟着过去啊、或者迎亲或者送亲。
1: 哎，还有朋友在说这交杯酒还其实分好多啊，老辈大交杯，大交杯，那大大交杯指的是什么？这几个交杯酒有什么区别吗？其他朋友懂这方面的也可以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好，别忘了回答刚才小鹿为大家提出的那个问题，交杯酒正式出现在什么朝代。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了，一边参与一边听。在昨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梁先生是来自于鹿泉区上庄镇的小李庄村，他是村的村民，他发现啊自己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补贴有一点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25年上半年以及26年的上半年补贴都是没有到位。后来问过这个村里，村里说呢，说这个说这个打款不成功，打款不成功难道是银行卡出了问题吗？但是后来啊仔仔细细查了一下，自己的这个银行卡是没有问题的。你包括这个村里的，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钱呢啊或者款项呀，也是打到他的这个银行卡当中，所以说卡本身没任何的问题。
1: 昨天当中呢，我们把这个情况是反映给了上庄镇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王先生，记录了问题，说会跟当事人了解，来核实一下情况。在昨天节目结束前，记者打电话问进展，回复说还在沟通当中。那后来这个沟通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呢？昨天下午我们再次联系了上庄镇党政综合办的电话，结果这个电话成了关机的状态。

0: 那个电话
1: 啊，说什么呀？
0: 说我打这个992，我说打嘞，说他说这个要不急，那个说是这个给的，我说那个什么，谁叫你给我打的电话？说小磊叫打的，就说了这个。
1: 那你没有回复说具体什么时候给是吗？都没有说。
0: 没有说
1: 啊，
0: 也没说原因，也没说什么时间给。
1: 行，那我们再催一催啊。刚刚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关机了。然后我们再催一催，如果您这有消息，可以给我们继续打9092回复，我们这有消息再跟您联系，好吧？
0: 行，他这要给了，我给你们说一声。
1: 行，好的。
2: 但愿他这个款项能够紧锁的到位。好在什么呢？好在这次回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打款不成功，没有说给出这么一个理由。
3: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谁曾经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那有问过吗？这到底会是什么原因？或者可能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改善呢？因为这对杨先生来说确实还挺着急的。如果大家了解的话，也麻烦各位来回复一下。
2: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的进展。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位严先生他打来电话，他呢是邢台市信都村乡东户村的村民，他反映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条路特别难走，这条路呢是进出107国道的一个必经之路，是一条乡道，大约呢只有2公里，涉及两个村子，一个是他们村啊东户村，一个村呢是刘克村。据他讲啊，东户村这边啊这个路况呢稍微的好一点点，但是啊就是刘克村那边的路简直是太难，而且现在雨季已经到来了，坑洼不平，一下雨的时候呢简直啊就太难走了，都是啊泥啊水啊大坑啊，特别哈想通过我们这节目问一问，比如说咱们地的乡里啊，或者说这个市里的交通局有没有这么一个维修的计划，因为之前他也曾经打过很多的电话，但是呢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3: 在昨天节目中呢，我们是先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邢台市交通局值班室工作人员张先生，记录了问题，说会跟当事人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再次联系了邢台市交通。
4: 这个事儿今天上午我们直接转到，因为他那个就是他那个路是属于乡村道路，他们这个乡村道路因为我们是市局嘛，他们隶属就是地方，就是信都区，就是区政府管。我们把这个事儿今天上午已经转到了就是信都区到交通局，让他们去就去核实，就是去落实这个事儿，而且跟那个反映人也联系上了啊。
1: 他们到时候跟咱们这回电吗？还是怎么着？
4: 他们这个的话，他们会跟就是你像这种事情，一般他们直接就跟反映人联系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看那条路了嘛。那条路的话是他村儿，就是从他村来有，就是向东一直到107，到107国道。因为这个乡村道路，他们这个怎么说啊？咱们市局里边现在就是对各个县里边不再像以前那个，就是你的财务啊，还有人力啊，所有的都不归市，就是市局管。我们只是业务指导，现在都是。但是这个事儿呢？他肯定会跟反映人，他那会肯定有一个路，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就是已经形成了那个工作流程单嘛，已经把这个单就是已经落实下去了。因为咱们这个反映吧，他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从他村里边这种道路，一般是就是你比方说他地方政府出钱，可能是地方出钱哈，或者说村里筹集一部分，然后他是就是现在修这种路的资金来源，他不是就是绝对的。所以说一个是资金来源，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的地方财政，还有现在的就是各种吧，它得综合。
3: 随后我们的记者联系了当事人严先生，严先生说只接到了邢台市交通局的回访电话，跟他说归信都区的交通局管。记者又联系了信都区交通局值班室，
1: 说给咱们这儿联系了，就是让咱们这边那个回复当事人或者调查一下。
5: 目前我们这儿没有收到，那稍后我们询问一下业务科室吧。
1: 行，可以，我估计也可能是直接给业务科室了。他给我们后来市交通局给我留一个咱们这儿的值班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应该是。
5: 行，您方便把那个市交通局电话
1: 我给你留一下，
5: 哪个座机电话？
1: 行，
5: 到时候我们互相看有需要交流的，
1: 可以，您记一下，
5: 联系一下。
1: 213。对，其实就问问这条路它这个修的难点在哪儿，还需要什么手续或者需要什么资金还是怎样，就
5: 行，我问一下吧，因为我也是刚新来的，哪条路
1: 转达，对，您能记清楚，
5: 对对，
1: 转达一下就行。好吧，
5: 我给领导汇报一下。
1: 好嘞。
2: 其实涉及到这样的村路啊，或者乡路啊，确确实实从资金来源上来讲的话，现在也是越多元化了。比如说村里是不是拿一部分，镇里、乡里，再包括这个市里。所以说这条路短短的2公里，那现在已经是如此坑洼爆平了，而且时间不短了，10几年的这个时间了。确确实我们希望，不管是市里、区里，还是乡里，

0: 还是村里高度重视一下大家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进出真的是成了一个大难题了。
1: 而且确实它也可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现在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路面已经开始裂了，那比如说在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它会不会持续的有一些其他的恶化，那大家如果看不到这些坑洼之处或者是裂缝之处，如果通行到这儿，会不会造成一些更大的隐患呢？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其他的经常通行到这儿的村民们非常着急的一点。
0: 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市里还是区里或者乡里呢，尽快的跟咱们当地的村委会来沟协调，另外呢也给严先生一个就是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介绍和沟通，这条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修，有没有这样的规划。那今年这个雨季处这个雨季当中，我们真的希望第一路不希望越来越难走，第二大家想一想，万一某一天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意外，或者说更为严重的一些情况，这

0: 播，我们在天文上有一个互动帖，那就是我们的帮个忙呗，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您就发送贴加扣或者是扣加贴。我们来看一下，祝您好运吧，系统也会选您作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送给你我们的贴加扣。
1: 同样要祝福大家的还有所有在今天可能会办婚礼或者是结婚纪念日或者是您生日的朋友们，在这儿我们也祝福您心想事成，一切顺利。很多朋友都在留言，比如说龙心他说，主持人今天我生日今天六月初五，他说我一个人过老长沙看孙女去了。没关系，你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就叫这么广大的听友们呢，在线上远端的陪伴着您。
0: 好，这样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咱们梁先生这个电话是打过来了，我们问问梁先生他这边有没有什么最新进展。梁先生你好。
2: 你好，主任好。
0: 怎么样啊？就是关于咱们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补贴，后来有人跟你联系吗？
2: 上来给这个

0: 哎，
1: 说都开就确实什么了，给你补，一定给你补上了。
0: 嗯，
1: 人在乎我的，反正是。
0: 好的，好的，好的啊！那既然他们承诺了，肯定给您补上。那你就这样，就算是哈，周一的时候他们不给你打，你也给他们打，行不行？
1: 嗯，行行行行，周一他们这个，俺们村委会这说是周一下午了给他们打，说没有他们是拜了没拜了。是得盯他们的，
0: 哎，就是催着他们，盯着他们，
1: 啊、
0: 好吗？
1: 嗯
2: 嗯，
0: 哎，好了，那如果说哪天哈呢，你这个款项到位的话，你也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感谢支持，感谢，
0: 哎，好嘞，好，先这样，梁先生，好，再见。
1: 嗯，
0: 哎，
2: 嗯，毕竟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呢，自己的事还是得多多上心。那关于这件事后面的进展，到底为什么？我们了解到了，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以后如果各位遇到了这种类似的问题，可能也就了解了我们怎么去提前的规避。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去往沈阳方向的171公里处，也就是在甄子镇口附近左侧第一车道上是有事故。今天整体呢往沈阳方向走呢，京哈高速的流量是比较大的。事故点位的后方呢也有少量的压车，后方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去往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在147公里处，过了丰南南出口大概是有7-8公里的位置，也是有两车的剐蹭事故占据了现场的一条车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几乎啊，在每天我们这节目当中呢，哈，半点的时候都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高速路况、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我们一直挂在嘴边。接下来呢，我有个问题要考考大家了：咱们中国大陆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哪条高速公路？各位知道吗？哎，它在哪个城市？出现在哪个区域？给大家几个不同的选项吧。
2: 嗯，我们来听听。
0: 哎，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华北，一个是华东。
2: 哎呦。这中间的范围有点远呢、啊，龙哥，我感觉你是不是应该不是东北？因为东北感觉有点冷，
0: 高速公路不好修是吧？
2: 对，
0: 那是华北吗？那比如说是不是京石高速公路啊？那还是华东啊？
2: 嗯，
0: 是在哪个城市？是在比如说江苏、上海、浙江？嗯，朋友们，中国大陆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哪条高速公路？赶紧的问一下豆包，查一下这个 AI 啊。告诉我们，把这个正确答案您就粘到啊，就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梗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2: 嗯，哎，不管怎么样，修了这高速公路以后结婚可能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了，因为我们之前还在节目当中
0: 就不怕异地恋了是吗？
2: 啊、对，做一个高速公路马上直达。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来提问吗？说这个交杯酒，正式的交杯酒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啊？静心留言说是不是周代呀？事在人为，说交杯酒源于周代，还有扬帆起航等等，很多朋友他都说，哎，我感觉好像是周。我们之前不都说了吗？说最开始的那个交杯酒呢，就是它是那个葫芦拿俩瓢，哎，给他们就是合成了一个交杯酒。后来觉得你这个两个葫芦都看起来不太正式，不太隆重，变成了真正用酒杯演变成的交杯酒。那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有朋友答对了，说没错，确实最早用酒杯演变成的这个交杯酒呢是宋代的时候。
0: 我刚才答对了吗？
2: 答对了吗？
0: 我一开始说汉，后来说宋。
2: 但你那是蒙的呀，龙哥。
0: 蒙也算呀，
2: 你那是纯靠朝代，一个个在往后码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儿对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也在蒙？追梦赤子心，他说我猜华东。有位朋友老男孩，他说我猜京港。还位朋友风舞，他说我猜是上海。有位朋友2341241，他说我猜是北京。
2: 还有朋友在猜广深，还有朋友在说华北，还有朋友在说 G 一。哎 ，G 一是哪条高速公路？能向亲口们说一下这号
0: 这一你都不知道是哪条高速吗？
2: 太久没有外出游玩过了，龙哥。
0: 那我问你 G4 是哪条高速公路？
2: G4 是京昆。
0: G5 呢？
2: 太难了，龙哥。
0: 好，小鹿说 G4 是京昆， G5 是京港。嗯，
2: 各位啊，可以持续来猜一下龙哥。
0: 要我他倒扣你分。
2: 马上发配到高速007，好好的学一学，是不是？还有云图风舞，他说第一条我感觉是不是上海那边的，因为那边经济好像发展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所以这高速公路得早点修。
0: 哎，是不是出现在上海呢？啊，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如果是上海的话，上海的简称是沪什么高速公路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赶紧的把这个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4: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70后的有一位朋友叫做倔老头，他说沈大高速公路，还有位朋友他说是沪嘉高速公路，好好爱自己也猜的是沪嘉，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沈大高速公路，为什么呢？因为刚开通我就开车从沈阳到了大连。还有226648他说我是选的沪嘉高速公路，昨夜星辰说的是京港澳，哈哈哈哈，他说是出现在华北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国大陆的哈，中国大陆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沪嘉高速公路，是从上海市区到嘉定区，这是第一条高速公路。
6: 哦，哎，这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呀，龙哥？
5: 很早很早了 ，long long ago。
6: 哎，所以有些朋友他虽然没有猜对这高速公路的名字，但大概的位置猜对了，说第一条高速公路应该修建在上海那边嘛？
5: 对，上海华东嘛，是吧？哈，华东那地区。刚才小鹿问到大家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第一高速公路，那当然肯定是这个京哈高速公路了。京哈高速公路是咱们的，就是这个 G1， 它这个编号的嘛。G4 那肯定京港澳、哦、，G5 那是京昆嘛、对吧？好，刚才扣你个倒扣子了，你得把它挣回来啊！
6: 领导多给我放点假，我以后每天在这些条高速公路上天天走，为大家来报告这个情况。
5: 其实刚才我们说很久远了，这条高速公路第一条沪嘉高速公路，事实上呢，大家想一想，距离现在也没有太久远。它是在1988年的10月31号正式通车的。你想想，1988年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对吧？现在88年就多大岁数了？
6: 今天是2026年，26+22，48，
5: 48吗？
6: 38。每天上这节目，地理也不好，数学也不好，体育也不好，
5: 瞬间进入中老年了。人家还正当年呢。
6: 再过几年节目就开始寻人的时候，就开始寻我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这条高速公路我还有印象呢，是84年就开始开工了，修了4年的时间，88年正式通车。
5: 您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啊？想问问、
6: 张军是吧？您上海那边吗？曾经在那边工作或者生活过？还是说当时通车的时候，您也是第一次就体验了我们修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怎么样？跟现在这高速公路通行起来区别大吗？感受如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5: 哎，你看有位朋友30，他说：“龙哥、小鹿，你们好啊！我拿到驾驶本之后，我跑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就是。”石黄高速公路，哎，对，特别想问问大家朋友们哈，就是原来拿本之后，当然，再往前手上拿本太简单太容易了，甚至有的是考 B 本的，根本就没去学也没考，那当然那都不规范啊，那就前世咱就不表了，但是我们想问问大家的是哈，拿到本之后，您第一次跑高速公路跑的是哪条高速公路？当然原来也没像现在这么严格，比如说现在处在实习期的话，是吧？你没有超过12个月，你如果说上高速的话，你旁边还得有一个3年驾龄以上的老司机作陪，在帮着你啊，在监督着你，再给你壮胆儿，但原来好像也没这个规。

0: 定。
1: 原来只要你敢，你就能走。
0: 对，特别想问问大家，拿到驾驶证之后，您跑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哪条高速？您还记得吗？有印象吗？
1: 啊，有一些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好像第一条跑的是京沪高速公路，衡水强哥。哎，那比如说您当时跑这条路的时候，是自己单个跑的吗？还是说旁边真的坐了一个人呢？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还是说当时借着这条高速公路去办了哪些事儿？还有没有印象？第一次上高速的经历，应该感觉还挺惊心动魄的吧？很紧张。比如说那车道，我就得好好给他看着，因为高速上车速很快嘛，就千万要走中间，然后不要随意变道，要注意左右观望旁边的车辆。应该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一点。
0: 哎，那小鹿，你印象深刻吗？
1: 嗯。怎么？我其实没怎么跑过高速公路，但是我那个时候
0: 你总有第一次吧？
1: 对，那时候特别紧张，因为我确实车技也稍显一般。那个时候，尤其是我就不敢跑最左侧那个快速车道嘛，我就一直在中间车道行驶，右边那大车，我就总担心，我就很怕这个大车跟我擦肩而过，总感觉跟他就一步之遥了，所以全程全神贯注。开完了以后，我感觉腰都要断了。
0: 嗯哼，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特别是拿完本之后哈，就是第一次单独上路的时候，甭管是市区还是国省道、乡道还是高速公路，总觉得就说哇，原来开车是这么危险的一件事儿。说这个骑车的走路呢，你赶紧躲着我远点儿，远远的，千万不要靠近。
1: 或者就是仔细的去研究前方的这车辆，哎，他这是不是要刹车？他这个是不是要左右打转向了，就恨不得钻到前方那个车主的脑子里去猜他下一步的行程，就为了更加安全一点。
0: 一心未来他说，我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大广高速。静心他说，第一次跑高速那是家门口的京港澳高速。好，位朋友，对方正在输入，我跑的第一条是京昆。还有日月，他第一次跑高速是在青银高速。
1: 嗯，还有朋友说，哇，感觉就是第一条修内高速好老啊，好长时间，来自一颗螺丝钉。那看来您应该是个90后是吧，或者是年纪更往前更往后一点的，比较年轻的。还有老莫，他说有 GRG3 高速的吗？有没有？各位有的话可以举个手。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在草地上肆意奔跑，草地上没有问题哈，可以肆意奔跑，但是呢也不要践踏草坪。另外呢在高速公路上那肯定不能肆意奔跑是吧，小心超速，超速那肯定要扣分罚款，那超低速那也不行啊，咱们也不能做一个龟速车。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最好做到各行其道，一定在一个限速的区间之内。
1: 所以这也是提醒给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您在第一次上高速的时候更加得小心一点，可能之前没有经验。比如说有些朋友啊也是在跟我们纷纷回忆自己第一次跑高速的经历。万元他说，我第一次跑高速呢是 G4， 开着我的车然后回到了保定，一路上还是比较畅通的。还有朋友他说，我第一条啊跑的不是高速，是国道，回老家走了308国道。
0: 还有朋友帅扁哥他说，跑的第一条高速是黄石高速，第二条就是京九，然后经过了拓宽和重修，现在呢叫做京港澳，第三条就是京昆高速。哎，您记得倍儿清楚。
1: 每一条清清楚。还有朋友这也记得挺清楚的，为什么呀？当时太好奇了，多掏钱了。北方南方他说，我第一次啊是从正定上来以后到西谷城口下，绕过了正定收费站体验了一下高速，还多掏了5块钱。
0: 滔滔不绝他说，我开车哈跑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2000年开通的，我们来看一下哦，是跑的宣大高速，他说一小段，他说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完全通车。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哈平凡之路，他说京港澳高速从邯郸到石家庄的正定，哦，走的这段是吧？这段叫什么来着？石安高速公路，对不对？
1: 有些朋友啊，这是真的已经跑出去了，体验到了；有些朋友这是一出门给吓回去了，一心未蓝。他说，我刚拿本，晚上要出去，刚上路，出了前面啥也看不着，吓得我赶紧回家了，就不敢继续再往前开了。
0: 特想问问大家哈，朋友们有没有自驾在新疆跑过呀？跑过高速公路，或者跑过独库公路，跑过这个大美新疆。朋友们，那如果说觉得哈自己开车有点累，或者说不太经济，也不太实惠，那我们跟您说一下，现在啊跟大家哈说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哈太物超所值的一个好消息。这两天7月18号、18号这两天，992首场文旅直播，我们的主持人浩成还有新源在直播间就有限量版的800元的交通补贴，直接到手1600元，福利仅限直播间。马上拨打这个电话来占位，400-888-7998，400-888-7998。我们重点为大家推出的就是暑假新疆的精品小团，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甘青啊、云南等一些线路都有，都等着您。
1: 而且这个其实很合适的是什么呢？您自己啊，要是开车去新疆的话，太大了，太累了，太远了。但是1000多块钱，您直接在新疆玩一个遍，吃住行全给您一键包含了。所以这个价格，而且省时省力省心的这个感受，那都是非常的合适的。
0: 是的，是的哈，原价2400，8天新疆全景的线路，那这两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平台呢，累加限量补贴，到手仅需要1600元。朋友们，记住这个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回复“旅游”两个字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回复“旅游”两个字，让我们在直播间不见不散。
1: 哎，龙哥，有朋友也在说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男女刚刚开车的话，那个心理状态是不是也不一样？东方他说，我是越来越不敢开车了，我是1988年的驾驶本，现在过路口、过人行横道都开始减速行驶了，就感觉好像我老婆不是开车这样的，看男女刚刚开车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挺天差地别的。
0: 之前曾经好像我看到过类似的一个说法哈，当然哈，是否科学或者有没有这个合理性，这个哈有待讨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刚拿下驾驶照来的头3年，那肯定出事的概率是极低的，因为他特别是小心，他不敢开，他心惊胆战的，他就一定要做到8个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心为上，安全第一。所以说前3年极少出事儿，

0: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问题，或者小剐蹭、小事故。
1: 嗯，
0: 那如果是再往后的话，比如说你开车已经是一二十年了，二三十年了，对吧？你就是哈、啊、阅人无数了，是吧？我走过的路，都比你这我这个走的桥都比你走的路要长，对不对哈、嗯？我吃的盐都比你喝的水要多
1: 啊，闭着眼都能开。
0: 对，这个时候它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又回归了，就返璞归真了。就好像是又回到了刚刚拿到驾驶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我安全第一，就是我绝对不抢行、不开快车啊，也不随意的违章、抢道、超速等等等等。
1: 嗯，那这样吧，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吧。既然网上有这样的统计，我们从我们的听友当中是吧，咱们总结一下数据。首先，您是属于哪个区间？是像龙哥所说的三年以内的这种我们的新手驾驶人，还是说三到十年我们的这个中间档的驾驶人，还是说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司机？那您现在开车，您觉得是那样吗？小心谨慎，还是说，哎，我稍微的开始放松一些警惕，还是说我现在就是得心应手，我闭着眼。您开的都特别的好，您属于哪个时间档的？您开车又属于哪个方式的？我们来直接即时客户端帮个忙为的帖子留言，给大家来统计一下，总结一下究竟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
0: 对，那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多少驾龄的司机了？驾驶人了，先说司机好像是个职业概念是吧、啊、咱们说是驾驶人吧，是吧？你的驾龄几年了？
2: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3: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二加一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2: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赢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赢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3: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2: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大二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新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济南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2300-0656，他说我是99年拿着本，还有幸福他说13年的老司机了，已经返璞归真了啊？是吗？才13已经返璞归真了。日月他说我是16年的驾龄，跑了40多万的这个里程了。哇哦，
1: 哇，您跑得还挺远呢。
0: 嗯，国际庄他说哈，驾龄21年的新司机，
1: 21年的新司机，那是真返璞归真。还有朋友在总结龙哥刚才说的那个呢，这是三个什么阶段呢？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还有杨韵，我上大学拿证2年了。事故的次数0，因为不敢开一点儿啊，所以您是没开车出去过，还是说开了但是特别的小心谨慎，所以没有发生过事故呢？
0: 白三是31年的驾龄了，哇，哎，咱们今天比比看啊，今天但凡出现在992当中的驾龄最高的，咱们再看看，是哪一位咱们的992的朋友。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您不能，您不能就是说
1: 我瞎说，
0: 五十年亚龄了是吧哈？你有图为证行不行哈？你的初次领证日期是在哪年？你可以晒一下，可以晒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朋友，这是打来电话了，有什么事需要大家帮忙？
1: 杨女士，
2: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2: 你好，我家就是现在有大概有80多只羊，现在想卖。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92大家帮联系一些相对来正规点的渠道把它卖掉
1: 啊。您家这是哪儿的呀？
2: 承德平泉西沟那边的
1: 啊。羊就是咱们日常看到的那种山羊吗？活体的？
2: 对，就是咱们那种山羊。
0: 什么品种啊？这个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
2: 品种我也不太了解，这个就是普通家里养的那种山羊
0: 啊。哎，您是没在老家是吗？是爸妈在家养的是吧？
2: 对，我爸爸妈妈养的那个羊。
0: 哦，您现在是在承德市里呢，还是在？
2: 我现在在石家庄。
0: 哦，在石家庄呢。哦，
2: 啊、
0: 老家是承德平泉的。平泉哪乡啊？村啊？
2: 西沟镇东升社区。
0: 哦，西沟镇东升社区。
2: 嗯。
0: 这是一个小山村吗？还是？
2: 对，就是一个小村里边。
0: 哦，那肯定一般来讲都是放养，对不对？这些羊。
2: 对，都是在山上，就是放养。
0: 老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刚6。
0: 哦，那看来这个年纪还不大呀。
1: 对，
0: 那是身体上。
2: 但是我爸养羊时间久了，差不多我感觉快有小20年了。
0: 哦，
1: 那是正常卖羊的这个季节吗？
2: 不到，但是应该还大概等1个多月左右，应该是正常就会有人来收购，就不用。自己在主动联系。
0: 哦，原来如此。那比如说的话，那怎么卖呢？比如说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这么一个区间作为参考？如果说有意向的话，可以到时候联系您。
2: 就是按斤，我们每年就是按斤卖，大概就今年的价钱还不太稳定，因为没到时间。爸爸的意思应该就是在最，就直接说个最低价吧，在14左右。
0: 哦，14左右。
2: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几个月大的小羊羔，
0: 小羊也要卖啊？
2: 就是全部都想卖掉，想养了。
0: 是呢，不想养了。那看来，比如说身体上是不是精力上也感觉跟不上了，是吧？
2: 这就是，对，就是现在夏天比较热，就是这个雨季比较多嘛，就淋雨或什么的，就想现在如果卖掉能卖掉的话，现在就卖掉。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家这个爸爸妈妈都是在老家呢，是吗？还是？
2: 都在老家呢。
0: 都在老家。好，也是为了他们让他们安度晚年。
1: 轻松
0: 这么大年纪了，有点太累了是吧？
2: 是因为每天就是爸爸要就是天刚亮4点左右，然后他可能就会去放羊，然后8、9点的时候

0: 这电话还是？
1: 那您先留我的电话
0: 好
1: 吧。
0: 嘞，那您说一下。
1: 15910962410。
0: 行，好嘞。那如果说手里面有照片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等会儿做一些关键词，让更多同学来看一看，好不好？
1: 行，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好嘞，杨女士，那先这样。
1: 好，再见。
0: 好嘞，好，再见。好，
1: 嗯、
0: 杨女士电话我们再来说一下，是1096-2410，老家是在承德的平泉西沟镇东升社区。如果说有意向来买羊的话，大羊小羊啊，大的50多只，小的30只，就是市斤价14块钱左右，你可以跟杨女士来联系一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有朋友日语他说平泉的羊汤特别的有名，是没错没错啊，承德市里面也有很多喝羊汤的地儿。
2: 但关键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位女士她想出其不意，趁其不备，因为父亲好不容易同意了卖羊，这么多年确实从事这方面也还挺辛苦的，所以就生怕等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父亲那边又后悔了，又不愿意卖了，所以就想尽快的先给他卖出去。正常来说可能八月底收，所以现在大规模收羊的还没有，就希望大家比如说谁正好有所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这个关键词已经做好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一下羊，发送一个羊，可以看这个羊群的视频了。
1: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环线整体通行的话呢，需要来关注西二环南行方向，从新华路上桥到前方中山路这一段通行起来压力会偏大一些，其他的环线通行都比较顺畅的。淮安路需要来关注西行方向的唐宫街到东二环这一段是有少量的压车的，以及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西行向的建设大街到古安街之间整体的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南北走向路段跟启迪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以及南北双向的东港路交口的话，过路口后方都是有少量的压车，需要一到两个灯时，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和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0。
1: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情况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4度。
2: 来帮助一下薛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卓达书香园的一区，13803332373，13803332373，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递个火。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醉看红尘冷红颜，他说卖羊的话得先申报动物检疫合格证，咨询一下当地的接照办吧，建议呢有资质的这个检疫机构，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卖给收购商，那或者是屠宰场，这样的话比较省心啊。对对对，我想想就忘了，杨女士的这个老父亲啊，或者家里人肯定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养羊20多年的时间了。
2: 往年呢他们也都是卖给这种大型的收购商，
1: 对对对，
2: 不是今年就想尽快的先给他出手
1: 啊。是的，
2: 所以拜托谁在周边或者是您就是可以过去又觉得有这种相关的需求，价格也很合适的话，您可以随时发送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看一下视频，真的是一大批羊，而且感觉多的黑羊白羊啊种种都还挺多，您可以随时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这关于开车这么多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相约就讲二他说开

0: 这时间胆子越小，不是刚拿证的时候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感觉顾虑多很多了。
1: 还有一朋友星河之旅，他说初次领证是在1987年，1987年多大岁了？驾龄了。
0: 1987年，再加13岁，
1: 38+1嘛。刚才不是一提到1988年嘛，38，39年驾龄了。
0: 哎呀，有医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还得是旁边的龙哥呀。
1: 你把脑子落在家里了。
0: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30，他说15年前我感觉开车是一种享受，现在都快成烦了。他说是不是跟岁数有关系呢？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同款啊？那看来开远途，您是不是经常开？就家人觉得您驾龄长，您开车比较安心，开的又稳，所以经常让您开，现在就是不愿意开。
1: 还有驾龄长的，我们来看一下哈，1090422，他说我是1983年通过正规的交通局考试取得了大货车的驾驶证，至今安全行驶100万公里。哇，太厉害了
0: 啊！
1: 83年拿到的驾驶证。
0: 对呀，您这时间可真长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是下个月8月份整整30周年，最快的时候，批评你啊，那可不行，我跑过就是一个远超于规定时速的一个速度。他说当然了，那个时候没有摄像头是吧，现在在高速上开最多跑110，就是一定提醒大家哈，你千万别觉得那个地方很好，我就开一个很高的时速，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规定的时速范围之内。
1: 谁敢报一下你目前为止哈，迄今为止哈，跑过的最高的时速是多少？什么时候跑的？近期跑的吗？报上名来，我们举报你。
0: 我以为要说什么，但是他这个时速真的有点高的夸张了，提醒您哈，千万可不能这么做了。
1: 好，和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回首当年初次拿到驾驶证的时候，朋友们第一次或者说刚开始的时候那种开车的那种感觉，你还记忆犹新吗？能不能想到曾经的你？

0: 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四大海啊，看遍人间的这个冷暖百态，那你的笑容是否依然是纯真如初啊？我们看一看各位哈，驾龄多少年了？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2041年拿到驾照的，你打反了吧？
1: 2041年？
0: 你2014年还差不多。2041年你出现在未来时，
1: 你还得再等10几年才能这个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的驾驶本啊是99年的，已经是27年的老司机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电子驾驶证，初次领证的8年3月，有效期长期，现在驾驶应该是很松弛了，好像已经经历见过很多了，开车不快不慢，路况及早预判，但凡感觉有点危险的路况不去，自己自嘲，这种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0: 太棒了，你这心态特别好，向您学习。妍妍他说，哎呀龙哥，放许巍的这首歌我都不想上班去了，我不想上班，不想去玩。
1: 赶紧梦想仗剑走天涯。
0: 还位朋友他说，哎，有没有跟我一样，我问一下，现在在单位加班呢，然后加班的时候一边加班一边听我们的大家帮，有大人在，炎炎不就是吗？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是吧，你感觉困顿于一个小小的范围之中，但是听到我们的节目，有这么多的朋友远程的跟您一块互动，或者是听到我们放种种歌曲，可能内心当中是吧已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感受到了那种自然和辽阔的远方。
0: 哎，苍狼之水他说，第一次开车哈，上道溜边什么意思？
1: 一直溜边走是吧，不敢走中间，不敢走正经的道。
0: 您溜哪个边啊，溜左边还是溜右边？哎，特想问问大家哈，就是回忆一下，你刚拿下这个驾驶证的这个后的话，你也有这个习惯吗？你会溜边走吗？
1: 有有有。
0: 你
1: 我到现在还溜边呢，就是我总是跟右边的那个车啊距离很远很宽，因为我们觉得不到那个位置嘛，感觉总是离它很近似的，但其实已经有很远的距离了。但是左边呢，你就会感觉，哎，我好像跟左边无论是经历了多远的只是多都还好，所以这个车永远开的都是有点偏的。
0: 我觉得，我倒觉得可能有多少会有这种心理，比如说在快速路上也好，高架上也好，或者说哈市区道路很多地方它都会有这个中间的栏杆，或者有这个双黄线，对吧？我是不是啊，更多的人啊，我猜啊，虽然我自己不曾溜过边，会不会溜左边溜得更多一点？因为他觉得左边是一墙，有栏杆，或者有桥墩儿啊，或者有双黄线，是吧？没人超他，这样的话他就会更加的坦然。
1: 感觉往这边贴一贴安全一点。
0: 哎，会
1: 右边会有人有车，感觉好像马上就要蹭着你了。其他朋友是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吗？还有朋友这胆儿真大呀，川哥他说，我是2018年考的驾驶证，2019年买的车，10天以后啊我就从四川开始想买车，之前从没摸过车，一下就跑了一个大长途。那怎么样啊，全程开的还顺利吗？这种心态是什么样的？就是非常的坦然嘛，能不能来分享这个心情？
0: 好，还有位朋友他说，12年的老司机了，还有2年就是算长期的了。还有位朋友他说，我说错了，我是24年的这个驾龄，不是14年，24年哈。好，还有朋友他说，啊，刚才有人那么高的这个驾龄了吗？吹算不算呀？别吹啊，别吹啊，有图为证，晒一下，谁有胆量晒一下自己的这个初次领证日期？
1: 可以来留言发一下是吧？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拍来这个照片了，有的是04年的，有的好像是10年的，这有没有离的就是领到驾驶证更？

0: 久远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朋友这是第一次，他说我第一次啊就是走错方向了，那是2008年晋州去石家庄走的石黄，去的时候走石家庄方向，回来的时候有石家庄方向和沧州方向，我就琢磨沧州不行，太远了，不能去，还是走石家庄吧。上高速以后一看方向不对，出了一身的汗，绕了一个大弯。那时候出门还没有导航呢，就靠一本地图边走边看地图，现在感觉这导航，
1: 我跟你说更早的时候连地图都没有，那纯粹是靠记、靠脑子记
0: 啊，或者看路面那个标牌
1: 啊，对，或者看地标或者路标，就是标志性的建筑物，比如说啊，就是路的时候啊，那你往前走吧，遇到一个大路口，有一个什么饭店，高楼几层，或者有个大牌楼啊，从那儿右转直行，等等等等，就原来就是靠这种口传心授。
0: 哇，那时候开车可真的是一个技术，需要脑子，需要能力，需要种种各种各样的经验，才能开好一段路呢。
1: 嗯，是的，好，凡事都有第一次，是不是哈？也欢迎大家哈回忆一下第一次上高速，第一次哈自己独自开车上路是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韬光养晦，哎，记忆当中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发送这个亏电的信息啊？您是替别人发的信息吗？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亏电的这个车呢是在卓达书香园的一区，求助人的电话是13803332373。
0: 哦，就是刚才咱们广播里面播的那位薛先生。
1: 哦，他姓薛。
0: 对，需要大家帮忙亏个电的。您是帮他又发了一遍是吗？没错，现在还在卓达书香园一区呢。如果谁在附近的话，麻烦您过去帮忙对个火。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夏天的雪。龙哥他说，你说的是跑高速的时候，新手大多数是在最左侧车道通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护栏做标志，这样的话就可以直线行驶了啊，不容易不经意的这个跑歪。哎，对对对对，但是话又说回来，最左边这个车道它的这个区间限速这个区间是最高的，
0: 嗯，
1: 那作为这个新手来讲的话，会把这个速度提上去吗？会不会就是说啊，压着速度让后面车着急滴滴它？
0: 有的时候是不是不敢开那么快的？哎，我也有点好奇啊。那你说，如果坐到了一个新手司机的车里面，那是开车的人比较紧张，还是在旁边坐车的人会比较紧张？
1: 都紧张。
0: 两个人一手心的汗是吧？因为水中叶子他就留言，他说我媳妇儿开车啊，车道就总是靠右边的那个白线，总是让自己尽量保证在中间。坐在副驾驶的我吧，总感觉要跟隔壁车道的汽车亲密接触了，很是刺激呀，很紧张。
1: 之所以刚才为什么说是溜左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靠右的话，特别是经过一些机非混行的一些小路支路的时候，对吧？那行人啊或者骑自行车的，他有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窜过来
0: 啊，对，有些不确定性。
1: 哎，对对对，你要靠中间一点或者靠左边一点的话，中间比如说双黄线呀、或者实线呀，对吧？那至少这边是车而不是人。
0: 嗯，第一是为了人为的自发性的想跟那些非机动车我们隔开一定的安全距离，第二也或许有一些就像我这样，我真的是感受不到右边的那个距离到底是跟外面的车有多远，所以就想尽量的让它再远一点再大一点，就感觉更安全一点，不知不觉他就往左边跑偏了。
1: 嗯，好，也欢迎大家哈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特别是咱们有经验的老司机，能不能给咱们的新手朋友哈指点一二，怎样更安全、更有序、更快速的哈开车上路，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车技哈越来越娴熟。
0: 还有小胖子他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有没有开车恐高的？我就是开车的时候怎么会恐高呢？您开了一个卡车 SUV，
1: 你开的坦克吧？
0: 您怎么会开车恐高？还说您在那种天桥、类似于那种就是比较高架一样的那种地方？
1: 你还别说哈，我就是前天我刚刷到一个段子，我不知道是真假，朋友们哈，您刷到这个段子吗？就是。就有个大货车，然后行走在这个大西南的哪个地方啊？它有那种跨江跨河的那种高空的那种悬索桥，你知道吗？对，它就这个开上去了，开上去之后呢，它不经意当中呢，它往下看了一眼，结果呢就恐高了，
0: 胆战心惊。
1: 它不光是胆战心惊，它吓得它就根本就不敢再往前开了。他就赶紧打报警电话，对，他说我恐高了，我不敢走了，我该怎么办？朋友们，你刷到过那个视频吗？我不知道那是 AI 做的还是说真人真事儿。
0: 那警察叔叔遇到这样的事儿，感觉也挺迷茫吧？我应该怎么办？拿个拖车给他把那个车给拖下去？
1: 对，你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朋友们有没有走过那个开车经过，不管是货车还是小型车哈，大车小车，走过那个贵州那个花江大桥的啊，那个哈世界最高的那个悬索桥了。对吧？跨江大桥、花江大桥，朋友们，谁走过呀？谁去体验过呀？我之前看过相关的这个片子啊，有什么纪录片，有专门体验的呀，有博主啊，等等等等。哦，那块儿修的确实非常的雄伟壮观，不愧是当今世界第一。
0: 嗯，
1: 当然，它其实它是桥旅，就是这个融合的，就是它那有很多的工，咱们 不开车的游客就是
0: 也可以
1: 体验的一些项目、哦、对。
0: 哎，我发现很多就是靠南边一点的城市它就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我记得之前在网上还看过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长的那种跨海大桥，就真的你感觉跨了很大的一个范围。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桥啊它不会像咱们比如说正定那个滹沱河大桥子龙大桥一样的就是那种桥就感觉很宽广很结实，它就是让你感觉好像你跟那个水呀、啊、接触的这个就距离会更近一些，你就感觉是特别辽阔的一个水。我开着车在一个小小的路上逐渐的行进，往下一看呀，感觉还挺害怕的。尤其是那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台风的天气，风又大，车又在那上面走，你就感觉很紧张，晃晃悠悠的，就很担心被那个风给吹下去。当然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说对一些本身就对自己驾驶能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平时比较谨慎的朋友，对他们来说确实心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哎，朋友们哈，回忆一下自己当年哈第一次开车上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或者一些老司机哈能不能给我们的新手们指点一二。好，怀念当初那开车上路的这种感觉是记忆犹深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关于初体验的，来听吧。歌手是谁脱口而出，我们看看谁第一个能够答出来。前奏响起来了，能猜出这首歌的歌名吗？歌手是谁？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很多的朋友哈特别的喜欢听，很多朋友也答对了哈。三十他说哈，这是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还有一朋友，我的好朋友大象，他说哈张震岳。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吴小晴啊，还有铁蛋啊，追梦赤子心啊，等等等等。好，谢谢各位，谢谢所有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朋友，都将

0: 那就是秒答。有些朋友啊，就是特别遗憾，您倒是就是对这首歌是有印象的，关键是您这名儿记错了。还有朋友在留言说爱情初体验，不是爱情。还有朋友在猜这个
1: 啊，
0: 对，还有朋友在猜歌手，说我猜李克勤，不是李克勤哈，台湾的张震岳。
1: 哎，啊，强哥也在说了，当年电视剧《上海之恋》的主题曲。哎，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恐高，还真的有哈。你看，有一位朋友哈，刚刚说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每次走这个淮安路高架桥的时候，是吗？您是走淮安路高架桥吗？他说总觉得要这个甩出去一样。哎，确确实实，你看不同的人啊，走这个高架的时候，他多少还是有一点异样的感觉。咱也不能说严格来讲的话，也不算是恐高，他就是觉得有点担心。对，在这儿呢啊，这是。玩闹庄里人，他说走淮路转这个东二环，然后向北的时候，就怕什么呢？就怕这个桥给塌了掉下去。哦，淮路，然后西向东，然后转那个大弯的时候，转向东二环向北的时候，朋友们，您经常走这个弯吗？这个弯还好吧？我觉得关键是把这个速度控制下来，可能就多了一份安全感
0: 啊。哎，但是在这晕的朋友真不少，还有小胖子也留言，
1: 也提到这个口吗？
0: 对，他说我走淮安路七星桥那儿我就晕，过这种高架或者是山区的桥梁，还有青岛的跨海大桥一过就晕，一直都不由自主的往路左边靠。
1: 哦，七星桥呢还要靠西边一点，再往东走的话，
0: 啊，
1: 你会走这个东二环转过去那个大弯吗？
0: 那就更晕了。
1: 也未必吧，不知道，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朋友们，各位，你走这个淮安路，咱们做一个小调查吧。淮安路西向东转东二环向北，拐那个弯的时候，你也担心自己怕掉下去吗？
0: 会特别的忐忑吗？哎，但是有些朋友确实就是过一些路段的时候就会额外的紧张一些。夏天的雪，但是我第一次走十八盘的时候啊，我也是就是不经意的看了一眼，但是一点都不夸张，腿马上瞬间就软了，就不敢开了。幸亏那时候旁边还有我叔叔，后来我就让他开了，马上找一个安全的地儿靠边停车，是吧？让叔叔给你安全的带离了。
1: 哎，特别想问一下啊，十八盘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个十八盘，对不对？很多地方都会有，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但凡是涉及到好崎岖陡峭的这种山路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说，哦，我们这有十八盘，特别难走，考验大家的车技和这个胆量。
0: 就有那种山路十八弯的地方，根据各种各样的那种地势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交通局划的设计，所以它可能就会有那种多转型的这种方向的设计。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有一些朋友在说的吴小晴，他说我看过这样的新闻，忘了是哪个城市了，也是开着车上高架恐高了，后面就报警了，交警叔叔帮忙把车给开下去了。
1: 嗯哼，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那很多的经验的非常丰富的老司机，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这个新司机哈来介绍一下，特别特别是怎么样最大限度的保证自己的平安有序，少违章不违章。

0: 我们来看一下老虎，他说哈，哦，那个事儿好像是去年的某一个事儿哈。他说一个北方的司机跑长途，然后到了南方的这个云贵地区，然后上了桥就不敢走了，打电话让这个警察叔叔给他开下去的。哇，哦，那是去年的旧闻了是吗？
1: 嗯，哎，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也是走高架的时候就怕堵车，为什么呢？就怕那么多车把桥给压塌了，所以很担心，就想尽快的把这个车给驶离。
0: 嗯哼，哎，这首歌叫做《十八弯水路到我家》，哎，特想问问大家，有这个汽车的驾驶证，谁有开船的这个驾驶证啊？有吗？哎，如果说想开船的话，怎么来考这个证啊？特别想问问大家，
1: 得问问水手。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有位朋友他说，我坐电梯都怕哈，因为我遇见过。

0: 过，遇见过什么呀？
1: 电梯突然
0: 遇见过
1: 有一些特殊情况，
0: 急速坠落吗？我的天哪！
1: 或者是故障卡在半中间了，
0: 惊魂一刻。
1: 所以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他说我也是走过一些路，比如说是很靠南方那边的路，确实他那个路啊就转圈转的，我就很紧张。哎，各位有没有就是看过一些其他的新闻？比如说其实有很多像结合特殊的地势啊等等，他的这个高架确实修的不一而同。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呢，他这个路是吧，跨海大桥很长很长的跨海，有一些呢它可能就是山路十八弯转得很厉害，也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像青藏高原啊等等这些地方一些生态敏感区，它还跟动物一块赛跑，还有专门的动物天桥呢。您曾经走过哪些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路，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0: 长青树哈，它就有一条路特别深刻哈。他说我感觉市区啊最高最害怕的是哪段路呢？朋友们哈，您是否有同感？他说的是北三环向中华大街拐弯的时候，他说都能看到桥底下，不信你试试。各位试过吗？北三环拐中华大街拐弯的时候，那一眼能看到桥底下，确实有点害怕，对吧？那么高，
1: 尤其是恐高的，左右看一看就感觉哎呀更紧张了。
0: 哎，他那块护栏，他那个高度不够是吗？挡不住你的视线是吗？
1: 还是说他车高？所以越过了那个护栏依然可以从车窗户看到呢。其他朋友没有同感可以随时来分享。
0: 那现在此时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我们今天一直在说高速公路，是不是高速公路怎么样呢？拥堵吗？顺畅吗？有请我们的高速007为大家做一个梳理和盘点。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以及周边高速呢，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主要的压力呢是集中在了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京哈和秦滨高速上。京哈高速呢在沈阳方向现在174公里处甄子镇附近呢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呢是有压车，并且呢整体往秦皇岛方向走的话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沿线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玉田到吉安之间的沿线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的。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呢也是大货车比较多，所以沿线站口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其他各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发来信息，比如说 Steepunk 男孩，他说我不恐高，但是我什么呢？我恐圈儿，就在那个商场的地下车库转圈儿，我就会有点晕晕的。那您就只能停，比如说负一是吧？但凡负二、负三等等这些，那就有点危险了。
0: 我印象最深的哈，就是一开始早些年间的话，那个时候地下商场这种转圈的停车地库还不太多的时候，就是那个万象天城
1: 啊，
0: 就中华大街和这个玉华路东北角那个万象天城，它那个地下车库那个圈，确确实实它那个弧度太小了。对，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特别不习惯，就总觉得我的天哪，使劲打方向，要不然呢一不小心就撞墙了。
1: 你就是沈腾的那个飞驰人生是吧？感觉是那个赛车手，而且你再看一下就旁边的那个就墙，就感觉被很多车好像撞得坑坑洼洼。
0: 这样吧，咱们总结一下吧。就单拿石家庄来讲，省会石家庄来讲的话，您觉得哪个地下大型的综合体商场啊，它的地下车库，它那个匝道转圈，它的弧度是最小的，最难走的，特别对于新手来讲，最不友好的。
1: 我感觉北国有点危险。
0: 北
1: 国的那个地下停车场。
0: 北国的地下停车场
1: 啊，对。因为它那个第一是圈小，第二就是好多停车的地儿，你都是在那个坡上停的。
0: 北国一般不都是停在那个高楼上吗？哦，你还去地下那个停车场啊？
1: 对，
0: 哦，
1: 就是停完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停那儿了，因为它那个很多，甚至你要斜着停车嘛，咱这车技又不好，每次停的时候都很怕，也担心溜了车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隐患。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还有印象，我在湖北孝感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跟我们老师去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里采茶啊，茶厂去采风，在山腰上，哇，盘旋了十来个弯，又高，瞬间感觉司机师傅的车技好好。
0: 他光采风了，没采茶吗？
1: 采茶、采风，然后还看车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也是感觉那个北三环向中华大街拐弯的那个地儿，看桥下的时候确实有点紧张。哎，往下往桥下看的朋友这么多吗？就这么。会留意一些车旁边的这种道路的设置吗？
0: 铁蛋儿他说，和平路西环高架最高也有几十米吧，估计新手过那儿的时候都会往下看，也会害怕。这是我一个14年驾龄的老司机，走南闯北的，年初去动物园还在那块儿哈，有点感觉呢。
1: 哇哦，
0: 就是太高了
1: 啊！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有没有同感？就是那种长下坡到底，耳朵什么都听不见的哈、啊。那海拔它得有多大的变化？您说哪一段？石家庄嘛，哪一节需要额外的注意一下？那我们就提醒其他的车友，走到那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就张张嘴打个哈欠什么的，免得耳朵会出现像您这样的情况。
0: 9322733，他说主持人走一趟雅西高速吧，全是高架盘山路，离地面100多米呢，没去过的体验一次吧。好，有机会。
1: 还有帅便哥富贵兔，他说不管是上匝道还是下地库，都得慢慢的自己走。没看到下地库的墙上蹭的全是轮胎黑印儿、黑漆那种吗？就是得慢慢的一点一点捋着他的那个弧度来走。
0: 嗯哼，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哎，朋友们，别忘了一个事儿哈，今天我们一句话都没提呢。世界杯，明天凌晨就该季军赛了，朋友们，您倾向于哪支队呀？虽然有的很多的球迷也好，或者说圈外人士也好，都觉得这个季军赛有点鸡肋，但是他还是要踢的呀，对不对？他涉及到这个荣誉啊，另外呢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的一个奖项啊。那比如说对于姆巴佩来讲的话，对不对？那目前呢是位列世界杯的历史上射手榜的第二位，他仅仅是比这个梅西呢少一个，对吧？只差一个球。那如果说明天这个季军赛当中，那万一再打进接二连三的进几个球来讲的话，那是不是啊？那就超过梅西了，而且那很容易就争到这一届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金靴奖了，对不对？这是他的最后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对于他来讲的话，之前有的这个说法说，哦，好像这个心气不高了。但是最新的一个消息说什么呢？说这个姆巴佩啊，作为这个队长来讲的话，仍然动力不小。虽然说貌似整体上法国队有点低迷，但是对于这个姆巴佩来讲的话，还是想争一争的。那问题来了，明天凌晨的这场球，季军您觉得更倾向于谁？是咱们的这个一直强调的说他有冠军相，没有想到哈，这个倒在了半决赛上的法国队，还是说有可能是英格兰队？
1: 法国队扣一，英格兰队扣二，是吧？到我们帮个忙们的帖子当中，咱们来看看各位猜的谁到底准不准。
0: 比分是几比几哈，把这个比分呢敲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在这个帖子后面啊。今天咱们猜的是咱们的季军战，明天咱们猜冠军战，因为冠军是在20号北京时间20号凌晨，
1: 对，凌晨3点，而且好像整个的这个也会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梅西39岁了，是吧？率着阿根廷冲击卫冕，哎，包括西班牙首相也会亲临现场观战，特朗普也会颁发那个冠军的奖杯。就是整个来看，就周边的这些，也让很多哪怕不是那么懂球的朋友也觉得好像还挺精彩的。
0: 西班牙的首相要说去啊，但是好像说阿根廷的总统好像说不去，那是否意味着那16年之后，西班牙再夺得这个世界杯，这就不好说了，是吧？好，先猜猜这个明天的比分吧，季军战啊，法国队英格兰队哈是几比几？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一个是992大家帮的车贴，一个是我们的文创大家帮的钥匙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 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6: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6: 心向阳，天晴朗。
0: 来看一下9322733，他说我猜的是英格兰2-1战胜法国，夺得季军，法国第四。还有朋友妍妍，他说我猜是法国季军吧，看好姆巴佩。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但是好像这个也不能完全根据谁去了来决定，比如说上一届马克龙也去了，但是法国好像也没夺冠。
0: 那倒是啊，老男孩他说我猜法国得季军，为什么呢？你看德国冠军了，第二也有了，对吧？这回该得第三了，好吗？这是人家是
1: 顺序而排，
0: 对，人家是步步高升，他这个是从第一、第二，然后这回第三了。哎，不过如果真的拿到第三来讲的话，你想想啊，这连续三届进入前三，也就相当了得了
1: 啊。对，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就了，很不错的成绩。还有很多朋友啊，也是在纷纷的留言。你比如说，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家里已经备了很多的零食，就等着最后看那个夺冠的那场比赛了。凌晨3点，哎，想问问大家，凌晨3点，你比如说像这种世界杯，您现在已经做好哪些准备了吗？比如说，您是准备看直播，还是说因为确实太晚了，我们准备看回播？那如果看直播的话，准备那天，比如说是在外面跟兄弟姐妹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一块看更有氛围，还是说独自在家备了一堆零食，自己好好的偷偷摸摸的看呢？
0: 有兄弟是肯定的，你确定有姐妹吗？
1: 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儿。或者一群年轻人是吧，就主要的是大家一块团聚在一起的那种氛围感会更多一些。就是您喜欢自己看，还是说大家一块儿集体欢呼、集体庆祝、集体为之而喝彩的那种感受呢？
0: 但说实话啊，本来啊谁拿冠军好像跟中国队也没啥关系。另外呢，这届世界杯看球的确实是太少了，跟前些年比的话不可同日而语，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1: 会不会
0: 洗洗睡吧，早点睡吧，第二天还上班呢。
1: 会不会是前些年开始看球那些已经逐渐老了，熬不动了，气血不足了，没有力气了。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哈，说我开车这么多年，我最怕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最害怕的是倒车，一个路口两边有遮挡，还是路不太好的情况，油门就很难掌握，小了上不去，大了又怕后边有车出来。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感觉石家庄最难停车的是哪儿呢？怀特全民健身中心。
0: 哎，你看开车呀，停车啊，是吧哈？自己的这个车技不佳，或者停车啊特别难停，然后特别累，心累，身体累，还要照顾家里人，一家老小都靠着你呢。所以说朋友们，那干脆哈，那跟着我们的992严选旅游记一起去出游出发吧。好啊，那现在朋友圈都晒的是暑期出游大片是吧，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啊观众啊都在计划出门旅行。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哈，这两天17号18号，今天18号嘛，我们的主持人啊浩成还有我们的新源是专程前往了瀛台崔的总部，也就是为咱们的992的粉丝朋友们争取到专属的新疆游7月特惠，原价2400元8天的新疆全景线路，这两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平台呢叠加限量补贴，到手仅需要1600元，您就说值不值吧。
1: 嗯，
0: 只相当于一晚上的5星级酒店的费用，全程包什么呢？包吃住景点的门票都包含在内，性价比超高，难得的一个捡漏的福利。
1: 所以抓紧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另外提醒您，如果参加了我们这个旅游，眼睛如果不太舒服，看不清，没有看清我们大美新疆这种好景儿，那真的是太亏了。今天给大家来一波有奖的互动，只要听广播应该人人都知道咱们台合作的伙伴好视力眼贴到今年成立多少年了，凡是答对的人有奖，好视力特别拿出了2000万的眼贴来补贴听众，不管您买多买少，每人补贴78块钱的生日红包，里面有足足3天的眼贴，让您亲自体验。4006986992，4006986992。说到护眼的好视力也是特别权威的，不仅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更是国际跳水赛的护眼产品，专门解决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重问题，一做就是26年了，效果相当的过硬，只需要贴眼皮上10几分钟，贴完眼睛就好像充足了电，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贴完以后再看手机啊、电脑啊、再开车，眼睛真的特别的清润清晰。今天有奖互动，好 好视力今年成立多少年，其实已经说出来了是吧，26年，凡是答对的人有奖，好视力特别拿出了2000万的眼贴补贴听众，不管买多买少每人补贴78块钱，前100名下单购买再送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的收音机、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一整套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嗯，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啊。崇小梅他说，法国英格兰应该是比较激烈的一场季军赛，盲猜一个吧，法国队2-3哦输英格兰。嗯，倾向于英格兰是吧？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贝林厄姆？
1: 所以到今年比较支持这个球队，因为一个人支持一个队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哎呀，我是感觉应该法国和英格兰的这个激烈的程度啊，应该是3-1吧，感觉这个比分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0: 3-1
1: 啊，这个比分差别悬殊这么大吗？
0: 啊，杨韵涵他说啊，哎呀，西班牙、阿根廷是吧？哈，而且决赛7月20号和他们2019年哈，那个决赛是在同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冠亚之争呢？好，咱们拭目以待吧。先看明天这场季军赛啊，后天凌晨，周一的这个凌晨，然后是咱们的冠军赛啊。估计哈，明天熬夜的估计不输于后天。为什么？明天看完球可以睡一天嘛？
1: 大周末的是吧？
0: 后天就不行了。后天还有老板在呢，
1: 还有周一呢，还有朋友也在猜测呢。他说我大胆预测一下，法国是4-2英格兰啊，姆巴佩进俩，还有另外的一个凯恩进一个，贝林厄姆进一个。按我猜的踢，好，你都已经开始给人家指挥起来了是吧？看看到时候有没有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分获得最后的胜利。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吴克群，他的歌名就叫做《冠军》。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去地下车库停车场的时候呢还是有不同的感觉。有朋友姓张，他说怀底村的地下停车场下去的时候感觉心惊胆战的。还有朋友小小，他说在这个乐汇城地下车库感觉这弧度也比较小。安，他说最难停的应该是金源大厦地下停车场。暖树，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体验过在新城大道上，在去往这个方向停着车呢，对向不堵，大卡车一库那速度也倍儿快，然后这个桥就会上下晃动，我就老害怕了，怕他给塌了。我媳妇儿说哎呦瞧你那点出息哈，我来开你敲座坐着去。
1: 您这不会是一种反向的策略吧，就是自己不想开了，所以就专门说害怕，然后让媳妇儿心疼你替您开。还有朋友也留言，他说我要点名东购的那个地下停车场，他那个停车场倒不是转圈，地儿特别窄，下负二负三，它是一个特别直的弯，车稍微宽一点，你那一把绝对是打不过去的，甚至有时候得打两把三把。那个地库我是走过目前最难走的一个，
0: 寸土寸金的是吧哈？那弧度比较小的话，那拐弯肯定难度比较大，有点害怕。哎，那弧度比较大的呢，比较友好的呢？朋友们，您见过弧度最大的这个地下车库吗？
1: 或者是

0: 有一些，我觉得女士的那种停车位其实对我们来说挺友好的。
1: 艺术中心就是万象天城这块有这个专供女士的地下停车库。
0: 对对对，
1: 你停过吗？
0: 停过，好大呀！
1: 他那个弯就是特别大，是吗？
0: 啊，对，
1: 真的吗？
0: 嗯，他
1: 因为。他写着是什么女士，对，我就从来没有下去过，我就说啊，还是留给你们吧，
0: 就是很省心
1: 啊，真的，就是他停车位也宽，
0: 对，停车位也很宽，
1: 里面那个转圈的时候匝道也宽，是吧？
0: 那个道也很宽，就感觉随便走，就是怎么样都很安全。
1: 我真的是不愧是哈，专攻女性的，有点性别歧视是吧？哈啊，不，歧视是性别优待，
0: 嗯，就是其实也不光女士可以提吧，就相挺
1: 多男的也进去是吧？
0: 我倒是也见过。
1: 哦，原来如此。好，回头我也去体验一下。
0: 对，就是您如果对自己的这个车技不是那么自信的话，其实也可以试试看。
1: 不，我对自己的车技很放心
0: 啊。你就是纯感受是吧？
1: 哎，我就戴个什么假发呀，涂个口红啊，是吧？穿一身妖艳的衣服啊，对，我冒充一下。
0: 你什么时候去那儿停，龙哥？我得去那儿蹲守给你拍一张。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是每次走环路拐东二环的那个地儿路过就会紧张，特别怕开给窜出去掉下来。最高的匝道可能就是。是北三环拐下二环那边吧，那个直接可以看到下边，感觉紧张的有刺激。
1: 待会儿走过的这个路还真的哈，体验不太相同是吧？有的说北三环转中国大街，有的环安路转这个东二环是吧？不太一样。
0: 嗯，有些朋友是在路上开，感觉还挺让人害怕的。有些朋友这是停好了车也让人着急。比如说龙井虾仁，他说我曾经在乐泰中心停车场找了半个多小时的车，当时停车没在意，也没记车号，等吃完饭了找不着车了。
1: 哎呦，确实是乐泰这个确实是，我觉得一定要。把那个位置锁定了，或者拍个照片，或者说扫个码，
0: 对，拍个视频之类的。
1: 对，是的，那儿确实有点难找，特别是不常去。

0: 拍好了，我从哪口上的哪口下的，有没有洗车场这种标志性的建筑物，免得自己到时候找不着了。
1: 嗯，特别是当一个人的时候
0: 啊，对，
1: 孤立无援是吧？
0: 那时候就真的感觉挺着急。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发现几个人的时候还有时候也不保险。
1: 哦，
0: 龙哥，你记不记得咱们很久之前有一次集体去拍那个台历？
1: 嗯、
0: 当时呢是我们世贤姐啊等等几个人一块坐新亮哥的那个车，咱们去拍的那台历。
1: 嗯，
0: 好嘛，你想起有新亮哥是不是有个男士，他又开的车，我们就不记了吗？
1: 嗯，
0: 在底下找了40多分钟。他那车回不去了，他
1: 是在乐泰吗？
0: 不是在乐泰，
1: 乐汇城吗？
0: 对，乐汇城、
1: 嗯、
0: 因为他完全就记错了负几，我们就在一个错误的那个平层里面找了40分钟的车、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靠人不如靠自己。
1: 是的哈，靠人不如靠自己，想获得我们的这个礼物的话也得靠自己，你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好吗？现在北京时间10:53了，距离我们节目呢还有5-6分钟的时间，朋友们继续走起，您一定要来到啊，各位哈，想获得我们的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忙呗。怎么来找到？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然后就自动来到了我们的帮个忙呗，帮个忙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猜一猜明天凌晨的这场世界杯的季军赛比分几比几，谁获得季军？两支球队，一个是法国队，一个是英格兰队。好，继续猜比分。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简易的方式，想获得特别想十分想啊，
0: 真心的想，
1: 对啊，诚心实意的想，您就发送贴加扣或者是扣加贴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跟帖留言，也是有机会的。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4: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哈，光辉岁月他说，龙哥小鹿，我明人不说暗话，我就要扣。
0: 还有朋友跟您不一样，他说我要贴贴贴贴贴，发了很多个贴。还有朋友也在说，我想要贴加扣，恳请，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呢，想得到抓紧留言贴加扣到河北交通广播哦，这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抓紧的留言，还有机会啊。
1: 嗯，好，米兔他说我猜2-1，哎，哪个队哈、啊、获得季军呢？还有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行善致远，他猜的是法国队3-1战胜英格兰。
0: 还有朋友这是说英格兰2-1法国，哎，猜基本上就好像比较平是吧，有猜法国的，有猜英格兰的，
1: 没
0: 有，对、没有这种特别大型的这种区别。还有朋友也在跟我们发来信息，再次提醒大家西部长青那边已经下雨了，这是来自老呼的提醒。还有朋友说有一路段红绿灯好像出现故障了，
6: 992报个路况。平安大街长松路口4个方向红绿灯全都不亮，抓紧处理一下吧，那个车流非常大。
0: 好嘞，谢谢您的提醒。另外提醒各位哈，我们爱心助学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如果您家里有需要帮助的考生，随时来留言分享给我们。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成板城酒业发起举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已经正式开始了。22年来，我们见证了无数的寒门学子从这儿出发走进大学的校门，改 写人生轨迹。

0: 今年爱心接力仍在继续。如果您身边有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或者您愿意伸出援手为他们的大学梦助力，欢迎拨打热线03119699，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本次活动感谢阪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另外呢，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哈，虽然说哈周末的时候呢不开奖，但是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没人中是自动累加。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好运这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任意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3位数字哈，玩法升级，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可以说是翻倍了。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我们来看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好运获得贴加扣的是哪几位朋友。首先是醉看红尘冷红颜，还有平凡之路小鱼、一粒雨、王小二，恭喜这5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品了。那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继续了，但是可以猜世界杯比分的环节依然在进行当中，随时来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的帖子当中留言。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守候、陪伴和参与，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您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的环线，整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环线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快速路的话呢，和平路高架以及淮安路高架的话呢，现在也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位。南北走向路段需要来看一下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缓行是到了十三院门前。以及胜利大街南行方向过中山路的话呢，后方缓行是到了新华路的位置。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新华路交口通行起来呢，后方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51分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当然了，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来抽取我们的奖品。怎么参与互动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里面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点开回弹的链接是叫欢迎来到问车吧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了。您发送的每一条消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当然了，评论区里面有很多朋友会发一些汽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交通的一些常识咱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交流。如果说您也知道或者能提供帮助的，也可以在他的留言之下给他进行来回复。那我们今天送出的依旧是防钉套装一个套盒，依旧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源一汽奔腾越翼石家庄腾信行旗舰店提供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欢迎各位来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来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打卡哟。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今天是祥哥吗？打卡啦，666。海棠朵朵也说到了，打卡打卡，祥老师视频赶紧更新吧，喜欢看你那个小表情。这两天出差了啊，去深圳了，昨天刚回来哈。行，等我们整装待发啊，这个这两天收拾收拾啊，就准备继续给大家拍视频。那你说到视频了哈，咱们这个有平时拍点这个小段子啊，供大家这个娱乐啊，也有很正经的啊播报的一些消息。今天给各位在前两天的时候啊是拍的一个视频，那今天刚刚发布啊，各位可以发送2030这四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事关每一个用车要买车的人。为什么要发这个2030这个数字？它代表的就是什么呀？四年之后，2030年的事儿，很快哈，眨眼间这四年就到了。是什么事儿呢？我国一省已经明确了，到2030年。在这个省就不售卖燃油车了啊。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有没有知道是哪个省的，你觉得离你远还是离你近啊？我们不说距离，就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禁售燃油车这个事儿啊，离你远还是离你近，对你的用车生活有没有影响？发送2030这四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想法啊，禁售燃油车这个事儿，四年之后在我国就要开始了。好吧，任何问题也都可以来互动交流哈。大家都知道哈，每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会问各位几个问题哈，来吧，继续我们今天这个学习交流互动哈，来说什么呢？继续我们四大名著哈，西游啊，又到了看西游的时候，因为每到暑假寒假，我感觉很多电视台都在播放啊这个西游记哈，这小朋友们是比较喜欢看的哈，所以说问问大家，金角大王还有银角大王是谁的童子？ A 太上老君， B 太白金星。各位有没有知道了哈？有知道朋友 A 或者是 B 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平台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这个房钉套装啊，一个是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抽取。再说一下，在西游记里面，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是谁的童子？ A 太上老君， B 太白金星。您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啊，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当然了，想看视频的朋友啊，直接发送2030这四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到2030年这个省份就要禁售燃油车了。啊，说说燃油车，咱们再说说这个新能源啊，新能源现在卖的还不错啊，整体的一个市占率啊还挺好的。但是很多朋友说了啊，说那我这个新能源到底是买纯电车呀，买插电的呀，还是买增程的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选。之前大家买所谓的我们说插电的或者是增程的，哎，考虑的就是哎，我有的时候可以用油，有的时候可以用电，因为没电的时候我就用油呗。感觉那个时候可能整体的一些装啊包括这个建设啊还并不是那么完善，铺的还没有那么快，但是你确实没有想到咱们国家的一些基建铺得非常非常的快，那续航焦虑这个事儿都给大家治好了吧？现在之前也聊过，6月份的汽车销量出来了，前10里面有两台是燃油车啊，一台凯美瑞，一台是朗逸，前8里面全部都是新能源，而这前8里面它全部都是纯电车，没有增程车，也没有插电车。所以说纯电动车现在是彻底碾压了插电混动和增程，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均价也不差，对吧？前几名的价格，你看第一名特斯拉 Model Y 啊，这个是起售价就26万，二三名价格便宜一些，都是6-7万的小车，
第四名、第五名啊，都是像理想 i 六啊，这二十多万的车，小米苏七啊，这都是二十多万的车，所以它不是说都是那种小车、小的纯电车去占有这个市占率了，并不是。大家开始都知道，哎，我家里不能充电，没关系，我充一次电，我能跑500公里，我能跑600公里，那我可能一个礼拜我10天我跑不完，我充一次电能跑10天半个月，无所谓什么续航焦虑，无所谓我是否家里有充电桩，我去外面充一次电，我可以跑10天半个月呢，对不对？所以啊，你大家现在也能看哈，在这几个月里面，就是增程车，现在就是我们不说什么车，就是增程车，想单月销量单车破万，都已经非常非常吃力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些车的销量，那都是3万多，快4万的销量，一个月2万多的销量，都是这样的销量。现在增程车想破万都很难，所以接下来纯电车型的占比在新能源车里面一骑绝尘，然后就要导致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车市一定要迎来一个大的换新。之前的节目我也跟大家说过，包括前几年我也跟大家说过，买新能源车就买纯电啊，尽量别买插电或者增程，除非你就喜欢它这个外观的造型，或者说配置，或者是牌子，它没有纯电，那没办法，那你就买这样的车吧。因为那些现在哎搞插电的、搞增程的，你放心，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它会去推出纯电版本的车型，会纷纷推出纯电版本的车型。除了那些我们说有一些特定的车型，个头特别大的 SUV， 个头特别大的 MPV 啊，还有那种硬派的越野车啊，它可能还是用插混或者是增程啊，这是属于是特殊车型，其他家用代步的这些车型一定是从插电往纯电，增程往纯电去转化，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人去选择插电和增程的车了。就之前有一些车企确实也非常用心的在研究啊，什么是啊混动的专用的机头啊，包括混动专用的变速箱啊，单档的插电混动，多档的插电混动。但是，你确实你的发展很快，但是在我国电网和基建速度面前，你确实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手段，因为整体铺的面和发展的速度是完全比你要快得多得多，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得多得多。所以现在没有什么续航焦虑，尤其是近两年买车的朋友无所谓，家里有没有充电桩这都没关系。之前我们说啊，什么增程啊这样的车啊，我们都知道过渡啊，但确实是这个速度是比较快啊，没过渡几年。所以你说现在出的这些插电的和增程的，大家都知道要买纯电了，怎么办啊？没关系，还可以出口嘛，啊，因为国外的基建还是比较差的啊，他们还是需要这些增程车呀、插电车呀，去长时间的去过渡啊，确实跟我国的这个铺设面的发展速度比啊，差得很远很远啊。所以那就不用说了啊，那之后大部分咱们国内的车企啊，就是以纯电为主了啊，以后的新能源车啊，近些年都是纯电的天下了哈。所以各位该怎么选择，你们大概清楚了不？当然了，有朋友啊，有的是关心这个燃油车的啊，有的朋友我看在评论区也说了，感觉新能源来的很猛哈。沙漠里面卖西瓜说，2030年，海南是不让卖燃油车了，对，就是禁售燃油车嘛，啊，禁止销售燃油车。你开还是可以开的啊，各位可以发送2030这四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个政策了。虽然说这是4年之后的事儿，虽然说这个是海南省的事儿，但是其实离其他某些省份也不会特别特别的远了。所以说作为现在的消费者来讲，你下一台车你会换燃油车还是会换新能源呢，都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互动的问题哈，在西游记里面，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是谁的童子？ A 太上老君， B 太白金星，有知道的朋友发送过来 A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帮助两位朋友哈，亏电的消息。唐先生的东风越野车是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新华路金指树批发广场对面，车牌号是 GAE910R。电话是156-3208-1128 156-3208-1128。还有一位朋友的车哈，也是遇到了突发的情况，李先生的北汽新能源车的左前轮卡在了沟里，现在想求助帮忙一下，位置呢就是在燕赵驾校的门口，车牌号是 GAAP8895 GAAP8895， 电话是195-6790-5900 195-6790-5900。来吧，说一下刚才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西游记》里面啊，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是谁的童子 ？A. 太上老君 ，B. 太白金星。有说 A， 有说 B 的啊，但是大部分朋友说的都是 A 哈。啊，没错哈，这个是 A， 太上老君的童子。来吧，再来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三国》里面有一个桥段。啊，这个草船借箭，大家都知道，对吧？草船借箭的时候，诸葛亮是向谁借的船

0: 鲁肃 ，B 周瑜。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啊？在三国里面草船借箭的时候，诸葛亮向谁借的船 ？A 鲁肃 ，B 周瑜。这个应该也比较好回答哈。袁途峰，我说那以后，海南的朋友如果他们想开燃油车怎么办呀？感觉有点委屈。它是禁售燃油车，就是在2030年不再销售新的燃油车了。你现在买的燃油车，你可以继续开啊。包括我刚才看有咱们视频的这个评论区啊，也有位朋友叫有阳光足够说，那外地的油车去海南不能进去了吧？不可能吧？对，那当然不可能了，人家是禁售燃油车，不是说禁止进入啊。有时候咱看视频啊，看这个文章，看标题一定要看完，好不好？这个没看明白多看几遍啊，要不回答这个问题啊就会显得比较有意思。家有俩娃说了，说本田的皓影和丰田的威兰达现在犹豫不决，选哪个呀？给点建议吧。家用偶尔高速，主要市区，谢谢。如果你注重提速加速能力啊，我们说市区里的提速加速能力，选皓影啊，1.5T 的带个小涡轮啊，提速加速能力在低速区间还不错啊。威兰达毕竟它是这个2.0自吸的，是吧？但如果说你考虑到的是长久，那我个人建议是威兰达啊。当然皓影也可以开得很长久，但是我们说鸡蛋里挑骨头啊，感觉谁可能更长久一些啊，或者说后期的维保更低一些，它少个涡轮少一个维保啊，对不对？那就是威兰达咯。而且威兰达刚刚换新，那皓影还是老款车型的，还没换新的啊，自己做一个考量吧。反正现在价格都不贵啊，13-14万的价格。大侠这位朋友说到了，小老师您好，我是男生啊，身高1.82米。刚在石家庄参加工作，我现在想买一辆10万以内的代步的车，要纯电车，要耐用，要性价比高的，能不能推荐一下？谢谢。不知道你是第一次买车还是第二次买车？你所谓这个耐用哈，这个在新能源车里面，其实不要去考量它的耐用，而考量的是什么？你每天的公里数是多少啊？或者再类比一下，你每年的公里数，你大概预估一下是多少？您如果说就是纯市区代步啊，从家到单位啊，偶尔逛个商超什么的，一年可能就6000公里，那我就不建议你买纯电车。因为纯电车我们买它第一要素并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那都是陪他演戏的，那都是说辞，第一要素是为了省点油钱，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每年的公里数特别小，3-4千公里、4-5千公里，那你没有必要省那个油钱，因为它从保值的角度来讲，它会给你赔掉啊，你又要耐用啊，那有可能用个10年8年不换车。那纯电车目前这10万以内的小车不太能满足你的需求啊。如果说平时你这个市区代步，然后经常刚参加工作是吧，跑跑业务什么的，一年要在1-2万公里，那你买一台纯电车是可以的啊，我用个5-6-7年，我再去卖掉，即便它已经不怎么值钱了，但是它确实帮我节约了一些燃油的成本，好吧，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所以我给你推荐一下，在这个里面10万以内还想省油还想耐用，蓝牌车卡罗拉或者是雷凌的双擎啊，100公里就4-5个油，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你自己去算经济账。另外一个，你公里数特别大，1-2万公里、2-3万公里，大众的 ID.3 啊，这个车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个头稍微小了一点点，但1.82米，你开也完全没问题啊。这两个车去关注一下吧。因为其他的比亚迪相对好一点的啊，那就过10万了。那咱们就不聊加钱的那个事儿了，好不好？来吧，继续回顾一下刚才这个问题哈，就是在三国里面草船借箭的时候，诸葛亮向谁借的船 ？A. 鲁肃 ，B. 周瑜。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5: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4: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5: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4: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

0: 好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重点的压力呢集中在了京哈高速上，去往沈阳方向224到222，这2公里之间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环形的。另外呢，在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转入京哈高速这个互通，大概从0公里到2公里之间，也是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在海昌高速上。内蒙方向1388公里处野狐岭段是有一起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那刚才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就是在三国里面啊，这个草船借箭的时候，诸葛亮是向谁借的船 ？A. 鲁肃 ，B. 周瑜。我看也是啊，答什么的都有，有答 A. 鲁肃的，有说 B. 周瑜的。你看，一个不平凡的人，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嗨，周瑜小心眼儿，不可能借给他的。那你说周瑜跟诸葛亮他俩是好哥们儿吗？周瑜能借给诸葛亮船？所以啊，这个正确答案是 A 哈，鲁肃啊，那个是鲁肃借给诸葛亮船的啊，周瑜不可能借给诸葛亮船哈。刚才还有朋友不是亏电的求助嘛，然后刚才有朋友乡人他说了，说纯电车也不用打火啊，也没有亏电这一说啊，那咋没有呢？它不得通电吗？那通电它不就相当于是燃油车的打火吗？啊，它也有电瓶的啊，各位。想看视频的朋友啊，也可以发送2030这四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觉得这条消息对您日后买车有没有一个参考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就是我国一省份在2030年要全面禁售燃油车了。那对于燃油车来讲，对于新能源车来讲，对于你日后选择来讲，您觉得有没有影响？发送2030。这四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看到祥子新给各位拍的视频了。在广告之前啊，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在《水浒》里面，林冲封雪山神庙之后投奔的梁山初代的寨主是谁 ？A. 晁盖 B. 王伦。各位啊，在《水浒》里面。林冲封雪山神庙之后投奔的梁山初代的寨主是谁 ？A. 晁盖 B. 王伦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哈？发送 A 或者 B 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了，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这个互动帖子里面啊，因为我们抽奖会在问车吧里面来进行抽奖哈，所以说您直接发送 A 或者 B 到问车吧就可以了。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在《水浒》里面，林冲封雪山神庙之后投奔的梁山的初代寨主是谁 ？A. 晁盖 ，B. 王伦。那有没有知道正确答案的哈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来吧，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给各位。

分享的呢，就是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这个是礼盒装的啊，80片，一共是3瓶，到手就是240片。因为现在啊，很多朋友啊，长时间吹空调、吹风扇，就是关节一冷一热，很多朋友都有明显的这种感觉哈，腿脚真的没有以前利索了哈。夏天出汗多，你频繁的活动，这关节的磨损比平时本身就要厉害一些。尤其咱们父母啊、长辈啊，夏天愿意多走动、多活动，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好好的养护关节。那所以说，今天给各位分享的这个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的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80片啊，一瓶，一共是3瓶，到手就是240片，价格特别合适。198块钱，你就算下来啊，每片才几毛钱，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最近啊，特别火的咱们好视力26周年庆典啊，真的是大手笔啊！现在也是特别拿出了2000万的眼贴来补助咱们的听众，凡是通过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节目购买的啊，每人都补助78元的3包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免费体验效果啊！你像眼睛干涩呀、模糊呀，通通都可以改善的哈。前100名下单购买的。还要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定制的抱枕被。周年庆的一个独家福利啊，机会咱们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同时再说刚才的这个问题哈，水浒里面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后投奔的梁山初代的寨主是谁？ A 晁盖， B 王伦。您有知道正确答案的，发送 A 或者 B 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就可以了解他到底是 A 还是 B， 到底是谁。刚才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了，因为到了2030年，海南已经明确说到了，说这个2030年海南是禁售燃油车了，就是禁售燃油车，就是咱们外省去旅游开车过去，这个不影响哈，但是只是禁售啊，就是你新车上穷牌啊，这是肯定是上不了了哈。但是你说现在我开燃油车，到2030年就不让我开了吗？啊，那不会哈。贺小昌说了，说这个我现在买新能源车啊，我这个车纯电的车，当时6万块钱买的，第八个年头了，那我算一下，18年买的6万块钱，什么车？欧拉小白猫吗？是这种车吗？目前是跑了12万公里，感觉还不如开油车呢，用车成本感觉比油车也不低，油车的费用该花的我还得花，反正这个东西就是细算账嘛。从这个你1公里的这个成本来讲，它一定是比油车要低的哈。你6万买一个油车，1公里怎么也得花5毛钱吧，对吧？你买这个电车，甭管有没有加充，1公里多呢也就1-2毛，是不是？6万块钱，基本上现在，卖那肯定就是，肯定比报废的价格要高啊。甚至你现在走一个置换啊，肯定会更好。而且您这车已经可以走拿那个报废补贴了哈。所以这个都是可能过了之后啊，回头看啊，我们才发现，当初的选择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唐唐啊，我们来听一下他发了一个语音的消息。
1: 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10万左右纯电车，平时通勤，每天来回60-70公里吧，然后想选择一个空间稍微大一点的，能够这个。坐4个人，然后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车型，谢谢。
0: 10万左右想买一个纯电车，每天通勤60-70公里，然后需要空间稍微大一点的，坐着4个人前后排都比较舒服的，那我们从轿车里面去选吧。怎么去选？你像比亚迪的秦 L 啊，记住啊，秦 L 不是那个秦 Plus， 秦 L 纯电的啊 ，EV 10万块钱啊是可以买到一个标配的车型的啊，还是一个后驱车，还挺有意思。啊，空间啊，配置啊，都可以满足你。还有一个就是长安的起源 A07 啊，这个车个头也比较大，也是个后驱车，也是个三厢轿车啊。这两个车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哎，小伟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当然了，新车的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问车吧都是可以的。但是二手车的问题啊，一定要详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这位朋友说到了，想问一下尹老师，我的车是2011年的2.4的本田 CRV， 是当时的最顶配，落地将近小30，当时也没有什么优惠，灰色的，就是换过一个机盖，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目前行驶了18万公里，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没有过过户。
2: 一手车是吧，18万公里，换过一个机盖，灰色的，影响不大。这个年限换件喷漆都，我觉得都可以正理解的。他说的是顶配，2.4顶配，这应该是四驱的，当时确实不便宜，当时确实小30，但是现在你要卖的话，你说你这个配置我给你溢价多少呢？其实我觉得理性的去考虑，15年的车龄了，18万公里，占一个 SUV 占个自动挡，但是你的2.4排量其实 二手车领域里边，目前来看排量越大，其实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啊。所以我个人感觉这台车可能最后实际的一个售价啊，大概率不上两万了，我感觉大概率不上两万。嗯，也就是说这车一万大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但是说两万，你说有人找吗？我觉得 CRV 这样的车，如果车况保持的好，成色不错，
0: 嗯，
2: 2.4跑跑山跑跑工地，对吧？又皮实又耐造的，我觉得也有人可能会接受。
0: 嗯，
2: 所以我觉得维持在两万或者两万以内吧。
0: 嗯，其实经历了15年的一个风风雨雨和时间的一个演变之后，就是这样的车，从配置从四驱，从排量，其实跟之前最低配的车型2.0的，可能当时20万，当时可能新车就差了10万8万，放在现在来讲，可能基本上差不多了，是吗？
2: 对对，你就换个角度想，如果说打个比方说，它是个2.0两驱的，它即使不带天窗，但是它跑了10万公里。
0: 嗯，
2: 对吧？这个跑了18万公里，2.4四驱的，
0: 嗯，
2: 就是里程上或者是这种车况上的，
0: 嗯，
2: 这种优势慢慢的就会被这个，把这个配置上的优势会抹平，
0: 嗯，
2: 就是人们在二手车里边，你每多一样配置，你就得多一样这个配置的维修养护的费用，其实就不一定越高越好，或者排量越大越好。
0: 嗯，
2: 二手车人们普遍会存在这么一种情况。
0: 嗯嗯，好，张欣欣问了一个问题，说，选车是选纯电的好，还是选燃油的好？其实这就像，如果有人问你说，吃饭是吃面条好，还是吃米饭好？它是一样的，对吧？它有优劣势啊。你看你想吃，你想吃出花来，还是想怎么吃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你说吃这个酸辣粉好啊，还是吃这个凉面好，对吧？那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他肯定都能吃饱。那选车也是如此，你是选纯电车好，还是插电的，还是增程的，还是燃油的？咱不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出发吗？首先你得确定价格，其次，你得确定几个你已经大概看的品牌啊，然后我们再去聊什么车适合你，因为不是说你邻居买的车它就适合你，你买的车就适合你同事，对吧？这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选车的点它是不一样的，适配的使用环境和使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单纯的你抛出来问这个问题没有用啊，这就跟你说是骑自行车好还是开车好，这要看你干什么。你要去菜市场，那肯定是骑自行车好；你要上高速，那肯定是只能开车，对不对？所以很多问题看似是问了，但是没法回答啊！你看人家其他朋友问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到了，我的车是2020年4月份手动挡白色宝来传奇，你看说的多明白，跑了37000公里，原版原漆，有点小刮蹭，没修，还能值多少钱？
2: 嗯，宝来传奇，这已经是宝来里边的入门级车型了。如果你是手动挡的话，当时2020年买，我估计你这车可能应该在6万多，不上7万的价格，大概率会比较便宜一点。然后呢，跑了这是6年了，3万公里，里程有优势。怎么给您定价呢？你定高了吧，它是手动挡的，没法定高。你定低了吧，年限近，里程少，
0: 嗯，
2: 这些都是优势。
0: 嗯，
2: 对吧？刚才说到买二手车的，你这种手动挡的又省油又省心的，
0: 嗯，
2: 它其实有些人会去找这样手动挡的车。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啊，定价应该是2打头，不上三，不上三的一个行情。
0: 嗯，
2: 至于2万几，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它这个里程少，再加上年限近，我觉得应该不会小的，大概率应该维持在2万大的一个价格行情啊。您参考一下，这是反着推过来的，近期没有卖过这样的车，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个行情啊，你参考。
0: 好，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打进了电话。二号线上武先生，武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嗯，请讲。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是荣威 i5 国六排放的，19款吧，20初上的户，然后公里是跑了8万，嗯，主驾驶门之前是换过一个。别的地方没有，
2: 手动啊，自动啊，
3: 自动的。
0: 当时落地多少钱？什么颜色？
3: 落地白色的，落地是8万多吧？
2: 8万多，应该是入门级的那个是吧？荣威 i5，自动挡的。
3: 荣威
2: 八万公里，19款，20年上的牌子，对吧？8万公里，
0: 嗯，
3: 对对对。
0: 换个主驾门，
2: 换过一个门。只是换门，里边其他地方没动了。
0: 当时什么原因换的这门啊？
2: 对，
3: 因为当时有一个那个三马子直接干到我这个门上一个大坑，
2: 冲上来了是吧？
0: 然后走的保险，4S店给换的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像三把子这个可能大概率就是一个单纯门的问题了。
0: 嗯，
2: 那这台车啊，我估计这台车应该是两万小的行情，应该不过两万五了。里程我觉得中规中矩，不算多也不算少。然后呢，换门吧，我觉得可接受，影响不大。但是，它多多少少会影响一部分小的价格，我就溢价了2000左右。所以说，这台车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上两万五的行情，应该是两万到两万五之间，您参考一下。
0: 嗯，
2: 两万多。
0: 这个就是还有一个点哈，就是你说它撞到你了，因为三把子撞你，那可能是哪儿这个轮子先撞，轮子在下面。前提是您的这个底边梁没有变形啊，没有切割，没有修复啊，要不就是会给你定义成事故车，就可能看着事儿不大啊。刚才殷老师说的就是你单纯换了个门啊。
3: 嗯，行，我明白了。
0: 嗯，
3: 那谢谢老师。
0: 哎，好嘞，您客气。
2: 不客气啊。
0: 嗯，好，拜拜。
3: 好嘞，再见。
0: 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说，我想买一台二手的乐驰，越新越好，大概要花多少钱？
2: 大概雪佛兰乐驰是吧？
0: 对，雪佛兰乐驰，那也得十
2: 年了吧？雪佛兰乐驰是最后停留在一二年款式啊，
0: 嗯，
2: 它可能延伸到比如说2013、2014，
0: 嗯。
2: 甚至可能2015，但再往后我印象不是很深了。
0: 嗯，
2: 2013、2014的时候肯定是有乐驰手动挡的，因为这个车新车就不贵，
0: 嗯，
2: 3-4万块钱。
0: 嗯，
2: 现在要买的话，这个年限的车，我觉得你甭管它最后什么时候上牌，甭管它跑多少公里，
0: 嗯，
2: 你就奔着5-6千，这是上限了。车还得是好的。
0: 哦，
2: 这是5-6千。
0: 就即便它
2: 是
0: 2014、2015年，也就是5-6千，是吧？
2: 对对，2014、2015年，首先它肯定是手动挡的车，再一个它的新车价格就不会很贵。
0: 哦。
2: 对吧？4万多块钱，1.2手动挡的，
0: 嗯，
2: 所以这样的车如果说花上28000的，我觉得不是很值，就是我个人感觉不太很值。就是2014、2015，你可以不仅限于买这么微型车了，你可以扩大手动挡的一些很大范围了。你买个瑞纳不香吗？对吧？空间又大。
0: 嗯。
2: 2013、2014的基本上也都是10000来块钱，但是我觉得乐驰就不应该是10000来块钱了，我觉得它应该再便宜几千块钱。
0: 哦。
2: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对5000-6000。
0: 嗯。
2: 就这样给您个建议价格啊。
0: 嗯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最近刷这个视频看到了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3，然后那个车是跑了19万公里，也是车商录的这个叫实拍视频吧。开始车商给他是5万多块钱，要收，他觉得便宜，转了一圈回来发现他们家是最高的，是个2021年的车，但是我自己从网上看，2021年的车都得卖到8-9万，所以他们这种里程会影响到这么大的一个价格吗？像如果有这样的，5-6万的这种价格的车，我应该从哪儿去挑呢？你想当车商啊？你想捡漏？
2: 你要是奔着这种想法，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趁早打消这种，
0: 容易踩坑的这种想法是吧？
2: 对对对，这个商家现在也都是摸索着前进，也都在谨小慎微的，而且现在行业里边骗同行的这种案例也层出不穷，所以我不建议你去伸手这方面啊。
0: 哦，嗯，那我们说正常就是2021年的车，一 Model 三，你像刚才说的是19万公里，就5万多能收来吗？
2: 对，先说抛开里程，正常的行情，
0: 嗯，
2: 现在2021年的特斯拉 Model 3正常里程、正常车况都低于10。
0: 嗯。

0: 就是一个正常行情。
1: 哦，不低于
0: 是。你所谓看见七八万公里的，对，你所谓看见七八万公里，七八万块钱的，
1: 嗯，
0: 那一定是车况有问题，或者是里程存疑的，或者里程特别大的，这个不能说存疑。
1: 哦，
0: 特斯拉它是没法调动，对，它肯定是里程特别大，
1: 嗯、
0: 要么就车况有问题的。
1: 嗯，
0: 正常行情就这样的车。那商家如果说你是原版延期里程，如果十万公里，那我跟你说都不超一小时就好几个打定金的，都轮不上你去看，你去挑，你去选
1: 啊。就这种车比较热销是吧？
0: 琢磨，对，都不允许你去琢磨。那商家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精力、大把的经验、大把的金钱在那放着，及时打款的。
1: 哦、
0: 你想想，你有你犹豫的时间吗？你不可能有。所以说你看见的这些都已经是被商家筛选完、淘汰完，
1: 哦、
0: 或者说他觉得。这个车况，这个不符合这个价格的，
1: 哦、
0: 你看见的永远是这些。
1: 哦，就热销车型，你想捡漏不可能。
0: 对，就是咱们个人买家看见的所有的车已经被车商平衡完了，你看见的价格即使它便宜，
1: 嗯、
0: 也是它结合了这个车况平衡完之后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不要说存在这种捡漏或者什么的，就是现在你让我是说这个车去便宜，我就都会怀疑为什么别的同行不打钱，怎么能轮得着我，我都不敢再去有这种捡漏的想法。
1: 嗯，
0: 所以说大伙不要有这种特别极端的这种想法。你要说五六万去买，那你就看谁五六万卖给你，你也不要挑人家车况了
1: 啊，
0: 对吧？只要有人出五六万，你就直接打钱就行了，你也不要挑车况，你也不要挑里程什么的。
1: 就是肯定是有问题，都不用想。
0: 对，开回来之后你也别说是涉水啊，你就是全损啊，对吧？甚至这车，对吧？理赔过百万的这种，那你就不要去考虑这些了，你图便宜啊，
1: 嗯，
0: 对吧？你放开你的价格了，你就不要纠结车况了。
1: 行，好了，那就大概理解了，就是不管是买什么车，你觉得便宜的那不是便宜，那有可能是坑啊。来吧，二号线上的一位朋友等了很久了，二号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
2: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辆就是2022年4月份的速腾超越版，跑了18万公里，车况，没有事，不是事故车吧？保养的挺好，我想问一下，现在还能提多少钱？
1: 什么叫车况不是事故车？就是它有什么剐蹭换件吗？
2: 换件没有，就是说保险杠哪儿蹭一下，其他的都没有。
1: 22年18万公里是吧？没听错吧？
2: 对
1: 啊。
0: 这个车你打听过价格吗？问过吗？
2: 没有，没有问过。
1: 什么排量来着？
0: 1.4T 的。
2: 1.4T
1: 啊。
0: 280，对，它分着飞跃、超越和卓越，是吧？它这是超越版的是吧？刚才说的。
2: 超越版，对。
0: 对超越版的应该13万多的落地价格，指导价可能15万多，正常行情啊，正常行情，先说正常行情，它是七万多的一个卖价，收费价不上七，然后呢，这个18万公里，必须得往下溢价了，必须得往下走了，而且不是几千块钱能解决的，我觉得。短时间之内这种大里程，我觉得最少影响10000块钱往上，也就是说这车6万甚至可能都不上，您做好心理准备。
1: 哦，收车价那肯定是5万多了是吧？
0: 对，收车价肯定是5万多，就看见这个里程这个情况。跑出来了就也给您赚出来了，所以说就不要再纠结它的残值了，好吧？
1: 好吧，大概的价格做个参考哦。
2: 好的，谢谢
1: 您。好嘞，您客气，再见。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啊，96992，咱们线上沟通交流，也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啊、图片的消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吧，咱们要放广告了哈，我们是仍然老规矩哈，这个问题在广告结束的时候啊，我看谁是卡点最准且回答最正确的这位朋友。还是刚才这个问题，《水浒》里面林冲封雪山神庙之后投奔的梁山初代的寨主是谁 ？A. 晁盖 ，B. 王伦，到底是 A 还是 B 啊？发送过来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 都是河北高质量。

0: 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back memories。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这个问题啊，水浒里面林冲封雪山神庙之后投奔的梁山初代寨主是谁？ A 晁盖， B 王伦。正确答案是 B 王伦。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啊，但也有选 A 的哈。晁盖是第二位哈。那我们看卡点也很准确的哈，心情这位朋友，手机尾号4178的朋友啊，恭喜你回答正确且卡点准确啊，把我们的防钉套装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最后一位朋友啊，二号线上的这是谁呀、这是一位朋友，我们来。您好，高先生。
2: 您
1: 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有一辆车，是一辆哈弗 H6 三代 Pro， 是2020年10月份上的牌，然后现在公里数是12.7万，换过一个前保险杠，其他的没有动过。
1: 三代哈弗21的12.7万公里，换过前保险杠。
2: 12.7万，因为我现在每天通勤大概在100公里，这个车油耗，跟电池相比肯定差很多，准备换电车了。
1: 那可以，对您这个公里数还是换个电车合适一些。
2: 对，因为100公里只要什么油车，它也稍微有点顶不住。现在
1: 对，100公里得好几十块钱，你看100公里的电车可能也就10块8块就搞定了。
2: 对，但开别的油车，家里还有个小油车，但是100公里也
1: 一样也顶不住，是吧？行，那咱们来说说这个车。
3: 好的，价格基本上现在就是不上5万，4.5万靠上的一个终端卖价，收车价这个车啊，12万公里，我觉得应该在4万上下，收车价大概这样。您参考一下。
1: 好不好？大概这个价格做个参考。
2: 好嘞，谢谢。
1: 好嘞，您客气，再见。好了，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啊，关注一下时间，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1: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呢，通行环境还是非常轻松的。像环线和快速路的话呢，基本上没有缓行点，但是商圈周边会稍微有一点繁忙。像新百万象城周边的中华大街，现在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呢已经过了自强路，接近了裕华路的位置。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海路的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到了延安路的位置了。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山路沿线的北国以及乐泰周边的建设大街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过这个路口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还有体育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呢，大概也需要1到2个灯时才是可以通过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朋友们，尤其是现在正在石家庄的朋友们，您身边下雨了吗？没成想啊，一个中午突然给咱们掉起了雨点儿。省气象台在刚刚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省内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的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甚至还会有冰雹，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出门之前先看天气。而且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也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了明天的夜间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一，一直到后天的星期一，全省呢也都是很多地方有雨的，甚至东北部的地区到周一的时候还会有中雨到大雨。这个周末可能很多朋友安排了出门的行程，但是出门之前一定要先关注天气，一定要先关注天气，尤其是您想去到一些山区啊，相对来说比较凉快的地方，先看天气。当然今天来到了周六，省内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的，各位可以随时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了解。另外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时候，您也可以把我们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随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每天午间河北交通广播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锁定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仙人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看到独宠小梅说了，说又是声音特别好听的小贝来啦，万象城这儿掉点儿了。您看您留着一句言啊，里边说到的两个情况都是事实，令人无法反驳。好啊，会说你就多说点啊。当然其中更重要的信息分享给各位朋友，石家庄万象城这边，也就是中华大街中山路附近钓鱼点儿了。各位朋友，是否还有很多人正出行在路上，有可能是要去这个父母家吃饭，有可能是约了朋友要去聚会啊，有可能是带着孩子要出去玩，但是在路上此时此刻您所在的位置是否也开始下雨了呢？因为就在刚才的时候，省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雷雨天气的黄色预警，在今天中午到夜间的这一段时间之内，省内的绝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所以仰仗各位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所在的位置以及天气是否开始下雨了呀，影不影响出行啊，等等等等。大家在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也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问我们说这个油价是涨是跌呀，提前透露一下，我们也是根据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就建议大家在昨天24点之前，强烈建议你去加点油，加了吗，朋友们？今天的0点也是开启了第14轮的调价窗口啊，也确实这个国际原油最近连续暴涨，油价也有所上调，折算到单升的这个零售价格，全国平均来看，92号的汽油每升上涨了2.4毛，95号的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涨了2.5毛啊！如果您家平常加的是92号的汽油，要加满这一箱的话，比今天零点之前要多花12块钱。其实说到加油的这个事儿，因为我平常的时候还没有留意过这样的细节。但是最近我还真刷到了一个说法，说夏天的时候提醒一下各位开油车的朋友，加油不能加得太满。我说这怎么回事？看到便宜的油我还不立刻加满吗？后来我一研究啊，我在网上一搜，哎，还真有这样的说法。这个中石油的清洁燃料专家就给大家介绍了，说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建议大家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因为啊，这个汽油它不是有那种热胀冷缩的特性吗？夏季的时候呢，气温会升高，汽油它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啊，油箱之内会产生油气，这个内部的压力随之也就升高了，那油箱它就需要预留出来一部分这个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这个油气。那如果说油加的太满了啊，一滴不剩，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可能就会少地方，没地儿释放，就会增加渗油和渗气儿的风险，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哎，所以今天咱们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您在这个夏天加油的时候留个心儿，不要加的太满啊，不宜加的太满。虽然油价上升了啊，但是各位朋友也不要心窄，国际形势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咱们随时为各位关注，我们为您提供实惠和福利啊。今天回复电影了吗，各位朋友？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了。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您听听看，然后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您

0: 你就知道答案了。点击这个帖子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四张全省通兑的免费观影券，全省通兑并且免费啊。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回复电影啊，没有儿啊，不是电影，是电影，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了。我们提前透露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它多少上了一些难度，和之前的这个问题啊，它的难易程度相比的话，它上了一个层次啊，它上了一个层次，这说明我们这个出题的同事还是非常有考虑的，这个难易程度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但我相信对于各位朋友来说不是太大问题。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好嘞，那接下来我们也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继续刷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来，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听听。这位朋友骑着蜗牛上高速。
2: 光华大街北二环金县城这边也掉点了。
0: 哦，中华大街北二环的范围掉点了，来听一下建波。
3: 南二环是东向西方向，雨点几乎可以忽略。从中华大街上的高架桥，现在到了建华大街了，然后这种雨点可以忽略，几乎就不会打湿身体。
0: 好嘞，得到了两个很关键的信息啊，北二环中华大街这个位置开始掉点了，而与此同时，南二环的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感谢朋友们分享的这个信息啊，各位朋友如果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所在的位置以及这个雨情况到底怎么样。咱们来关注小板报上的关键信息，说石家庄公办小学啊，报名时间持续到今天，也是7月18号晚上的8点钟。啊，还没有进行报名的家长，这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晚上的8点钟之前。那另外也要再一次的提示大家，来自石家庄教育局的提醒说，不要相信任何的机构或个人所谓的录取承诺，符合就读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报名条件，而你报名民办小学的也必须要进行公办小学的信息采集，确保不会因为民办学校的摇号落选而耽误入学。还有一个事儿啊，今天大家抓紧办一办。很多朋友在这个过年到现在啊，一直在参与石家庄的有奖发票的活动，我相信也中了不老少奖了吧？哪怕你一次中20，是不是也中好几回啦？这一次啊，石家庄有奖发票的参与截止时间是明天，也就是7月19号晚上的24点。也就是如果今天、明天您还有消费的话，记得把您的发票赶紧上传到咱们的这个发票抽奖平台，赶紧去抽奖。那到明天晚上24点的时候，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等等全部的石家庄有奖发票的渠道就会同步关闭，不再受理发票上传抽奖了。当然如果说您说我5天前已经中奖了，放心，这个中奖的奖金核实之后会按照流程陆续发放。咱石家庄有这样的这种惠民活动啊，今天我在这个刷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说这个山河四省是各有各的智慧。山东最近有一件很新鲜的事儿，山东啊，说山东东营啊有一个商场，最近呢一看这不夏天来了吗，三伏天也来了，办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我不知道各位你能不能参与，说抓10只蚊子可以到我们商场啊来兑换奶茶。大家一看说 这事儿感觉挺有意思啊。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如果您要参与的话，非常欢迎。报名之后啊，我们会给您发一个专属的集文盒，就是采集蚊子的小盒子，让你带回家去抓蚊子啊，可以带回家去抓蚊子，而不是说把商场的这个角角落落里的蚊子都给抓清了，抓十只蚊子，那个来兑换奶茶，你可以带回家去抓蚊子。说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5号和26号啊，25号和26号会进行结算。如果你这盒子里边抓了十只及以上的蚊子，就可以获得商场里的奶茶免单券。还有一个叫文学家，蚊子的蚊啊，文学家的证书。怎么样，各位朋友，这活动你能参与吗？我对于我来说真是参与不了一点儿。我是一个天生极其招蚊子的体质，我和蚊子应该说毫不夸张的说属于是天敌这种类别的啊，天敌这种类别的。我其实我自从我意识到蚊子这种生物之后，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事。我说蚊子你到底是个什么传奇生物，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消灭你呢？今天我出门之前我还在腿上胳膊上一通狂喷呢，这个防蚊喷雾。因为小的时候家长总是说你看，因为你是 O 型血，所以可能招蚊子。后来我遇到了很多朋友，什么 B 型的 A 型的也有招蚊子的，这个事儿我就发现这个说法好像有点不攻自破了。后来我就持续的研究啊，后来研究出来之后，科学家说蚊子啊，它不是说专门吸某种血型的血，它偏爱的是五种有这种特征的人。一，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说这蚊子它多敏感呢，70米外就能感知到二氧化碳，所以如果你肺活量比较大，简而言之就是身体比较好啊，或者是你运动之后啊，或者是孕妇朋友们，又或者是你有点胖啊，更加容易被蚊子通过二氧化碳锁定。第二，出汗多体味重的人，就是咱们出的这个汗里边有乳酸啊等等一些物质，它是蚊子的大餐啊。运动之后代谢旺盛的年轻人，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更招蚊子。第三，就是体温稍微有点偏高的人，因为蚊子它对于温差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说这位朋友发烧了，运动之后孕妇或者是小宝宝婴幼儿散发的热量更加容易被察觉，因为你像婴幼儿他就是很招蚊子，大家咱老百姓就说嗨，因为孩子皮肤太嫩了啊。其实啊，是因为婴幼儿的代谢它比成人大概要高个2到3倍，所以蚊子一看，呵，这人群当中这个小宝宝的他的代谢是非常之快的，就他了。第四，皮肤菌落比较特殊的人。第五，爱穿深色衣服的人，因为蚊子啊，它有这种趋暗性，你穿黑色、深色、红色等等这些深色的衣服，可能会更加的招蚊子。所以朋友们，你是招蚊子体质吗？老何说了，说你招蚊子才容易逮住蚊子啊，集美。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虽然招蚊子，但是十分不会打蚊子。但凡这屋里有一个蚊子，我可能会开着灯找它找半宿，找不着。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只能是开一个这种灭蚊灯，希望灭蚊灯赶紧把它驱跑。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啊，就真的像我这样的人，永远找不到房间里面的那些蚊子。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找蚊子是不是一把好手，还是说因为你招蚊子，你练出来了打蚊子的一把好手？反正我确实是不行，这很苦恼。而且，为什么我们永远找不到房间里所有的蚊子？因为它的繁殖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这个蚊子它分布在世界各地，适宜它生存的温度大概10度到32度之间，基本上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甚至有的时候暖冬你在家里也能看见蚊子，而且一只雌蚊子啊，这蚊子当中吸血的只有雌蚊子，这雌蚊子生产力可强了，一年它不是一年，一生 会产卵6到8次，一次能产200多粒，你就说什么时候能把它给灭绝。我真的，我曾经严肃地问过 DeepSeek， 我说能不能，怎么能消灭全宇宙的蚊子？会影响生态吗？他说啊，这个首先告诉你结论，结论是说从技术上来讲，几乎不可能消灭全宇宙的蚊子，即使可能也不建议你这么做。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必消灭全宇宙的蚊子，只需要精准的消灭那些会咬人、会传播疾病的坏蚊子。本来我问了，我说会影响生态吗？他说啊，你看在北极一些特定的地区，夏季会爆发数量非常惊人的这种蚊子乌云，说它们是当地候鸟的重要食物来源，而且蚊子的幼虫叫孑孓，是很多的鱼类的重要的食物。但当然了，即便没有蚊子也问题不大，因为大多数捕食蚊子的动物它也不是光吃蚊子，它吃的范围很广，它不吃蚊子之后它可以吃其他的这种昆虫。这个世界上大概有3500多种蚊子，会咬人并且传播致命疾病的只有一小部分，大概集中在叫伊蚊、酷蚊、暗蚊这三个属，其中就包括经常咬咱们的大花蚊子。现在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进行研究了，说其中有一种蚊子啊很爱咬人，叫白蚊伊蚊，它的这个性别当中啊，不是说雌蚊子咬人吗？然后研究人员就开始给它改变基因，把它转化为无法吸血的雄性，并且让它的后代产出来的蚊子大部分也都是雄性。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快点了吧。但是呢，这个科研人员说目前啊，这主要开发出来、研发出来对白蚊、伊蚊这一种蚊子有成效，还不能覆盖所有会咬人的蚊子。简而言之，对于咱们目前来说啊，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很招蚊子的体质，那你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你家里边或者是周边那些容易积水的角角落落，什么花盆的托盘啊、轮胎啊、窗户的窗缝啊，你可以拿那种防蚊网贴一下，这相当于成本比较低的比较有效的方法了，或者是用除蚊剂。现在应用最广的叫拟除虫菊酯类，它呢很高效啊，而且毒性很低啊，这种杀虫剂应用的很广泛，通常在蚊香里或者是电热蚊香液除虫剂里都是有的，而且市面上这个电蚊香液的品牌也挺多的，只要是比较有口碑的大品牌啊，大品牌在配比和设计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刚才也问到大家了，说您是招蚊子体质吗？有没有开发出来什么灭蚊特别有效的手段？就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怎么能够快速的止痒呢？金熙说的，说徒手抓蚊子算不了什么，有人在冬天没有灯的暗夜里在被窝还能抓到跳蚤呢。你不要往前把年代倒得那么长时间啊，现在你想找跳蚤都不好找了，咱们的现在这个卫生健康做得很好的。小梅说的，说找房间里的蚊子有一个好方法，找一根棍儿，上面沾上双面胶，放在你身边，蚊子靠近你的时候就会被双面胶粘住。你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可以，但是总觉得哪里有一点，有没有一些 bug 呀？顺风顺水说，我们的库房里蚊子多，很喜欢粘人，不分血型，是不是？所以朋友们，问题来了，您是招蚊子体质吗？怎么灭蚊最有效呢？被蚊子咬了之后怎么止痒效果最好呢？欢迎随时来分享。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万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

0: 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我往前翻一翻啊，刚才我说这个跳蚤现在早就不好找了，但是朋友们给我打开了一个新思路。金希说臭虫基本绝迹了，但是跳蚤在养猫养狗的家里还是可以找到的。快乐越想也说哪个小区有流浪猫，它身上有跳蚤。说的身上现在就有点痒痒的。咱们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是吧，好多的尤其是家里边有宝贝儿的朋友们穿的这个都是短袖啊短裤什么的，可能还是得是离这些这个什么跳蚤啊蚊子啊得远一些，做一些哪怕做一些物理防护措施呢，是不是？你穿个长袖呢，你喷点驱蚊防蚊喷液呢。还有这个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现在您所在的位置怎么样，下雨了没有，影不影响出行。一生相随说小贝小贝呀，哎呦上班上累了，说廊坊的三河骄阳似火，人类的天气并不相通，现在三河竟然骄阳似火。石家庄的朋友们怎么样，石家庄的朋友现在您所在哪个位置啊，现在下雨了吗，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另外明明白白我的心问了一个问题，说我已经查到了，我是之前的这个中奖的听友，是昨天晚上中奖的，在中的是咱们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领取电影票的活动，我中奖了，已经看到了我自己的手机号码，我怎么领取呢？现在还在听我们节目吗朋友啊？明明白白我的心在这儿也一并跟各位也分享一下，这个啊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券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面，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面。您看啊，这个明明白白我的心在您获奖的这个消息的截图下面就有一张我们专门加了横线的突出的文字，说每人4张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在5个工作日之内会为您发送，所以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短信链接就可以啦。感谢各位的参与啊，感谢各位的参与。现在您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今天我们已经更新之后的互动帖当中。你看今天我们给的这首歌啊蛮特别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之前没有涉猎过，但是没关系，底下这个问题您可以就是思考一下，因为思考之后啊，我觉得它还是有迹可循的，它还是有迹可循。虽然今天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在出题的时候上了一些难度，但是它有迹可循。你看，我们啊说到说这个今天给的歌曲的名字叫《情深意长》，是一首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的经典红歌，其中汲取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元素呢？哎，您点开听听这首歌，您听听它的风格，您看看我们底下给您的选项：一，彝族。彝族是什么风格？大家心里边应该都有一个形象哈。二，藏族啊，藏族的风格大开大合，大家应该也有一个想象。第三，蒙古族同样大开大合加一。所以你把这个音乐的风格和这几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呢一对比，我相信您心中就有答案了。所以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通过音乐来你感受一下。
4: 12:30，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

0: 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都问了，说油价上涨了。对。昨天您没有去加油，没事儿，没事儿，它都是起起落落的，是不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油价在今天零点起呢，确实是上涨了。如果您平常加的是92号汽油的话，每升上涨2.4；平常加95号汽油或0号柴油的话，每升上涨2.5。啊，确实是油价上涨了。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醒到大家了啊，说这个夏天的加油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加得太满，因为这个油气它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容易挥发，会如果它里面的空间太小的话，容易会压力更大，存在着渗油和渗气儿的风险，所以不宜加得太满。独宠小梅也说，多谢小贝的提醒，我每次加油都是加得特别特别特别满，跳了枪以后我让加油员再接着拿出油枪来对着油箱口开始加，每次都要溢出来了。我总感觉来一趟加油站不容易，能多加一点就多赚一点。夏天的时候啊，因为夏天它这个天气特性确实不宜加得太满，下次咱调整一下啊，微微调整一下。好嘞，朋友们，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想挑战一下，说今天什么歌呀，好像一副很难猜的样子。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这个互动链接当中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啊，名字叫做情深意长，问题也很具体，说情深意长这首歌它的旋律汲取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元素。给到大家的选项一，彝族。哎，这个彝族音乐和表演是什么样的风情，我相信大家心目当中应该都有数，就是那种哎呀很柔和的很舒展的阿哥阿妹情意长的那种啊，对吧？所以你脑海当中大概有一个旋律的风格。第二个选项，藏族，这不用多解释了吧，朋友们，强壮的开阔的藏族，铿锵有力的啊，是吧？就那种风格。第三个选项是蒙古族。哎，蒙古族，你就比方说一下，就赛马的那种风情，大开大合、流畅的、强壮的音乐风格。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基本上等于是一种就是呼之欲出了。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三种少数民族的音乐风格之后，来，我现场让大家听一下这个情深意长它是哪种风格啊？我相信您就立刻能够锁定到底答案是谁了。来，咱听一下这个情深意长。

0: 怎么样，朋友们，心中有答案了吗？刚才您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做《情深意长》。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小贝你也唱一下，我倒是想唱，但是我没有人家这么清亮而悠扬的声线啊。那么问题来了，这首音乐您觉得它汲取的我国少哪一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呢？一，彝族；二，藏族；三，蒙古族。这个答案现在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已经闪现在了你的面前？那么各位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对电影票的这个互动帖当中，把你心目当中那个准确而确定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看到会快乐这位朋友正在听节目呢哈，已经是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现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赶紧把这个正确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因为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是我们的唯一抽奖平台。独宠小梅说，我知道了知道了，必须是选对，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你现在赶紧挪过去啊，赶紧挪过去。希望大家啊，在我们的这个悠扬的音乐当中都能够收获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资格，一定要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才能够获得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哟。你看这个江女士啊，我们的可爱的听友江女士就是昨天我们的五位获奖的朋友之一，今天呢我也跟她进行了简短的连线啊，问到了江女士，说江女士怎么样，参与的感觉如何？她说她从活动一开始一直都在每天参与。我说那您参与的过程当中想到自己有可能获奖了吗？江女士给我回答的两个字我觉得也转赠和分享给大家，她说坚信，就得有这种坚信的心情，是不是？来，我们一起听一下。
1: 手机尾号8806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获得通对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五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四张全省通对的电影票。
2: 哦，好，谢谢。
1: 怎么称呼啊，女士？
2: 我姓江。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是在那个就是嘉豪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群里，他发了这个链接。
1: 哦，您是在自己平常家的这种兴趣爱好电影院群里看到的？
2: 哦，对。
1: 说明这活动大家都能通过不同的渠道关注到。7月1号活动一开始就开始参与了吗？
2: 对。
1: 每天留言？
2: 哦，对。
1: 坚持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2: 坚信自己能获奖。
1: 坚信啊？
2: 对。
1: 好，功夫不负有心人。
2: 对，
1: 我们现在选的这个歌曲呢，也大多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这些老歌您平常听得多吗？
2: 有一部分都听过，就目前为止咱们这些大部分都是听过的。
1: 那这些歌您大概听多长就差不多能猜出歌曲的名字了？
2: 像有的，我记得有一次放那个映山红，那个前奏一出来就猜到了。
1: 平常的时候自己会唱这些歌吗？
2: 偶尔吧，唱不好。
1: 我们给您安排的是四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平常看电影的时候自己比较爱看什么类型的？有没有您自己喜欢的给我们推荐一部吧？
2: 我最喜欢的呀，最喜欢的，我比较喜欢有一个挺老的电影，是那个周润发演的那个纵横四海。
1: 他前一阵不是重映了吗？您看了吗？
2: 对，还是挺好的。
1: 经典电影总是能够有共鸣。那您这四张电影票，您在现在上映的这些热门电影当中打算去看，还是打算安排比如说国庆档？
2: 这不刚知道中奖吗？还没有，现在可能看一看最近的那个不是上了那个功夫女足呀，可能如果最近看的话可能想看看这个，或者是像你说的到国庆档的时候可以再期待一下。
1: 什么人能有这个荣幸跟您一块去看呢？
2: 和我那个朋友吧。
1: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2: 就我们那个这种朋友的或者同事的这种群吧，分享一下。
1: 恭喜您，希望您也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同事一起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祝您观影愉快。
2: 哎，好嘞。
0: 哎，朋友们，怎么样？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现在我们给您的这首歌曲，就是今天提供的这首歌曲《情深意长》。情深意长，你觉得它是汲取的哪一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呢？一，彝族；二，藏族；三，蒙古族。灰快乐说，感谢亲爱的小贝，总是找不到回复的地方，我也坚信我会中奖。哎，对，就是要有这个坚信的感觉，苦心人天不负啊，总有一天能中奖。那现在问题来了，灰快乐，现在您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回复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了吗？您回复电影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帖了，现在您也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那么在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这个选项，您直接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了。如果您之前没有下载过，只需要花5秒钟下载，3秒钟注册，完了速速留言就可以了，就坐等今天晚上抽奖即可。对于这首歌，我认为我不能再提示更多了吧，也大家也不需要我再提示更多了，对不对？哎，速速的啊，我来看一下咱们评论区朋友们的留言，看看这个形势怎么样吧。从目前来看啊，大家留言的这个答案还是比较统一的，一水的都是正确答案。让我往前翻一翻，让我往前翻一翻，很好啊，效果很好啊。哎，提示的这个效果在坚持，这位朋友啊，9219坚持，这位朋友现在在听节目吗？还有6947这位朋友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的话，你需要看一下你的前桌和后桌，答案和你截然不同。那么我建议你参考一下他们的答案，速速改制。其他朋友都回复得很好啊，其他朋友都回复得很好。各位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来，我往前翻一下看看。哦，哎呀提了一个问题，我们也请各位朋友来这个一起来分享一下。他问了说，爆毒寨夜爬几点就开始免费了呀？我印象当中好像是7点来着，各位朋友，最近有爬过爆毒寨的朋友吗？尤其是夜爬，从几点就开始免费了呢？欢迎大家，希望大家来帮我们回复一下。看来，哎呀，这位朋友这最近的这个运动热情很高涨，感觉要安排起来了，咱们一起来帮帮他啊。要说这个运动热情，朋友们，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关注明天以及后天早晨的这两场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明天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5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的决赛呢，会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展开英法大战。当然面对这个季军战啊，我看到很多报道说这个球队都这个心气儿比较低迷，但是法国队的队长姆巴佩还是有很大的动力。他说，姆巴佩的这个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20粒，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2名，距离榜首的梅西只差一颗球了。而且他在本届世界杯上也已经打进了8粒进球，和同样打进8粒进球的梅西一起领跑射手榜。所以这个季军战啊，姆巴佩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冲击本届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金靴奖，当然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了。而且这个季军战，我相信各位这两个队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可能会踢得更开放，全场进球的概率应该还会更高，没准比决赛还要更高，所以别放弃这场比赛啊，朋友们。至于决赛，北京时间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早晨的3点钟，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会在纽约进行，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根据了解呢，说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将会出席世界杯的决赛，但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因为什么呢？迷信，选择在自己家里看比赛。他说啊，因为他之前在家里

0: 观看了阿根廷队此前的七场比赛，而这七场比赛阿根廷都获得了胜利，所以他要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最近呢，佛得角在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对阵形势出炉之后又上了热搜，说佛得角在常规时间踢平了本届冠亚军。你看，在小组赛的首轮，佛得角以0-0逼平了西班牙，拿到了自己的世界杯首个积分。1/16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常规90分钟时间之内也是1-1逼平了对手。在加时赛当中，佛得角在落后的情况下也一度扳平，最后还是以2-3遗憾告负。所以大家就说了，说佛得角啊，不是输家，而是你这两支决赛队伍共同的试金石。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总奖金达到了6.55亿美元，冠军奖金5000万美元，比上届增加了800万美元。这个奖金到时候就会由各国的足协来进行统一的分配。这钱真的是不老少。不过呢，你纵观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我问一个问题啊，朋友们，你知道，你猜猜本届世界杯最能赚钱的球星是谁呢？哎，正好我们给大家提一个这个问题吧。你猜猜这个本届世界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最能够赚钱的球星是谁？最赚钱的球星是谁？他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没关系，你就大开脑洞，你猜一下他的名字，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来看一看，稍后为大家揭晓啊。咱先看一下刚才朋友问到的同样和运动相关的暴徒寨。醉西楼说暴徒寨爬山不要钱，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爬。温馨说我记得暴徒寨爬山不收门票了呀。独宠小梅说石家庄的暴徒寨夜爬下午5:30就开始了，免费，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7:30。好嘞，那我们综合各位的这个信息，暴徒寨的夜爬应该是不收费的啊，应该是不收费的。所以哎呀，这位朋友，你有劲儿去爬的时候赶紧往前冲。好嘞，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说本届世界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最能够赚钱的球星是谁？我看到有朋友回复，有说哈兰德的，有说梅西的，有说姆巴佩的。确实这些球星都非常的在本届世界杯大放异彩，但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最能赚钱的球星不是哈兰德，也不是梅西，也不是姆巴佩，这位球星甚至没有在本届世界杯上场踢过一分钟，他就是51岁已经退役13年的贝克汉姆。整个世界杯40天的赛事期，根据权威的体育财经机构和福布斯联合的测算，贝克汉姆靠着商业代言收入2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7亿元，而他甚至都没有穿过一分钟的球鞋，上过一分钟的场。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国内国际的消息。 国内方面啊，根据水利部发布的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到了2026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都是有多雨区的，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那么经过监测判定，说今年咱们华北的雨季从7月10号就已经开启了，比常年的雨季要偏早8天。那么从降雨的强度来看，1951年到2025年的气象数据显示，石家庄、北京、天津一半以上的暴雨及以上的量级降雨都出现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之内，其中大暴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无一例外都是集中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所以还是那句话，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看天气。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啊，说今年的1到6月份，汽车销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共销售了1260多万辆车，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84%以上。上汽、比亚迪、吉利汽车销量位列前3，长城汽车位列第10。哟，说到汽车，咱们赶紧帮一下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先来说一下王先生，他的别克商务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新华路友谊大街交口南行200米路西的翡翠里小区，车牌号是 GA1N6P7， 电话是139301-32631，139301-32631。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咱帮一下王先生。刘女士的北京现代悦动同样亏电了，在石家庄正定新区国际会展中心的北门地下车库，车牌号 GA27C9T， 电话是17731193238，辛苦各位啦。咱继续刷新最新的消息啊，说最近呢有一篇题目叫做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文在网络平台传播开来。那就在16号，四川绵阳警方通报说，这条帖子的发布人周某是福建厦门籍的网民，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成了虚假的网文。那目前周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法对他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并且依法办理异地拘留的执行手续。16号啊，河南老君山风景名胜区发文说，宣布6万元月薪的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已经选定了，在3000多份投稿当中评定出了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为抖音 ID 叫小灶的创作者啊，山顶包吃包住1个月，每天发一条云海的视频，至少发一条。完成活动任务之后呢，老君山景区会在8月15日之后发放活动报酬6万元。这小灶也回应说，选上之后感觉很梦幻啊，像在做梦一样。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啊，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英国国有化。我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这个敬业集团，河北人非常熟悉，河北的民营钢铁企业。2019年的时候，这个英国钢铁公司破产，敬业斥资5300万到7000万英镑收购了，后来累计投入了超过12亿英镑去升级设备、稳定就业。哎，结果呢？后来欧洲能源危机，英国环保政策推高了成本，企业每天亏损大约70万英镑，所以敬业就提议说关停旧高炉转电弧炉，向英方申请10亿英镑的补贴，但是英方呢仅愿意出5亿，谈判就破裂了，敬业就宣布计划关停高炉。但是就在半个月之后，英国议会闪电通过法案，强行就接管了。之前敬业集团也曾经提出诉求说，如果要出让所有权，至少要补偿10亿英镑来清偿债务，并且收回投资，而英国政府仅出价不到1亿英镑。谈判破裂之后，更是一分不逃，直接立法强征。那敬业集团也明确发文表示， 必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刚才

问到大家了，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你有没有留意过，你猜猜谁是最赚钱的那个球员，志光包括张斌也都说到了，说最赚钱的估计是贝克汉姆，确实是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回复什么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看电影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领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呢，继续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能够点进去我们今天的互动链接帖了。在这个帖子当中，我们为您准备了一首非常悠扬而清亮的歌曲，问您就说这首歌它吸取了哪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风格呢，你一听你立马会选，这个事儿我可以打包票。虽然你看题目你觉得有点难度，但是你听一下那个音乐，你听一段你就立刻能选定了，你就放心吧，你就信我。但是我为什么看到微信平台上风一样自由这位朋友还有用户3850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的话，速速参考一下前后桌的答案，立刻参考啊，拜托了。各位，现在石家庄不知道这路面上下雨是否影响您的这个出行，您自己在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不光影响出行，对于老年朋友家里的咱们家里的父母来说，可能会觉得膝盖啊膝关节什么的也会有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是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而且是礼盒装的，到手是3瓶240片。这个汤臣倍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多年的骨关节养护大品牌啊，这个大家大品牌还是非常的放心的。如果日常您去买这一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大概是在300-400，平台如果搞活动的话也要299。今天我们的爱商城是给大家提供的夏日健康特惠，直降100元。刚才说到的这3瓶一共240片的礼盒装氨糖软骨素钙片，您到手只需要198块钱，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在夏天的时候，无论是拿给自己的父母公婆家里的亲戚老人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甚至您自己是吧，觉得哎呦开车久坐觉得一动起来好像不舒服，也可以用来温和的养护关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来挑一挑这一盒这个礼盒装的软骨素钙片啦。其他朋友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今天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链接帖当中，您听过这首音乐就能够立刻选出答案，这个事儿我可以保证以及再保证，你就放心，你就信我就行了。一定要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啊，就可以坐等今天晚上的抽奖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好运，因为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正是幸运992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中午的陪伴和热情的参与，明天我们再见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4: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8: Good music is here.
7: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27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唐

0: 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伙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0号夜间到21号，全省阴，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992快报，
0: 992快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0%。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国家税务总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24元、0.25元和0.25元。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也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大家一直在听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因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了因为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活动正在开展当中。那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是这样活动的一个环节。每天呢，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会给大家来准备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电影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每天给大家出的这个题目是不一样的，那歌曲不一样，出的题目也不一样。听音乐，有的是猜歌名，有的是猜人名，有的是猜地名。当然，不会让大家直接回答会给大家三个选项来降低我们的难度。您将认为的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假如回答正确，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会来抽奖每天将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一直到10月31号这张票。现在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区。在昨天我们的歌曲为大家播放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问题是曾作为哪部著名故事片的插曲当然是3雷锋。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也已经公布了5位获奖的朋友。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情深意长，可能光听名字大家说哎呦这首歌好像没怎么听过呀，但可能您一播放这首歌就想起了原来是这首歌。它是一首具有浓郁少数民族风情的经典的红歌，它的旋律汲取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传统的音乐元素，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度假如您知道答案的话，您要抓紧时间在评论区

评论区当中，汽车星空客户端的评论区来留言，这样因为比较难嘛，所以说那可能三个选项每一个都是30%多的概率啊。那今天晚上能够进入到我们正确答案的奖池当中的人可能就会少一些啊，您被抽中的概率就更大一些。一共三个选项，一是彝族，二是藏族，三是蒙古族。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情深意长》。

0: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1: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0: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1: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0: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北京时间的14:17，这首歌对于80后来说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可以说，任贤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青春记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真的在河北，在石家庄还挺火的啊。大家要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不管是某手也好，还是某音也好，还是视频号当中也好，大家一搜都能够搜到他啊。这个不光要来看演唱会，当然呢，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是以石家庄城市推介官的身份，认认真真的在庄里边深度游玩打卡。最主要的是，真的全程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啊！逛古城啊，逛古迹，逛文创园，吃小吃，把咱们石家庄的风光跟美食体验了一个遍。您只要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搜他的名字，搜石家庄，您看看他都去了哪儿啊？当然了，大家也在说，哎，他不是那个演唱会不是8月份吗？因为确实演唱会定在8月29号跟30号，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也是他第一次在石家庄开个人的大型的专场。当然这一次来呢，这个是提前过来看看，游玩，然后要为这个奇迹2026的巡回演唱会做一些准备，顺便拍一些本领的宣传片。那作为旅游节目哈，我们就要看一看，让跟着小齐的脚步，我们逛一逛石家庄，看他都去哪儿了。那第一个地方呢，去到的就是赵县的赵州桥，专门去这1个小时，去这座课本里边的千年古桥，站在石拱桥上细细的看石雕，听工作人员讲古桥的历史，连连称赞，说哎呀，这真不愧是天下第一桥。当然还现场随口唱起了我们河北的民谣《小放牛》啊，张果捞骑驴桥上走，还跟大家解释啊，说哎，这个柴王爷压了一道沟，这沟是怎么压的，然后当时这个膝盖还跪到这儿了，然后这儿有一坑，我还专门看了看哈。当然这个很多游客也是上前跟他合影，他也特别的温柔的配合，也拍出了很多不错的一些宣传的素材，真的可以说是全网啊刷屏。还有一个地方他去到了，就是志云广场建鹤桥地铁站旁边广场也布置了演唱会专属的一个巨星的打卡的装置，当然这个小齐也亲自到现场拍照留念，跟现场等候的粉丝聊天互动，不少庄里人专门到这儿来拍这种同款的打卡照，在知音1953，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哈。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也是到了这个正泰广场，百年的正泰铁路，民国的老建筑，去了解石家庄城市的起源啊。当然有朋友还在说了，说哎，在那个这个知音那个地方，好像看他逛了逛文创店啊，确实啊，还去到了我们石刻工业遗址公园，也去到那儿了啊。最主要的这个地方就是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也是他演唱会的这个主场馆的也。

表演的地方嘛，那说一说一舞台，来看看观众的这个线路图啊，怎么走过去、看来他真的是非常喜欢石家庄啊。除了逛这些景点之外，当然这个吃的一点都少不了啊。来看看还打卡了石家庄的美食，去吃了驴肉火烧，就高建民的驴肉火烧，现烤的这种酥皮啊，再加上驴肉，吃得十分的满足，还夸说河北的驴肉味道真的是很实在很地道啊。还有去打卡了一家牛肉罩饼店啊，学着本地人按这个咱们本地人脊梁肉脊梁饼这个点单，还说这个牛骨老汤鲜香暖胃。我看到有的应该是其他的一些，这应该是我们在饭店里面吃饭的他们的这个角度拍摄的，在一个包间里面，那个门好像也半开着，因为应该是刚刚服务员刚上完菜还没来得及关，还拍到了，看这个小七在里边坐着吃的特别香。当然还去了清真寺街吃了钢炉烧饼，满是芝麻啊，焦香酥脆，边走边尝啊。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这次小齐任贤齐来到石家庄这边，真的你会发现他是放开游玩走老街逛景区，路上遇到路人粉丝也会停下来跟大家去合影闲聊，不管是这个大爷大妈还是年轻的歌迷上前打招呼，他都是笑脸回应短视频平台到处都是市民偶遇他的这种路透当然还主动也带动了石家庄的这文旅带话题来宣传像赵州桥，所以其他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儿要沿着小齐的路子来逛一逛石家庄，去去赵州桥，去去知音去去赤高工业遗址公园，来品尝一下我们石家庄的美食啊。所以说这个现在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假如没有时间又想要这个等到八月份来看任贤齐演唱会的朋友，可以提前来上几天，按照他这个同款线路来在石家庄游玩一番，然后品尝美食，一起去听任贤齐的歌曲。当然很多朋友说这个来到石家庄第一首歌就是走到在老火车站的很多的那个小街巷，满大街放的都是这首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来石家庄也是，就是在东购后身那个位置啊，心太软

北京时间的14:2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还说，王还说了，说哎，他还到正定了。对，我们看到有一个视频当中，他应该是到那儿去打卡这个常山正骨啊。冯飞也说了，欢迎啊，这个小七哥来古滦水镇，滦城人民欢迎你啊。还有小美也说，来景星来看一看吧，我们最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希望他这个8月份开演唱会的时候，能够再早来几天啊，再把石家庄其他的地方再去转一转啊。他是说，好地方，好风光，欢迎来到石家庄。你还在想着他吗？来看看，还有智慧树说，这个小齐哥是我青春的记忆。那个时候在上高中，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是听着他的歌入睡的。我已经把他在石家庄打卡的地点都已经收藏好了，准备去走一个同款的行程啊。

0: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51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3度到29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7到29度，秦皇岛多云转中雨，21度到29度，唐山阴转中雨，22度到29度，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30度，保定雷阵雨，23度到31度，沧州阴转中雨，22度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4度到30度，邢台中雨转晴，22度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1度，北京雷阵雨21度到2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度到3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6到29度，郑州小雨25度到33度，济南阴24度到31度。石家庄市14点的 PM2.5 指数为16， PM10 的指数为34，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夏天呢最容易就是高温，大家就要经常在空调房当中去吹空调啊，吹风扇。当然骨关节一冷一热，很多朋友会明显感觉到关节隐隐的不舒服啊，上下楼梯膝盖呢就会那种咔咔的响啊，有一点啊出门买菜啊，饭后散步都很不舒服。骨骼呢靠钙，关键靠氨糖，光补钙啊，不养软骨，关节依旧容易累啊，容易僵。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的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3瓶，1瓶80片的这个规格，到手是240片，这种礼盒装的汤臣倍健啊，健力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这是多年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带蓝帽认证的，配方呢是经典5合1的营养的搭配，高含量的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润滑液，来修复磨损的软骨，另外会搭配碳酸钙，强化我们骨骼的强度，再加上 CPP 促钙吸收，另外也会复配一些草本骨碎补啊，温润养护啊，一套解决我们的关节僵硬啊，还有酸软，包括活动异响等等等的这些问题。像一般情况下，我们日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到药店至少大概是300-400块钱，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299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健康特惠直降100元，一共是3瓶规格的，1瓶80片，240片礼盒，到手只需要198元，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啊！不管是你送给爸妈，还是公婆，还是家里面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啊，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啊，温和养护我们的关节，夏天出门散步、短途出游、做家务，腿脚更加的轻快，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拖累了。汤臣倍健健力多的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为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比如适合这个成年人运动的呀、护肤的呀啊，还有家用的什么电扇啊等等啊，有一些这个家长就看说，哎，什么能给孩子专门推荐一些呢？哎，我们知道因为暑假嘛，很多孩子都放飞自我，总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啊，眼界局限呐，怎样利用这段时间来实现弯道超车，既能让孩子巩固知识、提升能力，又不会过度的安排，让孩子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别烦恼啊，科学规划暑假，让孩子在快乐当中成长，在趣味当中进步。今天为所有的中小学这种家长带来暑期阅读的刚需好物《阳光少年报》啊，非常非常熟悉啊，大家2026的春夏合订本。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跟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的新闻讲给孩子听，孩子自己就能够轻松的读懂，不费爸妈。这套合订 本呢，包含2026年1到6月完整的19期的报纸，春季册和夏季册两大本，根据年龄段还可以分为小少年还有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跟中学生版。其中大少年春夏合订本，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来说，也可以作为这个小初的这个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一些训练。这套合订本近700篇的新闻故事一次性的全部收录，上半年的国内大事啊，还有前沿的科技啊，传统文化榜样人物啊，环球见闻都是全覆盖的。它是国内专门为小学生打造的新闻故事报，也摒弃了这种枯燥的官方的话术，把时事转化成孩子能够听得懂愿意读的小故事，全篇筛选正向正能量的一些内容，家长完全放心。八大特色的版面，每篇的新闻也搭配核心素养的关键词，自带写作的素材，包括思考的角度，堪称是行走的作文素材的宝库。孩子这个随手摘抄都能够用在自己的周记也好，或者是考场的作文里边，彻底解决写作文素材老旧内容空洞的问题。合订本呢，采用的是这种逻辑锁线的这种精装书页呢，可以完全平铺圆角磨漆啊，不会伤小朋友们的手，收纳在这个书架里边，你感觉到是这种整体美观的。我们家其实就已经定了哈，孩子现在上二年级，该二升三了啊，他们特别喜欢看，因为上面包括有一些文字啊，包括都适合他们去读，包括还有一些图片搭配，图片也很好。当然还有一个这个，你要暑假出门旅行啊，回老家啊，两本书轻松带上就好了。车内啊，酒店，这个大家在睡觉之前或者在车上的闲暇时间，随便翻翻看一看啊。不用顶着高温出门买读，远离电子产品，守护孩子的视力，稳稳守住暑期阅读的习惯。很多学校的老师都主动推荐，长期阅读能够拓宽孩子的这种格局，来培养他的思辨能力。紧跟新课标的时事的考点，整套春夏合订本的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一次囤够半年阅读的内容，整个暑假让孩子去慢慢的品读。有朋友发过来说多少钱，爱章程暑期超值价仅需要6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是两册69块钱，那大少年初中版是两册79元，两套一起购买的话是145元，可以根据孩子年龄段来选择购买。书籍的样式是非常的这种很不错的，封面的一些设计，携带方便啊。再来说一下价位，阳光少年报的小学版两册是6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是79元，那两套一起买的话是145元，这种特别适合家里一个有一个小学有一个初中的哈，想让孩子少玩手机，累计作文素材，开阔眼界的家长直接锁定我们的爱商城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抓紧时间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古代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堂堂七尺男儿，武侠小说历史剧里夸人高大威猛总用这句，按现在1尺33厘米算，7尺2米31，古人难道都是巨人？真相可能让你大跌眼镜。
4: 关键看时代，成语多源于秦汉，秦汉时1尺约23.1厘米，算算看7尺约等于1.62米，这才是当时成年男性的普遍身高，甚至算中等偏上。三国演义里关羽身长9尺，安子算约2.08米，已是极其罕见。到了明清，1尺变长了约32厘米，7尺约等于2.24米，但这时的说法多沿用了秦汉的意象，并非实际身高。文学描述常有夸张，真相大白了，秦汉的七尺男儿也就1米6多点，看来古人的高大威猛更多是气概加成，身高吗？跟现代人平均水平差不多。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一句温暖的问候， 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9: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月相遇。

0: 就是乐星天下，继续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在湖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已经到7月18号了，我们的免费看电影的活动现在已经过半了哈，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区当中，听音乐猜歌名，或者是猜人名，或者猜地名。您把认为正确的答案需要发送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个影片是电影票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都是可以去看的但有时间哈，一直是到10月31号，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在昨天晚上8点我们抽出的5位幸运朋友当中的一位获奖的江女士。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记者对她的采访，看看她得了这个电影票之后是不是很开心，她准备要去看什么样的电影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手机尾号8806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获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好，谢谢。
1: 怎么称呼啊，女士？
2: 我姓江。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是在那个就是嘉豪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群里，他发了这个链接。
1: 哦，您是在自己平常家的这种兴趣爱好电影院群里看到的？
2: 哦，对，
1: 说明这活动大家都能通过不同的渠道关注到。7月1号活动一开始就开始参与了吗？
2: 对，
1: 每天留言。
2: 哦，对。
1: 那坚持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2: 坚信自己能获奖。
1: 坚信啊？
2: 对。
1: 好，功夫不负有心人。
2: 对，
1: 我们现在选的这个歌曲呢，也大多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这些老歌您平常听得多吗？
2: 有一部分都听过，就目前为止咱们这些大部分都是听过的。
1: 那这些歌您大概听多长就差不多能猜出歌曲的名字了？
2: 像有的，我记得有一次放那个映山红，那个前奏一出来就猜到了。
1: 平常的时候自己会唱这些歌吗？
2: 偶尔吧，唱不好。
1: 我们给您安排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平常看电影的时候，自己比较爱看什么类型的？有没有您自己喜欢的，给我们推荐一部吧？
2: 嗯，我最喜欢的呀。
1: 嗯，
2: 最喜欢的，我比较喜欢有一个挺老的电影，是那个周润发演的那个《纵横四海》。
1: 他前一阵不是重映了吗？您看了吗？
2: 对。还是挺好的，
1: 经典电影总是能够有共鸣。那您这4张电影票，您在现在上映的这些热门电影当中打算去看，还是打算安排比如说国庆档？
2: 这不刚知道中奖吗？还没有，现在可能看一看最近的那个不是上了那个功夫女足呀，可能如果最近看的话，可能想看看这个，或者是像你说的到国庆档的时候可以再期待一下。
1: 什么人能有这个荣幸跟您一块儿去看呢？
2: 和我那个朋友吧。
1: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2: 就我们那个这种朋友的或者同事的这种群吧，分享一下。
1: 恭喜您，希望您也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同事一起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祝您观影愉快。
2: 哎，好嘞。
0: 我们要恭喜一下江女士啊，在第一次参与的时候就坚信自己能够中，每天都参与啊，所以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我们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直是会持续到7月31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今天为大家出的这道题是情深意长，是一首具有浓郁少数民族风情的经典的红歌，它的旋律也汲取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传统的音乐的元素啊？一共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是彝族，二是藏族，三是蒙古族。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回复一或者二或者三就可以了。一定要大家记住，只回复数字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诚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九九二乐星天下继续欢迎大家准备最近要出门的朋友，尤其坐火车出门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了。从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预售火车票预售，包括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的订单。你看，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了。8月30号起呢，刚才的预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这个车票。来看看怎么来预约购票服务呢？大家这个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经常出门的朋友真的一定要下载这个12306，而不是在其他的一些这个APP 当中去购买车票啊。有的可能没有票，它需要让你加速啊，让你花个钱呢。这个之前12306的官方也提醒过大家，购票还是一定要到正规的12306上去购买哈。比如说真的没有票了，您候补的话，也有票之后，您也会第一时间拿到票，而不是说我在其他平台上我花钱要加速什么的，不能拿票的概率更大更高一些，其实是一样的。在这个我们继续来说，在预约购票专区，大家能够看到它会显示预约购票开前10天到第17天，每天早上的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的订单。每一个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啊，最多3个精准的预约以及2个模糊的预约啊。一个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9名旅客。当然，这个预约购票规则是什么？就是长途优先，也兼顾中短途跟先到先得原则，对这个票额进行智能的匹配啊。那大家还在想说如何办理这个预约车票跟退票呢？在预约需求兑换并完成支付之后，客人跟都可以去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跟改签。要记住，这个开车前的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会收取5%的退票费。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而且新车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的额度，差额部分也收取5%的一个手续费。那下一步，铁路部会持续来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的一个运行，广泛听取旅客的意见，持续优化12306的一个系统的功能啊。这个假期的时候，各位有没有一些计划准备乘车出行的啊？在20号开始之后呢，将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所以大家在购票的时候要随时的关注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27发布了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北部、京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达到8到9级，局地可能会达到10级以上，短时强降水每小时能够达到20至40毫米，局地可能会达到每小时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发布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有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2度。

0: 夜间到21号，全省阴，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跟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关注一下现情提醒，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来关注一条亏电求助，谢女士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开发区中大街和淮河路的交口星海假日，是一辆本田车，车牌号是 GA8P2Q2 GA8P2。 看路过的热心人能不能帮忙对一下火。再来说一下位置，是在石家庄开发区的珠峰大街跟淮河路交口，就是星海假日这个位置，是一辆本田，电话是131800911571308009 1157。各位在路上行驶有急事路，或者是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平台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96992。
1: 及时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后5000元等你啊！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地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1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2.2阳光体育，动起来。各位周末好，欢迎大家关注92.2阳光体育，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7月18号，今天世界杯没有比赛啊，明天上午的应该是早上5点钟啊，但是3-4名的决赛，法国对阵英格兰，在周一的凌晨3点钟将是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决赛。最近这几天大家讨论更多的可能就是，哎呀，最终阿根廷跟西班牙到底谁能够获得这个冠军，谁能够捧得大力神杯？好像更多的人觉得阿根廷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另外其实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因为当地时间的17号，加拿大的这个山火导致了大量的烟雾继续在美国的中部以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的预警，纽约、华盛顿

顿等地也遭遇了严重的污染。伴随着这个19号的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的新泽西的决赛场馆现在就是在这种烟霾的笼罩之下。对此呢，美方的国际足联工作室的官员表示说，正在密切的关注空气质量的这个变化啊，因为有专家也指出说，高温跟雾霾烟霾的这种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的心脏造成极大的压力，并面临着这个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的补水以及降温以稳定他的核心的体温，所以说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在19号这个新泽西的体育场馆举行，预计会有80000人在现场观赛，另外还会有50000人在纽约的曼哈顿中央公园来观看比赛的直播啊。但目前呢，好像也在等待着这个消息，应该说是不是会推迟啊？但是目前没有准确的一个消息哈。但是还是，也提醒了对到达现场的这个观众，要让大家佩戴好口罩，要做好防护再来观赛啊。在明天的下午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点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就知道这个3-4名啊，到底最终是第三名会是英格兰还是法国就知道了。各位也最终的决赛是西班牙跟阿根廷，您更支持哪个队呢？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已经到7月18号，是我们免费看电影啊，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已经进行到第18天的这个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更新了一道新的题。其实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抽取了5位朋友，当时也已经改了一道新的题。这道题真的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现在看评论区大家的意见都是不太统一的，不像之前有的是差不多95%的朋友都能够答对。那目前来看好像大概有一半吧啊，就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歌曲《情深意长》，是一首具有浓郁少数民族风情的经典的红歌。它的旋律汲取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的元素，一是彝族，二是藏族，三是蒙古族。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就算参与成功。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那另外呢，到底是哪百家哈？您所在的城市到底哪个影院是可以看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链接当中也都可以能够找到啊。这4张电影兑换券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会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都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只持续到7月31号。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来继续参与。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情深意长》。您假如知道答案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情况，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说到世界杯的决赛，因为在中场的时候会有表演，一开始在前一段时间传出来的消息是从15分钟要扩展到半个小时，要达到超级碗的这种水平。后来今天上午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说，目前是只延长到17分钟，看来这个没到最后

在那一天，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最终是多长时间。包括开赛的时间啊，开赛时间是3点钟，那么不知道会不会受到这个烟雾的影响啊。当然是有确定的哈，在国际足联在16号的时候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裁判组的名单，斯洛文尼亚的裁判斯拉夫克啊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啊，46岁的他执裁过2022年的欧罗巴联赛的决赛，就是法兰克福对阵流浪者，2024年的欧冠的决赛，皇马对阵的是多特蒙德，卡塔尔世界杯呢，他也执裁了2场比赛，其中包括小组赛阿根廷啊1-2负于沙特队，本届世界杯他已经执裁了3场比赛，共出示了7张黄牌，1张红牌。在19号的时候，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冠军战之中，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回到这个赛场上，大家应该知道，当这个主裁判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啊第22分钟吹响上半场补水的哨声，这个现场观众开始欣赏大屏幕上这个啦啦队的表演，大洋彼岸的另一端的屏幕里边的姆巴佩啊催着中国球迷补水啦，现在好像真的是我是姆巴佩补水啦。本届世界杯上，从首次引入强制补水暂停，到国际足联首次向社交媒体平台开放版权，再到短视频的切片和网友的二创火爆出圈，再加上中国网友不算友好的这个时差，无论是比赛还是传播都进入到这个切片的时代。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场世界杯，你是坚持追完全程的，还是这个在赛后刷这个切片呢？反正我是除了在在这个周末在小组赛的时候，应该是9点钟还是10点钟那场比赛还看了有这个整场，然后剩下的都是在看成切片啊。很多人说足球赛切成了 NBA， 时间很短啊。说不论是在下着小雨的墨西哥城，还是38摄氏度的达拉斯，世界杯比赛被切成了类似于美职联就是 NBA 的这个4节的赛制，上下半场终有一次这个补水的暂停，这是世界杯首次设置这个强制补水的暂停，而不再像上届那样由裁判视情况而定。国际足联呢也称新规是为了保障这个球员的健康，但不少人将它解读为强插广告啊，因为单次补水的时段可以播出大约2分10秒钟的广告，104场比赛累计超出7.5小时的一个广告时长。根据报道，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拿下了在美转播的版权，花了4.85亿美元，而仅靠补水时段的广告就能够入账至少2.5亿美元啊！光这个补水都已经补了一半了啊！根据规则，转播方必须在补水结束前30秒切回到现场的画面。但在揭幕战当中呢，这个福克斯为了完整的播放广告，延误了切回的时间，受到大量球迷的批评。事后呢，福克斯调整转播方案，开始采用广告跟现场画面分屏同步播出的方式。就不管怎么着，你也不能让我不把广告播完啊！强制补水也引发了这个竞技层面的这个争议。部分专家跟球迷认为，他打乱了足球比赛传统的节奏，破坏了球队进攻的势头。其实放眼世界体育的版图，缩短比赛时间以提升对抗性跟观赏性，包括保持观众的兴奋度，近年来已经成为主流的趋势。以中国观众熟悉的这个乒乓球和羽毛球为例，乒乓球早在2001年的时候就将每局从21分缩减到了11分。从2027年1月4号开始，羽毛球也将把实施了近20年的3局21分制改为3局15分制，就是到明年的1月4号就要改了。NBA 等等这些北美体育联盟更将这个碎片化做到极致，它的核心就是通过大量的暂停、间歇休息等等规则来不断的切割比赛，以插入海量的广告。这种将商业利益置于首位的模式是美式的职业体育的通用的逻辑。其实在这种逻辑之下，本届世界杯决赛也将首次引入类似的超级版的这个中场秀。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在前两天
说的时间是有的可能半个小时，有的可能一些20分钟，但今天又说是17分钟。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中场的休息时间已经从传统的15分钟。

中一定会延长，因为每一个明星，不管是贾斯汀比伯也好，或者是这个夏奇拉也好，每个人至少得三分钟吧，三分钟算下来十几分钟差不多啊。这是所谓的现场。那另外呢，大家也会看到这个，最近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因为有时差的这个原因，很多朋友说，哎呀，可能完全没有看到过这个整场比赛啊，只有在白天播的时候，这个才能看到，剩下的时间都是看这种切片的啊。这个当然你会发现，切片的背后其实是当下这种强度的高刺激，转化快的一个注意力的一个境界啊。除了切割比赛，国际足联还将赛事转播的这个切割销售，这无疑迎合了很多社交媒体时代碎片化传播的一个潮流。不同于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一篮子打包出售的方案，本届世界杯转播权分为四项售卖：全场的长视频的版权、短视频集锦跟二创改编的版权、非赛事幕后内容的权利，包括球员肖像商用权利。这背后的这种有着这种消费习惯的变化，2025年这个体育视频的技术商就调研得出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选择不超过两分钟短视频的概率比这个千禧一代高出了39%，55%的观众通过短视频平台认识新球员新赛事。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小红书成为本届世界杯特权转播商，拥有完整的直播，包括高光片段的素材使用权。世界杯开赛的首日，小红书的直播在线人数暴涨了55倍，刷新了平台的历史的峰值。开赛的前3日呢，直播间累计互动是9000万次，球迷圈子上线1周，吸引了近310万人入圈。当然，包括微博的平台，那同样也是第二现场。这个巴拉圭球员捂嘴说话、红牌、主裁判抽筋了等等话题，不断在这个热搜上滚动更新。马宁黄牌、帽子戏法，包括哈兰德、姆巴佩啊、王不见王等等，这个造梗的热潮也随着这种比赛的进程一浪高过一浪。根据统计，从开幕式到小组赛结束，72场比赛产生了1295个微博的热搜词，阅读量达到了519.9亿啊。当然，包括短视频啊，因为这个信息量不全，使人上瘾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这届世界杯的这个切片为人们接触这个足球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大家很多都是通过这个切片找到的。挪威的球星哈兰德首次世界杯征程就打进了7个球，但是他比他球技更破圈的就各种哈宝的这个趣梗跟二创的短视频，奔走的表情包啊，打坐冥想，偷喝门将的水啊，哈贝 CP 等等等等，大家其实都能够短视频当中都能够看到哈。明天后天，哎呀，世界杯的征程即将结束了，确实有很多朋友说觉得很不舍，觉得哎呀，这世界杯太精彩了。有朋友也说了，说其实世界杯这个我不关注谁拿冠军，我更看重他们在场上这种拼搏啊。在我心目当中，佛得角永远是冠军，冠军严选啊。明天就是3次名的决赛，后天呢将是总决赛，各位更支持哪个队呢？

圈半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路上的情况。阿童说，张石高速现在隧道堵车了。另外还有一个路况，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因为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66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的环线高速涿州方向。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发布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19号凌晨的2点，我省的张家口东部和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衡水西北部，包括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每小时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达到每小时5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局地会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3到29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7到29度，秦皇岛多云转中雨，21到29度，唐山阴转中雨，22到27度，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30度，保定雷阵雨23度到31度，沧州阴转中雨22度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4度到30度，邢台中雨转晴22度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1度，北京雷阵雨21到29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度。

到3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6到29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济南阴，24到31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 二点五指数为16 ，PM 十的指数为34，空气质量为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位在星海假日的谢女士的车亏电了，是在3点钟之后的时候啊，我们向各位车友发出了这个求助啊。刚才呢，谢女士在星海假日这儿已经收到了朋友的帮助啊，人往高处走，救援成功。我们要在广播当中要感谢一下这位热心的车友了。各位需要帮助啊，或者在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96992。另外来看，还有一条亏电的求助，魏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东港路神兴小区，是一辆黑色的广汽的丰田，车牌号是 GAC53P9 是在东港路的神兴小区，是一辆黑色的广汽丰田，看有没有附近的车友能帮他对一下火。电话是15832119689，1583211968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各位正在路上的家长朋友，眼下正值暑假，很多孩子这个放飞自我，总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眼界局限哈。怎样利用这段时间来实现弯道超车，既能够让孩子来巩固知识、提升能力，又不会过度的这个安排给他学习，让他对学习失去兴趣啊？这个科学规划暑期，让孩子在快乐当中成长，在趣味当中进步。今天为所有的小学、初中的家长带来暑期阅读的刚需好物——《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跟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的新闻讲给孩子听，孩子自己都能够轻松的去读懂，不费爸妈。这一套合订本包含2026年的1到6月份完整的19期的报纸，春季册跟夏季册两大本，根据年龄段还分为小少年跟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跟中学版。其中呢，大少年春夏合订本对于9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来说，可以作为小学跟初中衔接的一个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一些训练。这套合订本近700篇的一个新闻故事，一次性的全部收录，上半年的国内的大事、前沿的科技、传统的文化，包括榜样人物、环球见闻等等，都是全覆盖的。它是国内专门为小学生打造的新闻故事书，也摒弃了很多官方的这些语数，把这个时事转化成孩子能够听得懂、愿意读的小故事。全篇也筛选了正向正能量的一些内容，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当然它八大特色的版面，每篇新闻也搭配核心素养的一些关键词，自带这个写作素材，包括思考角度，堪称行走的作文素材的宝库，孩子随手摘抄就可以用在我们的日记当中，还有考场的作文当中，彻底解决写作文素材老旧包括内容空洞的这些问题。当然爱商城现在暑期超值价仅需要6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是6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是79元，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可以根据这个孩子年龄段来选择购书啊，书籍的这个样式，再加上绝美的封面的一些设计，携带也很方便。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快递包邮。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再为很多的朋友来推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在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吹空调、吹风扇，骨关节一冷一热，很多朋友就明显感觉到关节会有隐隐的不舒服，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会有一些异响，出门买菜包括饭后散步都会感觉不太舒服。骨骼呢，我们知道要靠钙，但关节靠氨糖不能只补钙不养软骨，关节依旧容易累容易僵。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给大家提供的规格是3瓶的规格，一瓶是80片，到手是240片，是礼盒装的。当然，汤臣倍健的健力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多年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

0: 还是带蓝帽认证的，配方呢是经典五合一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搭配。一般情况下，日常我们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至少要300-400块钱，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299。那今天爱商城夏日健康特惠，直降100元，3瓶80片，总共240片，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元，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不管是送给爸妈、送给公婆，还是家里边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来温和养护我们的关节。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在首页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3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2餐制。第一餐朝食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食在下午4点左右叫简单。为啥只吃2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一日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哦，
3: 原来古人一天2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3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另外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因为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因为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66公里处，现在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另外有朋友这个也提问过了，是张石高速现在隧道堵车了，看有没有行驶到这儿的朋友，看看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哈。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当然有的还在这儿回复答案的，您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互动专区来回复您认为正确的答案才可以啊。今天真的为大家出的这道题稍微有一点难度哈，就是跟这个这首歌它唱的是哪个族的这个特色呢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在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依旧会来抽奖，当然8点钟之后我们又会换新一轮的一个题目哈。在昨天晚上8点钟我们抽取到了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了4张免费的电影票。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其中的一位这个江女士，江女士一开始就一直在给我们互动啊，一开始也就很坚信自己一定能够中啊，看来在昨天晚上也中了。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对她的采访。
1: 手机尾号8806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获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好，谢谢。
1: 怎么称呼啊，女士？
2: 我姓江。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是在那个就是嘉豪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群里，他发了这个链接。
1: 哦，您是在自己平常家的这种兴趣爱好电影院群里看到的？
2: 哦，对，
1: 说明这活动大家都能通过不同的渠道关注到。7月1号活动一开始就开始参与了吗？
2: 对，
1: 每天留言。
2: 哦，对。
1: 坚持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2: 坚信自己能获奖。
1: 坚信啊？
2: 对。
1: 好，功夫不负有心人。
2: 对，
1: 我们现在选的这个歌曲呢，也大多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这些老歌您平常听得多吗？
2: 有一部分都听过，就目前为止咱们这些大部分都是听过的。
1: 那这些歌您大概听多长就差不多能猜出歌曲的名字了？
2: 像有的我记得有一次放那个映山红，那个前奏一出来就猜到了。
1: 平常的时候自己会唱这些歌吗？
2: 偶尔吧，唱不好。
1: 我们给您安排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平常看电影的时候自己比较爱看什么类型的？有没有您自己喜欢的给我们推荐一部吧？
2: 嗯，我最喜欢的呀。
1: 嗯，
2: 最喜欢的，我比较喜欢有一个挺老的电影，是那个周润发演的那个《纵横四海》。
1: 他前一阵不是重映了吗？您看了吗？
2: 对，还是挺好的。
1: 经典电影总是能够有共鸣。那您这4张电影票，您在现在上映的这些热门电影当中打算去看，还是打算安排比如说国庆档？
2: 这不刚知道中奖吗？还没有，现在可能看一看最近的那个不是上了那个功夫女足呀，可能如果最近看的话可能想看看这个，或者是像你说的到国庆档的时候可以再期待一下。
1: 什么人能有这个荣幸跟您一块儿去看呢？
2: 和我那个朋友吧。
1: 如果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2: 就我们那个这种朋友的或者同事的这种群吧，分享一下。
1: 恭喜您，希望您也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同事一起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祝您观影愉快。
2: 哎，好嘞。
0: 假如大家还想继续参与它，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我们又为大家出了新题啊，今天呢有一点点难度，今天晚上8点钟将会继续来抽奖。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位江女士提到的纵横四海，风继续吹。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一场比赛，世联赛，在昨天上午2026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排0-3输给了法国。因为我们在昨天其实也提到了，之前是遭遇到了5连败，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遭遇到了分站赛的6连败。本场比赛过后呢，中国队积分被扣2.43分。那后续的比赛其实也会更加的这个严峻一些哈，要及时的调整自己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比赛啊，河北武超。其实在今天晚上将会有比赛，我们在之前也被大家也预报到了，在今天晚上各场将会继续来进行拼杀。那在昨天的时候是世界表情符号日，河北武超专属的原创的吉祥物 IP 小五表情包也正式上线了。它是以珍稀保护动物华北豹为原型打造的小五，化身赛场的第六人。32款表情呢，覆盖了日常的聊天，包括观赛助威等等多重的场景，成为连接赛场包括球迷与生活的全新的河北武超文化的符号。表情包也后续也将继续来上线，也会解锁更多的小五的趣味的一些画面了。同样在昨天的时候，2026河北武超第九轮最具人气排名啊，现在已经出炉了。最具人气的主场是承德赛区和衡水赛区啊，这是承德赛区是排在第一位，衡水赛区第二位。来看排在第三位的是保定赛区，第四位的是张家口赛区，第五位的是邯郸赛区，第六位的是雄安新区赛区，第七位的是定州赛区。今天晚上大家要继续为自己的这个家乡球队加油了。同样来关注一下在7月15号2026全国五人制足球青少年的锦标赛，就是男子 U15 在雄安新区开赛。本次赛事呢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足球精英也齐聚到未来之城，在为期6天的赛程当中来展开激烈的角逐。可以说2026年度的这个赛事相当的丰富，也涵盖男子 U13 男子 U15 和男子 U17 U19 以及女子 U13 U15 和 U17 等多个年龄组别。本次呢男子 U15 组别的赛事首次落地雄安，也标志着国家级五人制足球青少年的赛事与未来之城的一个深度的牵手，也能够足够能够看到我们河北的五人制足球啊，以后未来可期啊。

另外再来关注一个跟足球相关的消息，中国足协在昨天的时候宣布西班牙籍的主教练大卫阿尔曼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中国足协在公告当中也表示说，经过双方友好的协商，中国足球协会近日决定让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国家男足队的主教练。中国足球协会也感谢他以及教练团队在执教中国 U16 国家男足期间的辛苦的付出，也期待大卫阿尔马赞先生继续为中国足球事业贡献力量。阿尔马赞呢，从2025年11月起担任中国 U15 男足的主教练，带队参加了蒙太古杯等等国际邀请赛，也取得了很不错的一个成绩哈。

北京时间的15:57，那现在高速交警提示大家，京广高速北京方向321公里附近，现在左侧车道有障碍物，请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
3: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继续守候收听在河北交通广播调频是99.2，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92特报团，我是王哲。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光相聚于此。关于车贴你想要，你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到我们的发特报团两个字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这有个互动帖子，然后评论留言就可以得到车贴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不能把话说那么满。另外我们还有电话96992，周末的992特报团和各位来聊一些轻松的消费方面的话题。你最近买了什么特别满意吗？你最近准备买什么？种草很久了吗？你最近就是买了或者还有什么有一些经验分享的，我们也在此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当然周末还有个传统，就是你想听的歌，你想送给谁，你想听谁的歌，你都可以告诉我。在小城夏天开篇之后，接下来是单依纯的想你时分

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大广高速因铺上站附近1744公里处北京方向交通事故，大明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在京哈高速宝山段车流量大，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2公里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

秦唐高速秦皇岛段因路面积水，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高速交警有提示，京昆高速北京方向321公里附近左侧车道有障碍物，请车辆减速慢行。另外，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也是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这些图文，你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胖子 4 他说安静的躺着听，在加班，加的什么班还可以安静的躺着，嗯，如果加班都是这个状态也还好是吧，没有那么满负荷的运转，所以这个加班应该不是特别累啊。我们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可以互动到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在下面留言，想要车贴，看到静心他打卡了特报团，然后梦想起航，那样年华，还有琼小梅的欢迎啊。我爱林夕，他说他想听陈淑桦的曲目，但是哪一曲随意。好啊，你们觉得陈淑桦最经典的是哪一首歌，发过来我看一下票数最高的，好吧，票选出最高的，呼声最高的一首曲子，然后选出来给大家听。

牛仔很忙，这首属于夏天的歌，你就听它的节奏就觉得就是充满了热烈的阳光。那样年华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点一首后来可以吗？点歌点的这么卑微，必须给你安排啊，不就是一首后来吗？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起伏，他王哲你嗓子好多了。哎，对，就是从昨天开始我就觉得我在节目上就不用那么频繁的咳嗽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喝了一杯咖啡，因为我已经很久不喝咖啡了，所以整个人状态也不太好，然后就是一直病殃殃的，可能跟这没有直接关系。喝完咖啡之后，昨天下午就整个状态就不错，然后今天嗓子也确实是好了很多。但是有人说我今天的声音特别的深沉，他说是不是有点累了，还是有心事吗？哦，我平常可能有心事，但是我上节目的时候没有任何心事。上节目的时候时候是我最轻松的时候，尤其在周末啊，有点累是因为还是其实有一点咳嗽的这个余韵在啊。李小杰说朋友的酒，哦，这歌我知道哈，就那种烟酒嗓唱出来的，对吧？还有人跟我说多放歌少说话，可以，我收到了大家的关心，谢谢呀。

合二为一的王者，你这和特暴团俩人儿，一到特暴团就进入战斗状态吗？两个角色吧，两个角色，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恨不得给自己颁最佳女主角的这个奖杯。现在点歌都要报一下自己的年龄和属相吗？青春洒在高速上。他说，他说我是84年的鼠，我想听一首《怀念青春》，希望王哲能给我安排。好的，我找一找。想要车贴的朋友，你在帮个忙呗，就是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的帮个忙呗上面帖子留言啊，多久没有得到了，如果一直都没有得到，你标明一下，然后希望今天能够给你带来好运气。

0: 有一个天气方面的情况还是要重点提示一下大家，是在今天上午的11:27有一个雷电黄色的预警信号，广告回来之后详细说给你听。
1: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

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谁点的情非得已我忘记了，但是你的这首歌我记得给你播了，而他特别铁到了说回忆一下当年的暑假生活是吗，就是暑假生活的时候会放那个流星花园对吗，
1: 我

追梦赤子心说，漏发的车贴什么时候给补发，要不要重新给一张？嗯，我给你问问心亮啊，我记住你的名字了。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人说，王哲，现在这天啊，你出门是戴雨具还是戴遮阳帽？哦，我戴遮阳帽、墨镜，然后就是那个防晒的口罩，就防晒面罩啊，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是必备的。因为开车你必须戴墨镜，不然眼睛不舒服。开车戴墨镜不遮脸的话，有阳光你迎着车开，迎着阳光开车会晒，然后戴上遮阳面罩，因为你车上开冷风就会凉嗖嗖的，还挺舒服的。但是你想想，墨镜遮上了，遮阳面罩遮上了，你又不想额头被晒黑，所以就会再戴一顶帽子。我一般就在出直播间的时候，就下直播出直播间的时候就会全副武装上，所以这个时候遇到所有同事打招呼压根不知道我是谁。

还有人说，你能不能王哲把你那个潜伏的群分享给我？说我叫余则成。常常听周中的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现在卧底一个就是薅羊毛群，就里面全都是低价的好物啊，号称低价好物。之前都是抢那种快八毛的东西，他现在已经开始卖几百块钱一桶的驼奶了，以及几百块钱一瓶的护肤品，然后我就没有再出过手了。他就是我对于这个群的定义就是只买10块钱以内的，高于10块钱的无论是什么都不会再买。

AI 天佑神助，他王者我关注九九二十年了，一张车贴都没有给过我。嗨，我们这不是也刚刚开始送吗？你这样，你在这儿评论没有用，因为他系统不从这儿选。天佑神助，你发特报团，然后点开那个链接评论，你告诉我，你说你是天佑神助，你在这说，你说我关注十年了没有得过车贴啊，我相信你今天获奖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为什么有人问九九二大家帮还回来吗？九九二大家帮没走啊，何出此言呢？MLC 他说，我前两天开车吧，然后对面一女司机张大白脸，仔细看戴了一副遮阳面罩，他吓我一跳。对，夏天你根本不知道就是那副遮阳面罩下面到底是一张怎样的脸，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可能都根本都分不清。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哎，幸亏有你，他说王哲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放一首歌《成都》？谢谢，我是一位在广东的河北人。好的，《成都》我应该是上一周放过啊，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是吗？是的，这朋友他说天气阴沉沉的，总感觉有点压抑，能不能放一首凤凰传奇的《山河图》精神精神？看着山，万河千叶连一串又一串，上着河，心奔穿无尽。好，希望一首歌可以抵挡你所有的阴霾。天气阴沉沉，我忘了眼窗外，还真是今天的天气其实有一些多变啊。我记得明明是就是烈日高照的，别管天气怎样，希望你的心情啊一直都是明媚的。

你们是为什么今天统一了所有的风格，就但凡夸我的人都在求车贴，就你们也不用说这么多违心的话啊，就是夸我这夸我那，最后落脚就是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就是能不能来一张车贴。可以，大家去公众号上留言啊，公众的不对不对，就你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然后去帮个忙外的这个帖子上，这个帖子其实是在即时新闻的 APP， 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就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留言啊，就有机会得车贴。哎，有人说昨天带孩子去看了《功夫女足》，他说总体感觉一般，硬尬的无厘头，他说除了情怀也就剩情怀了。我还挺想看的，因为我看到有人夸这个片子夸得特别好，也有人说这个片子就是特别无聊和无趣。我挺想去看看，我想就是看一看我能不能感觉出来那些说特别好的那些人的感受，因为我一直就是很多人吧，我觉得都是非常喜欢周星驰的，就我们总觉得他深刻的时候我们不懂，当我们懂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好像走了很远了。所以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啊，我们欠周星驰的电影票补上，其实不在于此吧，他大概也拍出了我们很多人心中的某一些情愫。至于这个电影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但是我决定去看一下，毕竟之前也没有买过星爷的票。

有人在好奇，好奇我不上班的时候什么样。我最近给自己定了一个角色，是木匠，就是我你准备买木匠的衣服装备，然后干一些木匠活，就是干成干不成会不会干先两说啊，先把这个行头都置办上，然后我要打一些家具，哎，如果可以的话呢，拍出来照片给大家看哈。

我已经听两个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出偏方了，就是咳嗽的话怎么办。医生相随说现在这个偏方不好用了，就香油摊鸡蛋。香油摊鸡蛋我还听过一个那个偏方是香油炒蛋黄，然后炒完之后是作为一种保护皮肤的抹的药还是干什么，反正好像就鸡蛋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它和香油搭配起来。

有人说王娟你做家具是要创业开家具厂，不是，因为我手上有一棵树，然后它砍掉之后就有了很多的木头，然后我这些木头想要让它永远的就永久的陪伴，长时间的陪伴我，所以我就想把它做成家具，这样就可以长时间陪伴我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把这个过程整个拍下来给大家啊。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刚刚一句话说我准备打家具了，然后很多人特别关心，就是打家具一定要小心，然后他需要这个技术活，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凑个热闹，是有家具师傅在干活，大概就是我打个下手，然后师傅也不收我这个学徒的费用，所以谢谢大家的关心。上早春一去又如常，所以轻轻蒙上你的眼睛，他说除非你请木匠做你全程帮忙，还有可能，哎，对，就是这意思，就是我是人家那个小工，然后人不收我的这个学徒费用。那样年华说明人不说暗话，我想要车贴，对，就是这么直接，我看到了你的心愿。追梦赤子心说问我什么时候出镜，因为我病了一段时间，然后状态也不太好，下周吧，下周的话我们的两个直播平台下周一会持续开通，到时候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客户端或者是992特报团，然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弹幕评论留言私信。

有人特别懂啊，他说我要打家具的木头是不是香椿树，他如果是香椿木的话弄好了很香。对，怎么就算弄好了呀？怎么才会很香？他说每一个合格的木匠都有一个趁手的墨斗，我见过那种，就是线装在墨盒里头，然后你抻出来，拿线大概起一个找平是吧的作用，对吧？然后把那个线轻轻拉起来，然后松手，它会弹出一条墨印来，就这个印儿，就是以它为标准吧，标尺是这个意思吧？它是这个作用吧，墨斗。哎呦，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声音啊！刚才是一如少年模样的陈鸿宇，他的这个男中音吧，还是男低音吧，总之就是特别喜欢。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就是陈静飞，他翻唱的《亲密的爱人》，我觉得不输原版呢。

0: 福1511。声音状态还没有恢复到最好，时不时的需要清一清嗓子。他今天放的歌都很好听啊，哎，这也是个实力派的歌手啊，陈楚生选秀出来的歌手，实力不俗，这么多年一直活跃在华语歌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的尽头》。
1: 爱到终点，城市是最后。
0: 鸡蛋治感冒。

0: 用开水把生鸡蛋冲开。
1: 每一天你能开。
0: 我听过，就是很多老人特别喜欢，就是其实要说老人的话，应该是我们就是年岁更大一些的，特别喜欢用水冲生鸡蛋。但是有一些就不是科学的说法吗？说这样不太好，可能会有些微生物，然后杀不死会怎么样。总之谢谢照样很潇洒的关心啊，这个偏方我记下来了。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一分钟之后我来公布今天获奖的朋友，大家现在还有时间啊，你想获得车贴，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然后表达一下这个车贴的需求，稍后我们在54、55的时候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啊，幸运粉丝，欢迎大家参与，也希望大家中奖。

0: 有人说我们下次抖音开直播报会的，这周五是因为设备调试，所以可能有一些状况。下周一的时候，大家期待啊，我们的双平台到时候都会直播开通。省会石家庄16点 ，PM 2.5的指数是18 ，PM 10的指数是37，空气质量为优。天气可能有一些阴霾啊，目前放眼来看，全省都是有雨的天气，不过天气有一点阴，但是空气质量很好，正好也没有那么晒，今天也没有那么热啊，可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出门走一走啊，感受一下夏天街头的凉风。
1: 努力藏着最后失落的感伤。
0: 好，最后我们来公布获得今天车贴的朋友。上节目周末啊，一般都会偷偷选那个多选一位听众啊，选三位。今天的获奖粉丝是手机尾号7560那样年华1391快乐悦享8271，他的名字叫用户5948啊，天津的。好的，恭喜以上的这些朋友们。那静候好消息啊，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各位取得联系，告诉你我们中奖的信息，然后你告诉我们你车贴领取的方式。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没有获奖的朋友不要着急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我们的车贴，只是我们发的速度有点缓慢啊，不是就一次全发给每一位朋友们，别着急，终归是有机会的啊。稍后是九点20分高峰，我是王哲，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17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992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各位好，我是祥子。
0: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主要提醒大家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话，是在铺上收费站附近的1444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理当中，后方的话车辆是有排队的情况。大明站的北京方向目前是分流了所有的车辆来下高速，那分流点的后方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要耐心等待一下。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大明站的北京方向以及沙科达站的大明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目前在邢台辖区的话，京港澳高速石安段以及邢林高速的邢台辖区个别站口是管控了2克EV车辆来通行。青宁高速的话，石家庄辖区的站口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来上道。那这个张家口辖区目前是在张市高速张家口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沿线站口是有管控大件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那详细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盛夏主汛期啊。那夏季的天气最是多变。今天晚上呢，除了张家口、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部之外，其他地区都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呢，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范围主要在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局地有中雨，而明天夜间到后天，雷雨的范围又将会再次的扩展至全省。

0: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我们也关注一下目前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那这个时间呢，由于是周末的原因啊，今天的路上还是非常好走的。那现在 只有一个堵点，就是在和平路的老堵点，平安大街西向东的下桥口往前一段，现在呢基本上是到接近棉衣立交桥的位置，在利康街的这个位置现在桥上是排起了长队，后方的车辆呢已经过了接近胜利大街的位置，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选择桥上通行的话，需要 稍作等待。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啊，96922，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打卡，92晚高峰有下班打卡的留言帖，各位可以一起来交流互动啊，路上的见闻啊，周末的趣事都可以来发送过来。嗯，还有朋友呢已经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报道了，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给您弹送的这个链接，打开 APP， 然后呢再评论区留言就可以看到所有朋友的留言了。哎，有一位听友呢，他说这今天这个雨啊下得可有意思了，说我从南三环往北二环走，这一路上啊这雨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一会儿下的大，一会儿下的小啊，还挺好玩的。今天的这个雨还是挺分散的，我刚才出来的时候也感觉到了，这个雨点下的呢就是一点点毛毛雨，然后走了一段它又不下了，又走一段又下起来了，可见呢这个乌云啊飘的到处都是。
1: 嗯，没错，短时的分散性的雷阵雨啊，所以说各位不管是走路在路上啊还是飞机动车啊，亦或者是开车，都要谨慎驾驶，小心
0: 礼让。嗯，大家呢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参与互动的话，我们每天也会选出一位朋友送出由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啊，一共是两瓶。如果说呢您想要参与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答题，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 打卡帖上啊留下一个脚印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有一道问题啊，趣味问答题，来说一说啊，到了夏天的时候路上的叶子大多数是绿色的，主要是因为树叶里面大量含有什么呢？ A 花青素， B 叶绿素， C 胡萝卜素， D 叶黄素啊，夏天的叶子大多是绿的，因为树叶里含有大量的什么呢？花青素、叶绿素、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到底是哪个？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发送你的答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打卡两个字啊，找到 这个打卡帖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同时呢，就叫及时好运的 开奖也在持续当中，在工作日的8点和18点，每天有2轮开奖，每轮是500元，没有人中的话呢会自动累加。那我们在7月份的惊喜福利是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的概率是翻倍的。那么现在呢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了。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2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巴士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克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一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FM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陈宝石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 或是在公园场以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

0: 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
3: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92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992晚高峰，我是莫阳。
5: 各位好，我是祥子。
4: 今天呢是周末啊，路面上呢还是稍显平静一些，再加上呢这会儿呢阴雨天气，外面下的部分的地点啊下了一点点的毛毛雨。如果说呢您所在的位置有下雨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说呢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大家一起聊天互动。这会儿呢路上啊还是比较平静的。我们刚才说和平路到利康街的这个下口的利康街桥上这儿啊稍微有点堵车，但是整体来说看着还可以。那么整体来说呢这会儿市区肯定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呢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事故信息了，有什么需要提示啊其他朋友不好走的路段，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来告诉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路况。
5: 刚刚是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一个留言的提问哈，就是说夏天的树叶大多是绿色的，那主要是因为树叶里面有大量的什么呢？ A 花青素， B 叶绿素， C 胡萝卜素和 D 叶黄素。那答案到底是 ABCD 哪个选项呢？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啊？我看答哪个选项呢好像都有啊，但是有一些比较集中和统一的，所以说各位到底是哪个啊？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4: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有奖发票的信息，有奖发票应该是到明天晚上就结束了啊。那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手里还有没有抽奖的发票，今天呢还可以再抽三张，明天应该也是还可以再抽三张的。我们找一找啊，这个当时发的公告，我记得是到19号晚上。如果说你手里还有发票啊，我昨天还真抽了一下，抽了两张，一张也没中。他们说到越往后吧啊，不太好中了。如果说您最近还有中奖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石家庄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全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是阴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到了23度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凉。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34度。
5: 说到这个天气啊，你看对方正在输入，他就说了，说西二环淮安路口现在是下雨的状态。
4: 还有呢，有奖发票的信息也帮大家查询到了，确实是到明天结束啊，7月19号的24点。不光是石家庄的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结束，邯郸的也一同结束了。到时候呢，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全部的抽奖渠道都会同步关闭，不再受理发票上传抽奖啊。如果说您已经中奖了，会按照流程来进行发放。那还没有参与抽奖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这个时间的尾巴，还有一天啊，今天一天，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发票的抽奖。稍后呢，我们在歌曲之后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新资讯。

0: 有朋友刚才呢发来了最新的路况提示，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啊，说这个现在南二环高架上啊有这个遗洒的物品，听一下这位，这是好人一生平安。
1: 南二环有东方系北荣大街为一个解放大街高架桥上面有两块铁皮，
0: 有两块铁皮啊，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您稍微注意啊，注意一下。我们说呢，明天的这个有奖发票的这个抽奖就结束了啊，到24点。最近大家啊有没有这个中过奖呢？有朋友说了，初心依旧说我在北国商城买了一台空调，当时发票抽奖啊折了100，然后呢交了100块钱的电费发票又得了10块，说这两天估计快到账了。那还是不少的啊，我都没有中过这么多，最多就20。
2: 你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即时平台说到了丛小梅，他刚才说哎呀还有明天最后一天估计也是中不了，我最近连着4天连着都是谢谢参与
0: 啊，那你怎么有那么多发票，到底消费多少？我最近反正是都没有中过啊。好，也提示一下大家啊，明天就截止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首先呢，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全省大范围雷雨将至，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2: 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那在今天下午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注意强对流天气。
0: 邯郸高铁站至客运站双向免费摆渡车试运行。
2: 气象局在辟谣，不存在高温刻意不报低报情况。
0: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严管拼豆产品安全。
2: 2026年上半年车企销量出炉，上汽、比亚迪、吉利稳居前三。
0: 中国足协官宣 U16 男足外教阿尔马赞离任。
2: 加拿大山

0: 火烟霾突袭世界杯决赛，赛事面临健康风险考验。
1: 冲击金靴刷新纪录，姆巴佩全力备战世界杯季军赛。
0: 关注下热搜的相关消息，国产 Kimi K3 大模型发布啊，2.8万亿参数创全球开源纪录。
1: 编造高考分数反差谣言牟利，造谣者被依法刑拘。
0: 男子强拆数十本刮刮乐赖账逃单，犯诈骗罪获刑6月。
1: 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3: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1018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2: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3: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2: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5: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星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广告之后啊，先来回答大家。大家说这个发票奖没有了吗？是到明天晚上的24点截止啊。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参与的话，也可以抓紧。今天可以传3张，明天可以传3张。如果说你已经超过总数的话，那就传不了了啊。如果说没有参与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来参与。

0: 假。我们继续要来为大家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二十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北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1: 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白天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讯号啊，预计今天下午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哈，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我们再来关注刚刚最新发布的信息，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7点钟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8号的20点至7月19号的20点，承德市的平泉市、承德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同时也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方面的消息和提示。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到了20号，也就是周一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北部局地是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邯郸高铁站至客运中心站双向的免费摆渡车正式试运行，两座紧邻相望的交通枢纽实现了无缝接驳。
1: 再来关注，7月17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从严规范拼斗产品质量安全，守护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健康。新规实行分龄差异化监管，14岁以下儿童款的拼斗属于玩具认证的范围的，必须取得3C 认证。那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得超过24伏，且需要清晰的标注适用年龄和安全警示。
0: 针对14岁以上人群的拼斗产品，禁止使用民用织物电熨斗作为加热部件，严禁商家借低龄儿童操作画面误导宣传。同时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主体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严查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例，督促行业合规经营。
1: 再来关注，近日出现了气象台是不是刻意不报40度高温的质疑声。中国气象局7月17号回应称，高温低报或者是高温不报并不存在，公众需要先弄清楚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两个概念。人的体感温度是受湿度、风速、个体差异甚至个人情绪等多重因素影响。天气预报当中的温度呢，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 1.5 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天气温度。
0: 夏季中午至午后，也就是12点到14点，柏油路面与观测站中草坪上方1.5米处的温度差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所以呢，就会出现网友提到的感觉已经超过40度了，预报却没有到40度的情况。
1: 再来关注，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汽车销量排名前10的企业集团共销售了1264.9万辆车，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4.2%。上汽、比亚迪、吉利汽车销量是位列前3。在前10的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吉利控股、奇瑞控股、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的下降。
0: 中国足协17号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阿尔马赞自2025年11月起担任中国 U15 男足主教练，带队参加了蒙太古杯等国际邀请赛。
1: 加拿大境内目前有数百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的烟霾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包括即将举行决赛的纽约市。决赛体育场为露天开放式的体育场，预计当天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 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使其面临健康风险。
0: 面对季军战，法国队战役低迷，但队长姆巴佩仍有不小的动力。目前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达20粒，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二名，距离榜首的梅西只差一球。而且他在本届世界杯上也已经打进了8球，和打进8球的梅西一起领跑射手榜。季军战是姆巴佩继续刷新纪录、冲击本届金靴的最后机会。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0: 9:30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跟上一时段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呢，在和平路西向东的这个位置的堵点啊，就是在利康街这儿，现在呢已经变短了。那大家呢，依旧是您走到平安大街桥上这个位置需要稍作等候。那么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是通行正常的。今天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说夏天的树叶呢，大多数是绿色的。是因为叶子当中含有大量的什么素啊？刚刚说花青素、叶绿素，还有这个叶黄素等等等等。哎，就听到的好像这个名词啊都非常的熟悉，我们都说这个花青素抗氧化啊，很多女士对这个名词非常的熟悉。那么叶子当中含有什么呢？这个会让它这个颜色变成绿色的，是因为含有大量的叶绿素，它强烈的吸收红光和蓝紫光，同时呢还会反射透射绿光，使人眼接收到绿光的信号。那么叶绿素呢，位于叶肉细胞叶绿体的类相体膜上，是光合作用的主要补色素。那颜色呢，由色素本身来决定，而非叶绿体的结构。那做一下对比啊，说这个春天的时候，为什么经常我们看到一些花啊什么的都是黄色的，因为那会儿温度低，胡萝卜素更容易显现出来，所以呢这个花就是黄色的。那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呈现的就是黄橙色，花青素呈现的就是红紫色。比如说啥呢，葡萄，紫色的葡萄，紫薯，还有蓝莓，哎，这些都是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它们在叶片当中呢，通常是低于叶绿素，被它掩盖了，只有在叶绿素降解的时候才能被发现，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哎，温度高，大量的叶绿素显现就是都是绿色的。那么我们的打卡墙上啊，也出了第二道题。最近这天儿挺热的啊，平时呢在家可能披点冰糕，买点冰激凌，我们就问问大家啊，比如说这个买了冰激凌回来了，然后呢中间这个路途比较长，买了之后冰激凌夏天化得快，到家之后你再重新冻上会发生什么呢？夏天，哎，融化后的冰激凌再次冷冻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A 口感变硬，冰晶变多，B 和原来的口感完全一样， C 甜度大幅上升， D 就是不会再次凝固了。哎，化了以后再冻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口感变硬，冰晶变多， B 是和原来的口感一样， C 是甜度大幅上升， D 不会再次凝固。正确答案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打卡两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墙啊，来进行评论。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答题，您也可以在微信上答，但是呢只是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抽奖。我们呢每天会在打卡墙上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这个由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是两瓶，给您邮寄到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关注未来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首先来看省会石家庄，明天是晴天，终于不下雨了，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2: 承德是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
0: 张家口雷阵雨21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27度。
0: 唐山雷阵雨22度到29度。
2: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
0: 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2度。
2: 沧州雷阵雨转晴25度到33度。
0: 衡水阴转晴25度到33度。
2: 邢台晴天24度到32度。
0: 邯郸晴25度到34度。
2: 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2度。
0: 天津多云26度到33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
0: 河南郑州晴24度到35度。
2: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5度到32度。
0: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19，PM10 的指数是26，空气质量属于优。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
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7: 来关注一下打卡墙上大家的留言。叨叨王说，哎，钓鱼点了啊，和平路胜利大街这儿。还有朋友说我在燕郊呢。是吗？是的，他说燕郊也开始下小雨了。哎，今天这俩地儿隔得还挺远啊，雨下得非常的分散。
8: 刚才有一位朋友应该是车辆亏电了，我们来帮助一下啊。张先生的车是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翟营南大街城头商贸广场的停车场，是一辆黑色的现代，车牌号是 GA0741T。如果说您在附近，可以帮忙去对个火，电话是176-9219-9570，176-9219-9570。
7: 这会儿呢，今天是周末啊，路面上我们说了刚才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但是这会儿呢开始新增了，主要集中在哪儿了？中华大街的沿线。帮大家先来说一说啊，是什么方向？我们先来看向南通行的方向，现在呢从新凯路路口往后呢一直排队是到了和平路，还有一个呢现在呢是向南通行的。像北通行的路段，我们从南边开始看啊，就是大家从南二环一出来往前走到了新石南路，沿着中华大街向北走就走不动了。另外的一个向北通行的路段呢，是集中在了新百万象城这儿，除了中华大街向北不好走之外呢，和平中山路这一段现在呢向西通行也是不好走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沿着中山路通行，想要去往周边的新百万象城商圈的话，需要大家呢耐心的等候进入停车场，目前呢是不太好走的，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8: 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有奖发票的这个抽奖的这事儿吗？程小梅他说哎呀，这个我现在还有60-70张呢。然后他还说了，说我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啊，在支付宝发票抽奖已经抽到70次了，中了六百七，最大的一个是中了100，然后不让抽了。这个月微信开始抽奖以后，微信上还能抽，但是就中了3个10块的。最近这4-5天一次没中，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7: 马上结束了啊，明天晚上截止。还有朋友呢说，咋看不到我的留言？您在微信上的留言啊，只有我们后台啊，只有我们俩能看到。如果说您想跟其他的朋友有交流的话，您发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是您现在发信息的这个平台发一个打卡，会回弹给您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在评论区里留言，就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信息了啊，也可以互相，大家可以互相评论。 评论。福一家这位朋友说，京昆高速石家庄境内太原方向在256公里处二三车道上有遗落的包裹，不知道是什么，提醒大家注意减速避让吧。我们把这个情况及时反映给高速交警。
8: 嗯，路太原也是说了，说东向西东南二环这块应该是刚刚那位听友说的同样的位置哈，从东二环拐到南二环上了坡，上坡之后再走200米左右的位置哈，最左侧的车道有两块铁皮啊，他说就是那种彩钢瓦的那种铁皮哈，大概有2米长，各位同学到这里一定要减速避让啊。
7: 嗯，还有朋友说呢，我想听听刚才那刮彩票的事儿，他到底咋了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条热搜点击。哎，大家平时可能都买过这个刮刮乐啊，刮出来几十块钱的概率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啊，你买上个5-6张反正总能中，可能少的5块多的10块20的也有，当然也有朋友中过比较多。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名男子李某到江苏常州胡塘某彩票店要买整本的刮刮乐，接连呢他拆封了大概是数十本，扣除中奖金额之后呢，李某还需要再付6000多块钱，但是呢他却躲在这个彩票店的厕所里不付钱。随后店主就报警了，店主回忆说，他刮到1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劝他说你不要刮了，他说没事儿，我有的是钱。
8: 经过调查，短短的5天之内啊，李某用同样的方式光顾了3家彩票店，造成店家损失合计是9820元，达到了诈骗罪入罪的标准。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7: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呢高考分数出来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志愿的问题。那近日呢一篇名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个网文在网络平台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经过四川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联合全面核查，整篇内容纯属人为编造的不实信息。
8: 在7月16号的时候，记者从绵阳警方是获悉，该帖的发布人周某是福建厦门籍的网民，其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网文，目前周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7: 在这篇网文当中，凭空捏造了绵阳考收周某和成绩极端反差的事件，而详细虚构了各科分数、杜撰、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笔记不一致等虚假情节，刻意制造了高考答卷调包的负面传言。
8: 经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联合全面核查，本地无姓名为周某和的考生，那帖文当中全部成绩答卷复核流程均与官方高考管理规章制度严重不符。
7: 经过绵阳警方调查，该帖的发布人周某为这个福建籍的网民，我们刚才说到了是他制造了这些热度。那么根据绵阳市目前的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据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9条之规定，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并依法办理了异地拘留的执行手续。那稍后的时间呢，在歌曲过后，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大家在我们打卡墙上的留言。刚才给大家出了道题啊，最近呢夏天了，买了冰激凌回家化了，化了之后再重新冻上，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来进行留言。 A 就是再冻上以后啊，这个口感变硬了，没有之前好吃了。第二个呢，还有可能是没有变化啊，和原来的口感完全一样。 C 是甜度大幅上升， D 就是你回去再冻不会凝固了，这个可以首先排除。那么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个？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

0: 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

0: 了过后啊，要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七月份了啊，虽然说距离下一个假期时间还是比较的久，但是呢，这个已经发了，很多网友说申请了拼假方案，中秋国庆拼假方案引发热议，登上了热搜。咋回事呢啊？最近呢，2026中秋国庆拼假方案引发热议，登上热搜。因为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哎，这不是上到27号，完了以后28号、29号，哎，再上几天班。国庆假期从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7天。这两段中间呢，就隔了3个工作日，28、29、30，就上3天班，再放7天假。那上班族呢，只需要申请这3天的事假，咱就能拼上了啊！拼上是9月25号到10月7号，一共是13天的假期，
1: 直接小半个月就过去了
0: 啊，比这个春节假期都长。
1: 嗯，这两个春节了，相当愉快。所以说各位，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啊？这个假期你们会这样去申请那3天的试假吗？然后给他连个13天，还是就是该咋地咋地啊？
0: 主要是能请下来这3天假吗？像我们可能是没有办法请这3天假，
1: 这都不太可能啊，直播节目啊，
0: 哎，
1: 关键是
0: 啊，对，我们是这个一直每天啊都基本上都得上班的，那你会这么拼吗？中间有3天试假啊，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昨天呢，有朋友说啊，说我昨天在云闪付上领补贴买了一台空调，可以参与发票抽奖吗？您是在哪儿买的？现在呢是只有石家庄和邯郸有这个有奖发票的抽奖活动啊。首先您得是这两个地方的，再一个呢，这个活动明天就截止了。如果说你买到的话，在云闪付上就可以抽，支付宝啊、微信、抖音都可以，都有这个有奖发票的抽奖渠道。只要把发票上传就可以了。
1: 蓝湾半岛也说了一个路况的消息啊，在和平路西三环的桥上有一台车是停在了快车道，那应该就是最左侧车道是吧？打开了双闪，没有警示牌，哎呦，刚才我差点撞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所以是各位哈，你说咱们这个车辆的车上的东西啊，一定要有，或者说你一定要知道，对吧？你打开双闪之后，大家可能知道你这可能是有事儿啊，临时有故障啊，但是有的时候车速快啊，来不及躲闪，可能就撞上了，或者旁边有车，他也没办法躲闪，刹不住，也容易撞上。就说您一定要在快速路啊，你车后180米的位置，你一定要放一个三角的警示牌哈。你要是高速上的话，得在150米开外去放一个三角的警示牌。
0: 同时呢，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咱们这个992的开奖今天是不开奖的，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在工作日的8点和18点是两轮开奖，一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的话呢，会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元的奖金等您拿。详细的玩法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呢，我们摇奖的时候，这乒乓球啊，摇3个数字出来，摇到哪个号就是哪个号。那么从7月13号到31号，这个玩法升级了，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比如说啊，今天的摇出来的数字是123，那么如果你发321，那也可以中奖，概率呢是翻倍了。那么我们这个活动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那今天这会儿大家就可以来发送这个数字了。那等的抽奖时机是什么呢？就是在周一早上的8点钟。刚才说到拼假的事儿了啊，有朋友说谁敢如此大胆？这3天，虽然说是正常的，说是请3天假，但是领导得有半个月见不着你啊。
1: 这领导能批吗？关键是不是？那都请假谁干活啊？
0: 我是觉得这3天啊，可能根本就无心干活，
1: 啊，
0: 对吧？
1: 对，心已经走了。
0: 对，我觉得这3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认真的去工作啊。西红柿炖牛腩说下班了啊，今天我生日，能祝我生日快乐吗？祝你生日快乐啊，晚上吃，晚上吃点啥呢啊，回家吃点好的吧。吃点啥？西红柿炖牛腩。还有呢，刚才我们说了一道题，就是这个冰激凌啊，夏天融化了以后你再给它冻上会发生什么呢？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就是正确的答案是选 A， 口感变硬了。为什么呢？有朋友说尽管我不怎么吃冰激凌，就是会变硬，就会有比较大的 冰碴子啊，小梅说对，就是会变硬啊，有冰碴了，就没有刚买回来的那么丝滑好吃了。
1: 嗯，对，有的朋友说的是叫口味不一样了。刚才还有一个小朋友好像是说了什么，他有不一样的想法啊。对，找到了
0: 小朋友啊，
1: 小朋友
0: 会怎样？
2: 甜度上升，
0: 你觉得甜度会上升是吗？啊，
1: 他感觉变甜了。
0: 哦，你感觉变甜了。那正确的答案呢，就是这个重新再冷冻了以后就变硬。为什么变硬呢？就是它原有的冰晶结构在融化以后被破坏了，水分呢重新结冻的时候就变成了更大的冰晶，会导致质地粗糙，就有这个冰碴感。而呢，乳脂肪和空气的分布失衡了，没有办法恢复出厂时那种细腻的乳化状态，让口感变硬并且不再顺滑。甜度呢不会大幅上升，因为成分没变，也可以再次凝固，就是品质下降了。如果说你融化的时间过长啊，就化的时间挺长，都化成汤了啊，两个小时以上，你再去冻起来，还有这个细菌滋生的风险，复冻也不建议大家再吃了。
1: 嗯，那一般就是可能家里停电了，对吧？要从外面往回拎，应该都是快速，快。
0: 哎，我想问问大家，现在批雪糕吗？最近批雪糕都批点啥？哪个雪糕好吃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欢迎大家到打卡墙上来留言。说到说为啥，如果说你看过啊，网上一些短视频说这个冰激凌冻的时候，尤其自己做冰激凌，它不是这个乳质量含量特别大嘛，就是冻一会儿，哎，就拿出来搅一搅，冻一会儿拿出来搅一搅，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冰碴了啊。哎，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最近哎哪个冰激凌比较好吃？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冰激凌的题啊，歌里刚才唱到了冰激凌，还唱到了星星，所以呢，下一道题和夏天的星星有关系。夏夜啊，夏天的夜晚，星星看起来比冬天少，是因为什么呢？原因 A， 夏季云层多，水汽厚，遮挡了星光。B， 夏天的星星都跑到了南半球。C， 月亮亮度太高，盖住了星星。D， 是气温高，星星的亮度就会降低。那么具体的原因是啥？如果您知道答案，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答题。每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大家整点导航，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跟大家提示到了今天由于周末的原因啊，今天商圈周边稍显拥堵，尤其呢是集中在了中华大街。那中华大街呢现在向南和向北通行，就是说呢如果您以新华路两端啊都往新华路这个路口赶的话，目前都不太好走，尤其是在新百万象城周边，包括周边的中山路现在也受到了影响。大家呢如果要前往万象城或者是新百的话啊，要做好堵车的准备。另外呢还有一个堵点还是集中在了和平路平安大街西向东的下桥口的位置，堵车的队伍又变长了。这会儿呢路面已经到了公里街的桥上，如果说呢要想好走的话，一直要过了免疫立交桥，过了这段老桥向东通行才能好走一些。同时呢对向的车道前往知音1953的朋友您也注意了，现在呢桥的主路空间现在也是在排队啊，而且这个堵车的位置当不当正不正的，有可能呢是在上桥的位置有事故，也请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在和平路上是不是有事故，为啥这儿堵车了呢？再来往南边看一看，淮安路从世纪湾道现在呢想要向东走不太好走，车流呢比较密集，也有一小段堵车，大家呢要过了建设大街再向东才能好走一些，但是呢路面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走得比较慢，不是那么的开起来啊，不是那么的痛快。但是呢今天反而往西走，在万达门前的这段桥面主路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通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在南二环建通街桥上的位置现在呢向东通行，车流开始排队到了建通街桥上，那要往前走一点啊，就是堵车的距离没有那么的长，但是呢也得在这稍微的排队等候一下。那目前为止横向的主干道就这三个堵点，但是纵向的一个主干道呢要来看一下西二环。西二环在玉华路桥上现在向北通行的朋友，您要过了和平路才能好走一些，整体来说不太好走啊。那大家呢走到路上的时候，如果您看到特殊的路况需要来关注，或者说您在路上看到事故信息，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992晚高峰的即时新闻段的打卡互动帖来找到我们。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

0: 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喽！
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刚才在打卡墙上给大家出了道题啊，问问大家，哎，冰激凌化了以后重新冻上不是就不好吃了吗？所以最近啊，大家都批啥冰糕呢？问一问。好多朋友对于这个小时候吃的雪糕还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很多经典的口味到现在还有啊，所以问问大家，你最近有没有批发过雪糕？你觉得啥好吃啊？我们来分享分享，听听大家的留言。
1: 你看精彩人生就说到他特别喜欢的了。
2: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苦咖啡冰糕，好吃。
0: 苦咖啡好吃，
1: 从小吃到大。
0: 哎，真的，我觉得苦咖啡这个产品得有30年有吗？30年是有的，
1: 反正肯定是从零几年开始吃。我是从零几年开始，
0: 我小的时候就在吃，应该是90年就有。九几年就有的话，那到现在30年是有的吧？苦咖啡啥时候推出的？哎，大家有印象吗？
1: 那还真是九几年的话，
0: 对，包括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早的，像随便呀、什么巧乐兹啊，这些都比较靠后，但是苦咖啡真的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有。
1: 而且从小吃到大，就是现在一想吃个什么巧克力味的、咖啡味的，可能你就会想到苦咖啡。当然你看木易阳也说了，他说我感觉啊，老冰棍儿就挺好吃的。确实也可以，之前5毛现在1块。
0: 但是就是老冰棍这个产品出现要比苦咖啡要晚一些吧、是晚一些，就是虽然小，就是小时候吃，但是呢这个有这个叫老冰棍的产品，带包装比较少，就可能咱们小时候吃那有那种没有包装的一个个冻的啊。
1: 对，然后之后好像我记得吃了，咱们吃的不都拿棍儿吗？之后应该也是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中街的那个糯米糍
0: 啊，对，
1: 小紫袋的那种，糯米糍，哎，那个撕下来一吃，里面也特别好吃的感觉，那不一样的体验。
0: 还有方糕。你喜欢吃这样的是吗？
1: 方糕是吧？对，
0: 方糕也是，就是外边有一层糯米皮，就包括比较类似的，还有那个玉米的那个雪糕
1: 啊，对，那个味道也不错，但是外面那个皮儿啊，总感觉不太好咬，就有时候一撕就把那个皮儿全给扯掉了。
0: 我刚查到了，苦咖啡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1996年出现的。特别的经典。那也就是说，今年2026年，这个雪糕已经30年了。
1: 30周年，不来个什么周年庆吗？来点优惠，来点福利什么的。
0: 还有朋友说，是90年代有的，刚查了一下是96年。超先生说，现在不像小时候了，雪糕成奢侈品了啊。现在也有就是不奢侈的，就基本上就是1-2块钱的还是有的。但确实跟小时候相比还是涨价了不少的。你这样说，我觉得小时候雪糕也觉得有奢侈品，那时候5毛钱一根的雪糕就觉得可以承受，要是买1块钱的，就得找家长多要点钱，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
1: 对，当时好像说这种冰碴类的，就是要么是老冰棍儿，要么是那个刨冰，还有那种就类似于

0: 雪碧的那种颜色的、
1: 啊、雪莲那叫
0: 啊，对对，小冰块里面
1: 那不是叫雪莲吗、
0: 啊、对，那应该就是就是因为它那个外包装吧是那种绿色的嘛。
1: 嗯，安全加高兴，他说香芋味的不接受辩解，我最喜欢吃这个了。哎，香芋葡萄，有人喜欢吃这个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就叫香芋葡萄，里边有点葡萄干啊、嗯。
0: 之后好像还有那个冰工厂，也是这个冰碴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但好像它的价格应该是比冰棍什么要贵一些，
1: 对对，但是价格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亲民的。
0: 嗯，对。
1: 哎，热心市民陈先生说，我小时候吃过一种麻酱味道的冰棍，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吃过，我吃过，是挺好吃的，
0: 麻酱味儿。
1: 哎，对，麻酱味儿的，我记得还是压成一个小人儿，哎，挺好看的。但是后来没有再见过这个品。我有一次去，我去鹿泉。在一个就是犄角旮旯小卖店，我还真买过、嗯、但是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啊。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就是麻酱口味啊，芝麻酱口味的，还挺香的，香香甜甜的。嗯，现在还有那个雪糕吗？叫啥呀？你这样一说我还真想去买一买了。
0: 我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麻酱味的冰淇淋，我想想那口感有点奇怪啊。
1: 嗯，挺好吃的。
0: 是黑芝麻吗？
1: 对，黑芝麻，麻酱味的。还有朋友说呢，说你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把雪糕吃完了以后棍儿舍不得扔，在嘴里含着，小时候有，现在不会了。而且呢，民松都说吃完了棍儿都舍不得扔，都留着玩。对，我们小时候有好多小男孩都留那个冰糕棍儿嘛、嗯、雪糕棍儿最后可以拼一把手枪。
0: 那动手能力还很强啊、嗯！
1: 对，就是把它别起来嘛，编起来可以，就是编一把手枪或者是扇子啊、嗯、什么之类的。小时候确实玩具少，就所有的你能摸到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加以利用。
0: 嗯，我查到了一个，你看是这个吗？叫泰山老麻将。
1: 嗯、我真不知道了，不记得了，我真不记得了。但是确实是小时候吃过啊，麻将口味的雪糕，嗯、有没有大家记得啊？伟宁说小时候吃过那种二分之一根的，你吃过吗？哎，我也吃过，叫双棒，有两根雪糕棍啊，两个小朋友啪掰开，一人一半。
0: 对对对对，有一个头的，有一个那个尾巴的，是吧？就但、嗯、得冻起来。
1: 对对对，
0: 现在超市好像也有。他就跟卖那个火腿肠似的、哦、一大包啊、有。
1: 嗯，现在因为不怎么吃雪糕了嘛。王林杰说小时候喜欢吃酸溜溜，哎，我记得是两毛钱一个还是一毛钱一个，就冰袋、啊、冻起来，酸酸甜甜的。
0: 嗯，什么小布丁啊。包括之前还有那个叫绿舌头，不是。
1: 对，绿舌头现在也有。
0: 啊、现在也有。吃完舌头真是绿的了。
1: 我以前就没有吃过绿舌头、
0: 啊、
1: 就现在大家还是特别喜欢，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尝试过啊、嗯、还有阿哲回复了一下说和平路高架桥上没试过，因为这儿三车道变两车道了嘛，这个位置每天都会堵一会儿，那这会儿呢大家在这儿后方就耐心的排会儿队啊，没办法、
0: 嗯、
1: 哎，还有朋友说哎小时候吃过吗，就是奶冰砖两毛钱的，特别好吃，90年代的时候。哦，麻酱味的冰棍，它是我们小的时候叫香酥冰棍，但是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品，确实不太确定啊。反正刚才祥子查的这个，我倒是没见石家庄有卖的。
0: 嗯，之前还有就是除了什么刨冰啊、冰棒啊，还有冰袋儿。
1: 嗯，
0: 我记得好像一毛钱一袋儿那个冰袋儿。
1: 对，
0: 就有一次我特别想吃，然后家里给了可能是5毛钱，然后我去买了5袋，但是他那个冰袋呢，他都给冻起来了，然后我说那我怎么拿回去，都冻起来，你想那得多凉啊，拿手上，对吧，你在那块缩了也不可能，也缩了不完，那我就说给我个塑料袋吧，他说行，给你个塑料袋，然后我就拿着塑料袋就提溜回去了。但是你想啊，那冰袋冻瓷实了之后，他那四角都是尖儿的，就是还没走两步呢，巴郎全都给扎破了，最后我就是用拿胳膊肘夹着，然后又拿手拿着，就是走会儿歇会儿，走会儿歇会儿，哎，终于是到家了，
1: 嗯，
0: 真是给我手冻够呛啊！那次
1: 还有朋友说了，说难道没有人说雪人吗？哎，雪人现在叫小学生，是叫小学生吗？就是巧克力和奶，这个也挺经典的。嗯，好吃。一生相随说，我记得呀，那时候小布丁最早的批发价是3毛多一点。我小时候最幸福的就是暑假的时候，我妈给我批一箱，哎，小冰棍，那个小布丁，放到冰箱里，觉得特别的快乐啊，永远都有富裕的。
0: 对，包括以前呢，应该也吃火炬之类的。包括小神童是吧，应该是叫这个，各种口味各种颜色的，有那绿色的，有那紫色的、
1: 嗯、
0: 有那个这个说香芋味的，香芋味的，还有什么味，巧克力味的，原味的啊， 好多种口味。
1: 嗯，还有朋友说今天这话题真暴露年龄啊。嗯，然后有朋友说麻酱口味，我第一反应是打麻酱的那个麻酱，我还说麻酱是什么口味，芝麻酱的那个味道啊。确实好多朋友都没有想回想起来啊。有朋友说到了，说叫香酥冰棍，但是现在确实找不着了。打卡墙上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我小时候啊还真用雪糕棍拼过手枪，但是啊特别容易散架。我真的见过我的朋友啊，就绑得特别好，他还拿那个皮筋儿固定上，有的甚至还能动呢，啊，就是手特别巧。热心市民陈先生说，还有特别经典的小羊人棒棒冰，那时候跟我姐啊一人买一个，从中间掰开分享着吃，哎，买两个不同的口味，哎，这样就是一人就能吃俩味儿了啊。
0: 对，你看啊，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芝麻酱味儿的雪糕，你看有朋友就问了啊，这个用户尾号143他就说了，说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夏天常吃一些就是芝麻酱拌的这个菜呀，还有麻酱面呀，就这芝麻酱怎么卸才好吃啊？这事儿一直困扰着我。
1: 你是卸不好啊，还是就是不知道里边咋调味儿啊？其实芝麻酱这个东西啊，就是每次卸的时候你得有耐心，
0: 对，
1: 一点一点的加水，一点一点的一直顺着一个方向搅，就中间有一段啊，你可能一度以为自己就是卸不开了，但是到那会儿你再坚持一会儿它就卸开了。
0: 对，中间有一段就会它特别油，
1: 对，
0: 整个那一坨就来回转，就你反正一点一点的加水，然后加盐啊，加虾油啊，或者说加点那个生抽是吧，这样的话味道相对会好一些。
1: 嗯，好，这个我童年回忆啊先告一段落。天天就说了，哎呀，这个我想到了一个啊，一会儿我们来听他的语音，我觉得这个也挺经典的。哎，一说小时候的歌。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2: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2: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刚才出了道题啊，引发了大家的一阵这个回忆杀啊。为啥呢？说小时候吃的冰激凌你觉得哪个最好吃，现在批冰糕啊咱们都一般批啥呢？就说到了一个雪糕，我说小时候啊吃过一种麻酱味的雪糕，你有没有吃过啊？ Mr. 陈给我发了照片，说中街大果里边有一个这个醇香芝麻口味雪糕，他说原来那包装啊没有了，反正现在是这个包装，我回头要去买来试试。但是我在石家庄没看着买的，从网上买一点看看。
10: 对，他写着我看醇香麻酱口味雪糕中街大果，哎，听起来感觉还不错。
9: 我回头试一试啊，来听听大家发来的语音啊。
11: 天津大果是一个水，这个圆的水杯一样，中间是奶油，外边是橙子味的那种冰。
9: 对，小时候也经常吃这个，先把中间的那块挖出来。挖完了以后呢，再去这个吃外边的这一层这个橙子味的这个冰啊。
10: 还有一位朋友哈，恒瑞说了，
11: 对，这个你说那个冰棍啊，小时候吃的冰棍冰棒。哎呀，真是！然后大夏天的拿那个冰棒，就那么吃啊，硬用牙那么磕呀，冻的是吧？那个大冰块真的，哎呀，真的。然后还玩那个什么，就是有那个那叫什么管啊，然后用那个管用接到自来水管上，然后呢，然后喷水，那个叫什么来着？
9: 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
10: 这个管儿是现在就是那种胶皮管吗？还是干嘛的？
9: 应该是小的时候感觉是校门口小卖部会卖的这种那种玩具啊。有朋友说到说小时候喜欢吃食品二厂的大冰砖，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那时候课间不是时间很短吗？那时候我们经常就是课间的时候，去门口买雪糕，校门口买雪糕，那时候是可以买的啊，不像现在，孩子们可能进校门不出来了，有时候买一个冰袋特别大，10分钟你是吃不完的，然后上课了以后呢，在课桌底下放着哈、啊，偷偷吃，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反正我小的时候，真的好多同学上课的时候偷偷吃零食，生怕被老师发现，其实老师看得一清二楚。
10: 对，其实一说到这种冰袋，冻起来的话，它确实是，非常难化。 尤其在你越着急的时候，它越难化，就只能它化一点，然后你嘬点汁儿，化一点，嘬点汁儿。这特像什么呀？就是，小的时候也有很多，小朋友把水或者把糖水或者把饮料冻在冰箱里，然后拿到课上。有时候你就看那个课上，有的时候就一会儿一个小朋友就一个同学就举着瓶子喝两口，一会儿喝两口，还要使劲当当当使劲在那敲的，最后反正就成那种冰碴了。好几个同学啊，下了课之后就抢着啊，你吃一小口，我吃一小口。我觉得这种回忆特别特别的快乐啊。
9: 嗯，那我们继续啊，就是来看一下哈下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刚才有朋友说看到了一起事故。小慧说在中山路东向西快到中华大街的位置，他说我看着是一辆网约车和公交车刮蹭了。 我们俩刚才还说你咋判断这个是网约车的，只是看着有点像啊，但是不确定，反正是一辆小车和公交车发生刮蹭事故了，在最右侧的公交车道的这个位置，提醒大家呢注意避让，说本来这儿就堵，这下更堵了。
10: 是这目测这感觉网约车有点不太占理哈，这公交车一直在自己的车道里啊。
9: 还有冯先生呢刚刚发来求助的信息，他的车亏电了，停在了塔南路和潭固东街交口的西南角，是一辆福特汽车，车的尾号477，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呢帮忙对个火，电话是13803333098 13803333098。继续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天这么热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出去避避暑，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出走吧主播首场文旅直播来了，7月17号和18号，就是昨天啊和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和新源亲临瀛台翠总部，为大家申请到了专属的价格，2400元是8天游新疆，直播间呢还有限量的补贴，如果您抢到这800块钱的补贴的话，到手价是1600元，还有超多的福利奖品等您来抢，现在拨打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来预约抢。
10: 我们也是精选了北疆伊犁的8日游，带您逃离目前咱这儿的这个闷热哈、啊，直奔雪山草原啊！听友专享一口价2400块钱，落地零自费，暑期不涨价。7月18号至19号，992首场文旅的直播就这两天进行的，主持人浩成还有新源的直播间，还有限量，刚才说到800元的交通补贴，到手啊，直接就是1600块钱就搞定了哈！福利仅限直播间，电话就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啊，就可以看直播了哈，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我们今天呢还有直播，如果说大家要关注的话，因为昨天的直播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呢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来抢这800块钱的旅游补贴，抢到的话到手是1600元。刚才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在问说，哎，这个2400这么便宜吗？是不是是包括机票吗？是不包括您的这个往返啊，这个2400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就是您落地乌鲁木齐开始的行程，在新疆这8天的行程。至于呢，您怎么去？您是机票去啊，或者是火车去都可以。这个往返乌鲁木齐的交通是由您自己来负责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跟您说啊，2400块钱还新疆8日游，你心里可能都得犯嘀咕了。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广电甄选暑期新疆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还有甘青云南等线路全都有，现在呢就拨打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旅游两个字，在直播间不见不散。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大家整点导航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还是呢要先来看一下现在商圈周边。刚才呢有朋友反映，在这个中山路中华大街的这一段呢有一起事故，本来呢这儿是情况呢不是特别的好，为啥呢？因为今天周末嘛，商圈周边呢不太好走。那现在呢新版万象城周边的这个道路依旧是满满当当的，包括了北新街、中山路以及中华大街在商圈维和区域的这一部分，现在都是在受到影响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您要从这儿走的话，就要做好堵车的准备。另外呢，中华大街还有一个位置现在受到了影响，就是向北通行，过了和平路这个红绿灯之后再往前走，大家呢需要在这儿等一下，因为时装路的这个地铁在施工，所以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新增的堵点在淮安路，现在呢向西通行的朋友在宅英大街桥上的这个位置目前有排队等候的情况，大家呢在这儿得稍微的堵一会儿。继续的时间我们也会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明天呢省会石家庄是终于不下雨了，我们也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晴，25度到34度。再来关注承德，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
3: 张家口雷阵雨，21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27度。
3: 唐山雷阵雨，22度到29度。
2: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
3: 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2度。
2: 沧州雷阵雨转晴，25度到33度。
3: 衡水阴转晴，25度到33度。
2: 邢台晴，24度到32度。
3: 邯郸晴天，25度到34度。
2: 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4度。
3: 天津多云，26度到33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
3: 河南郑州晴天，24度到35度。
2: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5度到32度。稍后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9:00晚高峰。另外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来关注我们这次的出走吧主播首场文旅直播，在7月17号至18号，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和心源亲临瀛台翠总部，为大家申请到了专属的价格，2400元8天游新疆，直播间呢还有限量的补贴，到手仅需1600元，还有超多福利品等大家来抢。现在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旅游的关键词，可以来预约报名。这次呢我们也为大家亲选了一个线路啊，就是北疆伊犁8日游，带大家逃离河北的闷热，直奔雪山草原。听友专享一口价2400，落地零自费，暑期不涨价。7月17号到18号9:00的首场文旅直播，主持人浩成和心源直播间限量800元的交通补贴啊，我们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直接到手1600元，福利仅限直播间。现在马上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旅游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另外咱们河北交通广播联合瀛台翠广电甄选暑假新疆精品的小团，高端私人定制啊，还有甘青云南等线路全都有，现在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 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七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欢迎光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就叫晚高峰。哎，今天说到童年回忆了，从一根雪糕引发了这个童年回忆。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打卡墙上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说小时候吃到的这个雪糕啊确实挺经典的，那时候零食也少嘛，到了夏天能有这个雪糕吃就非常不错了。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要来选出啊我们在打卡墙上的一位朋友，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我们恭喜这位朋友啊，热心市民陈先生，恭喜您获得了晚高峰的互动奖品。也再次重复一下您的信息ID， 热心市民陈先生，手机号183尾号5080，请您把这个手机号码补全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然后呢我们给您来发送领奖的链接，给您五分钟的时间啊，五分钟以后没有回复的话我们就转送给下一位朋友了。来看一下微信上大家发来的信息，刚才有朋友啊他提了一个就是那个胶皮管还是什么灌水那个，我一直没明白。
1: 是吗？我也没想明白什么东西到底。
0: 我一直都没有明白，然后直到有一个人说啊，说到了是气门芯儿。
2: 对，
0: 气门芯儿，我就想起来是啥了啊。
2: 嗯，他说你看这个，A 这位朋友说他说应该是气门芯儿的那个，就那小胶管嘛，气门小胶管一头绑住，然后一头另外一头弄个圆珠笔的笔芯儿的头，然后就可以喷水了。里面装水就可以喷射了。现在想想啊，20-30年过去了，很多朋友也发了语音啊，我们也来听一下。
0: 嗯，
3: 他说的那个管就是用车上面最早的那个气门。

0: 生，女生，有小的小长短，女生长的灌上水，里面以后绑一个安全的那个塞子，塞子中。
1: 独行者也是说了，
2: 小水管在水龙头上接上水，当自己相用，一头把它系死，另一头水龙头接水。那个浇水管就是小时候输液插血管的那个管。
3: 就是黄色的嘛，一个是有朋友说是用气门芯，还有就是小时候输液的时候不是扎那个绑带嘛，扎到胳膊上，小时候都是黄色的，现在都是蓝色的平的了，原来那个是圆的啊，所以说不一样。确实这波你别说我，他不说我都想不起来，但是他一说气门芯我就想起来了，因为现在自行车都不用气门芯了吧。
1: 对，但是我就是之前我好像也可能我是忘了哈，我们以前要是打水仗什么的基本上就是拿瓶子接上水，拿那个圆规把
3: 扎个眼儿，
1: 对，扎几个眼儿就直接就呲。那是不是后来玩的了？那个我觉得可能是后来玩的了啊，就是我可能没赶上大家刚才说的这一波。
3: 有可能啊，就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年纪比我们小。可能不是啊，就是不是一代人。而且我原来觉得特别神奇的是，你看说玩气门芯这个事儿啊。大家天南地北啊，在咱们就河北哪儿的都有，怎么就如此的统一？大家都玩这个，可能别的省份的孩子也玩，都不知道怎么统一的。包括跳皮筋的这个手法啊什么的，也都很一致。
1: 对，就跟还有那个玩片儿，就有的咱们
3: 叫
1: 片儿，有的叫啪叽
3: 啊，对，
1: 但玩法都差不多，是吧？
3: 对啊，真的是，也不知道这个风潮到底是怎么引导起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等候着啊，热心市民陈先生，我们再次提示您，记得把您的这个注册手机号尾号5080的信息补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领取您的奖品。歌曲过后，如果您没发的话啊，我们就转送给下一位朋友了。稍后马上回来。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2: 刚才呢，我们选出了一位朋友啊，热心市民陈先生，您一直没有发送信息，咱们这个时间呢已经超时了，我们稍后呢会再选一位朋友啊，转送给接下来的朋友。如果说您想获得玻璃水的话，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啊就回仨字儿玻璃水，我们会在新一批留言的朋友当中，我们找一位朋友把这份奖品转赠给您。大家呢现在可以发一波啊玻璃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打卡两个字，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这个打卡墙上来进行回复啊玻璃水。我们稍后节目结束之前也会选一位朋友获得奖品。那么我们先回复啊，之前不是出了道题吗，说夏天晚上星星看起来比冬天少，原因是什么呢？刚才给了大家几个答案啊，首先呢就是正确答案，先跟大家明确一下，是选 A， 因为夏天尤其是我国的东部季风区，对流旺盛，云量和大气的水汽含量高，云层的反射吸收星光，就显著的降低可见星数，也就是说看起来少了，意思呢就是被挡住了，云层多水汽后把星光挡住了。为什么后面几个答案排除了呢？首先第二个选项，恒星的位置不会随着季节跑到南半球，北半球的夏夜呢反而是正对着银河系的密集中心。第三个选项稍微的有点片面啊，月光仅在满月前后影响大，就不是季节性的普遍原因。第四个是气温不改变，恒星自身的亮度只影响大气湍流和透明度。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A。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们一会儿会选一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先提示一下大家啊，昨天就在说了这个油价的问题，从7月17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12点开始，我们的油价涨了，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300元和290元，调整以后的92号汽油和95号的柴油的95号汽油的最高零售价分别是每升7.41和7.83。昨天晚上下班以后，我还赶紧去加了个油。哎，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赶上啊？应该是一箱油的话，大概是差个12-13块钱。昨天涨了，那这波没赶上，那也没办法了，只能按照这个价格来进行加油了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关注啊我们的这个旅游出走吧主播，说今天呢去这个新疆的话啊价格特别的合适。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来抢这个直播间的800元的交通补贴。那么我们先来选出一位朋友啊，恭喜老关啊，老关手机尾号3483130，尾号3483，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品，请您发送您的注册手机号，就是我们刚才公布的这个手机号以及您的即时 ID 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稍后呢会给您来发送这个信息啊。手机号130尾号3483的这位朋友，请您及时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您的这个信息。那么稍后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来给您放这个领奖的链接。那关于出走吧主播啊，我昨天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特派的主持人心源和浩成是带回来的北疆伊犁路线啊，非常的火爆，后台咨询都炸了，很多没有抢到的听众呢一直在问还有没有别的选择。那马上呢我们要来连线心源，看看他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 Hello 心源啊，听说昨天一战成名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好东西好福利呢？
3: Hello， 莫阳，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我不是新源，我又是浩称，
2: 又是浩称，
3: 现在正在直播，啊，我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在成都瀛台岁的总部嘛，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直播了，而且也继续给大家发放福利，就像刚才莫阳说的，就是昨天这个伊犁的行程是非常的火爆，其实昨天晚上直播结束之后，这个行程就已经满了。然后负责人说，瀛台岁的负责人说，哎呀，这个行程满了，这个不能再出发了。如果再出发的话，这可能就保证不了出行的品质了。我说这样，您呢，再从这个团期当中给抠出一个团来，再加那么十几个名额。所以说，这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个伊犁的这个名额还是有的。非常的顶啊，8天7晚的一个行程只需要2400块钱，而且这还不算完，返给您800元的惊喜，而且您现在锁定这个名额，全年任何时候想出发都可以，但是提醒各位，这是真的是跟瀛台岁的负责人挤出来的这样一个十几个名额，上午的时候已经是有10个了，现在还剩几个名额而已。如果各位想要去新疆伊犁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拍一下这个行程。然后除了这个新疆之外呢，大家在暑期出行可能都是想去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哪儿凉快呢？云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目的地。那今天晚上我们直播间给大家主推的一个产品呢，就是云南的两个行程，第一个是昆明、大理、腾冲和芒市这样的一条线路，只需要2680块钱，这还不算完，再给大家返500元的惊喜。而且为什么说这趟线路非常超值呢？他在腾冲的时候会住一晚悦榕庄酒店，了解这个酒店的朋友应该知道，它是超五星级的酒店。您在暑期，您可以现在在网上搜一下，它都是4000以上的一个价格。但是跟着我们出发，您只需要花2680，然后可以玩6天的时间。这是这个行程，还有一个行程就是1980的云南的行程，它是去到哪儿呢？是去到丽江、泸沽湖和香格里拉。这个行程是非常凉快的，因为我们知道香格里拉的海拔有3000米以上，夏天非常的凉爽，然后包括泸沽湖，包括丽江古城，大家可以在那儿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那说到住，这一趟我们给大家主推的新疆这个云南的这个行程，全程都是5钻以上的酒店，而且餐食的标准是人均每顿50到80元。你想想，如果说10个人大家围在一桌子上大几百的饭啊，你可以吃得非常的舒服。所以说各位啊，真的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直播来到瀛台岁总部，给大家谋取到了这个非常好的线路，关键就是非常顶的价格，非常大的福利。而且再次提醒各位，就是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这个福利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呢，赶紧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然后来到瀛台岁广电甄选直播间，在这儿可以下单，也可以领福袋。
2: 嗯，1980云南6日游，再拿到补贴的话，算下来其实只需要1480，特别合适。我们先明确一下，就是大家说到的，说这个价格还是不包含我们前往云南的这个大交通的，是吗？
3: 没错。如果说包含这个前往云南的费用的话，还是1000多块钱的费用，我们敢出发，你也不敢去啊，对吧？所以说，大交通的费用往返云南是需要您自理的，不论您是坐火车去、坐飞机去都可以，您自己来定。然后我们在云南集合，到云南之后，所有的费用您是不需要掏一分钱的。
2: 嗯，好的，那也再跟大家最后明确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最后一次机会来抢到这个补贴了。怎么进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这个预约的电话是什么？也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3: 哎，大家呢，首先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或者啊，您可以拨打人工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也可以预定到我们直播间的产品。但是我建议大家来到直播间看一看，因为有这个专业的旅游推荐官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可以玩到哪些，吃到哪些，可以住的怎么样，玩的怎么样。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真的啊，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在8:30左右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没有两个小时了。各位，您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赶紧来到直播间来下单吧。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浩成啊，想去的也别犹豫，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进这个瀛台翠广电甄选的直播间，咱们先把名额给占住。1980的云南丽江加泸沽湖加香格里拉6日游，还有这个500块钱的交通补贴，这个价格真的没话说了。也提醒大家赶紧去抢咱们这个优惠啊！瀛台翠广电甄选，我们的主持人也正在等。然后大家也非常感谢浩成，再见。
3: 嗯，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啊，发旅游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查看。另外呢，打卡墙上老关已经把信息发过来了，稍后呢你要稍等一下啊，我们把这个领奖的链接发送给您。那么继续呢也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商城，爱商城呢这两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夏日清凉好物，您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了。现在呢吉普的冰丝3件套今年又上新了，包括短袖、短裤和长裤，摸上去啊，凉凉的、丝滑的感觉，放胳膊上就出溜一下就滑下去了，非常的好穿。夏日特惠3件套只需要119元，平均一件才30多，6种颜色，从 L 码到 5XL 啊，多尺码可选，非常的合适。而且呢，这个长裤还有2种裤脚，直筒的或者是竖脚的，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来选择。
4: 嗯，包括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想要这个循环扇，今天我们依旧为各位带来的还有荣仕达的空气循环站，这个是遥控语音款的哈，价格也特别合适，12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有2种颜色，深灰色和玫瑰金粉2款颜色，任意选择。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月色来了》，再见，
4: 拜拜。

0: 992整点导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公布一下我们之前跟大家伙说到的这个及时好运的活动啊，我们下周一也就是后天7月20号8点奖金是500块钱啊。如果之前已经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铁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的群主胖丫就可以。这个时间也可以发数字啊，就是等着周一开奖就行。周六周日每天发，不要换号啊，只发一个号，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晚上18点到周一早晨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有效。如果这两天呢换号了，就容易犯规啊，所以周六日你就一直发相同的号码啊，中奖了确实是也只能算一回啊。想好一个号码，比如说昨天做梦梦见一个号，赶紧写出来，写三个号码就可以有机会啊，能够获得我们及时好运的这500块钱。开奖结果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来看，或者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及时好运，点击查看就可以看到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惊喜福利嘛，就是数字摇奖双重礼，从7月13号一直到31号，玩法是升级的，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是可以中奖的，中奖概率翻倍。比如说123啊，咱们摇出来是321，哎，你也能中，就是为了把这个奖品送到你家。Good luck 吧，咱们啊！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

0: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拔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 嗯，
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6: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0: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Carlos Moniz coming。 休息了一天啊，今天也能看出来我这个人啊特别有精气神儿。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是那种电量能量特别低的人。我不是说我不想成功，不是说我不想去奋斗，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劲儿。你像比如说今天周六我歇了一天，我再来上班啊，我非常的威武，我非常的霸气，我非常的精神矍铄。但是你让我连续好几天上班啊，我就没有电了，这是身体原因导致的，朋友们。我也去看，我看大夫啊，我说大夫我这什么情况呀，他说你这个应该就是体弱。我说所以说多病呗。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群体跟我一样啊，就是身体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跟朋友就是出去聊天聊一会儿啊，可能别的朋友还在嗨唱嗨聊，但是你自己已经没有劲儿了。你就工作吧，你就像有一个主持人嘛，就何炅老师，人家每天需要睡四个小时，人家睡四个小时人就有劲儿了，一天能干多少事儿啊你说。哎朋友们，我一天我得睡14个小时，我睁眼我还是困呢。所以不是说我不想成功，是因为我身体素质就是这样，我是豆腐渣工程。当然我现在在有限的生命里还是想要绽放多姿多彩的我自己，对吧？所以你们还是能在这个时间偶尔能听到我的声音和节目，不用感谢我。河北交通广播的月色来了，欢迎大家晚上的19点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月色 KTV。每到这个时候，月色 KTV 呢，就欢迎大家来唱歌啊，给各位设置一个主题啊，根据这个主题来唱歌。啊，今天咱们这个主题比较的开放，我也想了，我每天设置主题，也有很多朋友不跟着主题一起唱。那既然大家伙那么的叛逆，咱们今天没有一个固定的命题作文啊，就是我在欢迎大家来到月色 KTV， 邀请大家来免费唱歌这一瞬间，你脑海中想到的是哪首歌，您就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来唱出来。河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唱出你这一刻来到月色 KTV 啊，你想到的第一首歌，最好是发送语音来唱出来。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挺高兴啊，可宝丽说月色你祝贺一下我吧，15、16号吉时好运，两天中奖是369啊。两天中奖，你既然跟我说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要跟我分一分，还是只想把这个消息跟我分享一下呢？确实好运爆棚了是吧。小梅说，一听这个熟悉的音乐就知道最美的月色姐

也骑着小跳蛙来了。我再次宣布一下子啊，小跳蛙是我的小宠物，我不会骑着它，我是牵着它。这位说，匆匆那年说了，你把小鹿都累坏了。小鹿最近说呀，他想充实一点。你们以为我不来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为了小鹿。他这小姑娘正好处于这个年纪，你知道吧？胡思乱想，然后上班啊，就减少他胡思乱想的时间。习惯成自然说，月姐都一样啊，都是上两天班就不愿意上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啊，一周七天其实应该上二休五。支持我的扣一。程大说了，想问一下怎么互动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到我们今天月色 KTV 的环节啊，邀请大家免费唱歌。在我说让大家免费唱歌的这一瞬间，你脑海中想到的是哪首歌，河北交通广播就来唱出来。你唱的好听，我还奖励送你一首歌。我首先今天给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是我最近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原唱是毛不易啊，但是最近呢，宋威龙啊在某一个这个节目里一直在唱这首歌啊，就是首先啊，宋威龙确实挺帅的，而且我没有想到那么帅的帅哥唱歌也能那么好听。这首歌很有味道，叫做《无名的人》。

0: 刚有朋友问说，月姐，宋威龙有姐夫哥帅吗？我希望宋威龙成为你们的姐夫哥，浓颜系帅哥。刚有朋友还给我推荐说，你看一看他们最近演的电视剧吧。是，我虽然没有完整的看，然后我哪有时间看电视剧，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也特别发达，各种社交平台比如说抖音啊什么之类的，是吧，然后也一直在发送啊他们的一些切片上。宋威龙老演穷人，说这个导演穷应该也穷过，反正不像有一些富人啊，然后写的那些穷酸剧啊，一点都不是咱们穷人的生活。三点水说，月姐好像一直都是搞笑类。嗯，我是新闻主播。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唱歌，月色 KTV 来唱一首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一瞬间脑海里想到的第一首歌，和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我们听一听这位朋友啊，前面说了好多话但是没有听清，直接放歌。
1: 背在发流雾中繁华，桃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
0: 天下
1: 无人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气路永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
0: 很完整啊，但是我听你唱歌我想起我唱歌了啊，咱俩唱歌是一个风格，咱俩都是作曲家。乌鸦，
2: 我想念你，每当黄昏来临，晚风吹起，想念你，人生迷离，试着不要看清，你闭上双眼，别回忆。
0: 可以说是晚风，有一个叫晚风啊，也是一首民谣。就我想问问你，就是因为这位朋友也是我们这个老选手了，每次月色 KTV 都过来唱歌啊，就是只是唱民谣，就你除了民谣会唱别的吗？我想要挑战你，花红飘雪。
3: 我踏过江中两岸，留下你。
0: 没有，刀郎老师。
3: 把小孩过几岁？南征的黄衣军，在那有一条一条河，河水辽阔。
0: 唱得很好啊，刀郎老师这个劲儿其实还是很难拿捏的。我记得当时那个《什刹海市》啊出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在家里，就每天在学这个歌。因为他的很多歌打中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对，飞扬。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超先生说：“月色听众人才不少啊，这歌声真是那个全国人民都听着了。”说的还是有点这个低调了啊，全世界都能听着。您只要有手机，您在五湖四海都能听到节目。下载一个计时，或者下载一个蜻蜓。龙反映一个情况，西二环转南二环最外侧车道，一个货车掉下来一节槽钢，过往车辆注意了，刚才就在他的后边差点扎胎了。西二环转南二环最外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子，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啊，因为一不注意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Step it up。今天我们月色 KTV 是一个开放性的主题，邀请您来唱歌，来唱一首。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我邀请您唱歌的一瞬间，脑海中浮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小小幸福。
7: 漫无皆无光，只有你的眼睛亮，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
6: 什么歌？一点也没听过。喂，
7: 曾经天空上雄鹰在飞翔，
6: 这有啥歌？

0: 首歌《盲猜》是叫雅鲁藏布江吗？这地名命名歌曲啊，回忆。
1: 学会读懂我的悲伤，学会笑我摇摇晃晃，醉了是因为我想起那段过往。虽然你的名字不长，却占据我整个心脏，是我这辈子不敢再去触碰的伤。
0: 再回首不敢触碰的伤，你这个歌跟你的名字适配度特别高。这位朋友叫回忆，别沉浸在过往里，咱们往前看。畅通无阻。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好听。
1: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倒车。
0: 又完整又温柔啊，独宠。
1: 你太美了，
0: 这是给我说的。
1: 也该谢谢了，给自己一点时间。你太累了，也该谢谢了，不要总忘记了黑夜和白天。
0: 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体恤啊，也知道我辛苦了，给大家放首歌吧，来。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晚上为您直播的节目《月色来了》，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好吧，我们这个时间呢，做个广告吧。夏天其实这个高温天气很多嘛，然后长时间大家伙在家就会吹空调啊，吹风扇呀、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骨头啊、关节啊一冷一热就会很不舒服？上下楼梯啊，这个膝盖咔咔响，出门买菜做饭啊，这个饭后散步都特别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这个父母，咱们的长辈啊，你要是经常观察他，你会发现，哎，坐下就经常揉这个膝盖呀、啊、揉腿呀、啊，那说明啊给咱们信号了，得干啥呀？得补钙。得补氨糖，朋友们，我们今天又可以补钙，又可以啊养软骨的一个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看串行了啊！这个钙片我确实是给我家人买了，然后买了之后呢，它确实是啊，这个东西，你得就是给大家提前做一个科普，就是你只补钙，不补氨糖，然后这个氨糖。在你这个关节里，它其实是在慢慢损耗，如果没有了它不会再生，这不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再生资源，所以你得专门去补。首先汤臣倍健健力多，它是大品牌，对吧？带蓝帽认证的，给自己给家人买也确实合适。平时日常购买这个至少得300-400块钱啊，你官方搞活动也得299，我们今天直降100元，好吧？3瓶80片的，总共是240片，礼盒装到手只要198啊，你自己吃啊，或者送人呀，都特别有面子。算下来每片几毛钱。所以送给自己呀，送给爸妈呀，送给公婆呀，送给身边的长辈家里经常运动的呀，长期开车的朋友日常每天早晚各两片，温和养护关节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拖累。河北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下单就能买啊。我们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月色 KTV 的环节因为我们这个环节每次来了让大家唱歌嘛，但是有些朋友来了之后就特别叛逆就不跟着我们主题唱，就是大家想唱啥唱啥，尤其是小朋友们，小朋友拿着爸妈的手机我不管月姐今天是说是让我们唱啥，我今天我想唱啥就唱啥，所以我们今天开放一点是吧？欢迎各位大小朋友来唱歌，来参加我们月色 KTV 的环节。就是您来到这个节目当中，你以瞬间听到哪个话题，这一瞬间你想到哪个歌曲，通过河北交通广播都可以唱出来我们今天开放式命题了康。
3: 最美丽的风景是不会过山的，天空高远大海不认生，初霜过河海子，明月又三子。
2: 这个确实小朋友咱们符合今天的主题，想唱啥就唱啥，但是就听不清这主要是鼓励第一次参与的小朋友，大家伙唱歌的时候第一吐字更清楚一点好吧，然后跟话筒离得不远不近离远了容易听不见，离近了容易喷话筒。经常有朋友过来唱歌，我说从哪儿来的这位兄台，从下水道来的杜先生

0: 很好。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听红歌，让自己瞬间有点能量。我本来是一个这个电量特别低的人，我今天开场跟大家伙说了，就说着说着话我就累了，上着上着班我就不想来了。但是我听听这些歌嘛，让我足够这一个小时能够有点力量。高策。
1: 乌烟一落的西岗，溪水一唱啊啦啦，春风送我青云白马，春天在我心房。

0: 这应该也是一个小朋友啊，你可以告诉月阿姨多大了吗？这个吐字就相对清楚一点啊，静心。
1: 现在我的心刚要融化的时候，
0: 好难唱啊这个歌。
1: 而你

0: 因为我将会把你珍惜，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多少泪要流，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爱，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多少泪要流，有一天我会让你回心转意。
1: 这个歌手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当年也特别火，你应该是80后吧。那刚才还有朋友问说，月姐你看功夫女足了吗？我看了，功夫女足是周星驰写给我们80后的一封情书。一路长虹，
0: 听我说谢谢你，也有你温暖了自己。
1: 不客气，我特别喜欢这些有礼貌的朋友。晶晶

0: 我觉得我能听听。
1: 很向上的一个歌啊，这位。
0: 我希望时光的愿望
1: 一路生花，
0: 附送那几个梦的南国风沙。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是在哪个场合给我唱的歌呀？刚才这位也是下水道里来的，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2: 你把我们湖水换水是
1: 为了谁？
2: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为了谁。
1: 我那天还说呢，我说我把三首歌给混了啊，一个是为了谁，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你把裹满汗，你把裹满裤，你把裹满裤腿是为了谁？啊，还有一个这个，你上学的书包有人给你背是母亲，那个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父亲，又混了我。我这样吧，我再问一下豆包，一会儿回来给你们说。小窗。

0: 当。
1: 哎，我就主要是想听你唱这段，因为这个叮当当叮叮当当，我一直小时候唱的都是叮当啷叮啷当啷。他们说是叮当当叮叮当当，但是我觉得唱叮当啷叮叮当啷好像更有力度。财神的宠儿。
2: 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想你不懂我的泪。我把真心都给了你，你半生给了谁？
1: 哎呀，他也不懂你的泪，那不行，咱就换一个呗。白天不懂夜的黑。小梅，
3: 你太美了。
1: 哦，这个歌刚才放过，我又想歇会儿了，听这意思。

0: FM 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1: 是谁？
2: 月色。

0: 果妈发来几张图片，说是今天的月亮是吗？没有看见月亮啊，全是云。但是今天云还挺好看的，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天空吧。最近天空还是挺好看的啊。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月色 KTV， 来唱一首你来到这个节目一瞬间，我让你来参与唱歌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想到的第一首歌。木易。
1: 情还不安稳，
0: 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是最近大家都刷到任贤齐了吗？不是要开演唱会嘛，然后去各大饭店去吃饭，然后去赵州桥去打卡，是吧？这合作项目我觉得挺好，又能宣传演唱会，又能宣传咱们石家庄。福禄。
2: 我听见
0: 海浪的声音，
2: 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片旗，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0: 特别像那种人到中年，然后约了三五好友，然后

0: 下班之后找一个小摊儿喝两口啤酒，然后唱出来的歌，有一种沧桑的故事感，唱得很动听啊！耶，落叶随风。
1: 雪是太啰嗦，不跟对和错，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谁会在乎我？有钱的当老大。
0: 老百姓谁会在乎，您的家人在乎是吧？我们对于很多外人来说，就像很多外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样的，都是彼此人生中的 NPC， 路过的人不值一提。YYH
2: 金虎兔呀你呀金虎兔陪着咱咱家老虎老虎兔。
0: 现在的小孩也看小糊涂吗？小糊涂仙吗？金糊涂银糊涂金呀们金糊涂，有点忘了这个歌到底怎么唱的，有朋友会唱吗？独行者。
3: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0: 我在乎，
3: 有人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
0: 我没让啊，
3: 如你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有你有没有原因。
0: 哎，每次我听这个歌我都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莫名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着你，就是很多人认为爱是没有理由的，我认为喜欢一定是有条件的，因为对方什么原因你爱上对方，你喜欢一个人没有理由。HOU
4: 银钱包完车窗外，
0: 这首遇见让你唱的也是稀碎啊。
4: 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
0: 我必须让大家伙听一下原唱。

0: 来，抓紧时间听一听大家伙唱的歌啊！刚才有朋友问说，月姐怎么参与节目啊？你再来晚点，你就找不着月姐了。也是快下班了啊，我们今天是月色 KTV 的环节，一到周末就欢迎大家来免费唱歌，免费唱歌，你看月姐多大气，用别人的平台展自己的大气。今天是不设任何主题，就是你来到这个节目环节，你想到的第一首歌都可以来唱啊。张扬，
1: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
0: 就差这一句吗？咱们，寇先生。

0: 江山无限啊啊啊啊，夜一场朝一场心，月轮转。
1: 你这个劲儿太难拿了，很难模仿啊，老虎。
0: 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找你没说的，却想要的。
1: 这是信乐团，赵才进宝。你怎么风那么大，在哪座山上发来的信息？当然我听出来了，就是这个天青色等烟雨青花瓷版本的套马杆。哎，这不是我在节目里首唱的吗？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木易
0: 红红和美丽的为飞升的自己，未知的千里又相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你还有我给你在这上节目呢。红心菜，
2: 我出生中来胆是狼王头，
1: 小朋友
2: 在江阴中喜欢往海走，一路赶上回看花是多，赶花虽然安保有一个。
1: 小朋友唱得很清楚，而且很欢快，但是感觉你走路不是特别稳。唱歌跟一股子一股子的，值得鼓励啊！第一次参与啊，这位何泽。
0: 老天你看你。

0: 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
1: 这个歌似曾耳熟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学过。汪洋，
2: 一只竹杠连拦住望江海，众人划桨游，开动大帆船。
1: 你这个开始你没有把咱们这个广播声音关掉，我以为你唱的也是一无所有。好多新朋友来到直播间是因为听到很多老朋友唱的不好听吗？这个环节参与人越来越多了，刚开始都慎着啊，这不敢说月姐我唱的不好听，然后后来听过一段时间节目之后发现，哎，他们唱的也一般，就虽然我唱的差，但是你们唱的不好也就行。所以这个节目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过来唱歌是吧，第一啊，谁知道你是谁呀，唱了也没人发现呀。第二，你唱的再难听那能有我难听吗？是吧，人家都是抛砖引玉，我每天上节目唱歌为啥抛玉引砖。还有木有名字说怎么参加 KTV， 您就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每天晚上19点啊，我们有时候是月色 KTV 的环节，您就过来唱歌就可以，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5: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6: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5: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7: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每一次啊，假期的来临，很多家长内心其实是既矛盾又纠结的。一方面啊，盼着孩子终于可以停下紧张的学业，有更多美好的亲子时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心里又隐隐的焦虑和忐忑，担心能不能与孩子啊和谐的相处。其实亲子关系是我们人生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很多家庭的亲子关系呢，则是非常紧张的啊！家长有的时候不太理解，我明明对孩子这么好，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啊，不停的这个督促孩子努力上进。

0: 如何用这个假期修复亲子关系。首先让我们欢迎仲元老师。仲元老师您好。
1: 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好，雅琪好。
0: 其实仲元老师啊，聊到亲子关系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很多家长啊真的是有太多话要说了。明明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是那么的好，感觉孩子眼里只有妈妈只有爸爸，但是不知道哪一天起，为什么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就成这样了。您能先给我们梳理一下亲子关系的这个发展变化的规律吗？
1: 好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的家长困惑的问题啊。他们就说小的时候听话懂事儿，然后有爱好沟通，哎，到了大了以后呢一下子就不行了，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孩子出了问题。随着他长大呢，哎，是因为他很多很多的习惯变坏了，哎，变得对抗了等等。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孩子从小到大，小的时候跟妈妈，哎，可能说是小的时候跟妈妈爸爸关系都很好，实际上小的时候呢跟妈妈的关系会更好啊。那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六岁之前的孩子啊，他往往来说呢对妈妈呢依恋远远要超越爸爸。哎，这就是我们因为孩所有的孩子孕育经过妈妈这样的一个十月怀胎的过程。而且孩子在三岁之前呢，他跟妈妈几乎是共生的，就是孩子还没有这个概念，说是我是我，然后我跟妈妈是独立的两个人。哎，基本上两岁半以后啊，在这个时期呢，他才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哎，他才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哎，才开始说是我可以，我能够做，才开始会那小嘴就会说了，然后开始顶嘴了，哎，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六岁之前的孩子，基本上呢，对于妈妈来说。你看我们要了解孩子的一个生长规律啊，就是三到六岁就是建立一个规则感的时候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六岁之前的孩子他就认为爸爸妈妈制定的规则说出来的话经历的事情都是正确的，他是不可逆的。哎，所以的话他会全然的相信父母，所以他会出去跟小伙伴会说，哎，我妈妈说了怎么怎么样，哎，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时期。但是其实他真正的孩子从不听话了以后呢，他从基本上上小学就开始了，因为上小学了以后呢，他接触不同的同学，然后慢慢经历更多的事情，也有了老师，一些观念。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自己会分析呀，他有了这个分析批判的能力了。这是我们说孩子在六岁之前他基本上是潜意识敞开的一个阶段。就是家庭环境也好，父母也好，给他灌输的所有的东西他都是全然接纳的。但是从七岁开始他就不太认同了，他有了这个分析能力了，他也开始觉得你这个不对，我就认为你说的不对。
0: 对，就是孩子有自己的意识了啊。很多家长呢也会觉得啊，就是你经常在网上看见很多家长啊在晒娃，晒的都是上小学三年级之前的娃。这个很多家长呢也是经历了孩子上小学上初中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再也不想晒他了，甚至巴不得能让自己安静一会儿。因为你会发现孩子开始什么时候质疑你了，对吧？基本上就是从上小学开始。
1: 对，因为上小学开始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可能前边啊，前期比如说对孩子经历了一些吼叫啊、训斥呀、打骂呀，哎，各种这样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害怕，他还能接得住。他慢慢其实以后长大了以后，他就开始他的能量，这就是一个成长嘛，在能量不断的变高，然后能力也在不断的变强，个子在不断的长大，所以从那么弱小，然后仰头看的妈妈，哎，逐步去慢慢越来越平视，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惧。
0: 对，
1: 哎，他就开始，哎，我是我，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知道我是我，哎，我是一个独立的，我不愿意受控制。你训我，你骂我，你冤枉我，我是不舒服的。所以这些事情呢，积累的多了以后，就出现这个不听话的问题。
0: 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小的孩子呢，我们会这个训斥啊、打骂啊，觉得哎呀这样特别管用啊，立刻就见效。但殊不知，你在孩子一到六岁埋下的所有雷，他可能到青春期都会爆发。我们说孩子上小学，其实慢慢的他就已经开始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质疑家长的决定。而真正的啊，你会发现亲子关系矛盾的最关键的时期，反而是我们从孩子上了初中一直到高中这个阶段，是吧？
1: 对。上了初中呢，他初中其实是孩子一生特别关键的时期啊，他

0: 他的身体心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的大脑啊，他是完全还处于一个发育阶段，就是完全还没有成熟，或者离成熟很远。比如说尤其是他的前额叶这个地方啊，他是很多他的情绪啊决策呀、啊、其实都来源于这个地方。那往往来说呢，他还没有发育完成，所以他对于实际上对于问题的一些父母来源父母家庭，哎，很多的爸爸妈妈的为他好的这样的一个他还没有能够判断那么准确。那还有当然很多啊，比如说感受，他更注重自己的感受，哎，在乎面子，他想要尊重，想要独立，想要自我掌控。但是家长嘛，孩子长大了，但是家长还停留在你是我的孩子，哎，我想抓在手心里，我想为你好，我还不相信你能够独立。所以他就存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可能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矛盾，哎，他就出来了，一定是一边是想控制一边想掌控，一边是为他好一边是想摆脱，他就想验证我长大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啊，青春期上了初中以后个子高了，没有那么害怕权威了，哎，时间长了以后，前期或者是已经经历过一些比如说对抗吵争吵，哎，他还觉得甚至触碰了父母的一些底线，他也觉得好像也无所谓。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他一定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哎呀，伤害性还不大，哎，这个东西还可以，所以的话他有的时候他也会守不准边界。哎，我们说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他还没有成长起来，
1: 对，
0: 哎，他就会让很多的父母非常非常的困惑。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家长呢，你会发现到了青春期跟孩子的关系极度变差的一个原因，可能不是说你当时做了什么，而是日积月累达到一定的阶段，但是孩子在青春期呢，他觉得哎，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这个去质疑去反抗了，所以这个时候矛盾往往就会突出。这个是我们亲子关系整个发展的一个规律和流程。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法啊，我觉得今天我也想问一下仲岩老师。我看网上有人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呢，你要多管严管，然后呢把握一个越大越松，这样呢你这个亲子关系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小的时候该立的规矩都已经立好了。这种说法您觉得认可吗？
0: 对，小的时候就是他是我们又从人的本能，从人的本能的需求，从潜意识的角度，从他成长的规律，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小的时候呢，我们要说管孩子教育孩子，肯定是六岁前，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3岁看大，7岁看老。哎，就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他也是成立的。所以其实树立亲子关系的话，你比如说6岁之前的教育越多越好，管得越多越好。哎，他本身的话他也在制定规则，他也在认识这个世界，他也在不断的学习。所以6岁之前呢也是我们树立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黄金时期。如果在6岁之前底子打得比较好的话，你7到12岁稍微有点出格那还好，但是所以7到12岁呢其实是树立亲子关系的一个波动期，它的波动是特别大的，基本上它也决定了后期的一个发展。那到了13岁到18岁就是一个挑战期了，哎，那个问题都出来了，但是问题虽然出来了，就是在这个时期呢完全还是可以修复的啊。
1: 这个呢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参考啊，这是亲子关系变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规律。那其实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啊，有的家长会不会觉得就是自己亲子关系不好，有人觉得哎呀，自己家孩子嘛，说两句，我们这个吵一吵很正常啊。
0: 对，
1: 那其实真正亲子关系不好的表现会有哪些？仲岩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家长也自行听一听，判断一下。
0: 好的，比如说是可能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沟通上的障碍啊，他沟通呢他是不对称的，就更多的是父母说的多，他没有对于孩子的回应他去重视，他就觉得习惯了以后，我就是为了你好，我是大人，我教育你是对的，哎，我跟你多说也是对的，所以我们还停留在小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孩子在长大了，相当于孩子在长大，我们大人没有升级，所以呢在沟通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矛盾。但是太多的家庭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家长不自知。你看我做咨询的时候经常问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哎，你给他打个分儿，如果是0分最低分，100分最高分，你能打到多少分？真的很多的。

0: 我们父母啊非常自信的90分、100分、80分，
1: 嗯，
0: 哎，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一个母子啊，再去问孩子的话，可能20分、30分。
1: 哦，
0: 所以说发生了什么？
1: 家长还是盲目自信的。
0: 对，家长在这个上边太自信了。
1: 嗯，
0: 比如说我曾经接到的一个咨询啊，就是也是问妈妈，说妈妈，我跟他关系很好啊，他什么时候也什么也跟我说啊，什么之类的。嗯，但是当孩子咨询到一定的程度啊，几次了以后，他跟我建立了很好的咨访关系，孩子拿出了他的微信的一个小号，这个小号呢发了2年的信息，发的什么内容啊？自己发给自己都是在骂自己的妈妈，非常非常骂的一种，那些就是非常的有一些我们可能妈妈一定是受不了的。
1: 嗯，
0: 哎，这样的，你看孩子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啊？害怕妈妈呀，但是他极度的又可能又委屈又愤怒又压抑，然后他觉得我是孩子，我不能对妈妈发火，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以后，我是哎愧疚的，我是不应该的，但是呢他又是憋屈的，于是就自己跟自己去对话。你看啊，这就是家长其实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太多太多了。
1: 嗯，
0: 真的太多。所以说沟通的障碍啊，这就是他会说，他很多的时候光照顾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他没有停留在这个是不是孩子想听的，他是不是孩子能够受用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孩子能够接受，然后通过你这样一个沟通去达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1: 嗯，
0: 他没有停留在这儿，所以更多的沟通停留在父母的感受，只是我想说我不舒服，甚至父母就有的明确的说，我说出来我就舒服了，我就是发泄，我就想发泄。哎，你看这沟通障碍，就是这是肯定是一定是最大的问题啊。
1: 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我们真的是家长应该反思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面对最亲的人反而口不择言，你会发现吗？嗯，周岩老师，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又有这个问题，其实一句话你知道说出来他一定会伤孩子心，或者是伤我们最亲近人的心，但是可能上头或者是极度愤怒的情况下，你就是会挑那样的话说。但其实啊，这个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我把它比喻成什么呢，就是比喻一个算是一张纸吧，你觉得你把它揉皱了没关系，我再抚平它就好，但是可能有一些痕迹它永远也在抚不平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长您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个沟通方面的障碍。还有哪些它其实也是这种亲子关系不好的表现呢？
0: 情感上他一定会疏离的。
1: 嗯，
0: 因为慢慢以后他对妈妈、对父母、对爸爸，他就会因为一次次的矛盾、一次次的发火、一次次的被要求、被指责、被控制里边，他就失去了那种信任。
1: 嗯，
0: 失去了那种依赖，所以呢，他实际上就这种情感上的一个连接，他会少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些东西呢，实际上父母还是就是我们父母在这方面啊觉察的特别少。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昨天早晨我去爬山的时候啊，一个妈妈在前下山的时候，然后妈妈在前边走，后边呢是大概10岁左右的儿子，那孩子气喘吁吁，实在走不动了，弯着腰，哎，就这样啊，不行，我休息一下吧，走不动了。妈妈呢就是特别的带着那种非常冷漠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就说那你就走不动就别走了。然后孩子就紧接说了一句话，实际上妈妈是背对着他看不见妈妈的表情。
1: 嗯，
0: 我们说沟通五五三八去原则，我们的视觉的表情，然后视觉呈现的效果，你的声音、语气、语调，哎，都能够读出来，这两个就是占了93%呀。
1: 嗯，
0: 你说话的内容只占了7%。那孩子妈妈说出这句话，我看到了妈妈脸上的那种嫌弃厌烦。
1: 嗯，
0: 所以是孩子通过声音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孩子就说，哎呀，你又不高兴了。然后妈妈说，我没有不高兴啊。哎，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一种情感上的梳理。那孩子看到了妈妈不高兴了，虽然自己就是已经可能坚持不了了，赶紧就起来去追妈妈。
1: 嗯，
0: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看到的孩子那一刻的需求，他很需要休息一下，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需求。哎，大人的体力还可以，妈妈就非常冷漠的话，他认为不需要休息。那你看，
1: 嗯，
0: 其实一定是这样的关系啊，他是在细枝末节中一点一点的破坏的。
1: 对，
0: 哎，他是涉及到很多，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儿都有关系，
1: 嗯，
0: 累积起来的。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情感的梳理，长大了以后，他就开始关门，
1: 嗯，
0: 不跟你沟通，
1: 嗯，
0: 哎，对抗、顶嘴，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回避
1: 很多家长呢会觉得，哎呀，孩子怎么长大这个越来跟我越不亲了。有的家长他其实还意识不到，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孩子大了吧，啊，都这样，就是。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自觉的把孩子推远了。曾经有一个，应该是同学向我们求助，他已经很大了，他是上大学听我们的节目，他就说，我非常害怕和我妈妈一起出去，就是。他也不是说训你，哎，那么这样等等，但是你只要不符合他的心意了啊，或者是做的这个让他不满了，妈妈就开始甩脸子，这个词儿我觉得石家庄人应该都能听懂啊，就是突然就很冷漠了，那行吧，那你说吧，啊，就这种感觉，孩子说我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看他的这个表情的变化我才能够去判断，但是我特别特别的累，因为我无时无刻的要观察我妈妈的表情，要观察她的情绪，我宁可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但是妈妈又不满了，你看你这个长大了就不跟妈妈亲了等等，这些
0: 对，
1: 就是孩子也很纠结啊，所以情感梳理这是一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会造成亲子的关系的冷淡呢？
0: 比如说是就是很多的一些对孩子的一些不尊重，然后彼此的一个不尊重，那么还有一些误解，然后这些误解呢它会攒累积很长时间，就像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妈妈他不知道妈妈要求的特别多，然后呢他给人的这些东西呢他是特别压抑的，就是他不一定所有的这种伤害都是狂风暴雨，然后都是那样的，哎，训斥，哎，都是打骂，他不是所有的那样的，就像这样的在无形中，然后就是会让孩子伤害了，孩子呢小心翼翼的，孩子去不断的讨好妈妈。我们说前期的关系啊，很多的孩子一定是想拼命的靠近，因为我们孩子实际上孩子爱父母，那种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是离不开父母的，没有一个孩子说我，哎，我就不需要妈妈了，我不需要爸爸了，没有那样的，只是到了一定程度，他已经伤害到觉得无能为力了，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边慢慢的，他这种，哎，隐藏的东西，彼此间的不尊重，然后不断的去干涉，就是孩子的一些，比如说隐私啊，哎，长大了以后呢，也要去偷窥呀，这些呢，其实都是，就是而且积累的也会积累很多的情绪，啊，那慢慢的以后呢，他就当孩子到了一定程度，他一定会反抗的，哎，他因为前期的你的过度的一个控制，你比如说，哎，闺女已经大了，不想出去就是不出去了，你为什么要非得让她出去呢？你为什么不让她做自己呢？为什么孩子想自己的自由的待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和选择都没有呢？这是我们父母，他还是站在他自己的需求上，没有站在孩子发展的一个角度。哎，就跟我来之前啊，我刚做完咨询，比如说爸爸对儿子19岁了，高考完，哎，要求特别的严，他对孩子又说了很多的要求，那么孩子就出现了这些躯体上的一些对抗啊，你明显的就是他对于他这些说的话不认同的，但是呢又涉及到权威尊重长辈，哎，我不该发火，我不能顶撞，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哎，爸爸是为了我好，那这样的话他就把自己压抑了嘛，哎，压抑到一定程度了，就有的孩子压下去了就出了心理问题了，那么可能是压抑最后爆发了，那可能就成叛逆了，在家长眼里，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反而觉得孩子如果能释放出来会更好啊，因为你觉得孩子完全接受了，其实可能他的心理压力已经累积到一个极致了，所以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您一定要尤其是孩子越来越大，一定要尊重他，而且呢不要去误解孩子的一些行为，当他做出一些你觉得不妥或者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沟通一下啊，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然后再进行引导啊。还有一些情况啊，其实这个是最常见的了，因为最近呢其实你看暑期心理咨询师又忙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很多孩子的问题集中在暑期爆发，有的孩子说我最讨厌过暑假了，哎，家长特别不理解，暑假呀寒假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有的孩子说真的我放假了之后我觉得我还不如在学校过得轻松呢，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因为过度的控制干预， 会导致我们孩子这方面亲子关系产生问题，是吧？
0: 对，而且这个呢越来越低龄化啊，就是有的很多的我们现在发现小学就出现这种情况啊。你看小学就这个孩子，我就接过一个咨询，他说别人都厌学我厌家，当我回到家里以后，哎，妈妈特别的压抑，然后

0: 就对他要求写完作业还要写留作业啊。你看就是前两天，你看就昨天我跟我一个同学聊天，他说他的小孙女儿，就是他儿媳妇呢，要求他孩子刚刚七岁呀，每天都要上课外班。我说那这样的话再培养孩子厌学啊，我说你可以跟他说说，那这样的话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呢，慢慢就开始就叛逆了，就开始就肯定是不能够说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发展去了。家长想让孩子听话，实际上孩子过多的听话他也有很多的缺点啊，等他长大了以后。但是呢，家长对于这个观点他是不认同的，就是很多的妈妈还处于这种特别的卷，从小就想培养孩子啊，在各方面全部优秀，全部发展的好，尤其是在学习方上面过于的纠结和重视。当然也有里边很多就是他自己曾经的愿望的一个没被满足，然后想从孩子身上这样的去实现，就很多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假期里边，因为假期里边见得多了，家长的要求更多了，他爆发出来的矛盾就更多。
1: 其实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会忽视，但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周岩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对，你别说是一些，还有就是忽视的，我们就是这些情感的需求啊，比如说忽视掉，更多忽视吃喝拉撒睡，几点起床，你吃的好不好，这些可能能够满足，但是对于情感方面呢，往往就是对内在的需求是忽视的。那么内在需求，孩子的情绪是什么？我们说每一个情绪背后一定有一个不被满足的愿望，那孩子想要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我们家长有没有给到？那么更多的家长呢，就是喜欢纠错啊，就是他的眼里看到的永远是这个孩子哪里不足，想让自己的孩子变得完美，想去提升他，想去改造他，那其实往往这样是不可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你是一个好的出发点，想让孩子变得更好，但是孩子接受的是我不够好，你时间说的长了以后，反正我变不好，我就这样了。我就这样了，这就是我们很多的父母给孩子的一些负面的定义，贴负面的标签，甚至人格上的负面的一个否定，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家长不知道，就是你一个简单的纠错，你在噼里啪啦的在对孩子不断的说，其实他接收到的，其实都不是正面的影响。
1: 对，就是当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每个人第一次做一件事，真的可能会手忙脚乱，但是我们家长对孩子要求太高，他不允许孩子出错，他会不停的指责。其实过度的提示就是一种提前指责啊，我希望家长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你比如说孩子第一次愿意参与到家庭劳动当中啊，端午节包粽子啊，孩子也上手试一试，结果妈妈从一开始就是你不要这样握呀，你这样握得太紧，到时候包出来就这个露馅了。然后孩子选择说你大嫂不要放太多啊，这个吃起来太甜了，或者什么这个不停的在说，你的绳要绑成这样啊，你待会儿上锅蒸你要怎么摆，就是孩子每做一步家长要提示十句，那其实孩子你觉得他还会有兴趣再往下做吗？
0: 对呀，
1: 肯定没有啊。所以我们不妨让孩子试一试，而且有的时候孩子们的创意表现还真的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变化。真的啊，建议我们的家长不要过度的去贬低，或者是太多的这种提前的提示，孩子还没有出问题，没有出错，或者是他即便是做错了这件事情无伤大雅，那我们就不要不停的指责啊。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都是导致我们亲子关系啊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表现。那其实呢，导致亲子关系不和谐的原因有哪些？我们稍后呢也会简单的再来说一说。最后呢，我们重点来聊一聊如何利用假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

0: 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8: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9: 好，雅琪好，大家好。
8: 今天我们聊的是暑期啊，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的孩子呢喜欢放假，但是有的孩子特别发愁啊，因为觉得一在家里就和父母产生争吵，而我们的家长也是如此。平时上学的时候呢还能相安无事，只要一放假啊，接触的多了啊，这个父母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就会问题不断。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有请仲岩老师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啊，导致亲子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啊，到底会有哪些？我们来列举一下。
9: 嗯，好，比如说表达啊，表达这个父母伤孩子最深的，比如说是哎呀唠叨、指责、比较，这个我觉得多了的话，哪个孩子都接受不了。还对孩子的期待特别高，哎，他超出了他的想象。还有一种呢，其实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对于孩子的一个极度的控制。
8: 嗯，
9: 我们说家庭的教育模式啊，有四种，我们大概的归四种。哎，就这种权威型的，然后忽视型的、溺爱型的、控制型的。其实控制型对孩子伤害是最大的。
8: 嗯，
9: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尊重孩子，他大了以后，我们就要顺应他的一个成长规律，更多的是放下我们这种哎呀想把控的这种情节。
8: 嗯，
9: 那还有呢，比如说这种哎呀对于孩子这种粗暴式的教育其实挺多的，真的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接触的大量的孩子啊，不光是我咨询的孩子，我们入了很多的学校接触的很多的孩子，就是父母往往来说呢简单粗暴，可能孩子有极大的需求了，但是爸爸妈妈感受不到，他们更多的时候感受是你的问题。
8: 嗯，
9: 哎，这个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隔代的教育啊，其实也是一个方面，也是一个方面，很多很多啊，对于原因。
8: 嗯，以上这些原因呢我们简单列举了一下，因为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孩子们和家长这个亲子关系出现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的重点啊，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以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您接下来要重点听什么呢？如何利用这个假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的家长说，我和孩子之间已经是水火不容，甚至是矛盾冲突比较大 了，您也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些方法技巧啊，帮您及时的啊来改正或者是修正我们的亲子关系。那说到啊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哪些方法，钟岩老师您给我们逐一的来聊一聊吧。
9: 嗯，好的。我们也刚才再去说一下，就是建立亲子关系它是有时期的，比如说零到六岁是黄金时期，那么12岁到18岁是一7到12岁呢，它是一个就是属于的一个波动期。那到了那个13岁青春期这个阶段呢，他就很有挑战。但是我们既然说到修复啊，往往可能他孩子出问题就是12岁以后了，12岁以前还是要好得多啊，有问题也是可能父母也能修复。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的问题是家长那些哎已经是到了冰点了，哎或者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有很大的困扰了，那是这样的情况。那这样情况呢，前期有很多的原因，或者是对孩子而言，他觉得你之前爸爸妈妈的对我的一些行为对我来说呢有很多伤害，哎，他是孩子是这么想的，那我们一定是先来终止哎之前的一个模式。之前的模式利用假期，我们就把那些矛盾啊先把它矛盾暂停法则就先把它停下来。你之前比如说是家庭的一些吵架呀，哎，然后你的一些整个的来说你的翻旧账呀揭短呀，然后天天的对比呀，天天的对孩子不断的去点评不断的纠错呀，哎，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截止下来。不是说这个时期一定不是说当你的亲子关系出问题，不是说你说的越多越好，而且你停止的话其实越闭嘴越好啊，越闭嘴越好。我们讲课经常跟家长说，如果你的关系出问题了，孩子又不能听你的，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做，简单的三件事情，做饭闭嘴修自己啊，就是你做到这三点了以后，你会发现哎把这个矛盾就会终止在之前。
8: 对，就是我们很多亲子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哈，就是我们也希望孩子好好学习，然后你要和利用这个假期等等，一切都先暂停下来吧啊，你就维持孩子正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就可以，然后该怎么做啊？接下来钟岩老师您再说，我们就是先止损然后再修复啊，就是先止损接下来怎么修复呢？
9: 对，我们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止损呢还可能还有一些家长都不认同，他还认为我没错，因为这样的真是很多很多，
8: 对对对，
9: 对他认为没错，那只能说我们说只能是随缘了，就是大家哎如果认同的话你改变了，那你就可能是你会当你的改变，孩子会因为你的改变，哪怕你不去停止他，你不去再唠叨，你不去再指责，哎，孩子都会探索妈妈怎么了，哎，发生了什么，他能够这样。所以我们这一点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前边的关系已经出问题了，就是按你之前的教育模式，你认为是对的那样的模式已经出问题了，那我们就要去反省这个问题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要调整，最起码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就太多的父母不认同，哎，把100%的问题都推到孩子身上，其实不是那样的。所以呢这第一点强调点。第二呢，我觉得哎每天我们利用假期啊，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呢可以给孩子陪伴，就没有任何的目的。比如说他在那儿打游戏呢，哎，你可以看他，你看得出神儿的，甚至你融入进去也没关系。他看电视呢，或者是他在那儿待着呢，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有任何的要求，然后说教，哎，不管就能够跟孩子镜像同频，切入到孩子的主题里边，也不要带着教育的目的，哎，我们就可以漫无目的的，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没有任何的压力，哎，去慢慢的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就会，孩子就喜欢上这种哎没有压力的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可能青春期来说，你关系已经不好了，你半小时时间太长的话，你10分钟也行，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哪怕简单的几分钟。哎，都可以，就是举个例子啊，曾经我们团队有一个老师啊，他跟孩子已经到了就是不能够见面的程度啊，我们接咨询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孩子一关门根本就不出来，你吃饭我不吃你做的饭，或者我点外卖。那这个妈妈当她学习了以后呢，她就每一次她悄悄地把饭放在门口，对孩子就马上终止了这种要求，哎，慢慢的去接纳，那孩子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他可能 意识到自己错了，那你不出来我就不要求你了，我也不会批评你，你看你睡懒觉你不出来，我辛苦为了你，我给你做了这么多你也不领情，他所有的这些话都终止了，悄悄地把饭放在那儿退出。哎，慢慢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最起码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8: 对，
9: 哎，所以我们这样的不给孩子。

0: 是孩子怎么，如果一旦亲子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家长先暂停这种做法。第二个，怎么修复呢？每天半个小时的无目的陪伴啊，这是仲岩老师给出第二个方法。如果年龄大的孩子，而且呢就是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就建议10分钟啊，不要聊学习，跟学习无关的其他的，他感兴趣的就行，或者我们共同创造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聊聊现在正在火热进行的世界杯，男孩子聊一聊嘛，对吧？啊，马上要进行这个，就是半决赛、决赛了，你最看好哪个球队？聊一聊。然后呢，或者我们聊一聊最近的，比如说电影、啊，《功夫女足》的上映，可以带孩子看一看，然后共同探讨一下剧情，你觉得好看吗？啊，或者我觉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互相的聊一聊。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第三点呢，就是对这个假期啊，孩子一个情绪啊，我们允许他在假期里边适当的松弛一点。本身假期呢，就是让孩子来休息的。比如说，尤其是中学的孩子啊，他在学校压力很大，哎，我们就不去说是天天的要把他的时间去填满，然后他想打会游戏、玩会手机，然后钉子就不放了，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结到你看你又不学习，你天天的哎就不停的唠叨。我们允许他，哎，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一个挥学的过程，或者是他就是一个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放松来补充能量的过程。其实就是之前你看不惯的孩子的所有的行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转念，哦，这孩子是想放松了，哎，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看孩子放松的时候，他那么的开心，哎，甚至他睡个懒觉，哎，什么他在沙发上葛优躺，其实这些呢我们都不要说是去完全的哎总去提醒他，就是允许他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孩子才感觉到家的自由、家的温暖、家的宽松，他才愿意待的是舒服的。我们说家永远应该是孩子的能量场和加油站，哎，不是修理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父母一定要接纳到这样的孩子一个情绪啊。但是涉及到情绪的时候啊，比如说孩子在假期里边，你们一定会有矛盾、有冲突，这是非常正常的啊，非常非常正常的。除非你是一个专业人士，可能你跟孩子不会有这样的矛盾冲突，其他的我们说没有学习过的父母基本上都有啊。当遇到这个问题了，
0: 就是天天学习啊，我觉得我现在也是一个父母了，我天天听这个每一个老师来讲课，但是我面对孩子他还不到一岁，他有的时候调皮发这个就是用石家庄的这种土话来讲啊，发翻的时候我也特别崩溃。所以你看父母真的，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你真的能理解了，有的时候孩子就是特别让你生气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自己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你哪怕你即使特别生气，你简直要爆发了，你也先稳住。而且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家长说不行，我跟他说不了话，我就说不了两三句我就开始蹭蹭冒火，是这样的。仲岩老师，您在亲子沟通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1: 亲子沟通，我们其实说到所有的讲关系啊，关系的非常造成关系不好的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和卡点，那就是沟通嘛，他沟通出问题了，沟通他不能够同频，他说他的，哎，他感受他的，谁都没有在同一条线上。哎，我们沟通上呢，比如说我们如果家长更多的时候，我建议的是停留在孩子的身上，停留在孩子成长上。为什么反复强调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应该是基于对孩子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自己的感受。哎，你就说你控制不住，那是你的感受，对不对呀？哎，就是你的这种控制不住对孩子的成长实际上是不利的。但是我们家长还是控制不住，所以的话控制不住怎么办？那控制不住自己想办法，下去溜一圈，我们从这个事情逃离出来，其实都可以。就更多的其实你有可能是你在外边积压的情绪，然后你会无形中带回家，或者是发泄到孩子身上，或者是你对孩子的要求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哎，这些其实都是停留在父母的感受、父母的要求上。
0: 对，
1: 哎，他没有集中在孩子的发展上。更多孩子的发展，我们是当孩子有情绪了以后，我们能够接住他，我们看看孩子为什么哭，包括你的孩子他为什么叫什么闹翻，什么石家庄的那个土话，他为什么会那样，是不是孩子饿了，是不是想妈妈了，是不是他想让你抱抱，是不是想让他摸摸。哎，在这个时候3岁之前，刚1岁多几个月的时候，这种身体的触摸呀，然后对妈妈的渴

0: 渴望啊，爱呀，就是你靠近他那种那种熟悉的感觉呀，对他来说呢都是特别特别的安全的。
1: 对，
0: 一定他的情绪，孩子的哭闹，一定是他背后是有需求的。
1: 其实祝远老师呢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啊，就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改变沟通顺序，是吧？怎么改变呢？您跟我们聊一聊。
0: 我们假如说发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是孩子跟你顶撞了，或者孩子你们在言语上有很多的冲突，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首先停下来的家长，我们停下来不是说我们家长示弱或者软弱，不是那样的，而是我们要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我们跟发脾气的孩子去沟通去，跟他去吵架去，你有可能你吵赢了，那孩子无奈的离开，好吧，你怎么说怎么着，你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看是你赢了道理，但是你输了孩子的信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是不要去在这个问题说讲输赢讲面子，我们家长，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大人，就赋予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身份，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包容接纳的更多，我们需要给孩子付出的更多，他就是这样，孩子在长大嘛，对吧，他本身就是孩子，他是需要支持的，需要父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情绪，我们都要去接得住，不要说在发脾气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他吵一架，一定是把这个情绪过去以后，青春期的孩子过去了以后，他你知道他觉察能力很强的，他也知道他犯错了，但是你说犯错了你承认吧，你得认错，青春期的孩子不容易做到，
1: 对，
0: 他就极度的爱面子，极度的在乎自己，在这个时候他做不到，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时候也是那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
1: 规律，就是先接住互相的情绪，然后我们再去讲道理，或者是再谈论这件事情，
0: 对，再去谈这个事情，
1: 这是改变沟通顺序啊。那还有哪些我们家长其实如果做到了的话，你会发现亲子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呢？在暑期，
0: 这个尊重的问题啊，比如说是尊重的问题，边界的问题啊，很重要很重要。你看我刷一个视频啊，一个妈妈去强制性的去亲那个一个大概有15、16岁的一个儿子的脸啊，你看这就是没有边界啊。可能你好多妈妈说你都是我生的，你有什么秘密呀？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呀？你在外边交什么朋友了？你都干什么了？你都应该告诉我呀！我是为你好呀，我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呀。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以后，其实孩子长大了，他需要有隐私，他需要有边界，他需要被尊重。这几个点，这就是青春期极度渴望的东西。但是我们父母可能没有，还不知道，不懂事，青春期的孩子，他原来是需要什么。原来他是需要这些东西，我们父母意识不到，我们父母更多的还是认为，就是有一种冷，叫什么？妈妈觉得你冷，
1: 对，
0: 他是停留在自己的感受里边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直建议父母学习。当你知道了孩子青春期的孩子需要自由，他需要独立，他关上门了以后，他就想自己安静一下，也许他没有跟你说有矛盾，他需要自由的空间，那他需要隐私不被干涉，他的手机需要设置密码，这些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在这点啊，尊重边界自由，这些呢，让孩子有自我的掌控，这都是我们父母在假期里边啊，我们应该最起码从这个时候，我们原来这一点很重要啊，这是之前我没有意识到的，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这几个点一定要把它补上，非常的关键啊，非常关键。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就是其实在青春期修复亲子关系是非常黄金的时候，比如说从来不好的话，就是我们家长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不愿意改变，家长不愿意，因为谁改变谁痛苦啊，谁改变谁痛苦，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有可能家长很痛苦，就是一定是谁痛苦谁改变，那你改变的过程中你会很痛苦，这是一个铁律啊，因为你前期已经适应了你那种模式了，然后你会变一种模式，你是不舒服的，但是你是基于一个为孩子成长的一个角度来说，你去变，你发现如果你变一点点啊，孩子就会变得特别大，就是大概一个月前啊，有一个孩子家长就是我半夜凌晨3点、3、4点了给我发信息，说是极度的崩溃，受不了了，孩子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没有回家，女孩子她在外边干什么，我天天为了她，我干几份工作啊，我这么的辛苦，我

0: 全是为他，结果他不领情，然后他半夜不回来，我都担心他呀，我都要崩溃了，受不了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当咨询了，咨询了一次啊，就是我给他说了，发现了他身上的一些问题，这妈妈很听话，哎呦，才意识到了，就没几天给我发信息，哎呀，没想到啊，说仲阳老师，没想到我就是变那么一点点，孩子就变化那么大，给我发了好多聊天的截屏啊。
1: 嗯，
0: 他知道怎么去滋养孩子了，哎，滋养鼓励，发现孩子的价值，欣赏孩子的优点，这都是我们父母啊，我们父母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质。那这个他就是按我教导他那样做，你看啊，就一次啊，他就去做去改变，那孩子就变化特别大，现在这个亲子关系就好了很多啊。我们说心理学有一个定律啊，就是当然这样的一个数据，哎，也是我从这个理论上看到的，就是可能家长改变10%，那么孩子改变66%。
1: 嗯，
0: 哎，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最后我们来解答一些家长的问题。我看到仲阳老师哈，因为也在直播，就是有孩子呼吁，哎呀，老师你快来某某中学某某班吧，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们聊聊这个话题，可以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不念您的名字了，保护隐私，他说，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家孩子今年上5年级了，他的小红书和写的作文都不让我看，我应该尊重他吗？
0: 当然应该尊重了，当然应该尊重啊，就是孩子们有些发一些东西啊，发比如说一些自拍啊，甚至他穿的一些哎各样的服装啊，这有可能什么他对二次元的一些喜好啊，就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这个是应该去尊重的。当然我们看发什么样的内容啊，比如说涉及到有伤害性的，哎，涉及到法律的道德的，这些我们是还是要干预的，我们尊重不是说是没有边界，所有的事情都去尊重，那当他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是非常坚定的，这个事情是不允许的。所以你看他发什么样的内容，如果孩子就玩玩闹闹，我们没必要去说你登录他的小红书，哎，你可以偷偷的加他好友，你去看看他嘛，也许他已经把你屏蔽了，屏蔽了也很正常。
1: 对，就是你要相信啊，家长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只要孩子他发的内容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只要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啊，你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啊，让他有一片自己的天空就可以了。好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只能分享到这儿。我觉得仲阳老师今天聊的都是干货啊，从孩子就是亲子关系变化的一个规律啊，1到6岁以及7到12岁和13到18岁，还有就是哪些原因导致亲子关系产生问题，最后我们给了一些解决的方法。当然我觉得仲阳老师今天也说了很多金句，比如说家长，如果你发现这个事情已经朝着非常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啊，你不要怀疑，一定是不是孩子，就是肯定是你们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那一定要做出改变。而且仲阳老师也说，谁改变谁痛苦，但是痛苦呢，但是我们要改变，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啊，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在这个暑期咱们建立一个和谐良好的亲子关系，因为它不单单呢是让这个家变得更加的温暖，对于我们孩子的一生来说啊，它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不要太关注于学习，这个假期多关注一下亲子关系到底还健不健康，良不良好，如果出现问题，按照我们今天所说的方法去做一个改变吧。好了，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仲阳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当然还有很多家长呢可能有心理相关的这个话题啊，没关系，我们每周一呢都会请到河北白丝带的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也希望啊我们的朋友们，收看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的下一次直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卖油郎独占花魁，可以说是三言二拍中最有名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女主角杜十娘和王美娘都是红极一时的名妓，都有着惊人的财富，而且都已经厌倦了风尘，渴望着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不同的是，卖油郎独占花魁是大团圆结局，卖油郎与王美娘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是彻底的悲剧，杜十娘不忍薄情郎的抛弃，最终自沉江中。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结局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十集，爱情与金钱。
10: 三言两拍里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篇，叫做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的主人公啊，就像在题目所显示的那样，一个是卖油郎，另外一个是花魁娘子。他们两个人在相遇之前都有自己各自独立的故事。这个卖油郎呢，他原来是东京汴梁人，后来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靖康之耻啊，高宗尼玛难度啊，这样的话，然后他逃避这个兵乱，然后就从家里边，然后东京汴梁，然后就来到了杭州。在杭州呢，他的父亲呢养活不了他，然后把他卖给了一个油铺的老板，然后自己呢就到寺院里边去打杂。这个男孩子的名字叫做秦钟，他是卖油郎。他刚刚卖给这个油铺老板的时候，老板把他收为自己的义子，对他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小伙子长成以后，长得是相貌非常的英俊，人也忠厚老实，这样呢就被店里的一个叫兰花的丫鬟

这个老板呢，然后对这个秦钟也就渐渐的没有好感，给了他3两银子，然后就把他赶出去。被赶出家门的秦钟就拿这3两银子做了自己的本钱，每天呢就去批发点油，然后挑着走街串巷的去卖，这是卖油郎。那么花魁娘子呢，她的经历和这个秦钟有点相似之处，也是东京汴梁人啊，结果也是因为要逃避兵乱，然后就到了杭州，路上遇到了自己的一个邻居，姓跛，跛大郎啊。这个跛大郎呢也不是什么好人，一看他年纪轻轻跟自己父母失散了啊，假意说带他去吃饭去什么的，实际上是把他卖到了一个青楼之中。那么一个本来是好人家出身的这样的女儿，就不得不沦落风尘。因为老鸨姓王，所以她现在叫王美娘，是吧？因为这个王美娘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就得了一个名号，叫做花魁娘子。魁就是魁首了，意思是说在杭州城里的这些风尘女子，若论第一，那么肯定就是王美娘了。她的那些市井之辈，比如说像卖油郎这样的人，他是压根儿就看不上。那么两个人本来是不同的生命轨道，那么在哪一天他们就交集上了呢？那是一天啊，这个卖油郎又像往常一样挑着油挑子走街串巷卖的时候，就来到了王美娘的家门口。王美娘呢正好从轿子里边下来，卖油郎一看见这个花魁娘子啊，顿时是惊若天人，啊，见过漂亮，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一时之间魂飞魄散，啊，然后就跟别人打听，这是谁呀？长这么漂亮？别人就是说你是还是孩子呀？看起来是吧？一个事情不懂，她就是花魁娘子，青楼女子，啊，卖艺卖身等等这样的为生的人是吧？这个当时啊，卖油郎听了这个以后，就感到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很矛盾。一方面他是慨叹这样美丽的女孩子沦落风尘之中，这不是明珠暗透了吗？真是可惜。哎，后来紧跟着又一想，他要不是沦落风尘之中，我一个卖油的怎么能看到他？后来一想，既然他是风尘之中的人是吧，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啊，紧跟着又想，还是算了吧。你一个卖油的，本钱就这3两银子，人家一晚上要10两银子，打死你，把你这个油挑子全部砸碎了，也还是不够。紧跟着又一想，哎，他是风尘中人，我是卖油的，只要有钱，为什么不可以？虽然钱不少，10两银子，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我今天不够，我明天攒，我一年不行，我2年，就不相信没有攒成功的这一天。于是就从今天开始，卖油郎就开始了他刻苦的攒钱生活，每天除了本钱之外，所有的都存起来啊。他存不是说存在一个什么猪的罐子里啊，他是存在一个大竹筒里，每天散碎银子放点，每天散碎银子放点。就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有一天他们下雨，哎，出是出不去了，还就想想我到底攒了多少，倒出来的时候让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远远超过10两，啊，当然他就用这些银子，哎，这个除了就是说这个给自己得买身衣服吧，不能穿着卖油的工作服就去，啊，给自己买个帽子，一身打扮的光光鲜鲜，然后就摇摇摆摆就来到了这个王美娘的家里面。当然这个王妈一看今天这个卖油郎的打扮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干什么的自己当然知道，所以就问他，今天你准备找谁？哎，卖油郎说，我谁也不找，就找花魁娘子。当时王妈感觉到简直有点气愤是吧，你一个卖油的，你也配来到这里？你还配专门点名和王美娘是吧？但是后来当这个秦钟拿出来自己准备的这个10两放光的银子之后，这个王妈还是同意了，但是她没法跟王美娘说呀，王美娘平常接的都

不是那些达官显贵，如果真是传出去他和一个卖油的好了一晚上，那这个身价马上就会掉下来，但是又舍不得这个钱啊，再加上王媚娘也肯定不会同意，于是就跟他说好啊，等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会让你来的。啊，终于有一天王媚娘喝得大醉，晕晕乎乎的回到了家里，于是那天卖油郎就来到了花魁娘子的房中。这个花魁娘子那天醉得非常厉害，然后她一看见这个卖油郎也觉得面熟，整天在门前卖油大概也会比较面熟是吧，他不是个有名的子弟，我若是喝他好了也吃人笑话。哎，王妈就说，哎呀，这是有名的秦小官人，你就这个什么吧，还是不同意，但不同意已经把他推到自己房中。啊，这个进了房的王媚娘对这个秦钟是不理不睬，啊，这个秦钟也并没有在意，因为他看他喝的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酒，也怕他半夜里边渴要喝水，古代的时候没有保温瓶，所以他还特别的暖了整整一壶的茶，过去不能保温呢，所以就把它放在自己的怀里，啊，然后就一直等着。半夜的时候，王媚娘因为喝了很多酒，又起床呕吐，呕吐又找不着地方，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这里边，让他全部铺在自己的这个袖子里边，啊，就这样，整整的伺候了王媚娘一整个晚上。到第二天，王媚娘早上醒来的时候，一看见身边这个陌生人，然后就问你到底是谁，怎么会来到这里？然后秦钟把前前后后的结果都给他讲了一遍。这个花魁娘子啊，听了以后感到非常的感动，说我平常的时候交集了那么多王孙贵族，他们都是些什么好色之辈，没有一个人对我如此的关心体贴，可惜了，这个人就是个市井之辈，假如他是个有名的子弟，我情愿以身试之，他是带有点遗憾的。促使他的想法发生改变的是一次偶然的突发的事件。在那次啊，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客人还要让王媚娘陪自己去，王媚娘当然也是一个性子非常激烈的人，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人非常气愤，用让几个如狼似虎的奴仆就把他拉到了这个船上。来到船上之后，王媚娘照例不服啊，在那儿放声痛哭，毕竟这个客人找王媚娘来呀，是要找乐子的，不是要听她哭的，看她这样哭也觉得很没意思，然后就说了，是吧，你别哭，你再哭我就不放你了。王媚娘这一听还真不哭了，啊，一看好嘛，他不跟我在一块儿，他就不哭了，心里边更生气了，是吧？怎么办？然后就把他拉到岸边，然后拽到一处布满了荆棘的这个荒地之中，哎，把他的鞋袜一脱。我们知道古代的女子是缠脚的，是吧？去了这个裹脚带和这个鞋袜之后，这个女子是寸步难行啊，就把他扔在这个荆棘堆中了。哎，王媚娘在坐在荆棘当堆中啊，就想自己的身世，想自己，别人看着我每天锦衣玉食，我这实际上我这个心里是多么的不乐意过这种迎来送往的生活呀。在这个时候又忽然想起了卖油郎，能够和这样一个关心体贴自己的人生活在一辈子也就足够了啊。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啊，叫做说曹操曹操到啊，这个问谁是跑得最快的人，说是曹操，因为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正好在他想着这个卖油郎的时候，忽然之间，哎，卖油郎真的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是听到花魁娘子的哭声而来，啊，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狼狈，但是国色天香，啊，花容雪肤，是无论怎样的外在的不好的境遇之下，仍然掩饰不住那种光彩的。于是问清了原委，赶紧就把自己的这个衣服啊撕下来，是吧，扯成这个裹脚，把它包好之后，然后再叫来一顶轿子，然后就把它送到家。当然这天晚上卖油郎就没有回去，当然那天晚上花魁娘子也没有呕吐，是吧，他们过了一个非常
大概是很幸福的晚上吧。第二天早晨，花魁娘子醒来之后，对这个秦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我要嫁你。”这个花魁娘子这个话一出口啊，秦钟就觉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说我不是要开玩笑，我是真要嫁给你。他就说，你这个嫁一万个恐怕也嫁不到我的头上，再说我也没钱呢。再说这个事情你不要担心啊，我只问你，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话说的叫同意不同意，实际上这个问法简直就是说你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为什么？因为他最后紧跟着那句话就是，你若不同意我就死给你看。这个现在是不同也得同意，他说我没钱，说这些东西你都不要考虑啊，赎身的钱我自己来准备啊。于是他就跟这个王妈说好了，拿出自己积蓄的1000两银子作为自己赎身的费用。赎身之后来到秦钟家里边，哎，过了新婚之月之后，然后把自己的香笼打开，里边都是些什么黄白之资，什么绫罗绸缎，值钱东西何止万千，最后算了一下大概值3000两银子。把这个香笼的钥匙全部交给了秦钟，然后让他自己在外面买房买地，用不了这么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就挣的是花团锦簇般一个颇大的家世，也是使奴换婢，颇有气象。我们认真的审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跟一般的我们常常所说的爱情真还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为什么？因为秦钟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想把厮守一生作为自己的这个追寻的目标的，他最初的时候只不过是追求的是一夜欢愉，其实那个想法是有点下流的啊。若得这样美貌的女子跟他搂抱了睡上一晚，这辈子也就算没有白活，是吧？这个想法其实很下流的，连一夜情甚至都算不上。而当他听了花魁娘子说的我要嫁你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喜出望外，他只是觉得好像听到了一句开玩笑的话，他还反问了一句，是吧，这个你就是嫁一万个你也嫁不到我的头上。我们打个比方说，实际上秦钟对于花魁娘子的这种感情其实更像是一个生活不太富裕的人对一场非常奢侈的消费所抱的梦想。这个经历我们如果打个比方看，会不会是这个样子？他来到了一个豪华大酒店前面，就这个酒店太豪华了，简直跟皇宫一般，这什么人能够住这里面？天上人能够住的？别人告诉他这就是大酒店，你花钱你也能住。于是他就开始攒钱，觉得在这样的地方住上一晚上睡上一晚上那真没白活，我也体会体会什么叫豪华。于是开始攒钱，攒了一年之后终于进去了，因为穿得不太漂亮，可能也不是什么有身份的人，所以这个是什么什么服务员啊什么对他都很冷淡。我们照说受了这样冷淡的人可以是非常生气的，他可以把自己的一腔怒火全发泄出来，但是这个人没有，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地方的整洁，因为他是在维护自己的一个梦想。我们想想麦油郎在花魁娘子那里的经历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实际上作者本身也没有把这个故事当一个纯情的故事来讲，作品在一开始就非常开门见山的就说到，原来在风月场中啊，帮衬两个字是最重要的。什么叫帮衬？帮是鞋帮的帮，衬是衬衣的衬。说一个人啊，只有会帮衬，善于非常小心翼翼的关怀体贴那些风尘女子，你才能够吃得开啊。你没钱也不要紧，你没貌也不要紧，只要你掌握了帮衬这两个字，你就是无钱而胜于有钱，无貌而胜于有貌。他先开始讲了这样一通道理。那么帮衬也就是对这些青楼女子的嘘寒问暖、取意奉承。那么他到底是以什么为目的呢？这个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得非常好，人跟其他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是深谋远虑的动物。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是有非常强的目的性的。
难道我们说那些

0: 客人花了大把的银子，就是为了伺候，小心的讨好这些女孩子吗？肯定不是。按照作者来说，讨便宜才是他的真正的目的。那么这个便宜是什么呢？这就说到我们核心的问题上来了。说到底，他还是最后会还原成或者是有形或者是无形的财富的。小李可能是这个青楼女子私下的一点点的馈赠，或者至少是物超所值的服务；大的是可能她的以身相许，以及给她带来的他们积攒了一生的这样的财富，这才是她的目的。而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可以说就是这个作者的这种设想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实施。这个秦钟啊，出身低微，没什么钱，他唯一所有的就是自己这个帮衬二字。我们看花魁娘子对秦钟是不屑一顾，说了好多难听的话，秦钟不以为意，然后夜里边对他非常的冷淡，还呕吐狼藉，秦钟也仍然非常小心的伺候。正是靠着自己的帮衬，才打动了王美娘的芳心，抱得美人归，也得到了王美娘自己这多年来积攒下来这些财富。
1: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可以说是三言二拍中流传最广的故事。杜十娘作为风尘女子，原本想与心上人远走高飞，过正常人的生活，没成想却被逼跳江自杀。那么杜十娘的悲剧命运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0: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个故事发生在明代。故事讲的是李布政，布政是一个明代的这个官职名，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副省长，是吧？这个李布政的儿子李甲呀，来到南京，在这个地方结识了整个南京最有名的风尘女子杜十娘。啊，这个杜十娘啊，色艺双绝，自出道以来，不知道迷惑了多少富商巨贾、王孙公子，当然手里边也攒了很大很大的一笔钱。他其实早就对这个风尘生涯毫无留恋，啊，自从遇到李甲之后，把自己的全部的心都放在了李甲身上。李甲呢，对杜十娘也很满意，啊，在他身上是花钱如流水。当然，一年多以后，这个钱渐渐的就花光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青楼之地乃是销金窟，是吧？过去有句俗话说：“船载的金银，天不满的烟花债。”把钱花的如同流水一般。那么过了一年多以后，渐渐他就没有钱了。这个没钱之后，宝儿就对李甲非常的讨厌，每天也没钱，到这儿蹭吃蹭喝，就想把他赶走。那么终于有一天，宝儿和这个杜十娘为李甲的事发生了冲突。这时候宝儿也是一气之下啊，就说：“你这个人难道不值个1000两银子吗？但是我实在太讨厌这个李甲了，他只要能拿出300两银子出来，你们俩就一起离开这个地方算了。”然后杜十娘抓住宝儿说的这句话，与他击掌为定，相约在10日之内，只要能够拿出300两的现银，然后就可以和李甲远走高飞。当然李甲一开始是有钱，但是现在没有钱了，啊，借遍了这个南京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亲属，大家都知道他借钱是到烟花之地，谁也不再借给他钱了，所以这300两银子借的就非常非常的艰难，最后是得到了一个同乡叫柳玉春的帮助，还有就是杜十娘自己的150两的私房银子，这才算把杜十娘接走。当然我们说杜十娘早就对风尘充满了厌倦，如今终于离开了这个肮脏龌龊之地，自然非常高兴。在瓜州渡口的时候，出于自己幸福生活的憧憬，忍不住站在船头高歌一曲。当然这个唱歌把自己带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7: 小人物卖油郎与王美娘之间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会有情人终成眷属？李甲与杜十娘郎才女貌，为什么最终酿成了怒沉百宝箱的千古悲剧？这两个结局截然不同的故事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十集，爱情与金钱。
9: 杜十娘早就对风尘充满了厌倦，如今终于离开了这个肮脏龌龊之地，自然非常高兴。在瓜州渡口的时候，出于自己幸福生活的憧憬，忍不住站在船头高歌一曲。当然，这个唱歌把自己带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他的歌声啊，引动了另外一个船上的一个叫孙富的这样一个富商。他一听这个声音非常好听啊，他怎么唱得这么好？循着这个歌声再去看的时候，又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人，这个人长得也非常好，非常漂亮，他又有钱，然后慢慢的就跟这个李甲套近乎。跟李甲聊天的时候，李甲就说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孙富就假装为李甲考虑，说兄长啊，你这话，你这事做得不妥。他为什么不妥？你爸你妈给了你那么多的钱，然后让你到南京来读书，你把千金荡尽娶了一个青楼女子回家，你爸是省长，他能接受一个青楼女子作为自己的儿媳妇吗？不大可能吧。这话一听，李甲感到也很郁闷， 这确实是这么回事，他也很怕自己的父亲，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好。孙父就给他出主意，这样吧，我给你1000两银子，你把杜十娘给我，这下你不回家以后又有钱了吗？是吧？你爸一看钱还在啊，他肯定也会比较对你来说他就满意一点，又看到你既然割舍了跟这个青楼女子的情缘，也必然会对你非常满意，也许你面临的麻烦还会少一些。李甲一听觉得这真是好主意，然后尽管是有点不好意思，有些尴尬，然后还是对杜十娘说，不好意思，我把你卖了，卖了1000两银子。当然杜十娘听说这个以后，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举动，立于船头之上，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一个小百宝箱然后拿了出来。他让李甲打开第一层，那第一层里面都是些什么呢？大概都是些什么金银首饰之类的，大概值数百两银子，然后一下子就把它倒到这个滚滚的江水之中。哎，又打开第二层抽屉看，第三层抽屉看，里边都是一些什么古玉紫金，值钱的玉器，还有一些这个金器，这个大概值到数千两银子之多，一下子也把它倒到江水里面。又打开第四个，这里面就更值钱了，都是些什么这个什么硕大的珍珠啊， 什么祖母绿啊，什么这些东西，在这个光线之下闪闪烁烁，莫能定其价值多少。大概今天的话说，里面都是什么大钻石啊什么之类的，很值钱的。他要把这个倒到江水里面。这个时候两岸的观众已经是围者如堵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在这个气氛已经酝酿的到快达高潮的时候，杜十娘说话，然后他首先指着孙父骂，说我和李郎啊，历尽千辛万苦，不是容易之词啊，只为你一个蛇蝎小人的一通话，遂使李郎改变了他的心意。你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还想要我夜夜陪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就是化为鬼也不会放过你。说完这些话以后，又带着一种非常决绝的这种表情转向李甲，就是李甲已经快后悔死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卖了，是吧？他为了得到1000两银子，把那个价值不下数万的这个东西全部都付之流水了。他就抱住这个杜十娘痛哭。杜十娘把李甲推开，然后就说道，说这个我呢已经很好的谋划了我们的未来，是吧？这个我也知道你的家庭可能不一定就这么容易的接纳我，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积蓄啊，跟你准备在江湖上漂流这么1-2年，慢慢的可能啊生个一男半女等等也好，你的父亲果然了解了我的一片苦心，重新接纳我们也未可知。可惜啊，我怀中有玉，你是眼中无珠，啊！说完这些话之后，抱着他那个百宝匣里剩下的最值钱那些东西，纵身一跳，一下子就没入滚滚的江水之中，葬身于腹。一代如花似玉的名妓，就这样一生就化为流水。中国古代叫悲剧的故事啊，实际上大部分不是悲剧，大部分是惨剧，啊，这个。以最有名的窦娥冤来说，实际不叫窦娥冤，改名叫窦娥惨更合适。我们看窦娥多惨呢，啊，从小就没了妈，少年的时候被自己的父亲卖给了菜婆家当童养媳，好容易长得大了一些，可以跟丈夫结婚了，丈夫又不幸死去，自己青年守寡，本来然后和自己的婆婆一起过，过得还算可以，勉强的就还可以过着这样的生活，不幸遇到了流氓张伦父子。遇到了张伦父子以后，张伦本来是要害自己的婆婆的，结果把自己的父亲害死了，然后又告到官府里面，碰到的官吏又是一个有眼无珠的这样的一个昏聩的官吏，最后含冤而死。我们可以说一个女人这辈子能够遭遇的种种的不幸，窦娥几乎是一件不落的全部都遭受到了。中国的悲剧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过以后大部分来说是让我们留下同情的泪水，我们觉得太可怜了，我们最后可能会发出一句感慨，真惨啊！大部分中国悲剧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不是这个样子，可以说在中国的悲剧里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少有的具有真正的悲剧意味的作品。为什么？真正的悲剧的主人公应该是高于我们的，他不是可怜虫，不要让我们可怜。真正的悲剧让人得到的应该是这种震撼和洗礼。这些真正悲剧的主人在做他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哪怕这个结局是很悲惨的，他们一定是出于自己自由的意志，而不是被胁迫。就像一个人走在马路上，如果被车撞着了，是吧？这不是悲剧，这只不过是他很惨而已，是吧？但是如果是他去舍身救人，最后不幸死去的话，这个事情才可以说是非常的悲壮，啊，这个自由意志是非常重要的，而自由意志一定是有保障的。杜十娘的悲剧意识，她的这种意志能够得到保障，靠的是什么？是靠的她的百宝箱。如果没有这个百宝箱，杜十娘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青楼女子。他费了很大的劲儿喜欢上了一个人，就在幸福要向自己招手的时候，这个人却把自己卖了。他是在几个并不都不太好的结局之中，选择了那个 大家也未见得是最不好的那个结局。他要不就是向李甲恳求，李甲也不可能回心转意了，要不就嫁给一个让他过上了不幸生活，拆散了他的幸福姻缘的这个孙父，这个也是他不愿意的。再一个就是死，他是在几个都很惨的这个结局之中选择了一个，他就是可怜了。但是杜十娘不是，杜十娘是有百宝箱的，这个百宝箱可以保证他以后过得舒心写意，他有很多选择，他可以把这些钱拿来给李甲看，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全打开，你看这个值几百，这个值几千，这个大概得上万，这一下折算起来好几万两，是吧？我们这辈子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难道你就不后悔吗？李甲一看肯定后悔，因为作品其实已经写到了，李甲已经后悔。

0: 他可以用这个钱买的李甲的回心转意，他还可以是吧，假如他从此以后都看透了男人的嘴脸，这个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谁也不靠了，我就靠自己，他还可以拿着这个钱在江湖上过着非常自由自在的生活，旅游啊，是吧？杜十娘可以有一百种活法，哪种活法可以说都活得挺滋润，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她选择了去死。这个死是因为她对感情失望，心已经死了，所以在肉体上也殉自己的情而去，所以就显得非常的悲壮，给人的感觉是震撼而不是可怜。
1: 虽然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两个故事，一个是悲剧结局，一个是喜剧结局，但这两个故事一正一反地折射出了明朝末年人们对于青楼女子的一个普遍看法。那么这个普遍看法是什么呢？杜十娘和王美娘的命运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
0: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女子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也就是说那些著名的青楼女子，她们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已经到达了令人艳羡的程度，这成为市民阶层普遍关注的对象。那么与这些女子的结合，不仅可以得到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巨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对那些社会境遇不太高的这些普通市民来说，他们对传统的名节也不太看重的这些人来说，这是非常值得自己心动的事情。卖油郎独占花魁就是这个想法的非常完美的体现。作者的潜在的叙事重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男子对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的付出，是可能得到很好的回报的。所以卖油郎的故事更像是一个以得到富有的女性芳心为目标的特别的励志故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啊。身为市井小民，论钱财咱可能比不上那些王孙公子，论长相咱也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你只要关心体贴，你只要嘘寒问暖，就可以打动他们的芳心。而只要打动了他们的芳心，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也就可能为你所有。当然了，我听我这么讲，这个结论好像觉得这个好像有点煞风景是吧，不能轻易接受，但这就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卖油郎是得之无心的，所以他还有点可爱之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作者是把这个故事放在一个大的叙事框架，也就是说只有会帮衬的人才能讨便宜的这样一个大的叙事框架里来讲这个故事的，则无异于在教我们如何会讨便宜了。而这个故事在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当中流传的非常广泛，其实也是体现了广大的市民阶层当中这种潜在的心理。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则从反面上验证了一下，不但验证了这个，而且实际还通过出身高贵的李甲的表现来和卖油郎做一个对比之后，实际是在谆谆告诫那些富有的青楼女子啊，你呀，不要被那些高官子弟所迷惑，他们是不会珍惜你的，他们也靠不住，相比较而言还是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比较靠谱。至于为什么会写成这个样子，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作者写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潜在读者，这个潜在读者就是广大的市民，这是一部市井小说嘛，啊，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感受，满足他们潜在的心理欲望。
1: 天道好还，善有善报，是三言二拍最重要的主流价值。故事中的人物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安顺小民，只要心存善念，结局大多幸福圆满，这样的安排曾被后世指责为大俗套。那么今天的我们

0: 何理解这些故事？坚守良知的意义在哪里呢？三言二拍之好人一生平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提到明代画家唐伯虎，那可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被称为吴门四才子之一，十五六岁就考中了苏州府的第一名，声名远扬。如此才华横溢又少年得志，让他开始骄傲自满起来了。后来啊，多亏了他的老师及时发现问题，巧妙地教育了他，才又把他拉回到学画的正道上来。唐伯虎从小就拜明代另外一个著名的画家，也是当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为师。因为唐伯虎的绘画天分极高，沈周对他寄予厚望。在沈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唐伯虎进步很快，渐渐就有了点小名气。唐伯虎以为自己可以出师了，于是就萌生了离开老师回家的念头。这一切沈周看在眼里，却什么都没说。相传这一天啊，沈周把唐伯虎叫来一起喝酒，席间唐伯虎再次流露出自己已经学有所成，想回家的打算。沈周当然明白他心里的小九九啊，并没有答复他。酒过三巡，沈周对唐伯虎说了，今天高兴，酒喝多了，身上有些热，你去把窗子打开通通风。虽然有些头晕呢，唐伯虎还是放下酒杯起身去开窗。当他伸手往外推窗时，发现窗户纹丝不动，再推窗户还是没动。唐伯虎定睛一看，脑袋轰的一声就醒了。他急忙转身，满脸通红，扑通一声跪在老师的面前说，请您原谅弟子的无知，还请您继续教导我。推了一下窗户，唐伯虎的态度就有了如此大的转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唐伯虎推的窗户并不是一扇真正的窗子，而是老师画在墙上的。栩栩如生的笔法竟然让唐伯虎误以为真。羞愧难当的唐伯虎意识到，画画这件事情真的和老师比起来功力还差得远呢。后来他放弃了出师回家的念头，在沈周的门下又学了三年，潜心钻研画技，画艺突飞猛进。俗话说，满招损，谦受益，取得一点成绩就飘飘然自以为是，无疑是固步自封的表现。幸好少年唐伯虎遇到了沈周这样既有本事又有智慧的名师，才没有让他半途而废。也多亏他能够知错就改，及时修正自己的态度，虚心学习，潜心钻研，才最终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喜欢讲究生活品质，他们认为住高档小区、开豪车、穿奢侈品，甚至摆阔、奢靡、浪费才代表着生活品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咱们就讲一个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奢侈浪费成为了千古笑柄。晚唐的时候，洛阳城里有一家富豪权贵，他们家的子弟锦衣玉食，极其讲究。有一位姓李的卸任刺史，他想设宴款待这家的子弟，以表示对他们家以往恩惠的感激。这位李使君啊，尽其所能地置办了一桌珍馐美味，恭敬地邀请来了豪贵子弟，请他们品鉴。可饭桌上这几位客人格外高冷，在主人一再的热情招呼下，他们才勉强吃了点水果。最后水蒸饭端了上来，他们一人盛了一勺放在嘴里，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就像吃到了苦涩的东西一样难受。后来李使君托一位僧人朋友去询问缘故，豪贵子弟们才回答说，李家的烹调方法根本不对，什么菜做出来都不行。僧人奇怪地说，如果说菜不对味儿也就罢了，你们为什么还嫌弃饭呢？原来豪贵家里做饭从不直接烧柴火木炭，而是要先炼炭，用炼过的精致的炭再来做饭，饭才没有烟气。豪贵子弟嫌弃李家连这个都不懂，那带着烟气的饭怎能咽得下？后来乱兵攻陷洛阳，豪贵子弟和僧人一起逃难在外。在路上，僧人就买了几份粗粮饭分给哥几个，他们狼吞虎咽，吃得太香了。僧人笑嘻嘻地说，这可不是炼炭做出来的饭，你们能吃得惯吗？哥几个脸都红了，无言以对。生活水平提高了，吃得好一些，舒服一些，本无可厚非，但过分讲究甚至背离了本身的功能，就是奢侈浪费。一旦物质条件恶化，就会被迅速打回原形。一个浪费盛行的国度是不健康的，不可能涵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文明。知道稼穑艰难，懂得珍惜节约，方为正道。

0: 中国古代修撰史书，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既要委婉地把有碍尊者形象的部分掩饰过去，又要基本保持事实原则，不妄加篡改。这对史官来说可是很大的挑战。在北宋初年，史官们就曾遇到这样一个难题，结果被一位高手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人是谁？他怎么处理的？这个人叫胡旦，是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状元。胡旦晚年的时候患了眼疾，双目失明，闭门闲居。但史官们在修撰史书的时候，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是会前来向胡旦求助。有一天，史官们要为一位贵人写传记，这位贵人年少的时候是个杀猪的屠户。在中国古代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屠夫在当时绝不是个让人敬佩的职业。如果根本不提，不写到传记里吧，就违背了史书如实记录的原则。但如果写进传记里呢，又不知道该怎么措辞。史官们于是一同前往胡旦家中拜访。胡旦一听，这有什么难的？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曾经拿着刀分割猪肉，早早地显示出了管理天下的志向。史官们一听，纷纷感叹，妙啊！原来这句话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贵人在年轻时的经历，还暗暗使用了《史记》中汉初宰相陈平的典故。陈平也是贫贱出身，曾为乡亲分割祭祀神灵的猪肉，因为分得公平而被乡亲称赞。陈平后来说过，如果我有机会能像公平分割猪肉一样公平地管理天下就好了。胡旦的一句话既保留了真实信息，又使文辞更加典雅。原文说，史官们莫不叹服。胡旦在众人两难之际轻松解决修史中为尊者讳的问题，正因饱读诗书，熟忍经史，才能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联想到史书中的相似例子，巧妙解决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要多读书，勤思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

0: 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自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2: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5: 梅超风心想，师父竟然到此，不知他要如何处死我。想起黄药师生性之酷，手段之辣，不禁脸如土色，全身是簌簌而抖，似乎见到黄药师脸色严峻，已站在身前，不由得全身酸软，似已武功全失，伏在地上颤声说：弟子罪该万死，只求师父可怜弟子双目已盲，半身残废，从宽赐死。弟子对不起您老人家，当真是猪狗不如。想到黄药师以往对待自己的恩义，突然间一番惧怕之心变作了满腔惭愧之意，说道：
6: 不，师父不必从宽处死，你罚我越严越好。
5: 郭靖每次和他相遇，总是见他犹如凶神恶煞一般，纵然大敌当前，在悬崖之上落入重围，仍是行若无事。然而一听黄蓉提起他爹爹竟然吓成这个样子，心中大惑奇怪。黄蓉暗暗好笑，一拉郭靖的手向墙外指了指，两个人正想越墙逃出，突然身后一声轻笑，一人长笑而来，手摇折扇笑道：哈哈哈哈，女孩啊，我可不再上你的当了。黄蓉见是欧阳克，知道他武功了得，既给他见到了，那可难以脱身，当即转头对梅超风说：梅师妹啊，爹爹最肯听我的话，待会儿我替你求情，你先立几件功劳，爹爹必然饶你。梅超风说：立什么功啊？黄蓉说：有坏人要欺负我，我假装敌不过，你便给我打发了，爹爹一会儿就来，见到你帮我必定喜欢。梅超风听小师妹肯为他向爹爹求情，顿时精神大振，说话之间，欧阳克也已带了四名妻妾来到眼前。黄蓉拉了郭靖躲向梅超风身后，只待他与欧阳克动上了手，便即乘机溜走。欧阳克见梅超风坐在地下披头散发，全身黑出出的一团，哪把他放在心上，折扇轻挥，径行上前来拿黄蓉。突然间劲风袭胸，忽见地下那婆子伸手抓来，这一抓尽是之灵力，实是生命未遇，大骇之下忙伸扇往他腕骨击去，同时急跃闪避，只听嗤咔嗤啊数声连响，欧阳克衣襟撕下了一大片，扇子折为两截，四名妻妾倒在地下，他一眼看去，四女尽数毙命，每个人天灵盖上中了一抓，头顶鲜血和脑浆从五个指孔中涌出，敌人出手之快速狠毒，真是罕见罕闻。欧阳克惊怒焦急，眼见这婆子坐着不动，似乎半身不遂，妾

猛地想起来了，他身上穿着软猬甲利器，大叫一声，双拳急缩，啪啪两响，刚好打在自己额头的三个肉瘤之上，只是痛得哇哇大叫，哪还有余裕变招去拉他头发呀。片刻之间，沙通天、梁子翁、彭连虎诸人先后赶到。梁子翁见欧阳克连遇险招，一件长袍被对手撕得稀烂，已知这女子便是地洞中扮鬼的婆娘，怒叫一声上前夹攻。沙通天等见梅超风出手狠辣，都感骇然，守在近旁伺机而动，均想这什么地方忽然钻出来这个武功高强的婆娘啊。彭连虎看得数招，失声说，是黑风双煞。黄蓉仗着身子灵便，东一躲西一闪，侯通海哪抓得到他头发呀。黄蓉见他手指头不住地抓向他头顶，一转念间已明白了他的用意，矮身往玫瑰丛后边一躲，反过手臂将峨眉钢刺从脑后插入了头发，探头出来叫道，嘿，我在这儿呢。侯通海大喜，一把往他头顶抓去，叫道，这可抓住你这臭小哎呦哎呦，师哥，臭小子头上也生刺猬。手掌心被峨眉钢刺对穿而过，只痛的是双脚大跳。黄蓉笑道，哈哈，你头上三只脚斗不过我头上一只脚，咱们再来。侯通海叫道，不来了，不再来。沙通天斥道，你别嚷嚷，忙赶过去相助。这时梅超风在两名的高手夹击之下，剑杆支持不住，忽的回臂抓住郭靖的背心，叫道，抱着我腿。郭靖不明白意思，但想线下他和我们共抗强敌，那且依他之言便了，当即俯身抱住他两腿。梅超风左手挡开欧阳克攻来的一掌，右手向梁子翁发出一抓，向郭靖说，抱起我追的姓梁的。郭靖恍然大悟，原来他身子不能移动让我帮手，于是抱起梅超风放在肩头，依着他口中指示前屈后臂迎击敌人。他轻身功夫本来就不弱，梅超风身子又不甚重，放在肩头魂不减他屈退闪耀之灵。梅超风凌空下击，力占上风。梅超风念念不忘内功秘诀，一面迎敌一面问道，修炼内功时的姿势怎样？郭靖说，盘膝而坐，五心向天。梅超风说，什么是五心向天啊？郭靖说，双手掌心，双足掌心，头顶心，视为五心。梅超风大喜，精神为之大振，唰的一声，梁子翁的肩头一着，顿时是鲜血迸溅，急忙跃开。郭靖上前追赶，忽见鬼门龙王沙通天踏步上前，帮同师弟擒拿黄蓉，心里边一惊，忙扛着梅超风飞步过去，叫道，先打发了这两个。梅超风左臂伸出往侯通海身后抓去，侯通海身子急缩让开一尺，岂知梅超风的手臂竟能在瞬息之间抱身抱缩，直如通臂猿猴一般。侯通海缩得虽快，他手臂跟着前身已抓住他后心提起，右手手指急往他天灵盖插下，侯通海全身麻软，动弹不得，大叫，救命救命，我投降了。沙通天见师弟危险，跃起及格，挡开了梅超风这一抓，两人手腕相交，都感到臂酸心惊。这时候左边嗤嗤连声，彭连虎的连珠前镖也已袭到，梅超风顺手把侯通海的身子往前镖上掷去，哎呦一声大叫，侯通海身上中镖。黄蓉百忙当中叫道，三头蛟，恭喜发财。

得了这么多铜钱啊？沙通天见这一掷势道十分紧急，师弟撞到地下必受重伤，倏地飞身过去，伸掌在他腰间向上一托，侯通海犹如纸鹞般飞了起来。待得再行落地，那已是自然之事，他一身武功，这般摔一跤便毫不相干，只不过左手给这般势道甩了起来，挥拳打出，手臂长短恰到好处，又是重重地打在三个肉瘤之上。梅超风治人，沙通天救师弟，都只是眨眼之间的事儿。侯通海肉瘤上刚刚重拳，彭连虎的前镖又已陆续向梅超风打到，同时欧阳克、梁子翁、沙通天从前后右三路攻来。梅超风听音变形，手指连弹，只听得铮铮铮铮铮一阵响过，数十枚前镖分向欧阳、梁、沙、彭四人射去。他同时问道：“什么叫做攒簇五行？”郭靖说：“东魂之术，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京之水，中义之土。”梅超风又说：“哎呦，我先前可是都想错了，那什么叫做和合四象呢？”郭靖说：“藏眼神，凝耳韵，调鼻息，兼舌气。”梅超风喜道：“原来如此啊，那什么叫做武器朝元？”郭靖说：“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闻而精在肾，舌不音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动而意在脾，视为武器朝元。”和合四象、武器朝元这些道家修炼的关键性行功，在九阴真经中一再提及，然而经中却未阐明行动的法门。梅超风苦思十余年而不解的秘奥，一旦得郭靖的指点，恍然大悟，叫他如何不喜呀？当下又问：“何为三花聚顶？”他练功走火，关键正在此处。是以问了这句话以后，凝神倾听。郭靖说：“精化为气，气化为神。”梅超风留神了他的话，出手稍缓，前后敌人都是名家高手，他全神应战，时候稍长都要落败，何况心有二用。郭靖刚只说的两句，梅超风左肩右肋同时中了欧阳克和沙通天的一掌，他虽有一身横练功夫，也感剧痛难当。黄龙本拟让梅超风挡住个人，自己和郭靖就可以溜走，哪知郭靖却被梅超风牢牢缠住，变作了他上阵交锋的一匹战马，再也脱身不得，心里又着急又生气。梅超风再拆数招，已经全然落于下风，情急大叫：“喂，你哪儿惹了这么许多厉害的对头来？师傅呢？”这时候心情甚是矛盾，既盼师傅立时赶到，亲眼见他救护师妹，随即出手打发了这四个厉害的对头，但想到师傅的为人处事，又不禁毛骨悚然，但愿永远不再遇到他。黄蓉说：“他马上就来，这几个人哪是你的对手啊？你就是坐在地下，他们也动不了你一根毫毛。”只盼梅超风受了这奉承，要强好胜，果真放了郭靖。哪知梅超风左支右拙，早已有苦难言了，每一刹那间都能命丧敌手，如何还能自傲托大呀？何况他心中尚有不少内功的疑难要问，说什么也不肯放开郭靖。再斗片刻，梁子翁长声猛喝，跃在半空。梅超风觉到左右同时有人袭到，双臂横挥出去，猛觉头上一紧，一把长发已被梁子翁拉住。黄蓉眼见势危，发掌往梁子翁背心打去。梁子翁右手挥镖勾他手腕，

我手却仍拉住长发不放。梅超风挥掌猛劈，梁子翁只觉劲风扑面，只得松手放开他头发，侧身避开。彭连虎和他拆招良久，早知他是黑风双煞中的梅超风，后来见黄蓉出手助他，骂道：小丫头，你说不是黑风双煞门下，你撒得瞒天大谎。黄蓉笑道：哈，他是我师父啊，哼，你叫他再学一百年也未必能够。彭连虎见他武功家术明明与梅超风相近，可是非但当面不认，而且言语之中对梅超风全无敬意，不知是什么缘故，不禁大感诧异。煞通天叫道：射人先射马！右腿横扫，猛往郭靖踢去。梅超风大惊，心想：这小子武艺低微，不能自保，只要给他们伤了，我行动不得，立时会被他们送终。一声低笑，伸手往煞通天脚上抓去。这一来，身子俯低，欧阳克趁势直上，一掌打中他背心。梅超风哼了一声，右手一抖，蓦地白光闪动，一条长鞭挥舞开来，顿时将四个人远远逼开。彭连虎心想：不先毙了这瞎眼婆子，要是她丈夫同时赶到，那麻烦可大了。原来陈玄风死在荒山之事，中原武林中多不知闻。黑风双煞威名远震，出手毒辣，无所不至。纵是彭连虎这等凶悍之徒，向来也是对之着实的忌惮。梅超风的毒龙银鞭本是厉害之极，四丈之内当者利弊，但是沙通天、彭连虎、梁子翁、欧阳克均非异域啊，岂肯就此罢手？跃开以后，各自查看鞭法。突然之间，彭连虎几声呼哨，着地滚进，梅超风舞鞭挡住了三人，已顾不到地下。耳听郭靖失声惊叫，心想大事去矣，左臂极深向地下拍击。黄蓉见郭靖遇险，想要插手相助，但梅超风已将长鞭舞成一个银圈，却哪里进得了鞭圈啊。然见他单手抵挡彭连虎，实在招架不住，形势极为危急，只得高声大叫：大家住手， 我有话说。彭连虎等哪里理睬啊，他正待提高嗓子再叫，忽听得围墙顶上一人叫道：大家住手，我有话说。黄蓉回头看时，只见围墙上高高矮矮的站着六个人，黑暗之中却看不清楚面目。彭连虎等知道来了旁人，但不知是友是敌，此时恶斗方酣，谁都住不了手。墙头的两个人跃下地来，一人挥动软鞭，一人举起扁担，齐向欧阳克打去。那使软鞭的矮胖子叫道：菜花贼，你往哪儿逃？郭靖听得雨声，心中大喜，叫道：师父，快救弟子。这六个人正是江南六怪，他们在塞北道上与郭靖分手，跟踪白驼山的八名女子，当夜发觉欧阳克率领众妻妾去掳劫梁家女子。江南六怪自是不能做事，当即与他动起手来。欧阳克武功虽高，但是六怪十余年在大漠苦练，功夫已经大非昔比，六个围攻他一人，欧阳克吃了柯镇恶一仗，又被朱聪以分筋错骨手扭断了左手的小指，只得抛下已掳到手的少女落荒而逃。助他为恶的众妻妾却被南溪人与全金发分别打死了一人。六怪送了那少女回家，再来追寻欧阳克，
哪知他好生滑溜啊，绕道而行，竟是找他不着。六怪知道单打独斗功夫都不及他，不敢分散围捕。好在那些骑白驼的女子装束奇特，行迹极易打听，六人一路追踪来到了赵王府。黑夜中，欧阳克的白衣甚是抢眼，韩宝驹与南溪人一见之下立即上前动手，忽听到郭靖的叫声，六个人都是又惊又喜。朱聪等凝神再看，

韩小莹当即挺剑上前，全金发滚进边圈，一起来救郭靖。彭连虎等忽然见来了六个人，已感到奇怪，而这六个人或斗欧阳，或攻铁狮，是友是敌更是分不清楚。彭连虎驻守不斗，仍以地堂拳法滚出边圈，喝道：大家住手，我有话说。这下吆喝声若洪钟，个人耳中都是震得嗡嗡作响。梁子翁与沙通天首先退开，柯镇恶听了他这喝声，知道此人了得，当下叫道：三弟七妹别忙动手。韩宝驹等听得大哥叫唤，均各退后。梅超风也收了银鞭，呼呼喘气。黄蓉走上前去说道：你这次立的功劳不小，爹爹必定喜欢。双手向郭靖大打手势，叫他将梅超风身子掷开。郭靖会意，知道黄蓉逗他说话是分他之心，叫道：三花聚顶是精华为气，气化为神，神化为虚，好好记下了。梅超风潜心思索问道：如何画法？忽觉身子腾空而起，却是郭靖趁他凝思内功诀窍之际，双手使力将他抛出数丈，同时提气拔身向后跃开。郭靖的身子没有落地，只见明晃晃亮晶晶，一条生满倒钩的毒龙银鞭已经飞到眼前。韩宝驹叫了声不好，软鞭倒卷上去，双鞭相交，只觉虎口巨震，手中软鞭已被毒龙鞭强夺了去。梅超风身子将要落地，伸手一撑，轻轻坐下。他听了柯镇恶那声呼喝，再与韩小莹等一过招，知道是江南七怪到了，心中又恨又怕，暗想：我到处找他们不到，今日却自行送上门来，若是换了令日，那正是谢天谢地，求之不得。但是眼下强敌环攻，我本已支持不住，再加上这七个魔头，今日是有死无生了。牙齿一咬，打定了主意：梁老怪等和我并无仇怨，今日决意与七怪同归于尽，拼的一个是一个。手握毒龙鞭，倾听七怪动静，寻思：七怪只来了六怪，另一个不知埋伏在哪儿。他可不知笑弥陀早已被他丈夫害死。江南六怪与沙通天等都忌惮他银鞭厉害，个个站得远远的，不敢进他身子四五丈之内，一时寂静无声。朱聪低声地问郭靖说：他们干嘛动手啊？啊，你怎么帮起这妖妇来了？郭靖说：他们要杀我，是他救了我的。朱聪等大惑不解。彭连虎叫道：来者留下伴，夜闯王府有何贵干？柯镇恶冷冷地说：在下姓柯，我们兄弟七人，江湖上人称江南七怪。彭连虎说：哦，江南七侠呀，久仰久仰。沙通天怪声叫道：好啊，七怪找上门来了，我老沙啊正要领教，瞧瞧七怪到底有什么本事。他听得七怪的名字，立即触起四徒受辱之恨，身形一晃抢上前来。他见柯镇恶眼瞎，韩小莹是个女子，全金发身材瘦削，韩宝驹既矮且胖，朱聪却有文绉绉的不似武林人物，只有南溪人气概轩昂。他不屑与愚人动手，呼的一掌竟向南溪人头顶劈下。南溪人把扁担往地下一插，

0: 初掌接过，数招一交，便见不敌。韩小莹挺着长剑，全金发举起秤杆上前相助。彭连虎大喝一声，飞身而起，来夺全金发手中的秤杆。全金发秤杆上的招数变化多端，见彭连虎夹手来夺兵刃，当下秤杆后缩，两端秤锤秤钩同时飞出。饶是彭连虎见多识广，这般怪兵刃倒也没有见过，使了招怪蟒翻身，避开对方左右打到的兵刃，喝道：
1: 这是什么东西？是块用的吊吊也当的兵器。
0: 全金发说：我这杆秤正是要称你这口不到三斤重的瘦猪。彭连虎大怒，柔身直上，双掌呼呼风响，全金发哪里拦阻得住。韩宝驹见六弟示威，他虽然失了软鞭，但拳脚功夫也是不凡，横拳飞足，与全金发双战彭连虎，但以二对一，兀自抵敌不住。柯镇恶抡动伏魔杖，朱聪挥起白折扇，分别加入战团。柯朱二人的武功在六怪当中远超于人，以三敌一便占上风。那边侯通海与黄蓉也已斗得甚是激烈。侯通海武功本来较高，但想到这臭小子身穿软猬甲，连头发中也装了厉害之极的尖刺儿，拳掌不敢碰向他身子，更是再也不敢去抓他头发。黄蓉见他畏怯，便仗甲欺人，横冲直撞。侯通海连连倒退，大叫：不公平，不公平，你脱下刺猬甲再打。黄蓉说：好啊，那么你割下额头那三个肉瘤再打，否则也不公平。侯通海怒道：我这三个瘤又不会伤人。黄蓉说：那我看见恶心，你岂不是大占便宜了？一二三，你割瘤子，我脱软甲。侯通海怒道：我不割。黄蓉说：你还是割了，多占便宜。侯通海怒道：我不上你当，说什么也不。
2: 晚上十点三十分，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欧阳克见战况不利，寻思先杀了跟我为难的这六个家伙再说，那妖妇反正没法逃走，慢慢收拾不迟。他存心要炫耀武功，双足一点，展开家传瞬息千里上乘轻功，陡然间已骑到了柯镇恶身旁，喝道：多管闲事，叫你瞎贼知道公子爷的厉害。右手近身出掌，柯镇恶抖起杖尾，哪知右脑旁风响打过来的竟是他左手的反手掌。柯镇恶低头避过，一仗金刚护法猛击过去。欧阳克早在另一旁与南溪人交上了手，他东窜西跃，片刻之间竟向六怪人人下了杀手。梁子翁的眼光自始至终不离郭靖，见欧阳克出手以后，六怪转眼要败，当下双手向郭靖抓去。郭靖急忙抵挡，却哪里是他对手，数招一过，胸口已被拿住。梁子翁右手抓他小腹，郭靖情急中肚子急向后缩，嗤的一声，衣服被撕破，怀中十几包药给他抓了去。 梁子翁闻到气息，早知是药，随手放在怀里，第二下跟着抓来。郭靖奋力挣脱，他拿在胸口的左手五指向梅超风奔去，叫道：“哎，快救我！”梅超风心想，玄门内功之中我还有许许多多未曾明白，当下喘气说：“过来抱住我腿，不用怕这老怪。”郭靖却知抱住他容易，再要脱身可就难了，不敢走近，只是绕着他身子急奔。梁子翁见郭靖已进了梅超风长鞭所及的范围，仍然紧追不舍，只是提防长鞭的袭击。梅超风听明了郭靖的所在，银鞭抖出，蓦地往他双脚卷去。黄蓉虽与侯通海相斗，但站到上风之后，一半的心思就在照顾郭靖。先前见他被梁子翁拿住，只是相距过远，相救不得，心中是焦急无比。后来见他奔进，梅超风的长鞭着地飞来，郭靖无法闪避，情急之下飞身扑向鞭头。梅超风的银鞭欲物即收，趁势回扯，已把黄蓉拦腰缠住，将他的身子甩了起来。黄蓉在半空中喝道：“梅若华，你敢伤我！”梅超风听的是黄蓉的声音，吃了一惊：“我鞭上满是尖利倒钩，这一下伤了小丫头，师父更加不能饶我，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背逆师门，杀了小丫头再说。”抖动长鞭，将黄蓉拉进身边，放在地下，满以为鞭上的倒钩已深入他肉里，哪知鞭上利钩只撕破了他的外衫，并未伤及他身子分毫。黄蓉笑道：“嘿，你扯破我衣服，我让你赔。”梅超风听得话声中毫无痛楚之音，不禁一怔，随即会意：“哦，师傅的软肋甲自然给了他。”心中一宽，便说：“啊，是我的不是，定要好好赔还给小妹子一件新衫。”黄蓉向郭靖招手，郭靖走近身去，离梅超风丈许之外站定。梁子翁忌惮梅超风厉害，不敢逼近。那边江南六怪已站成一个圈子，背里面外竭力抵御沙通天、彭连虎、欧阳克、侯通海的攻击。这是六怪在蒙古练成的阵势，遇到强敌时结成圆阵应战，不必防御背后，威力立时增强半倍。但是沙彭、欧阳三个人武功实在太强，六怪远非敌手，片刻间已然险象环生。不久韩宝驹的肩头受伤，他知道若是退出战团，袁振便有破绽，六兄弟和郭靖性命难保，只得咬紧牙关勉力支持。彭连虎出手最狠，对准韩宝驹是连下毒手。郭靖眼见势危，飞步抢去，双掌排云推月，猛往彭连虎后心震去。彭连虎冷笑一声，挥掌掠开，只三招间，郭靖便已情势紧迫。黄蓉见他无法脱身，情急之下忽然想起“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句话来，大声叫道：“梅超风，你盗去了我爹爹的九阴真经，快快交给我去送还爹爹。”梅超风一凛，却不回答。欧阳克、沙通天、彭连虎、梁子翁四个人不约而同的一起转身向梅超风扑去。这四个人都是一般的心思，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学至高无上的秘籍，原来果然是在黑风双煞手中。这时候四个人再也顾不到旁的了，只盼杀了梅超风，夺取九阴真经到手。梅超风舞动银鞭，四名好手一时之间却也欺不进鞭圈。 黄蓉见只一句话便支开了四名强敌，一拉郭靖低声说：“咱们快走。”便在此时，忽见花木丛中一个人疾步而来，叫道：“各位师父，爹爹有要事，请各位立即前去相助。”那人头顶金冠，歪在一边，语声极为慌急，正是小王爷完颜康。彭连虎等一听军饷，王爷厚礼聘我等前来，既有急事，如何不去呢？当即跃开，但是对九阴真经均是恋恋不舍，目光仍是集注于梅超风身上。完颜康轻声说：“我母亲给贱人掳了去，爹爹请各位相救，请大家快去。”原来完颜洪烈带领亲兵出王府追赶王妃，追了一阵不见踪影，想起彭连虎等人神通广大，忙命儿子回府来招。完颜康心下焦急，又在黑夜之中却没见到梅超风坐在地下。彭连虎等都想，王妃被掳那还了得，要我等在府中何用？随即又都想到，哦，原来六怪是行调虎离山之计，将众高手绊住了，另让人劫持王妃。九阴真经什么的只好以后再说了，这里人人都想得经，凭我的本事绝难独败群英而独吞真经，还是日后另想计较的为事。当下都跟了完颜康快步而去。梁子翁走在最后，对郭靖体内的热血又怎能忘情啊？救不救王妃倒也不怎么在意，只是人孤势单，只得恨恨而去。郭靖叫道：“嘿，还我药来！”梁子翁怒极，回手一扬，一枚透骨钉向他脑门打去，风声呼呼，劲力凌厉。朱聪抢上两步，折扇柄往透骨钉上敲去，那钉落下，朱聪左手抓住，在鼻端一闻，啊，见血封喉的子午透骨钉。梁子翁听他叫破自己暗器名字，一怔之下转身喝道：“怎么？”朱聪飞步上前，左掌心中脱了透骨钉，笑道：“还给老先生。”梁子翁坦然接过，他知道朱聪的功夫不及自己，也不怕他暗算。朱聪见他左手袖子上满是杂草泥沙，挥衣袖给他拍了几下。梁子翁怒道：“谁要你讨好？”转身而去。郭靖好生为难啊，就此回去吧，一夜历险，结果伤药仍未到道，若是强去夺取，又不是敌人对手，正自踌躇，柯镇恶说：“大家回去。”纵身跃上围墙，五怪跟着上墙。韩小莹指着梅超风说：“大哥，怎么样？”柯镇恶说：“咱们答应过马道长，饶了他的性命。”黄蓉笑嘻嘻的，并不与六怪私见，自行跃上围墙的另一端。梅超风叫道：“小师妹，师父呢？”黄蓉咯咯笑道：“我爹爹当然是在桃花岛啊，你问来干嘛呀？想去桃花岛给他老人家请安吗？”梅超风又怒又急，不由得气喘连连，停了片刻喝道：“你刚才说师父即刻便到啊？”黄蓉笑道：“哼，他老人家啊，本来不知你在这儿，我去跟他一说，他自然会来找你了。啊，放心好了，我不会骗你的。”梅超风怒极，双手一撑，忽地站起，脚步蹒跚，摇摇摆摆地向黄蓉冲去。原来他强练内功，一口真气行到丹田中竟然回不上来，下半身就此瘫痪。他越是强运硬拼，那股真气越是阻塞， 这时候急怒攻心，魂忘了自己下身动弹不得，竟发足向黄蓉急冲。一到了无我之境，一股热气猛然涌至心口，两条腿忽的又变成了自己的身子。黄蓉见他发足追来，大吃一惊啊，跃下围墙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梅超风突然想起，哎，我怎么能走了呀？此念一起，双腿忽麻，一跤跌倒，昏了过去。六怪此时要伤他性命，犹如探囊取物一般。但因曾与马玉有约，当下协同郭靖跃出王府。韩小莹最是性急，抢先问道：“静儿，你怎么在这儿？”郭靖把王处一相救、赴宴中毒、盗药失手、地动玉梅等事略述一遍。杨铁心夫妻父子等等棺木，一时也未及细说。朱聪说：“那咱们快瞧王道长去。”话说杨铁心和妻子重逢团圆，说不出的又喜又悲，抱了妻子跃出王府。他的义女穆念慈正在墙下焦急等候，忽见父亲双臂横抱个女子，心中大奇：“爹，她是谁呀？”杨铁心说：“是你妈，快走。”穆念慈大奇说：“我妈？”杨铁心说：“悄声，回头再说。”抱着包惜弱急奔。走了一程，包惜弱悠悠醒转，此时天将破晓，黎明微光中见抱着自己的正是日思夜想的丈夫，实不知是真是幻，犹疑身在梦中，伸手去摸他的脸，颤声说：“大哥，我也死了吗？”杨铁心喜极而涕，柔声说：“啊，咱们好端端的。”一语未毕，后面喊声大起，火把齐鸣，一彪人马呼啦啦赶来，当先马军刀枪并举，大叫：“摸走了劫持王妃的反贼！”杨铁心见四下并无隐蔽之处，心想：“天可怜见，叫我今日夫妻重会一面，此时就死，那也是心满意足了。”叫道：“孩儿，你来抱住了吗？”包惜弱的心头蓦然间涌上了18年前临安府牛家村的情景，丈夫抱着自己狼狈逃命，黑夜中追兵喊杀，此后是18年的分离，伤心和屈辱。她突觉昔日的惨事又要重演，搂住了丈夫的脖子，牢牢不肯放手。杨铁心眼见追兵已近，心想与其被擒受辱，不如力战而死，当下拉开妻子双手，把她交在穆念慈的怀里，转身向追兵奔去，挥拳打倒一名小兵，夺了一支花枪。他一枪在手，顿时如虎添翼，亲兵统领汤祖德腿上中枪落马，众亲兵齐声发喊，四下逃走。杨铁心见追兵中并无高手，心下稍定，只是未夺到马匹颇为可惜。三个人回头又逃。这个时候天已大明，包惜弱见丈夫身上点点滴滴都是血迹，惊道：“你受伤了吗？”杨铁心经他一问，手背忽感剧痛，原来刚才使力大了，手背上被完颜康抓出的10个指孔创口崩裂，流血不止，当时只顾逃命，也不觉疼痛，这时候却觉得双臂酸软，竟是提不起来了。包惜弱正要给他包扎，忽然后边喊声大震，尘头中无数兵马追来。杨铁心苦笑道：“啊，不必包了， 转头对穆念慈说：“孩儿啊，你一个人逃命去吧，我和你妈就在这儿。”穆念慈甚是沉着，也不哭泣，将头一扬道：“咱们三个人在一块儿死。”包希若奇道：“他怎么是我们孩儿？”杨铁心正要回答呢，只听得追兵欲进，猛抬头，忽见迎面走来两个道士，一个白须白眉，神色慈祥，另一个长须如漆，神采飞扬，背上附着一柄长剑。杨铁心一愣之间，随即大喜，叫道：“邱道长啊，今日又见到了你老人家。”那两个道士，一个是丹阳子马玉，一个是长春子丘处机，他二人与玉阳子王处一约定在中都聚会，共商与江南七怪比武之事。师兄弟匆匆赶来，不意在此与杨铁心夫妇相遇。丘处机内功深湛，驻颜不老，虽然相隔18年，容貌却仍与往日并无大异，只是两鬓颇见斑白而已。他忽听得有人叫唤，注目看去，却不相识。杨铁心叫道：“18年前，临安府牛家村，一共饮酒歼敌，邱道长可还记得吗？”邱处机说：“尊驾是。”杨铁心道：“在下杨铁心，邱道长别来无恙。”说着扑翻地就拜。邱处机急忙回礼，心下颇为疑惑，原来杨铁心身遭大故，落魄江湖，风霜侵蚀，容颜早已恢复旧时模样。杨铁心见他疑惑，而追兵已尽，不及细细解释，挺起花枪，一招凤点头，红缨抖动，枪尖闪闪，往邱处机胸口点到，喝道：“邱道长，你忘记了我，不能忘了这杨家枪。”枪尖离他胸口持续，凝住不进。邱处机见他这一招枪法却是杨家正宗嫡传，立时忆起当年雪地试枪之事。突然见到故人，不禁又悲又喜，高声大叫：“哎呀，杨老弟呀，你还活着，当真谢天谢地。”杨铁心收回铁枪，叫道：“道长救我。”邱处机向追来的人马一瞧，笑道：“师兄啊，小弟今日又要开杀戒了，您别生气。”马玉说：“少杀人，吓退他们就是。”邱处机纵声长啸，大踏步迎上前去，双臂长出，已从马背上揪下两名马军，对准后面两名马军掷去，四个人相互碰撞，摔成一团。邱处机出手似电，如法炮制，跟着又手掷8人，撞倒8人，无一落空。余兵大骇，纷纷是拨转马头逃走。突然间，马军后边窜出一个人来，身材魁梧，满头秃的油光晶亮，喝道：“哪儿来的杂毛？”身子晃动，已窜到邱处机跟前，举掌便打。邱处机见他身法快捷，举掌挡格，啪的一声，两个人各自退开3步。邱处机心下暗惊，此人是谁呀？武功竟然如此了得。岂知他心中惊疑，鬼门龙王沙通天手臂隐隐作痛，更是惊怒，厉吼声中抡拳直上。邱处机不敢怠慢，双掌翻飞，凝神应敌。战了10余合，沙通天光头顶上被邱处机五指扶中， 留下了五条红印儿。他自己虽然见不到红印儿，但是头顶热辣辣的，微感疼痛，知道空手非这道士之敌呀、啊。当即从背上拔出铁桨，气沉力尽，一招苏秦背剑向丘处机肩头击去。丘处机施开空手入白刃之际，要夺他兵刃，可是沙通天在这铁桨上已有数十载之功，陆壁猛虎，水击长蛟，大非寻常，一时竟也夺他不了。丘处机暗暗称奇，正要喝问姓名，忽听得左手有人高声喝道：“道长是全真派门下哪一位？”这声音响如猎石，威势极猛。丘处机向右跃开，只见左手站着四人，原来彭连虎、梁子翁、欧阳克、侯通海已一起赶到。丘处机拱手道：“贫道姓丘，请教各位的腕儿。”丘处机威名震于南北，沙通天等互相望了一眼，均想：怪不得这道士名气这么大，果然了得。彭连虎心想：我们已伤了王处一，与全真派的梁子总是结了，今日合力诛了这丘处机，正是扬名天下的良机。提气大喝：大家齐上！尾音未绝，已从腰间取出判官双笔，纵身向丘处机攻去。他知对方了得，一出手就使兵刃，痛下杀手，上打云门穴，下点太和穴，这两下使上了十成力，竟无丝毫留情之处。丘处机心想：这矮子好横，身手可也当真不凡。唰的一声，长剑在手，剑尖刺向彭连虎右手手背，剑身已削向沙通天腰里。长剑收出，剑柄撞向侯通海张门穴，一招连攻三人，剑法精绝。沙鹏二人挥兵刃架开，侯通海却险被点中穴道，好容易缩身逃开，但臀上终于给重重的踹了一脚，俯身扑倒。说也真巧，那三个肉瘤刚好撞在地下。梁子翁暗暗心惊，柔身上前加攻。欧阳克见丘处机被沙通天和彭连虎缠住，梁子翁又自旁加攻，这便宜此时不捡更待何时？左手虚扬，右手铁扇，咚咚咚三下连点丘处机背心的桃道、魂门、中枢三穴。眼见他已难以闪避了，突然身旁人影闪动，一只手伸过来搭住了扇子。原来马玉一直在旁静观，忽见同时有这许多高手围攻师弟，心下甚是诧异。但见欧阳克铁扇如风，急攻师弟，当即飞步而上，竟来夺他铁扇。他三根手指在铁扇上一搭，欧阳克便感一股浑厚的内力自扇柄上传来，心下惊讶，立时跃后退开。马玉也不追击，说道：各位是谁？大家素不相识，有什么误会尽可分说，何必动粗呢？他语音甚是柔和，但中气充沛，一字字尽都清晰明亮地钻入耳骨。沙通天等斗得正酣，听了这几句话，不禁都是一凛，一齐罢手后跃，打量马玉。欧阳克问道：道长尊姓？马玉说：贫道姓马。彭连虎说：啊，原来是丹阳真人马道长，失敬失敬。马玉说：哈，贫道微末道行，真人两字岂敢承当。 彭连虎口中和他客套，心下暗自

0: 琢磨，我们既与全真教结了梁子，日后总是难以善罢。这俩人是全真教主脑，今日趁他们落单，我们五个人合力将他们料理了，将来的事就好办了。知不知附近是否还有全真教的高手？四下一望，只杨铁心一家三口，并无道人，说道：全真七子名扬当世，在下仰慕得很，其余五位在哪儿？一起请出来见见如何呀？马玉说：贫道师兄弟不自清修，多涉外物，浪得虚名，真让各位英雄见笑了。我师兄弟七人分住各处道观，难得相聚，这次我和邱师弟来到中都，是找王师弟来着，不意却先与各位相逢，先算有缘。天下武术殊途同归，红莲白狗原本一家，大家交个朋友如何？他生性忠厚，全没料到彭连虎是在探他虚实。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糜夫人抱着阿斗回头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呐！这可真是大旱风雨，渴饮甘泉呐！糜夫人一想，我子阿斗有救了，将军呐，你可怜他父亲刘玄德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望将军保阿斗，使他们父子相见，妾随死而无恨。说着，把阿斗就递过来。子龙没接，夫人呐，您赶快上马吧，由我步行死战，将您和幼主救出重围。糜夫人一听，那怎么能行呢？好马好比战将的双足，没马等于没有腿一样，你怎么打仗啊？再说我现在身负重伤，行动十分不便，不能拖累了将军你，你赶快把阿斗接过去吧。子龙就催夫人上马，糜夫人就要把这孩子递给子龙，他说什么也不接。就在这稍一耽搁，听左右金鼓大作，曹兵杀上来了，可把子龙急坏了。他把双肩这么一瞪，夫人，如今追兵已至，请您赶快上马。糜夫人哭了，将军，妾身我实在走不动了，请将军不要两误，阿斗的性命全在将军您一人身上。夫人的话刚出口，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曹兵已经到了。子龙可真急了，他挺身起来了，他要把夫人给搀上马去。糜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夫人这么一着急，他轻轻地把阿斗放在地上。将军，你看那是何人？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子龙稍这么一回头，这功夫，糜夫人往前紧爬几步，砰，一头就栽在那枯井里去了。子龙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夫人，噔噔噔，他往后退了两步，险险坐在地上。子龙急忙过来想去抢救，那就不成了。等他来到枯井旁探身一看，夫人已经气绝身亡于井中。子龙心里这个难过呀。正在这时，地上的阿斗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子龙赶忙过来把阿斗给抱起来，他解开判甲套，摘下了护心镜，把阿斗揣在怀里，再把判甲套判好，把护心镜挂好。他抬头看了看，这怎么办呢？我走之后，糜夫人的尸首要是丢了呢？哎，有了！子龙一抬腿，踏，一脚把短墙给踢倒了。这短墙一倒，正好把这枯井的井口给淹死了。子龙这才抄枪上马，他刚跨到鞍桥上， 对面来了一员曹将，手提三尖两刃刀，是直取子龙啊。子龙是挺枪相还呐、啊，二马盘桓走成两个回合，子龙怒吼一声，把燕兵一枪给挑于马下。曹家这些军校一看这员将太厉害了，嗨，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咱们一块儿上吧，刀枪并举都过来了。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中枪这么一摇，像蛟龙出水一样，枪一挑就是一片，把曹军给杀的是纷纷后退。忽然由旁边杀过一员大将来，正是曹操手下的张合。张合飞马近前直取子龙，子龙论本领是半点也不惧张合呀，可是现在他无心恋战，他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好把业务主交于主公啊。

子龙一看不好，张和怎么一个劲儿学吧他这护心宝镜啊？哎呀，可千万万千不能碰了我的幼主阿斗啊，我别跟他打了。子龙一拨马就败下去了，张和是随后就追。子龙是逢人就杀，遇人就挑，这条枪这个厉害谁也阻挡不住。这时候在那景山顶上，云罗伞下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的正是曹丞相，他怀抱令旗令箭，早就看见赵子龙了。他就瞧这员将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在他这万马军中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抵挡不住，我看最多没有在他马前走过三合，就让他给挑落了鞍桥。这人太厉害了啊！曹操手捻胡须，都有点看呆了。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谁呀？徐庶，徐元直。徐庶今天他替玄德捏把冷汗，可把徐庶吓坏了，心说我家主公刘玄德就那几千人马，怎么能挡得了曹操这么众多的兵将？这有点差池，可怎么办？当子龙杀进重围的时候，徐庶也看见了，这是赵云将军。哎呀，他不知道子龙在找什么。徐庶心想，子龙将军这可太危险了，你这么单枪匹马的杀，你能杀得退曹兵吗？这是要干什么呀？他想助子龙一臂之力，可使不上劲儿。现在呀，徐庶在旁边一看曹丞相那份神态，很喜欢子龙，心说我得说句话了，我不是来到曹营之后一谋一策也没现吗？今儿个我应该给曹操献一策了。啊，丞相，元直，您认识这员大将吗？不认识，此人怎么如此之英勇啊？哎呀，不瞒丞相您说呀，他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此人是有名的常胜将军，乃是刘玄德手下的上将赵云、赵子龙。唉，可惜呀，可叹。曹操叹了口气。徐庶一看，哎，丞相，您叹息为何呀？嘿嘿，元直啊，这么好的虎将，想不到他辅佐了刘备，我如果要有这样的战将，老夫霸业必成，我是为此而叹。哦，丞相，您想不想收服此将啊？什么？曹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元直，赵云能归顺老夫吗？不瞒丞相您说呀，我曾经在玄德的新野县住过几天，我与子龙将军交好甚厚啊。只要您能够活捉了他，我徐元直就能劝说子龙归顺丞相。哎呀呀，元直，那你可是奇功一件啊，这可真是天赐虎将于孟德。说着曹操把令旗一举，告诉曹洪立刻传令，今天老夫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无论是谁也不许用暗箭伤人。随着这道令的传出，徐庶是暗暗的祷告啊，苍天保佑啊，子龙啊，你赶快平平安安杀出重围去吧。这道令一传下来，曹家军校一听，什么丞相要活捉这员将，那太容易了，

我们立刻把他送到丞相的面前。嚯，今儿晚上曹家所有的将校都有点飘飘然了，他们自从打仗以来大概还没打过这么顺利的仗，这人马往上这么一冲，一下子就把刘备给冲了一个七零八落。刘备一共才多少人马呀？关羽带走一些，孔明先生带走一些，所剩无几了，剩下的都是些赤手空拳的黎民百姓，所以曹家军校杀上来的时候就像虎入羊群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这赵云赵子龙是干什么的，所以也没把赵云放在眼里。丞相说要活的，那咱们就送个活的去吧。这时候张合正跟赵云那儿打呢，子龙是无心恋战，他最担心的是怀中大斗，子龙现在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所以他虚晃一枪，一拨马，哗就败下去了。张合一看他败了，追呀，带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子龙跑的是慌不择路，跑着跑着，只听他胯下马一声长嘶，嘻溜溜溜溜溜溜，呜！可了不得了，感情前边有埋伏，一下子落入到了陷马坑，险险把子龙由打鞍桥上给栽下来，可把子龙紧张坏了。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怀中的阿斗。他赶忙用手这么一托这护心宝镜，这时候阿斗啊在怀里边哭了，哇的这么一声，有的曹军听见还吓了一跳呢，心说哎，这陷马坑里头怎么有小孩哭的声音呢？阿斗这一哭啊，子龙出了一身冷汗呢，是不是把孩子磕着了碰着了，还是伤了哪儿了？急得他狠狠的就在马的后三叉骨上抽了这么一枪。甭抽这一枪，这马也要往上蹦。怎么回事呢？阿斗的哭声把这战马给惊了，再加这么一枪杆子，这马唰啦啦啦啦啦啦，是腾空而起呀，一下子由打这陷马坑里边跳出来，把曹兵吓得是纷纷后退。借着这一瞬间，子龙轻轻的又把那判甲刀凝剩了一扣，然后子龙定了一定心神，他拢住眼神，变了一下方向。子龙想夺路往长板桥的方向走，这时杀上两员将来，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感情这是亲哥俩都。

把刘备手下这员虎将捉住，因为丞相有令，说谁能捉住这赵子龙啊，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啊。真格的了，哥俩还打不过一个，中进一抖方天戟，来了个怪蟒出洞，就奔子龙的胸窝刺来了。子龙是就怕呀，往他这护心宝镜这儿比划，因为他揣着大斗呢，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可恶，恶狠狠的这方天戟就来了。子龙用这手中枪啪一压他的方天戟呀，他在马上这么一欠身，怒吼一声，顺着这中进的这右肋一枪就给挑进去了，给扎了个透心凉，一下子把中进油马上给掀下去了。这些曹将吓傻了，这些曹将啊，乍一看子龙啊，谁也没把他搁在心上。也难怪，子龙这个人很文静，那是个纵品人物，如果说要不是顶着盔贯着甲胯下有马手中有枪，要是站到文生公子一块儿啊，你都看不出来他是个会武的人。他把中进这一挑死，终身不让了，看他哥哥完了，他惨叫一声，由后边就追上来了，他拼了命了，要给他哥哥报仇。他也顾不得曹丞相那道将令了，什么要活的我就把他杀死得了，然后我再见丞相请罪去。终身想到这会儿，他用尽平生的力气拧动方天戟，呜，朝子龙背后就刺来了。子龙听脑后生风，他赶忙用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敞裆，使磕膝盖一点，这飞虎颤啪他一学这个马。子龙想给后边这员将来个倒背撒金钱，一枪把他由马上给他抽下去就得了。可谁知道他这个马转得太快，后边呢终身这马上来的更急，这一下子夸两匹马来了个头尾相齐呀、啊、子龙差点和终身撞个满怀。子龙啊就怕谁动他这护心宝镜，其实撞下子倒没什么，他怀里边揣着孩子呢，他怎么敢跟他碰，把子龙给吓坏了。哎呦，急得自己不由自主的叫了这么一声。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拧身，这身子拧得真快，算没撞上啊。人算没撞上，可是这枪跟戟呀、啊、搅在一块儿了，这两件兵刃都失去作用了。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啊，一寸小一寸巧，因为这俩人离得太近了，枪和戟都使不上劲儿了。子龙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这么耗着，他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嗨，我这不是有口轻功宝剑吗？子龙这左手啊，像闪电似的，唰一下把轻功剑就抽出来了，是由上往下，给他来了一个丹凤朝阳，就把终身连脑袋带头盔呀、啊，也不算是砍了。就跟炫一样，把终身这脑袋给炫下来了。子龙杀了终氏兄弟之后，他是左手举剑，右手摇枪，枪剑并举，子龙的人马到处是血光一片，杀的曹兵死伤无数。忽听一声炮响，由四面上来四员大将，东西南北一下子就把子龙给包围起来了。这几员将感情都是河北袁绍的降将，他们自从被曹操收服以来一直没立什么战功。这几个人刚才听到曹丞相那道将令，他们几个悄悄地在一起一商量，今儿晚上咱们得来个出类拔萃的，把刘备这员大将生擒活捉交给曹丞相，咱们也不枉归顺丞相一场。

0: 这几个人都是谁呀？是马延、张乙、焦楚、张南，这都是河北的名将。马延一马当先，挡住了子龙的去路，他泰山压顶是举槊就劈呀。这时子龙把青弓箭交到了右手，是枪剑合一了。他用这左手啊拖了拖阿斗，猛这么一抬头，听头上生风，哎，槊下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踹蹬，马往右边扎了这么一头，这一槊就劈空了。子龙一抬手啊，一个乌龙搅海，一个砰，把那槊给抢过去了，把马延给吓了一跳。马延一看，这什么打仗的，这是手里有兵器不使，你怎么抢着别人的兵刃呢？这马延也有点大意了，也不光是大意，他也有点着急了，贪功心盛，他使了真劲了，用尽全身力气，两手都是汗的，所以蹭的下子让子龙把槊给夺过去了。他一咧嘴，子龙的右手是由上往下举起枪剑一块下呀，啪，哎呦，差点把马延给劈成两半，盔也掉了，甲也裂了，把这膀子差点给卸下去。马延一催坐就啪，一下子就败下去了。哎呦，张乙一看这人这么厉害吗？他举着银顶槊由后边就上来了。子龙啊换不过手来了，他想把那青弓箭再交左手都没这时间了。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呀，嘡的一下把这槊给他架开了，然后一探左背，使了一个金龙探爪，大叫一声，哈，把张乙呀由打马上给提了起来了。子龙一想，光这么低了这也不行啊，啪，焦楚张南一想，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我们河北的名将不少啊，没见过这么勇的呀，这还了得，连人带兵器都让人给夺过去了，这也太丢人了。焦楚啊想买个破绽，他把手中的紫铜槊横着，呜，赵子龙这左肋就打来了。子龙啊，往前这么一催马，把焦楚给吓了一跳。他害怕什么呀？要说两军作战，各自手中都有兵器，不是刺砍对方，那就得是往外开呀、躺啊、躲呀。子龙可倒好，他迎着上来了，这焦楚能觉得不奇怪吗？可是这不是奇怪的时候啊，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啪，子龙就把他那槊给他夹住了，然后连枪带剑，哎，呜，往前这么一捅。现在子龙这招数也有点乱了，也不讲什么枪走一条线了，不单枪这还有把宝剑呢，就一块往上捅了。焦楚大叫一声，哎呦，不好，他把槊也撒手了，他想抱头鼠窜的跑，噗的这么一下子把他那头盔给他杵掉了。焦楚吗？焦楚一抱鞍桥，哇，就败下去喽。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焦楚一抱鞍桥，哇，就败下去喽。子龙是力胜四将，那张南呢，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手里头的那开山大槊，让人家子龙一剑给砍断了。这张南一想，这位将军可太厉害，感情他这宝剑呢是削铜断铁的，他哪知道那是他们曹丞相的宝剑。子龙战败四将之后一想，我赶快走吧，他飞马就奔长板桥的方向下来了。子龙横下心了，有挡我者则死，退后则生。他这通杀呀，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杀死曹将54员，砍倒大道旗，连杆是夺槊3条。所以后来有人说，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啊。那是真能杀呀，可是他也杀不过来了。怎么回事呢？这曹兵也太多了，都往这儿聚。曹家的军校也觉得奇怪，我说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咱们这么多人就捉不住他，他就是一只活老虎呗，咱们也能把他逮住了。曹丞相已经下令了，说逮住这员将啊，有重赏啊，咱们还是得往上冲。哇，曹家军兵像潮涌一样向子龙就包围过来了。这时有打东南角杀上一员大将来，谁呢？正是文聘。文聘呢，让玄德几句话给扫走了。他转念这么一琢磨呀，觉得不是味儿，刘备就这么几句话能把我说的无地自容了。嗨，不行，我还得杀回去。他又回来了。文聘是直取子龙啊，子龙这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实在打不了，而且他心里头是格外的着急。着什么急呢？方才呀，怀里边的阿斗还有点动静， 哭一哭啊，动一动啊，现在呀、一点声息皆无了，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子龙这么一着急，急得他通身是汗，他哪能再跟文聘打呀？只在文聘马前走了两三个回合，他是拨马就败，文聘是

0: 生力军呐，他这么半天了，一刀一枪都没动，如今几个回合就把赵云杀败了，他能不想把他捉住吗？所以一催马，带着他的军兵就追下来。他是人急马也快，几乎跟子龙啊追了个首尾相连。子龙啊一直往长板桥的方向奔。这时候呢，长板桥桥头上，翼德将军立马横枪，正在这儿镇守着呢。忽然间呢，他就看远处里人言马嘶，炮鼓齐鸣。哎呦，这么多的军马追一个人，这人是谁呀？一开始啊，翼德没认出来，因为子龙平素他是银盔银甲白马银枪，今儿个改了颜色了，由头上至脚下连枪带马都是红的，全是血了。所以一下子张飞呀懵住了。子龙看见张飞了，他急叫了一声：“翼德，助我！”这翼德才听出来是子龙，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子龙，快走，由我来抵挡。”他说完这句话，子龙哇，催马就从张飞的身边过去了。翼德将军一拧手中丈八矛，回过头来看看那树林子。只见树林子后边是人喊马嘶，尘土飞扬。张飞笑了，怎么，嘿，自己这条计策安排的还是真妙啊。是啊，三将军今儿用了个疑兵之计啊。这条计是张飞的智慧也是逼出来，玄德带着这十几万难民走在当阳这儿，让人家曹兵追上，这通冲杀，杀的玄德五零四散，没多少人了。您想要有人，张飞能带二十几个军校在这儿断后吗？如今二哥云长与军师孔明到江夏求救兵，是一去无音信呢。看来今天曹操是非要把大哥灭了不可呀。张飞想，哦，我能在这儿多战一时，就让我哥哥呀能跑出去远一点，别让曹操追上他。如果曹操要从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哥哥就完了。所以翼德担心呐，他也担心子龙能不能从重围里杀出来。现在看子龙啊已经平安回来了，
1: 三将军挺高兴。
0: 高兴是高兴啊，可也有点担心呢。三将军想过了，就我这二十几个人能挡得住曹操几十万人马吗？所以张飞出了个主意，让他这些军校啊都在那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狠狠地抽打这马皮。十几个人由东往西跑，十几个人是由西往东跑，树枝子在地上托起老高的尘土来，蛮热闹啊。三将军打定主意了，今儿个不管怎么说，哼，我也不能让你曹操由打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就跟你们拼了。他把这架子拉得真足啊。一转眼的功夫，文聘就到了。文聘领着人马杀到长板桥前，看被他追的那元将不见了。文聘猛这么一抬头，哎呦，吓了一

文眼圆睁啊，正瞪着眼睛瞅着文聘呢，所以把文聘给吓一哆嗦。文聘再往那树林子后边一看，我的个天，那是埋伏着多少人马呀！不用问呐，这准是孔明先生的计策呀。我呀，我看看再说吧。文聘把马就勒住了，功夫不大，后边曹将就上来了。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许褚，哗，全到了。这些位大将到这儿一看，桥头上只站立着一个人，是张飞，怒目横眸，威风凛凛。这些元将谁也不敢过去了，都怕中了诸葛亮的计呀，赶快禀报丞相。曹丞相在景山头上那儿还等着呢，等着活捉赵云呢。只见这位赵云将军在他的万马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现在这人呢突然没影了，说已经杀出重围去了。曹丞相身边的徐元直暗暗的是谢天谢地呀。这时有探报来报，说是赵子龙已经过了长板桥了，而今长板桥头那儿有一员大将挡住了我军的去路，谁也不敢过去，请丞相您快去看看。曹操听这事儿都新鲜，有一个人就能把我这么多人马都给我挡住了，你们怎么就都不过去呢？待老夫亲自去。

古代的两种旗子，就是把那个牦牛尾呀、往那旗杆顶上这么一拴，还有的呢缀上五色羽毛，做战斗指挥呀和开道时候用。一般将领没这个，只有曹丞相，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啊，别说黄毛白鲸云罗伞盖，他连銮将都敢摆。曹操两边站着四哨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烂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红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曹操也看见张飞了，呀，不由得是曹丞相倒吸口冷气。只见三将军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皂罗袍，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横丈八矛，倒竖虎须，哎呦，那个威风劲儿！这么多的曹兵曹将好像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果然三将军看曹操到了，气得他大喝一声：哎，我乃燕人张翼德，你们哪个敢在你家三将军面前决一死战？可恼啊，可恼啊！就这一嗓子像在半悬空打了个霹雷一样，所有曹将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曹操身后边打云罗伞那个哆嗦得更厉害，他这一哆嗦呀，那云罗伞上那绸子飘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扫曹操的脸。曹操一想，这怎么回事？这是啊，是风吹的吗？不是，是让张飞吓的。他赶忙问前面这员将是何人，启禀丞相，他

高瞻艳亮。我当时夸过他几句，我说你真是一员虎将啊。关羽跟我说，嗨，这算得了什么，我呀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当时我还记得我吩咐人拿过笔砚，我曾经在我袍襟上记下来了。我今儿穿没穿这袍子了呀？哎，天这一凉啊，曹操多套了件衣裳，把那件袍还真穿来了。他撩起袍襟一看，果然在这儿写着呢。曹丞相心想，嘿嘿，今日与张翼德相逢，可不能轻敌呀。他这么一犹豫呀，张飞火了，唐毅，你家三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哪个敢过来也战呐。哎呦，曹操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气魄呀，就他一个人单人独骑一条枪敢挡住我几十万人马。不对，曹丞相再往树林子后边一瞅啊，嗯，肯定是有埋伏啊，这不用问呐，又是诸葛村夫的诡计。嘿嘿，博望坡新野县这两把火，老夫还能轻易上你的圈套吗？曹操啊有退兵之心。曹丞相这一犯犹豫呀，张飞差点乐了，心说行啊，我这疑兵之计真灵啊，把老曹给唬住了，嘿嘿，我得给他两句听听。哎，曹家众将听了，你们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是何道理？可恼啊！三将军这声音一声比声高啊，比打雷声都大，叫最后这一嗓子，只听那长板桥嘎吱嘎吱之响，哗啦一下子，桥下的水呀、啊，论木下钟点儿，停止奔流了三秒钟。曹操身边有一员将，叫夏侯杰，把他吓得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飞。三将军最后这一嗓子，夏侯杰机灵打个冷战，一张嘴，哇，吐了一口绿水。苦胆破了，扑通，有马绳一头就栽下来了，吓死一个。紧跟着曹操后边这阵脚就乱了，哗，曹家军将一齐往后退，曹操一拨马跟着也败下来了。呵，丢盔的，抛甲的，撇枪的，躲马的，前面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跑，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儿，真是人创人，马踩马，马踩人，人踩马呀，堵着道过不去了，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曹操这一败就是几十里呀。后人有诗赞张飞：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演元征，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这么说，张飞这一嗓子比赵云在万马军中杀了个七出七进要胜强得多呀。不能这么说，要没有赵云那番血战呢、啊、也没有张飞这一声大喝的功劳。曹操看得很清楚，那赵云都这么厉害，何况这位张飞呀、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啊，关羽关云长在白马坡前斩完了颜良之后，亲口跟曹操说的，说我这个本事啊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的首级如探囊取物。曹操不是把这句话记得衣裳襟上了吗？

0: 这句话作用也相当大，尤其是军事孔明两次用火把曹兵烧了一个焦头烂额呀。今天曹操带着他的众将站在长坂桥头一看，那树林子后边影影绰绰的，也不知道埋伏着多少人马。曹操所以才产生了退兵之心，再加上三将军这几声怒吼，就张飞这一声大喝，也确实把人吓得是魂飞天外。曹操随着这些兵将往下这一拜，帽子也掉了，别头的簪子也没了，头发蓬松着。哎呦，他这一通跑哦，许褚、张辽从后边追上来了，咵的一下，许褚抬手就把曹操的颤环给抓住了。这下子可把曹丞相吓坏了。说悬了啊，曹丞相差点由马上掉下去。怎么了？他以为张飞从后边上来了，把他的马给抓住了呢。啊啊！曹操回头一看，是许褚。张辽、许褚都过来拦住了曹操的马头。丞相，别跑了！您干嘛这么慌张？张飞他再英勇，他不就是一人一骑吗？咱们这么多的人马，难道真的惧他不成？这个曹操这才缓过点劲儿来，他定了一定神儿。那么二位将军，以你们之见该当如何呢？丞相，咱们赶快后队变前队，杀回长坂桥。哎，二位将军可不能大意呀，你们以为老夫是惧张飞这一人吗？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们没看见呐，那树林子后边是尘头大起，我是恐有伏兵啊，怕那儿有埋伏。丞相，您想过没有，刘备让咱们游打新野给赶出来之后，他能有多少人马呢？不是说他连襄阳都没进去吗？他一共就那么几千军校，大将几员，让咱们这通杀，杀的他也差不多了，他那树林子后边能有多少伏兵啊？哎，曹操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即便是有埋伏，也不过就是千八百人呗，他能挡得住咱们几十万大军？曹操一听可也是啊，文远这话说的对呀、啊，刘备那些人马掐着手指头都能给他算出数来。真的，哎，二位将军，如此说，你们赶快回去，到长坂桥前给我探听虚实，然后回报我之。遵令。张辽、许褚一拨马，又回来了。等二将回到长坂桥前一看呢，嘿嘿，桥也拆了，张飞也踪迹不见了。三将军哪儿去了？走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

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凭借自己的才干得到雍正的器重，又在最关键的时候迅速平复了青海的一场叛乱，为雍正稳定局势立下大功。自此，雍正对年羹尧的信任和封赏达到顶点，年羹尧从青海凯旋回京觐见雍正，雍正要求礼部用最高规格的仪式来迎接他的大功臣。但是就在这次觐见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被杀。那么这次觐见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两个人反目成仇？年羹尧为何从雍正的宠臣知己变成了罪人敌人？雍正对年羹尧痛下杀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九集，知己反目。
2: 上一讲我们讲到，雍正皇帝刚继位时政治形势复杂，对立派系的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他急需能做好大事的人才。年羹尧本来就是文武全才，又在这个关键时刻平定了青海的叛乱，确实起到了为雍正巩固统治的作用。此时二人的君臣关系到达了蜜月期。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从青海凯旋回京觐见雍正，雍正要求礼部用最高规格的仪式来欢迎他的大功臣。然而就在年羹尧这次觐见离开北京之后，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突然彻底改变。那么在年羹尧

这次觐见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一对君臣知己反目为敌呢？清史学者杨启桥仔细查阅了年羹尧这次觐见前后的奏折和雍正的朱批。年羹尧从青海启程的日子是9月24日，这一天他给雍正上了奏折，报告自己启程。雍正在这个奏折上朱批写道：乃奏朕时新月之至，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快和如之，11日欢喜相见。可见这一天雍正还是满心欢喜，盼望年羹尧来京，君臣欢庆。年羹尧10月11日抵京入宫觐见，11月19日左右离京，12月初9抵达西安官署。两天后给雍正上奏折汇报，里边说的话有几句跟往常就不太一样了，说我这次觐见天天在皇上跟前，没有什么长进，只是自己不断犯错误，烦急闷心，惶悍焦急。意思就是我仔细反省自己，不胜惶恐。中国人写信常常会说些套话、客气话，什么不生惶恐之类的话是常用的套话。但是年羹尧这些话不像套话，感觉就是他这次在北京的时候已经犯了什么错误，让雍正很不高兴了。这个奏折报上去，雍正批下来什么话呢？批下来的是一段很严厉的话，最后一句话这样的：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大致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做臣子的就要报答君王，立功容易，一直保持下去很难。如果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得意忘形，把事情办错了，我就不会再施恩给你，就要反目成仇了。我们回忆一下，年羹尧在青海打胜仗的时候，雍正在他的奏折上都批些什么话？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还下诏要求后代子孙和天下臣民都要感谢年羹尧这个大功臣，不但朕心以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再看看年羹尧觐见之后批的话，这变脸了呀，态度彻底改变了，我跟你不是知己了，不是朋友了，你就是个大臣，要懂得知恩图报，摆正你自己的位置，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得意忘形过了分，我就要不客气了。当然还没有完全翻脸，这是在提醒年羹尧，你过分了，我很生气，你把你自己的位置摆正。看来这年羹尧觐见期间肯定是做了非常过分的事。常言说得好，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了度。年羹尧打了胜仗来京之前，这雍正皇帝对他的态度也确实过了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你看这话说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对你才能报答你，才能对得起天地良心。而且还要求后代子孙和天下臣民都要衷心感谢年羹尧，谁要是对年羹尧负心，不歌颂他，不感激他，谁就不是我大清朝的臣民。雍正皇帝说这些话，这把年羹尧捧

0: 信和特权，不但种种褒奖，甚至准许他做很多逾越法度的事儿，这其实为两人日后关系巨变埋下了隐患。雍正为青海平叛凯旋归来的大功臣年羹尧准备了最高规格的迎接仪式，但是年羹尧这次回京不但触怒了王公大臣们，一个因他而起的谣言更是严重的伤害了雍正的自尊。那么年羹尧这次回京觐见究竟做了什么触碰到雍正的底线了呢？
1: 如果年羹尧是个明白人，他去觐见之前就会觉得雍正皇帝这些话过了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雍正把他捧到这么高，对他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情，他就应该低调谨慎，进京的时候表示谦恭，不要触怒别的王公大臣。问题是这人不是个明白人。史料记载，年羹尧自去青海坐镇以来，骄横不可一世，处处显摆自己的身份。他的官职是抚远大将军，虽然雍正曾经下旨让云贵川的官员都听命于他，但从级别上看，他和地方的总督巡抚是平级的，他给这些总督巡抚发出的文书都使用上级对下级的命令，这就是公然破坏了官场的规矩。更过分的是，他在军中视察的时候，连有郡王爵位的人都要给他下跪。他是包衣出身，在满人显贵看来，他再厉害也就是个奴才，一个奴才现在骑到我们头上来了，他们怎么受得了这个气？这次觐见年羹尧在京待了一个多月，向雍正要求提拔自己的亲信，其中西安布政使胡其恒要求升为甘肃巡抚，岳州升为西安布政使，雍正都批准了。年羹尧在青海驻军的时候，雍正就曾经把一些人事权力下放给他，他可以任免提拔很多官员，雍正都是不会反对的，吏部都把这些官员单列一类叫年选。那现在年羹尧立了大功来觐见，要求提拔自己的人，雍正也就习惯性的批准了。但他应该没想到年羹尧的骄傲会逾越了界限。10月11日，年羹尧入宫觐见的时候，竟然在雍正的面前积聚而坐。积聚就是两膝平放，两腿分开而坐，形状像簸箕。在古代，这是一种非常没礼貌的做法，象征轻视对方。那一刻，雍正终于意识到自己昏了头，把年羹尧惯出毛病来了。年羹尧这次觐见表现的骄横无礼，其实也给那些嫉妒他的王公大臣们找到了攻击他的好机会。雍正的政敌纷纷四处散布谣言，说雍正已经被年羹尧控制了，已经成了年羹尧的傀儡，雍正赏赐哪个大臣或者惩办哪个大臣都是年羹尧的意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0: 关于雍正是年羹尧傀儡的谣言，让雍正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伤害。对于自视甚高的雍正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而这个谣言又带来了连锁反应，应该是从这个时候，雍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年羹尧的关系。
1: 11月15日，年羹尧还在京期间，雍正就对诸王大臣说，朕起充右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起年羹尧抢为臣奏，而有失举乎？意思就是说，我要不是小孩子，什么事儿都要年羹尧来给我拿主意，我做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怎么可能是年羹尧的意思呢？雍正能对大臣们这样公然解释，可见这谣言已经非常流行了，已经到了雍正不能不回应的程度。事实上，年羹尧不仅表示了对雍正的不尊重，和雍正的其他亲信怡亲王允祥、隆科多也都处不好，不太看得起这些人。他这样的为人处事，实际上彻底分裂了雍正苦心经营的治国干部群体，也给对立派系制造了攻击雍正的绝好口实，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假如雍

0: 正还顾知己的情面，勉强维持以前和年的关系，他就无法按既定轨道推行改革，也无法应对政敌的不断攻击。在十二月年羹尧离京之前，雍正表面虽然对他没有翻脸，但已经开始疑心年羹尧对他不忠。在给一些大臣的奏折上，朱熹表示自己过去信任年羹尧是看错了人。雍正继位之初四面楚歌，弟兄臣下没有几个人和他团结一心，反倒希望他把摊子搞砸。他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求贤若渴，遇到真有才干的大臣就由衷欣赏，表现是很性情的，并没有戒备之心。尤其对年羹尧处处表扬褒奖，准许他做很多逾越法度的事，让他选任官员总管云贵川，可见当时他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帝王。经历了年羹尧一案以后，雍正才意识到对待大臣的恩遇不能逾越法治，不能给予太多超越法治的特权，否则皇权必然受到威胁。
1: 对年羹尧已经产生疑心的雍正让大臣们揭发年羹尧，而得罪了太多大臣的年羹尧被揭发出的劣迹非常惊人。雍正甚至发现自己在西部的情报系统对于年羹尧完全失去了作用，这更是直接威胁到了军权。于是雍正决心彻底铲除年羹尧的势力。最终年羹尧被大臣们议定了92款大罪，被判自裁谢罪。对于雍正的步步清算和最终决定，年羹尧是何反应？雍正最终痛下杀手，两个人关系发生巨变背后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年羹尧离京以后，雍正开始发动大臣们揭发年羹尧的罪行。他在给很多大臣的奏折上，朱熹写道：“这年羹尧形迹可疑，要求他们揭发。”于是墙倒众人推，各地大臣纷纷揭发，揭发出来的劣迹也是很惊人的。一是日常起居逾越礼制，每次出官署都命令百姓清账，临时戒严，兵丁把守街口，店铺关门停业，对待同僚属官也是处处摆谱，发公文超越礼制，俨然把自己当成了9000岁。他的家人下属也是骄横不可一世，据说他家的一个私塾老师回老家江苏探亲，沿途官员都当贵宾接待，巡抚以下的官员都到郊外亲自迎接。二是不守臣道，在西宁军中的时候，两次雍正的诏书颁到，他都不按照规定在官署设置香案跪听开读。雍正派到他军中的御前侍卫，他都当成自己炫耀的资本，把他们编成一辆队给自己出行开道。三是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给自己结成朋党。他的子侄甚至家人都被委以要职，四处作威作福。四是大肆收受贿赂，侵占国家钱粮，很多人为了得到高级职务的任用，给他一送就数万甚至10万。在西宁军中用吃空饷的手段侵占国家钱粮，数额达数百万两。五是纵容军队残害无辜平民，在西宁攻占某处喇嘛寺庙时，一次就屠杀了寺中的喇嘛近千人。清史学者杨启桥指出，官员的密报让雍正最恼怒的事情是自己的情报网在年羹尧的势力范围内完全瘫痪了。雍正很注意收集基层的信息，推广了康熙朝的密折制度，所有的大臣都可以给雍正上密折，还经常派侍卫出去打探情报。在年羹尧控制的西部，雍正也安插了不少耳部。而从大臣们揭发的年羹尧的罪行来看，雍正在西部的情报系统对年羹尧完全失去了作用，西部的大小官员过去都没有给雍正报告过实情，这更是直接威胁到了军权。年羹尧离京以后，起初雍正还尽量克制，在他的奏折上朱熹表示 只要你知错悔过就好。随着年羹尧劣迹的不断被揭发，雍正越来越没有耐心了。雍正三年，雍正就开始了彻底清算年羹尧罪行的步骤。首先是告诫和年亲近大臣要远离他，把他孤立起来。这一年正月，年的亲信胡其恒弹劾另一官员金南英，雍正表示这是年胡在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不批准。同月，原任四川巡抚蔡挺本来逼死了下属官员，也得罪了年羹尧，被弹劾下狱，刑部判了他斩刑。雍正却召见他，询问西部的情况。蔡趁机举报年羹尧贪婪残暴，说自己是被年羹尧诬陷的。雍正表示，不能因为年羹尧弹劾这个人就治这个人的罪，国家的刑罚奖赏不能由年羹尧来决定，不但不治他的罪，反而启用他为左都御史。
1: 年羹尧虽然被揭发出了种种劣迹，但他毕竟是雍正曾经最器重和信任的大臣。雍正最初表现还算克制，但是后来就失去了耐心，并决定彻底清算年羹尧在西部的势力。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再次激怒了雍正，让雍正对年羹尧再无旧情可念，甚至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朱批了绝交宣告。
0: 雍正三年四月，雍正决心彻底铲除年羹尧在西部的势力，下旨令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将军。雍正这一串急速的出拳，让情商本来就不高的年羹尧一下子就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他在赴任途中停在江苏仪征，给雍正上奏折谢恩，雍正朱批了这样一段文字：朕时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这是雍正私人同年羹尧的绝交宣告。雍正毕竟是个性情中人，做了皇帝，还是要给自己曾经视为知己的年羹尧一个交代，是你背弃了我，我从来不曾背弃你。在这绝交宣告之后，雍正开始彻底整肃年羹尧的势力，年羹尧的儿子、亲信和家人纷纷被罢官逮捕。七月间，大学士、九卿等重臣一同上奏，请求将年羹尧正法。雍正下旨将年羹尧杭州将军革去，降为一名低级军官，表示对年的处置要十分慎重，让地方高官也都各抒己见，讨论如何处理。于是各地督府纷纷上奏，斥责年羹尧罪大恶极，必须杀掉。九月间，雍正表示同意大臣们的请求，下令逮捕年羹尧。这一年年底，年羹尧被大臣们议定了92款大罪。雍正表示不忍严惩，让年羹尧自裁谢罪。年的亲属、家人、党羽也都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年羹尧的势力被彻底清除了。年羹尧确实没有想到雍正会要他的命，他接到雍正的自裁谕令后上书哀求：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陈年不老，留下这一犬马，为主子慢慢效力。雍正看到了他的哀求，但没有改变心意。雍正最后来了一手绝的，让年羹尧的死对头蔡挺去监刑。年羹尧在绝望之中上吊自尽。在他死前，雍正给他下了最后一道上谕：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这意思再清楚不过，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做鬼你也不能再抱怨，你抱怨就永世不得超生。

0: 庚瑶身为人臣，曾经权力与荣宠都达到了顶点，最终却落得被刺自尽。杀他的人曾经把他引为知己，奸行的竟然还是自己的死对头。年羹尧离开这个世界前作何感想不得而知，由备受宠信到遭遇灭顶之灾，这其中固然有年羹尧自己居功自傲、过度膨胀的错误，那么雍正在整个过程中又有哪些不理智之处，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1: 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雍正清算年羹尧固然是年自己骄横过度所致，为了巩固皇权，雍正不得不痛下杀手。但在办理年案的过程中，雍正因为觉得自己受了年羹尧的欺骗，也有些不太理智了。蔡挺本来是个奸臣，有人命案在身，而雍正因为对年羹尧的厌恶，竟然不顾法纪，反而启用这个人做高级干部，这感觉就是拿国家的事情不当正事儿，整个在跟年羹尧较劲赌气了。在年羹尧被杀之后，雍正逐渐恢复了理智，他再也不会把哪个大臣当成知己了，因为处在权力巅峰的人注定是要孤独终生的，他不可能有和自己人格平等的朋友。有不少史学家指出，雍正其实没有必要杀掉年羹尧，他的势力已经被彻底铲除了，而且在杀掉年以后不久，雍正就下旨赦免了年家亲属，年家的宅地也都偿还了。看来雍正也不忍心让年羹尧断绝香烟。雍正3年9月下令逮捕年羹尧的时候，年在杭州的府地被查抄，浙江巡抚傅敏带队执行。在书房里，他发现来往书信都已经找不到了，故纸堆里翻出了一本小书。看了这书，傅敏惊呆了，他马上派人出去侦查这书是谁写的，作者很快就被找到抓获了。傅敏火速上报雍正皇帝，这是一本极其大逆不道的书，雍正读了也惊呆了，这书让他坚定了心意，不能让年羹尧活着。这本书上到底写了什么触动了雍正敏感的神经呢？也是从这本书开始，雍正朝的文字狱拉开了序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雍正3年9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年羹尧在杭州的府地被查抄，在年羹尧书房搜出的一本书令雍正勃然大怒，发现这本书后不久，年羹尧就被刺自裁谢罪，这本书的作者也被处以极刑，不但砍头示众，头颅甚至在菜市口整整被示众了10年。究竟是什么人写了一本怎样的书，令雍正如此愤怒？这本书不但成为年羹尧被杀的导火线，甚至由此还拉开了雍正朝文字狱的序幕。雍正如此激烈反应的背后，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10集《要命的书》。
1: 上一讲我们讲到，雍正继位以后就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他是一个勤政有为的君主。然而从年羹尧案开始，雍正感到他的皇权受到了威胁，陷入了孤独无助的境地。在年羹尧书房搜出的一本书非常诡异地预言了他的命运，这让雍正起了杀心。浙江巡抚很快查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这人名叫汪景祺，他很快被抓了起来，被判砍头示众。他的头颅在北京菜市口整整示众了10年。汪景祺案是雍正朝的第一起文字狱。雍正本来是一个有为君主，爱憎和是非也都是很分明的，为什么从汪景祺案开始

0: 拉开了文字狱的序幕呢？汪景祺本名汪日启，是浙江钱塘人。这人本来出身很好，他爹汪林官至户部侍郎，相当于现在财政部副部长。汪景祺小的时候就名气很大，据说是很有才的，可惜不会考试，一直考不上科举，考了很多年，康熙53年，他已经42岁了，才考中一个举人，再下来索就考不上一个进士。这人科举不顺，满腔愤懑，变得越来越狂傲，目中无人。他自述豪迈不羁，为悠悠私事无依可为由者，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生性豪迈，不拘小节，这么大一个天下都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跟我做朋友的。雍正2年初，他已经50出头了，再也不甘心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就到西安投奔年羹尧。考不上科举，做不了官，不能找皇帝做主人，而那个时候放眼天下，也就年羹尧他能看得上。
1: 怀才不遇的汪景祺投奔了当时在西北的年羹尧，做了年羹尧门下的幕僚。但是汪景祺并没有得到年羹尧的重用，在年羹尧身边，汪景祺写了一本书献给年羹尧，在这本书中对年羹尧极尽吹捧。然而也正是这本书让他犯下滔天大罪，不仅给自己带来灭门之灾，还决定了年羹尧最后被杀的命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年羹尧倒是收留他了，但他门下幕僚很多，他也没太把这汪景祺当回事儿。汪景祺跟着年羹尧在西北随军2年，写了一本书献给年羹尧，名叫《读书堂西征随笔》，其中对年羹尧歌颂备至，称赞年羹尧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又说古代的名将郭子仪、裴度这些人跟年羹尧都没有办法比，教之阁下威名，不斥荧光之于日月，少水之于苍冥，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胜于今日之大将军哉？意思就是，这些人跟年大将军的威名比，就好像萤火虫和太阳月亮、一勺水和浩荡沧海一样，简直太微不足道了。开天辟地以来，打败敌人出其不意、成功之迅速，都没有比年大将军更强的了。你看看他这拍马屁的手法，其实也都是陈词滥调，也说不上什么很有才，还有点肉麻。连雍正皇帝都给年羹尧戴了那么多高帽，一个落魄书生这么直白又没有新意的奉承话，年羹尧不可能很放在心上。汪景祺这书他也就随手扔在书房里了。汪景祺对年羹尧倒是非常实在，他这书里有一篇文章叫《功臣不可违》，大意就是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功臣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君主对功臣最后都会猜疑怨恨。这话倒是好话，他应该也是在善意地劝告年羹尧要低调，要明哲保身。雍正3年，年羹尧地位开始一落千丈，这时候他清醒过来了，就把汪景祺的书翻出来了，就看这篇《功臣不可违》，越看越觉得有道理。问题是这时候他明白过来也迟了。雍正3年9月28日，雍正下令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年羹尧早有准备，把他过去的书信都烧掉了，在他的书房里就翻出了这本《读书堂西征随笔》。负责抄家的官员把这书随便一翻，当时就发现这书大逆不道，马上就派人出去侦查这书的作者是谁。很快官府就查出来了，这书是他写的。浙江巡抚傅敏火速给雍正上奏章，此人大逆不道，这书简直无法无天，我们效率很高，已经抓到了主犯，现在给皇上汇报，请皇上发落。
1: 在年羹尧的书房里翻出的这本书，让负责查抄年家的官员立刻就下了大逆不道的结论。雍正看完这本书后，立即下旨严禁读过此书的人泄露内容。那么这本书中究竟写了什么，让雍正感到愤怒甚至害怕？年羹尧被贬以后，对抄家早有准备，他把来往信件都烧了，为什么偏偏留了这样一本如此反季的书在书房，以至于最后把命也丢了呢？
0: 这汪景祺的书里到底说了什么？搜查的人一看就发现大逆不道了呢？书送到了北京城，雍正读完，在首页批了一行字：被谬狂乱，至于此极，昔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服使此种，得乐往也。意思就是荒唐透顶，再没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了。可惜我现在才看到，把这书留下，日后处理，绝不能让这个杂种漏网。雍正的反应非常愤怒，今天我们透过这玉批，还能清楚地感到他的愤怒。据说雍正读了这个书以后，告诫丞相，看过这书的人不许跟人说这书里到底写什么了。到底什么话这么惹他生气，还这么神秘呢？那比较合理的推测，雍正不希望泄露的部分就是这书里被毁掉的部分。雍正三年年底，雍正赐年羹尧自裁，一周以后雍正降旨称汪景祺作诗讥善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就是说他写了诗诽谤康熙皇帝，处刑是很重的，砍头示众，人头被悬挂在菜市口的大路上，其妻发配到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兄弟子侄有在做官的全部革职，发配宁古塔，五福以内的同族亲戚有做官的，无论现任候补还是候选，全部革职。一人之罪，牵连全家，可见雍正多恨这人。汪景祺的头示众了整整十年，一直挂到雍正死的时候。
1: 汪景祺之所以因书获罪，罪名是讽刺了康熙皇帝。这是汪景祺写给年羹尧的一本书，怎么会有讽刺康熙皇帝的内容？汪景祺在这本书中究竟怎么讽刺康熙皇帝了呢？仅仅是这些内容会激怒雍正到近乎失去理性的程度吗？
0: 按照雍正圣旨里的话，汪景祺的书讽刺康熙皇帝了，我是大孝子，你骂我爹，我非把你灭了不可。翻翻这书看，怎么讽刺康熙皇帝了？现在看到的这书是个残本，里边有一篇题目叫《诙谐之语》，什么内容呢？就是一些笑话和段子。其中有一个笑话，有一个无锡人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讲了一个笑话，说康熙皇帝南巡到了无锡，有个姓杜的书生在路旁给他献了一首诗，康熙读了觉得不错，就决定亲笔题字赐给这个书生。题的什么字呢？千家诗里的第一句，云淡风轻近五天。有个人知道这事儿，就写了一首诗笑话康熙，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照赐林间，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五天。这个笑话是在讽刺康熙不学无术，别人给他写了那么好的诗，他想题字显摆一下自己的学问，可是肚子里实在没有什么墨水，想不起来什么话，就记得千家诗的第一句。问题是雍正读了这么一个笑话就能气成那样，而且这笑话说得很清楚啊，这诗不是汪景祺写的，是别人写的，他收到他的书里边了，那圣旨里边说的就不是实话了。所以圣旨里这个原因肯定不是真实的原因，那就是个门面话，一方面治了汪景祺的罪，还显示雍正是个大孝子，不会为了自己的原因惩罚读书人，是为他爹出气。这书 还有些地方批评雍正朝的政策了，说雍正清查亏空以来执行的官员十分刻薄，把很多官员搞得很惨，但是也是在批评执行法治的官员滥用权力，并没有直接抨击清理亏空这项政策。从这书其他地方的内容来看，汪景祺对陕西地方官的腐败了解很深，也是很痛恨的。雍正是个讲道理的人，这些话也不至于让他气成那样。
1: 讽刺康熙皇帝、批评雍正朝的政策都不是激怒雍正的真正原因。汪景祺被杀以后，雍正在后来的一个上谕中给出了答案。原来这书里真正挑动雍正最敏感神经的内容，就在一篇历代年号里的文章里，其中提到正字拆开就是一纸。那么这种说法为何令雍正如此忌讳呢？
0: 一纸是什么意思？就是没多久就要完蛋的意思。雍正上谕里边说了，历代年号论列举了历史上年号带正字的皇帝多人，包括金朝的海陵王年号正隆，金朝末代皇帝金哀宗年号正大，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等等等。这几个皇帝确实都没有好下场，要么是亡国，要么是年龄不大就死了，要么是被敌国俘虏了，要么是被政变干掉了。雍正在上谕里边还长篇批驳了这段话，说这话就是咒诅之语，是在诅咒我。他举了不少例子，说明这种拆字法是胡说，没什么道理。他说，你看好多皇帝年号都有元字啊，汉武帝年号元鼎，唐玄宗年号开元，元字拆开不也是衣物吗？这衣物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啊，意思就是没多久就要变坏。那汉武帝、唐玄宗都是盛世明君啊。雍正继位之初，政治斗争很残酷，宫廷和朝廷都充满了戾气，不安全感越来越重，他的亲人不少都在等待垮台，只有一个弟弟老十三还可以信任，满朝的大臣实心办事拥护他的也不多，好多还都是八爷党。本来最初他完全信任年羹尧，觉得自己有一个能力这么强的知己大臣，现在这个知己竟然有负于他，那现在他还能再信什么？亲情、忠诚、友情都很脆弱，都不可信。这样一种孤独的境地，人走向迷信，害怕冥冥中不可预测的命运，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年羹尧事件之后，雍正变成了一个非常孤独无助的人。本来他失去这段友谊还有点遗憾，可现在年羹尧放了这么一本书在书房里让他看，雍正看到了这篇历代年号论，他会觉得如果年羹尧对他还有顾念，就不应该把这大逆不道诅咒他的话留着给他看。再联想到书里边说年羹尧是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感到了彻骨的寒意。他觉得这是年羹尧自己在诅咒他，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而这个书的作者就是年羹尧的手下，他写这书的意思已经不把雍正当天下的主人了，他在等着雍正垮台，等着宇宙第一伟人年羹尧来统治天下。雍正觉得自己曾经倾心引为知己的人，原来一直在暗中恶意地嘲笑和诅咒自己。在这样一种极度的孤独和心寒之中，雍正逐渐起了杀机，准备杀掉年羹尧。年羹尧肯定也是读过这本书的，肯定也读过这篇历代年号。他被贬官以后对抄家早有准备，把来往信件都烧了，他怎么就不把这书烧了，留在书房里等着让雍正来看呢？那这历代年号论雍正读了会是什么感觉？他难道没有想过吗？年羹尧没有雍正那么迷信， 他读了这东西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这句话不算。

0: 什么诅咒？他想让雍正看的可能是那篇功臣不可违，曲折的表达自己非常委屈。年羹尧从权力的高峰一下子跌了下来，跌得那么快，没有任何防备，他能不怨恨雍正吗？但是这种怨恨更多的不是恶意，而是委屈。以他过去和雍正的交情，他不相信雍正会杀他，所以他要留着这篇功臣不可违，让雍正看见，表达自己的心意。雍正和年羹尧这两个不世出的杰出男人，在他们出现了隔阂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毫无芥蒂的谈心了，他们只能用曲折的方式向对方示意。但是时过境迁，他们都已经改变了，他们注定要相互误解。
1: 汪景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此书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惊天大祸。他被砍头示众后，人头在菜市口悬挂了十年，一直到雍正死后才被取下来。他的很多家人也被牵连获罪，酿成了一幕幕悲剧。汪景祺仅仅是一个狂妄的书生，雍正的处理手段为何如此残酷？甚至由此拉开了雍正朝文字狱的序幕，这背后究竟反映了雍正当时怎样的心理状态呢？
0: 雍正为什么要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对付汪景祺呢？把他的头挂在这菜市口一直示众，这有什么必要？只有从迷信的角度才能解释这件事情。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讲得很是那么回事儿，让雍正很害怕，他越看越害怕，害怕这个一纸的诅咒会应验。那他要反诅咒，他也要诅咒汪景祺，让他的预言应验不了。古代诅咒人最狠的话是什么？此无葬身之地。把汪的头一直挂着，汪就不能全尸而葬。雍正觉得这样就能把汪的灵魂镇住，汪的诅咒就不会应验。回过头去看看雍正杀年羹尧的方式，让年的死敌蔡挺来监斩，而且下了一道上谕给年，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这也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他觉得年羹尧是自己的克星，但是蔡一直和年死对头，也许能把年克住，而且告诫年死了以后不要含怨，这话不是有点心虚吗？说穿了，雍正知道年羹尧罪不至死，他的势力已经被清除了，他杀掉年羹尧内心是有一点不安的，但是他对宿命的迷信又促使他不能不杀年羹尧。他害怕年死了以后冤魂不散继续诅咒自己，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反诅咒，用年的敌人镇住他的阴魂，让他的怨气不要来危害我。透过年羹尧和汪景祺的死，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在极大的政事压力下失去了对周围人的情感信任，已经陷入了非理性的偏执心理。一个有为的帝王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全力发动改革机器，失去了亲情、友情和很多忠诚，四面都可能有敌人，危机四伏。他终于走到孤独无助、偏执的境地，这是雍正自己的悲剧。汪景祺案中最悲惨的受害人不是他自己，他是一个情商很低的狂生，他最后的结局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既诅咒当朝皇帝，又不使用有效的化名保护自己，这就是自取其祸。这个案子里面最悲惨的受害人是他的妻子，他谁也没招，谁也没惹，可惜命苦嫁了这样一个情商为零又爱惹祸的丈夫。他被牵连判了刑，要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就是发配到黑龙江最苦寒的地方给军人做奴隶。史料记载，景祺之妻俱是女也，遣发

0: 时，家人设微跳，预期清波自尽，乃盘匍匐而渡，见者伤之。原来他也是大家闺秀，父亲做到了侍郎高官，家人看他遭此命运，不愿意他到黑龙江受辱，他发配启程要坐船，家人就故意把上船的这个踏板弄得很危险，希望让他落到水里自尽，但他不愿意死。也许他嫁了这样一个狂傲不通世故的书生，也没有过过什么幸福的日子，他不愿意受他的牵连而死，为他殉葬。他走到那踏板前，就俯身趴下来，从踏板上慢慢爬过去。旁观的人们无不伤心落泪。没有更多史料记载这个弱女子后来的命运，可能她慢慢爬行的时候，最后还是落到水里死了，也可能她躲过了这一劫，去到黑龙江极度寒冷的军营，沦落风尘，苦苦求生。我们的历史从不会记载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但是每一次大的政治变故，都会有无数平凡普通的人被彻底改变了命运。汪静琪就这样惹怒了雍正，家破人亡，全家遭殃。从汪案开始，雍正朝戾气横生，杀机四伏，雍正变得越来越多疑，也越来越迷信，对于讥刺朝政的文人就不那么宽容了。比起乾隆朝，雍正朝的文字狱数量不算多，乾隆朝文字狱135起，雍正朝只有25起。但是雍正朝的文字狱很多都有些诡异，甚至带有迷信色彩。不久，又有一个文人因为提到了正和旨，惹怒了雍正，送了命。这人是谁？这人可是很有来头，他是当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的先祖。那他又怎么惹恼了雍正呢？
1: 科举官员查嗣庭因为出的几道试题让雍正勃然大怒，雍正不仅严查查嗣庭，甚至还迁怒整个浙江文人。查嗣庭究竟做了什么让雍正反应如此激烈？文字狱接连发生，反映了雍正怎样的心理，又带来了哪些连锁反应？铁腕雍正第11集，查家惨祸。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1: 武松武二郎一个人坐在这儿，喝着他那点酒，吃着一盘小菜，可是不大的功夫，就见店主人端出了一只大坛子来，把上边封皮揭下去了。武松一闻，这酒是真香啊，再尝尝自己的酒，我这个叫什么东西啊？不大的功夫，只见店小二又端过一对熟鸡来，还有一大盘精肉。武松就见这几个人来来往往都从自己眼前过，这怎么回事？他不说店里边没有好酒好肉吗？这怎么全上来了？武松武二郎他不由得不气呀。现在武松啊，正是眼饱肚中饥，武松武二郎又要发作了，他恨不得把桌子都给砸碎了。主人家，你过来。店小二赶紧跑过来了。主人家，你好欺负客人，你不是说你店中没有好酒好肉吗？师父，你不要着急，要酒咱们好说。不，我就要你这坛子里边的酒。大师父，这个酒和肉啊，是大郎自己从家带来的，只是借我店里边坐下吃一吃。武松一听就知道这店主人在撒谎了。怎么，难道老爷花钱买你们都不卖给我？哎呀，可真有意思，我倒没听说出家人自称是老爷。武松一看这店小二说话挺气人呢，腾的一下他就站起来了，把手一抬，给这店小二一个大巴掌。哎呀，把这店小二打的在地上转了好几个圈啊。这时候啊，楼上这个大郎就听见了，楼下什么事吵吵闹闹，这店小二赶紧就上来了，把这些事情和这位客官也讲了一遍。这大汉听完之后他火了，从楼上噔噔噔噔噔噔他下来了。这个大汉用手一指，哼，你这个头陀好不依本分，怎么随随便便就动手打人？你也不像个出家人的样子，怎么，我就打他，管你什么事？这大汉一听武松挺硬气呀，他还火了，把桌子哗推翻了。好，和尚，要打仗咱们出来，我看你也是太岁头上动土。武松心了话，要打仗啊，这可不用先回家求去，出来就出来。怎么，出来我还怕你吗？武松一个箭步，蹭，他来到门外了。这个大汉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那个大汉一看武松啊，个儿这么大，他还真不敢轻敌。这大汉来到外边，先摆出一个门户来等着武松。武松根本没把这人放在眼里，武松连架势都没了。这大汉一看武松连个架势都没有，他想这人可能也是个吏吧，啥也不是。好，我就进招吧。这大汉想到这儿，往前一进右腿，砰，给武松来个黑虎掏心。武松一看，好啊，拳头过来了， 武松一伸手，照着这人手脖子拽了一下。你说这大汉怎么这么听话？等等等等，一下撞武松怀里去了。武松又往出一推，武松那力气有多大呀？这人连站都站不住，等等等等等等等，噗，趴下了。武松武二郎一看你趴下了，往前一进步，把他给踩住了，抡起拳头就打呀，把这大汉呢，大概也打了那么个十几拳头。这大汉就不行了，躺那直哼哼啊。这大汉还算是一条硬汉，一声求饶的话都没有。那三四个村汉一看把这大汉打倒了，而且武松提起拳头来又打了十几拳，赶紧就跑了。武松一看这人不能动弹了，好，你们都跑了，我来施救。武松就进了屋，噔噔噔噔，他上楼了，把酒坛子端起来，找了个大碗往里就倒上了，一碗接一碗，桌上那对鸡还有一盘子肉，武松是一点没给剩。没有半个时辰，武松把这一坛子酒全给喝光了。武松这时候也醉了，把身上的直多袖在后边系了个结，就出门去了，沿着这条小溪就走啊。武松要不出门啊还没有事儿，这一出门叫西北风怎么一吹呀，武松这两只脚就不听使唤了，一路上离了歪斜，还没走出四五里路，就从旁边土墙后边窜出一条黄狗来，看着武松就叫啊，叫了两声之后还往武松的身上扑。武松可有点火了，一伸手，苍亮，把戒刀拽出了一把，大踏步就撵这条黄狗。这条黄狗就在小溪边转来转去。武松看这条狗还真不好打，武松看准了这条狗的脑袋，把这口戒刀抡圆了，呜，就砍下去了。俗话说呀，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狗闪得快，武松这口刀下去了，这狗往左边蹭着一跳，武松就砍空了。武松也是由于砍的力气太大，再加上喝酒喝得太多，脚底下一轻，扑通，他栽到那小溪里边去了。也就在这个同时，岸上侧手墙边就出来这么一伙人，当先一个大汉，头戴着毡笠，身穿鹅黄苎丝袄，手里边拿着一条烧棒，背后还有十几个人跟着，手中都拿着刀枪棍棒。其中有一个就告诉那大汉，哎，看见没有了，在小溪里躺着那个就是打大狼的那个贼行者。这条大汉呢，找了半天找不着他哥哥，就带了二三十个庄客来酒店捉武松来了。不大的功夫，只见那个被打的大汉又换了一身衣服，手里提着一把刀，背后也带着二三十个庄客。这些庄客都是跟这两个人练武的，每个人都有个三鸡毛四面斗的，这几个人就是庄客中的小头头，什么赵大王二张三李四朱五杨六驴七马八。这些人一看武松躺在小溪里，刀枪棍棒

0: 挠钩绳索，上去把武松就给捆绑起来了，衣服也给扒下来了，借刀也给夺去了，把武松就绑在一棵大柳树上了。挨打的这个大汉叫手下人找了一根藤条来，在那抽打武松。也就在这个时候，从庄里边又走出一个人来，来到跟前就问这两个人：兄弟，你们又在打什么人？只见这两个大汉把手一弓：师父听命，兄弟今日和林庄三四个相识，去前面小路店前吃三杯酒，可恨这个贼行者前来闹事，把兄弟痛打了一顿，我这不是才回家换了衣服，我才来抓他。这个贼行者把我的酒肉全吃光了，他却醉在了小溪中，因此我们把他拿住了，正在细细的拷打。师父，你看这个贼行者，他也不是个出家人，脸上刺着两行金印，这个贼人却用头发把这金印挡住了，一定是个避罪在逃的囚徒。那个大汉又过来了：师父，还问这个干什么？就把这秃贼一顿打死了，一把火把他烧了算了，这才能出了我们这口气。说完拿起藤条又要打武松，只见来的那人一摆手：贤弟，先不要打，待为师来看一看。只见那个人慢慢的转到武松的身后了，看了看武松后背上的棒伤。哦，奇怪呀，看他这模样，一定是决断不多时的疮疤。这人看着看着又转到武松的前边来了，一伸手把武松头发给掀起来了。他定睛一看，哎呀，这个人不是我家兄弟武二郎吗？武松啊，这才把眼睛睁开了，一看面前这个人：你不是我的哥哥吗？只见这个人赶紧上前呐，叫那兄弟两个人把武松给解开了。这两个人就过来问那人：师父，这个行者他如何却是师父的兄弟？哎呀，他就是我常常和你们讲起的在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道他如今怎么又做了行者。这兄弟两个人听了可都吃了一惊，赶紧上前把武松就给解下来了，又把衣服拿过来给武松穿上了，扶着武松进了草堂了。武松进了草堂就要拜这个人，可是被这个人一伸手把武松给搀扶起来了。兄弟，你酒还没醒，先坐一坐咱们说话。武松武二郎一见这个人可真高兴了，这时候武松酒已经醒了五分了，那个人又弄了一些汤水给武松洗漱了，又吃了一些醒酒之物，两个人坐下来重新叙旧。这个人是谁呀？正是郓城县人士，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松给宋江深施一礼：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庄上，却如何也在这里。贤弟呀，我自从和你在柴大官人庄上分别之后，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半年了，不知家中如何，恐怕父亲烦恼，我先叫我的兄弟宋清回去了。后来又接到家中的来信，说是官司一事全得朱仝和雷横二位都头出力，家中平安无事。兄弟呀， 这个地方叫白虎山，这个庄子就是孔太公的庄上，刚才和兄弟相打的就是孔太公的小儿子，因为他性急好和人厮打，人家都叫他毒火星孔亮。这个穿鹅黄色衣服的就是孔太公的大儿子，人们都叫他毛头星孔明，因为他们两个人好习枪棒，我呀就在这点拨他们一下，因此他们就叫我师父。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半年了，我如今想上清风寨去走一趟，这不是这两天我刚要动身吗？兄弟啊，我在柴大官人庄上就听人传说了，说是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了，又听说你斗杀了西门庆，后来就不知道你配到什么地方去了。兄弟啊，你怎么又做了行者了？武松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江、宋公明说了一遍，孔明、孔亮兄弟两个呀都觉得很对不起武松，都来到武松的跟前赔礼道歉。当天的晚上，宋江就叫武松和他同榻而眠。第二天早晨起来，都洗漱完毕了，来到中堂相会吃早饭。孔明也在那儿相陪，孔亮呢，他忍着疼痛也来管待。孔太公就叫下边庄客杀猪宰羊，安排宴宴。宴席完了，宋江就问武松：“贤弟呀，你要投奔到什么地方去安身立命啊？”哥哥，我昨天已经说过了，菜园子张青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投奔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那里去入伙。张青也随后就上山。兄弟，也好。我也不瞒你说呀，我家近日有书来，说是清风寨之寨小李广花荣，他知道我杀了阎婆惜了，经常寄书信给我，一定叫我到他那里去住几时。这个地方离清风寨也不远，我这两天正要动身呢，因为天气阴晴不定，还未启程。不过我早晚要走一趟啊，兄弟，那么我和你一同走怎么样？
1: 哥哥，
0: 这是武松，是犯罪的囚徒，在路上恐怕不方便吧，若是遇到差人恐怕连累了哥哥，就是哥哥和兄弟同生同死，也怕连累了花荣之寨。宋江一听武松这些话，可也对，就陪着武松在孔太公的庄上又住了十几天。宋江和武松两个人这一天就要走，可是孔太公和两个儿子说什么也不放，又留宋江和武松两个人在这住了三五天。宋江坚持要走，孔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宴席给他们两个人送行。第二天，孔太公拿出一套新行者衣服来，造不值多，还有武松带来的度牒、书信、借箍、绶珠、借刀、金银之类，都交给武松了。孔太公又每个人送给他们50两银子做路费，宋江、武松两个人说什么也不收，孔太公还非得让他们收下不可。没有办法，宋江和武松两个人一个人拿了1半银两，这才上路了。一路上两个人说一些闲话，一直走到晚上，找了一个客店就歇息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两个人又走了40-50里路，就来到了一个市镇上。这个镇子叫做瑞龙镇，是个三岔路口。

0: 宋江就找了一个当地人问了一问，一问他们清楚了，这个地方是往二龙山和清风寨去的一个岔路。没有办法，武松和宋江两个人在这儿就分手了。宋江往清风寨去了，武松武二郎往二龙山来投奔鲁智深入伙。咱们再说宋江，他往前走着走着，只见前边一座高山，这座高山这高啊，长得可真怪，树木也稠密。宋江一看这地方这景不错呀，一边走一边看。宋江看着看着就错过了有客栈的地方了。宋江看看天色要晚了，他有点慌了。宋江没有办法，找了一条小路就走过去了。这个时候大约也就是在一更天的时分，宋江心里着急呀，也看不见路。他走着走着就觉得脚下一绊，扑通，他趴下了。这一绊不要紧，树林里边铜铃当啷啷啷啷响起来了，不大的功夫就冲出了十四五个俘虏的小喽啰，来到宋江的跟前儿，七手八脚把他就捆起来了，刀也给夺去了，包裹也抢去了。这几个人点着火把，把宋江就押到山上去了。宋江来到山上一看呢，只见四下里都是木栅，当中是一座草厅，在草厅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后边有百十间草房。这些小喽啰把宋江宋公明就跟捆粽子一样绑在草厅上的一个将军柱上了。宋江在这绑着，就听见那些小喽啰在说话：“
1: 哎，大王刚睡下，就不要去叫他了。等大王酒醒的时候，再请他起来，把这小子心肝拿出来给大王做醒酒汤。咱们也吃块新鲜肉啊。”
0: 宋江在这柱子上绑着，一听到这些，心里可就全凉了。只因为我杀了一个烟花女子，就变得如此受苦。谁想到我这把骨头落在这里了。不大一会儿，只见小喽啰把灯烛萤黄点起来了。宋江啊，绑在柱子上冻得浑身都麻木了。他抬头往四下看一看，一点动静都没有。又过了一阵，大约有二三更的天气啊，只见厅背后走出三五个小喽啰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呢：“
2: 大王起来了！”
0: 这几个小喽啰赶紧来到厅上，把灯就挑亮了。宋江偷眼一看，只见出了一个大王，头上挽着一个鹅梨角，一条红绢帕包着，身上披着一件枣红苎丝袄，来到草厅上，扑通，他就坐在中间那个虎皮交椅上了。这位好汉呐，祖贯是山东莱州人，姓燕名顺，别号锦毛虎。这燕顺呢，原来是贩养马客人出身，因为把本钱赔了，他就流落在绿林中打家劫舍。燕顺酒醒过来了，坐在中间的虎皮交椅上：“喽啰们，哪里拿到这个人来？”“
1: 启禀大王，小弟们正在后山俘虏，只听……”

0: 的树林内铜铃响，原来就是他一个人背着包裹撞在绳索上一跤绊倒，我们就把他拿来献给大王做醒酒汤。
1: 正好，快去给我请二位大王来同吃。
2: 是。
1: 这几个小喽啰去不多时，只见厅侧两边又走出两位好汉来。左边一个是五短身材，一双光眼。这人呐，他祖贯是两淮人士，姓王名英。因为他长得五短身材，江湖上都叫他矮脚虎。这个王英啊，原来是车家出身，因为半路上见财起意，把人给杀了，事发道观，这王英越狱逃跑了，一跑就上清风山来了，和燕顺就占了这座山了。左边这个人长得小脸挺白净，这个人祖贯是浙西苏州人士，姓郑，双名叫天寿。这个郑天寿啊，原来他是打银出身，就是银匠。因为他自小就爱学些拳棒，流落在江湖上。有一次他从清风山下边过，碰着王矮虎了，和王矮虎打了五六十个回合，没分胜败。燕顺一看郑天寿行啊，就把郑天寿也请到山上去了，让他做了第三把交椅。这三个头领全都做好了，王矮虎把大手一挥，小弟们
2: 呀，
1: 正好做醒酒汤，赶快动手把这小子心肝取出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
2: 是。
1: 那么宋江宋公明的性命如何，咱们再说。
3: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1: 三个头领来到厅上，全都做好了。这个王矮虎啊，他把大手一挥，小弟们
2: 哟，
1: 正好做醒酒汤，赶快把这小子心肝取出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
2: 是。
1: 王矮虎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小喽啰就端来一大铜盆清水，往宋江宋公明的跟前一放。又一个小喽啰把袖子挽起来了，手里边转着一把明晃晃的弯心尖刀。那个端水盆的小喽啰把袖子往上挽了一挽，把宋江衣服就给撕开了，用这双手捧着水呀，往宋江的心窝上浇。往宋江心窝浇水干什么？但凡人心呐，都是热血裹着，用这冷水往心窝上一泼，这血就散开了。血散开之后，把心取出来，说是又脆又好吃。只见那小喽啰往宋江心窝泼完水，又往宋江脸上泼。宋江宋公明一看，完了，这回可真完了。唉，可惜我宋江死在这里了。锦毛虎燕顺坐那一听宋江两个字，他把手一摆，慢着。燕顺就问那个小喽啰，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宋江？这小喽啰就告诉燕顺，是大王， 他说可惜宋江死在这里了。锦毛虎燕顺听到这儿，腾从这虎皮交椅上站起来了，几步就来到宋江的面前了。你说什么？你说宋江？你认得宋江吗？大王，我就是宋江。锦毛虎燕顺还有点不信呢。你就是宋江？我就是冀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哦，你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杀了阎婆惜逃在江湖上的宋江吗？小可正是宋三郎。哎呀，燕顺听完这句话，赶紧从小喽啰手中把尖刀就抢过来了，唰唰唰几刀啊，把宋江这绳索全都给割断了。赶紧把自己身上披的这个枣红缀丝衲袄也脱下来了，给宋江裹上了，一伸手把宋江抱起来了。锦毛虎燕顺抱着宋江一直来到中间的虎皮交椅上坐下，把王矮虎郑天寿也叫下来了，赶快赶快赶快来拜见宋江宋公明。宋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吓了一跳。这三个人扑通扑通扑通全都给宋江跪下了，宋江也赶紧跪下了。这三位壮士为什么不杀小人反行重礼？这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谁也不起来呀。燕顺看了看宋江，宋义士，我们不识好人，一时间见不到，少问个缘故，差一点害了宋义士的性命。小弟在江湖上闯荡也有十几年了，经常听得江湖上人讲贤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缘分太薄，不能拜师尊严。今日天使相会，真乃称心如意。三位，宋江有何德能叫足下如此挂心错爱？锦毛虎燕顺赶紧给宋江斟了一杯茶来。仁兄，礼贤下士接纳豪强，名闻环海，谁不亲近啊？梁山坡近来如此兴旺，四海皆闻，曾有人说道进出仁兄之次，不知仁兄从什么地方来，还要到什么地方去？宋江宋公明就把怎么救了晁盖，怎么杀了阎婆惜，又怎么在孔家庄上待了好长时间，现在要往清风寨寻找小李广花荣的事和三个头领细细地说了一遍。三个头领听完真是大喜呀，赶紧取出衣服叫宋江换上了，又叫小喽啰杀牛宰马连夜宴席。当天晚上一直吃到了五更天，叫小喽啰们扶持宋江休息了。第二天晨拍起来又诉说了路上许多的事物，又说武松武二郎如何英雄了得。这三个头领听到这儿啊，都把脑袋拨楞拨楞，唉，都是我们无缘呐，要是能得武松在此那该有多好啊。武松在山寨上又住了六七天，每天都是好酒好肉的管带着。就在腊月初旬，按着山东人的年历，腊月上坟，就见小喽啰从山下跑上来了，说是大路上有一乘轿子，七八个人跟着， 挑着两个盒子去坟头画纸。这个王矮虎啊，他是个好色之徒，一听说有乘轿子，王矮虎就想，那有轿子肯定就有个女人。这王矮虎点起三五十个小喽啰就要下山呐。宋江剑顺怎么拦也拦不住，王矮虎抄起了刀枪，一棒铜锣，他下去了。宋江剑顺郑天寿三个人在山寨中饮酒，这王矮虎去了大约两三个时辰，小喽啰又来报告了，说是王头领一直赶了半里多路，七八个军汉都给打跑了，那乘轿子抬着一个女人，还有一个银香盒，别无他物。燕顺就问那小喽啰，那个女人现在抬到何处去了？
0: 这王头领已经抬在山后房中去了。
1: 燕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宋江把话头接过来了，王英兄弟，这个毛病可不好。
2: 是啊哥哥，
1: 王英兄弟哪儿都好，就是这个毛病他改不了。那么燕头领郑头领二位能不能跟我去劝一劝他？
0: 燕顺郑天寿带着宋江
1: 一直来到后山王矮虎的房中，宋江燕顺几个人把门一推，只见王矮虎啊正拉着那个女人呢。王矮虎一看宋江他们几个人进来了，赶紧把那女人就推开了。宋江来到跟前看了看这女人，娘子，你是谁家的宅眷呢？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出来闲走？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0: 这女人含羞向前
1: 向宋江道了三个万夫，
5: 奴家是清风寨之寨的婚嫁，因为母亲去世今得小祥，特来坟前画纸，哪敢无事出来闲走啊，告大王垂救性命啊。
0: 宋江听完了这女人的话，他吃了一惊。
1: 宋江心里想啊，我正要去投奔花之寨，莫不是此人就是花荣的妻子吗？我得救他。那么你的丈夫花之寨如何不同你出来上坟呢？
5: 哦，大王，奴家不是花之寨的婚嫁。
1: 哦，你刚才不是还说你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吗？
5: 哦，大王不知，这清风寨如今有两个之寨，一文一武。武官是之寨花荣，文官就是奴家的丈夫之寨刘高。
1: 宋江听完这些话，他心中暗想，他的丈夫既然是和花荣同僚，我也要救他，否则我明日到那里不好交代呀。宋江想到这儿，他就来到王矮虎的跟前了。王头领，小人有句话，不知你肯依不肯依？
2: 哎，哥哥，你有话就说。
1: 王头领，但凡是好汉，咱们不要干这等勾当。听他自己讲，他是朝廷命官的夫人，我看你还是放他下山去吧，叫他夫妻玩具。王英听到这儿他还着急了，
2: 哥哥，那可不行啊，我还没有个压寨夫人呢，哥哥你管他那些做什么？
1: 宋江一听这是王矮虎不同意啊，宋江扑通一声给王矮虎跪下了。贤弟呀， 你

0: 他也不管王矮虎同意不同意了，就叫轿夫把这女人抬下去。这女人听了这些话呀，给宋江拜了又拜呀，一口一个谢大王，一口一个谢大王。宋江看着这个女人，你不要谢我，我不是山寨里的大王，我是郓城县的客人。哎呀，这个女人一边拜谢一边就下山去了。这几个轿夫把这女人抬走了，王矮虎坐在屋子里边是又羞又闷，一句话也不说。宋江过来把王矮虎拽出来了，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后好歹要给兄弟玩去一个，叫你欢喜就是。小人并不食言。燕顺和郑天寿两个人全笑起来了。咱们再说清风寨呀、啊，跟着那女人来的几个人先跑回去了，回到清风寨把这件事儿就报告给刘高知寨，说是夫人被清风山强人给抢去了。刘高一听这话可火了，把这些军汉劈头盖脸就给打了几巴掌，又吩咐他们赶紧叫人到清风山把夫人给我抢回来。这些金汉没有办法呀，赶紧又找了七八十个人，各执刀枪棍棒，要到清风寨来抢人来。可是他们刚走出没有多远呢，就见内城小轿回来了。这几个人上前一打听，说是山上把他们放了。哎呀，这些军汉可高兴坏了，赶紧来到轿前，扑通一声给刘高他老婆就跪下了，把轿帘一掀。哎呀，夫人，可怜可怜我们，请你回去对刘知寨说，我们上山把您给救回来了，要不刘知寨非打我们一顿不可。夫人坐在轿里笑了，
1: 嗯，我自有道理说就是了。
0: 众军汉谢过了刘高的老婆，在轿子后边跟着忽悠忽悠忽悠，一直奔清风寨就来了。知寨刘高一看夫人回来了，赶紧出来迎接呀。哎呀，夫人，你是谁把你救回来的？
1: 哦，他们把我抢到山上去了，我不从剑片，正要杀我，见我说是知寨的夫人，他们就不敢动手了，慌忙又跪下来拜我。这时候咱们的许多人就去了，把我抢回来了。
0: 呵，刘高一听这些话高兴了，赶紧取出了十瓶酒，又杀了一口猪，赏了这些军汉。宋江、宋公明救了这女人下山之后，又在山寨上住了有六七天。宋江就想来投奔花之寨，当时啊跟三位头领作别下山，三个头领苦留不住，就摆了一桌宴席给宋江饯行。三个头领各自给宋江送了一些金银财宝，宋江啊都打在他的包裹里边了。宋江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完早饭了，拴束了行李，就辞别了三位头领下山了。这三个头领啊带着酒肉吃食，一直到山下二十多里的官道旁边又摆了一桌。吃完了之后，宋江可就走了。这三个头领还嘱咐宋江呢，哥哥去清风寨回来一定要到山寨再相会几时。宋江、宋公明都一一答应了，背着包裹提着刀他就走了。

0: 这个清风山呢，离青州不远，只隔着有百十来里路。这个清风寨就在青州的三岔路口，地名叫清风镇。因为这三岔路上通三处恶山，因此设立这清风寨在这清风镇上。宋江、宋公明一个人背着包裹，提着刀，慢慢的他就走到清风镇上来了。宋江来到三岔路口，他不知道哪道对，他就找个人问问。那人告诉他说，这清风寨衙门呢，就在镇市的中间，南边有个小寨，是文官刘知寨的住宅，北边那个小寨正是武官花之寨的住宅。宋江听完了之后，谢过那个人，就投北寨来了。宋江、宋公明来到门口，有几个军汉把宋江挡住了，问完了姓名回去通报。只见寨子里边走出一个年少的军官来，一出门给宋江就跪下了。出来的这个少年将军不是别人，正是清风寨的武知寨小李广花荣。宋江一见小李广花荣，宋江赶紧还礼。花荣叫军汉把宋江的包裹、刀、一些乱七八糟东西全接过去了。花荣扶着宋江一直来到正厅上，让宋江在当中的凉床上坐下。花荣又拜了四拜：“哥哥，自从别了兄长之后，屈指算起来已经有五六年了，常常想念兄长。后来听得兄长杀了一个烟花女子，官司行文到处追捕，小弟听了如坐针毡，连连写了十几封信到贵庄询问，不知道兄长接到了没有。”花荣说完这些话，给宋江又拜了几拜。宋江、宋公明把小李广花荣搀扶起来了：“贤弟，你不要讲这些礼节了。”宋江和花荣两个人坐下了，小李广花荣就问宋江：“哥哥，你如何杀了阎婆惜？”“哎，贤弟，是这么回事。当时啊，晁盖吴用智取生辰纲以后，官府行文缉拿晁盖、吴用等人。宋江知道信儿了，就给晁盖等人送了个信儿，把晁盖放跑了。晁盖呢，为了感激宋江的救命之恩，特派赤发鬼刘唐给宋江送了些金银财宝。就说在酒楼上，宋江和刘唐说完了话，宋江把刘唐送下楼来了。宋江、宋公明说什么也没要刘唐带来的这些金银财宝，只留了十两金子，其他的叫刘唐全都带回去了。刘唐走了，宋江、宋公明借着月色满街，信步往自己的住处走。宋江还没走上二三十步，就听得背后有人叫他。宋江赶紧转过头来了，一看是谁呀？是做媒的王婆子。这老王婆子还带着一个老太太。这老王婆子就拉了拉那个老太太：“哎呦，我说呀，你可真有缘呐，做好事的押司这不是来了吗？”“哦，有什么事？”老王婆子一伸手把宋江拦住了，他又用手指了指那老阎婆子：“哈哈，押司不知道啊，他们这一家啊 是从东京来，他们不是这里的人，一家三口，全仗着老头带着个女儿阎婆惜呀、啊、在外边卖唱。平常呢，老头啊也教了姑娘不少唱，这姑娘18岁，长得还有些颜色。这一家三口人来到山东是投奔他一个亲戚家，谁想到这儿这亲戚又找不着了，老头就领着姑娘以卖唱为生，住在县后的一个僻静小胡同里。可谁知道啊，昨天他家这老头因为得了时令病就死了，唉，现在还停尸在家，也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说呀，咱们呢就找找做好事的宋亚斯吧。这不是我们就来找你来了，亚斯你就行行好吧，就赏给他一具棺材得了。
1: 哦，那好吧，你们两个就跟我来，到巷口酒店里借个笔墨，我写个帖子给你，去县东陈三郎家取具棺材来。老人家，你还有钱使吗？
0: 哎呀，实不瞒宋亚斯说呀，我家连棺材都买不起，哪还有钱用啊？
1: 好吧，那么我再给你10两银子。
0: 哎呀，宋亚斯啊，要是那样，你可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长的爹娘了。
1: 宋江、宋公明取出了一锭银子给了老阎婆子，宋江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个老婆子拿着帖子来到县东街陈三郎的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里把老头罚葬了，还剩下5、6两银子。老阎婆子和阎婆惜两个人用这5、6两银子就做了盘缠了。可是忽然有一天，老阎婆子来相谢宋江来了。一进宋江这屋子，这老阎婆子就四处打量，就见宋江这家里一个女人没有，他就问这老王婆子，这宋亚斯怎么家里没有个夫人呢？宋亚斯他可曾有过娘子吗？
2: 哎，我只听说宋亚斯啊，他家住在宋家村，还没听说他有过娘子呢。他在这县里做亚斯啊，只是客居，常常见他召集一些穷人，怕是宋亚斯没有娘子呢。好啊，那么我这女儿啊，模样长得也不坏，又会唱曲儿。从小呢在东京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呢想给她找个主。我看呐，我们两口人也没人养活，这么办吧，把我这姑娘啊就给了亚斯算了。
1: 这老王婆子就和宋江说了，那么宋江同意没同意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1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992早班车。
1: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992早班车。
2: 从六月末到七月初，欧洲遭遇了今年夏天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高温记录在很多国家接连被打破。在持续的热浪袭击下，中国空调销量爆发。

0: 暴涨，成为今夏欧洲降温市场当仁不让的明星。
1: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
0: 中国企业研发的一款移动式空调，因为无需打孔安装，使用方便，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
2: 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
0: 高温之下，中国降温家电送来阵阵清凉；热浪之下，中国空调为何走俏欧洲？
3: 你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暴晒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位生活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地人形容高温天气下的身体感受。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从西欧到中南欧再到东欧地区，很多国家都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气温新高。就连丹麦这样冬暖夏凉的地方，也在六月二十七号这一天测得37摄氏度的高温，刷新了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数据显示，六月二十七号这一天，全欧洲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中，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不断拉响警报。这股热浪也引爆了欧洲人对各种降温产品，尤其是空调的需求。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
4: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0: 法国是此次受热浪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月22号这一天，法国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卖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当天的家电销量是平日的1000倍。这些空调和降温家电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法国空调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空调如今在法国已经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5: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吧，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0: 7月2号，法国一家连锁平价超市在全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多家门店遭到顾客蜂拥抢购，现场秩序甚至一度失控。
1: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这里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2: 它变得更加需要更加舒适。
0: 因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咱们先来听一段新闻短片。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 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汉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0: 今年夏天横扫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稳稳占据了欧洲降温产品市场的 C 位。目前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介绍说，
7: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0: 这种移动分体式空调体积较小，安装非常简单，室外机可以放在阳台上，室内机可以移动，即插即用，能迅速给室内降温，并且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这相比于需要打孔安装的空调，安装成本得到极大降低。随着销量不断攀升，空调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六月初，刚刚说到的这款畅销的中国移动式分体空调，在意大利的线下商城里售价是799欧元，约合6186元人民币。但没过几天，它就涨到了849欧元，到了六月底又涨到了899欧元，约合6960元人民币。而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款空调的售价也不尽相同。在奥地利，这款空调售价为800欧元，而法国的同款型号售价则达到了999欧元，约合7735元人民币。而在英国，这款空调的售价为999英镑，约合8992.5元人民币，而且常态化的缺货。于是，很多人选择在奥地利或者意大利下单，再邮寄到自己所在的国家。由于供不应求，这款空调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甚至冲到了2000到3000欧元。据德国媒体报道，一名德国程序员专门开发了一个蹲货网站，实时追踪这款移动空调在德国近1200个商业连锁店的库存动态。在六月的最后一天，网页上密密麻麻一片红点，显示几乎所有连锁店的空调都已经售罄。面对欧洲市场的一机难求，很多中国空调企业开足马力加班生产。一家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说，
8: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有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除了移动式分体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吴斌给出了企业的销售数据。
9: 目前我们这个1到6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平均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到60%。
0: 除了空调，像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也在今年夏天的欧洲供不应求。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导购表示，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产品来的。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消暑小家电还有不少在功能上持续升级的遮阳防晒产品受到了欧洲采购商的热捧。 商贸城经营户张英吉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一把多功能遮阳伞。
10: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1: 像这种就是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0: 从上千欧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了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冷产品此番引爆欧洲市场，巨大需求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市场深耕。他还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为例说，
2: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0: 中国企业的空调生产周期通常是30到40天，但此次为了响应欧洲市场需求，空调的生产周期被压缩到了10天。以前中国产品去欧洲有时候走海运，如今通过中欧班列前往欧洲，时间稳定在10天到20天之间。抵达欧洲后，这些空调几乎没有耽搁，甚至点对点的被直接拉到很多国家的商超门口。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中国企业此次对欧洲市场刚需的快速反应，背后显示的是中国产供链的优势。
2: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0: 进入七月，欧洲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每年夏天热浪成为常态时，欧洲的空调消费也从应急型向常态化转变。如今在法国，要不要安装空调掀起了一场政坛口水战，但普通民众耐不住酷热，争相加入抢购空调的队伍。 一家法国媒体从业者彼得·奥布莱恩表示，空调在法国受欢迎是有原因的。
12: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0: 我觉得很遗憾，空调被政治化了。现在空调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家庭装有空调，这是有原因的。空调效率极高，压缩制冷剂将热量带出并排放到室外。在电能转化为热能方面，空调的效率是冬天使用的电暖气的3到4倍。这种物理原理无疑是高效和有用的。
1: 欧盟市场一直以来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环保理念、住房结构、消费能力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多重制约因素正在撬动欧洲市场对节能高效、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大门。而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企业正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环保的产品加速融入欧洲市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楠表示，
2: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 个加，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 个加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空调在欧洲一机难求，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
3: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
1: 张默南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之船不会止于爆款，而是会更上一层楼。
3: 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1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

0: 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未来它将继续驶向更远的地方。

0: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0: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1: 烫死了！
2: 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5: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6: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7号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7: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6: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7号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
7: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表示，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
6: 赖清德近日持续抹黑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扬言所谓不让威权以任何形式重新侵害台湾。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6号答记者问。
7: 陈斌华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
6: 综合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与地方县市连日来针对台湾致癌油的事件爆发激烈攻防。
7: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赴台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时，不仅拒绝就拖延处置致癌油一事道歉，还因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问题油品流向，直接在会议上与蓝营县市长对呛，随即遭到蓝营举牌抗议。连日来，地方县市接连发声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置不力，要求赖清德向民众道歉，卓荣泰下台负责。
8: 都叫别人道歉，对自己要不要负责都没有明确的表示。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们快乐。
9: 明确掌握了291家下游业者的名单，却拒绝公布，这不是盖牌，什么是盖牌？
10: 左荣泰的表现啊，我只能够说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早该下台了，结果连道歉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7: 由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报，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毒油风暴尚未平息，现在又爆出了苹果的问题，引爆舆论批评。面对种种争议，赖清德却还试图冷处理，并且一再污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的一系列言行在岛内引发怎样的反弹？在野势力能否把握岛内的民意？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期炮。

0: 必须要为毒油事件呢来下台负责，而且呢，我也认为呢，我们应该要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民众其实因为毒油的风暴事件呢，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也觉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吃进了多少的这个毒油哦。在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呢也有发生这个顶新食用油的一个相关的事件哦。那在当时的时候呢，民进党。 党主席蔡英文呢，他表达的态度是呢，食安不是个案哦，这个认为呢，这个代表的是这个当局的失灵，认为呢，这个马英九呢，必须要道歉，这个江宜桦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呢，必须应该要下台，那而且呢，必须要有人出来负起政治上面的责任。可是我们再次看一看这一次的整个毒油风暴事件当中，赖清德并没有道歉，卓荣泰也没有下台，更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负起任何政治上面
1: 的责任哦，所以你就可以注意到说呢，这个民进党的民进党却有完完全全不同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个郑丽文呢，对于赖清德当局进行大力的抨击，而且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似乎没有这么在乎台湾民众的健康。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呢，在节目上跟媒体人在这个争执哦，那这个发言人甚至呢一度讲出了今天又不是我逼你们吃这些油的，你对我这么凶干什么？其实你就从这个发言人的态度，你就可以注意到说，民进党当局根本不觉得整个食用油的风暴呢，跟他们是有关系的，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相关的监督的责任。
2: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如何来处理毒油事件的呢？我们看到它是倒打一耙，并且急于上架新的油品。虽然之前的毒油下架了，但是此举能够平息岛内民众的民怨吗？ 现在不仅是这些毒油是不是全下架了，那么大家呢是有个疑问的。那问题是毒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牌的毒油？除了毒油以外，你的这个食品安全里边还有其他的东西要不要举一反三？整个的这个中联油脂的这个毒油到底是怎么样进入市场的？怎么样去扩散的？那么你的怎么样的有关部门把关处理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厘清了。那么民进党就开始去让这个出事的这个公司中联油脂的油。 让他继续上架，那么你可以想一想，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反常。还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呢，台湾的一些其他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是放宽标准，放宽标准，实际上是暗示呢，是不是呢毒油无毒啊？原来那个标准是不是定的过高了？啊，最可笑的是像赖清德这些人，他去跑到一个展览会上去吃狗粮。咱们想想，在台湾呢，那个狗粮的安全呢是不归他的 服务部门管的，他是归他的农业部门管的。也就是说，你赖清德吃再多的狗粮，也不能证明他的食品是安全的。你看民进党，他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处理毒油事件本身的问题，他攻击在野党是利用这样一个毒油事件进行过度的政治操作，以达到他所谓的什么目的。还有像这个台中市，台中市在第一时间就下架了224种那么有问题的油品。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为老百姓的啊这个生命安全负责。但是呢，这个卓荣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他不按照统一行动，也就是说，应该等到这个卓荣泰一声令下，台湾各个地方才应该去公布啊这个下架的名单，才应该把这个油回收上来。那么你想想，在他眼里，他到底是什么
1: 动机在作祟，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些行径啊，台湾可以说整个社会一片哗然，一片愤怒。无论是民众还有在野党都非常的愤慨，而且在野党呢在持续的揭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恶行，并且呢也想出了解决的方案。那么这种方案能被采纳吗？接下来在野党应该做些什么？
3: 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在野党的角度来讲，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问，因为立法机构里面，在野党有很多的民意代表，所以在立法机构里，他就要把民进党当局的相关的人员要找来，要问清楚。 一定要让民进党当局给一个交代，给一个说法，而且过去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吹啊，什么食安五环呢？不要说食安五环，你食安有三环、二环，你哪怕有一环，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到底是做了些什么？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环节，叫问，得代表民众搞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叫查，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那么民众总想知道说，那这个油究竟流到哪里去了？那么都做了哪些食品？第三点是什么？是补。 因为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的整个食品安全的整个的这个法。

0: 规的体系出了大问题，所以现在的在野党呢就提出来说，一定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去确认那些关键的食品企业的检验数据是不是对的。另外一个是要在那个法律当中一定要说清楚，就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上报。因为这个事情拖不得，这次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拖太久。
1: 那民选当局是刚愎自用，他根本听不进去在野党的声音。在野党设计的方案再科学的话，是不是也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0: 民进党当局现在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接纳了这些方案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承认了过去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方面完全是无所作为，完全是忽视了民众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呢是假装看不到，假装听不到，因为如果一旦他承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自己承认他无能。
1: 那么现在除了毒油风波之外呢，还爆发了苹果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民众发现台食药署四月发布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中，增修多达174项农药残留品项，其中民进党当局将苹果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又在牺牲民众健康去讨好美国。更有台湾网友列出民进党当局近几年来的贵美清单，怒批赖当局媚美无底线。
1: 苹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苏女士给我们梳理一下来龙去脉，现在在岛内都有哪些批评的声音？
3: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偷偷的把这个苹果的芬普宁的这个标准呢放开了。根据民进党当局的说法呢，其实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跟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呢，是因为呢有人提出了相关的需求，在平衡之下呢，他们是被动的去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大家就很好奇啊，到底是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呢？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在之前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为了展现说呢，这个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了展现出来说呢，今天呢这个民进党是能够跟美国对话跟沟通的，所以其实呢为了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呢，牺牲了很多台湾民众的利益跟权益，比如说像关税的这个降低啦，或者是说在很多品项的这相关的标准的进口的时候呢，把它进行一个放宽，那其实这影响到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台湾民众上面的身体健康，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民众呢对于这个民进党呢都偷偷的在四月份放宽这个苹果的标准的时候呢，是觉得感到非常愤怒的。台湾的这个苹果进口的市场呢，多数呢都还是由美国所占据的。那如果过去的标准都能够让美国苹果攻城略地的话，为什么今天民进党当局又要突然间去放开这个标准？这也就是呢在网络上面大家一直在讨论，但是直到现在民进党却没有办法给予台湾民众一个正面的解答。
1: 如果说真的向美国进口苹果的话，那么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台湾方面的食安标准？
0: 民党当局啊，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农产品的营销中心了。这件事情呢，其实越想越让人后背发凉。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标准尽量的扩宽扩宽扩宽，目的是什么？是想让更多的美国的苹果来到台湾，这才是他的想法。结果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民党当局还跑出来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没有，说如果我们为了讨好美国的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的标准一致。而且如果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再放远一点看的话，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瘦肉精是有问题的，结果莱猪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了。再到后来今年上半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马铃薯，从小小朋友在学校里就学过发芽的马铃薯不能吃，结果美国发芽的马铃薯就这样跑到台湾民众的餐桌上。到了现在谁都知道这个农药残留这么高的情况下，这苹果不能吃，结果哎，他把那个标准给你放宽，说这个东西能吃。
1: 我们知道从美猪美牛到日本核食再到毒油，那么这些有毒对身体有伤害的食品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4: 那对台湾民众来说，他就要拿他的血汗钱，拿他的生命，拿他的健康，拿他的这个孩子的健康去为民进党这样一种政策去买单了。他是政治算计，利益政治利益的算计是高过人民的利益的，是高过人民的生命的。所以你会看到像刚才教授所讲的，为了图利美国，为了向美国输诚，那么第二呢，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培植或者要支持一个投他票的利益集团 当一些有毒的食品那么能够卖到台湾的时候，就会必然产生一个靠这些东西来那么发财的这样一个财团，那么他就可以向这些财团去要选举的经费。那么当然还有第三者，就是个人的利益，这里边有没有上下其手的问题，我想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否则呢不会有这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在里边。
1: 所以说是毒有毒还是民进党有毒？
4: 那当然民进党有毒了。那么有人说呢，可能要问呢，那民进党不怕老百姓看清楚，不怕老百姓赶他下台吗？哎，这民进党还有两招，还有两个法宝。第一个呢，他自己认为他才代表台湾老百姓，那国民党是外来，那民众党呢，只是已经被打成那柯文哲已经升了贪污，啊，所谓贪污了。那么这样呢，他就高枕无忧。第二呢，那如你反抗怎么办？他有第二招，那么就是这个这司法手段绿色恐怖，那么对你加在你的身上。那么人们呢都知道啊，这个台湾有一个名词叫诈骗，那诈骗岛，台湾最大的诈骗犯就是赖清德，最大的诈骗集团就是这个民进党。
2: 毒油问题苹果，台湾食品安全争议连环爆，赖当局拒不道歉，还污蔑大陆，被批转移焦点，民进党政客傲慢卸责，背后有哪些算计？蓝白持续接批，能否把握岛内民意？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次喊话，民进党必须下台。
1: 可是每逢此时呢，赖清德都是企图靠污蔑大陆来转移焦点。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近期赖当局接连出言污蔑大陆，台湾陆委会声称，所谓七月以来新增十名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被批又在恶意炒作。此外，民进党16日还举行座谈会，放任绿营学者污蔑大陆，炒作所谓中国大陆骚扰不会停止等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毫不意外的，赖清德当局呢又开始回避、逃避、甩锅、指责大陆，来转移矛盾焦点，炒作大陆威胁。这种操作，岛内民众是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还会发挥效力吗？苏女士，
3: 在我来看呢，我认为呢，民进党呢希望试图透过炒作大陆威胁论来掩盖他无能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民进党其实在年底的选举来讲，他的选情并不好。大家会觉得说呢，这个赖清德上台这两年当中，并没有让台湾走向更好的地方，并且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赖清德其实呢是因为的这个蓝白的分裂才让他有机会选上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当中呢，他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呢，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其实对于年底的选举，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到现在民众其实认知到了非常多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认知到的是，大陆其实并不是像民进党当局所说的是台湾的威胁，反而其实民众呢认知到说，其实大陆呢可能反而是台湾最有利的一个靠山了。因为呢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在很多的这个不管在经济上面的发展，或者是在可能台湾的农产品的外销的这个贸易上面呢，大陆其实给予台湾非常非常多的支持。那今天因为民进党不断的去炒作大陆威胁论，让两岸之间的关系呢反而走向兵凶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民众就会去思考啊，到底今天两岸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大陆还是因为民进党的？再来，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摩擦跟矛盾，来自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出来的一些假象，甚至呢在过去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呢、去炒作一些这个不是真实的一些议题哦。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嘛，在 AI 时代当中呢，你要去查证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今天你如果想要试图用谎言去欺骗民众，或者是去希望借由这样子来带风向的话，已经在这个时代上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去困难来去做到这件事情的。如果你想要用大陆的两岸之间的关系来掩盖自己无能的话，我相信台湾民众是不会去买单的。民众其实现在更加关心的是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大家想要看到的是民进党如何去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告诉我们说哦，现在大陆威胁论又起来了。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时至今日，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痛定思痛，反而还是希望呢，就借由过去的老伎俩，借由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来继续去呢稳定他的一个选情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1: 更加荒谬的是，绿营和侧翼呢还在污蔑台北市砍掉的4000棵树呢是在为解放军的无人机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论调都能出来。
4: 他实际上是为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制造这样一种这个混淆视听的啊这种胡言乱语。去年呢，台北市市区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环岛，就是呢我们这边这叫环岛，台湾那边叫圆环。那么呢，因为阻碍交通，事故率经常很高，那么市里就准备把它这个平掉。那么其中呢，旁边还有个地下通道，也要把它平掉，这样呢车不就畅通了吗？那么民进党呢，这些侧翼，这些幺四五零，居然说是干什么？是为了让解放军的坦克长驱直入，啊，方便坦克通行。那么由此我们联想到，这个沈伯阳，这不是要和蒋万安竞争台北市长吗？他说砍树，树冠齐头砍掉，就把这个台北的这个温度给升起来了，就是不利于台北市的降温。那么我想我们任何有一个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会看到砍树，对吧？砍树是干什么？砍树是一方面它那地方台风多，有些树呢如果有了台风以后呢就可能倒，倒了就可能车毁人亡，对吧？那么第二个病虫害，说有些树冠要砍掉，因为一棵树如果害了病的话可能会连成一片。砍树本来是正常的一个这个常规的啊绿化的这样单位的一个动作，他们居然可以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是台北市呢这个有了树，那么就可以防无人机的话，我建议这些幺四五零这些绿营的这些人呢，将来不幸两岸开战的时候你就躲在树后边，那可能就安全了。居然还有人讲大陆，这是最近炒作的，大陆这个台湾有些空调啊是大陆造的，长期吹会得癌症啊，这都是他们堂而皇之的在媒体上去宣传的。那么你想想，说到底啊，这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这是有一种无底线的操作，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一种恐慌。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台北也好，在整个台湾也好，现在支持民进党的不超过40%的天花板，大部分人反对他。台北市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蒋万安是稳稳的会取得连任的，那一个沈伯阳这个所谓认知战专家只能采取这些一些荒腔走板，荒唐可笑啊，可以说呢滑天下之大稽的这样一些话语，这样一些话术来进行攻击和污蔑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污蔑造谣不止砍树这一件事情，还在持续的渲染赴陆失联的话题。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党内持续的渲染来自大陆的威胁恐吓台湾民众？
0: 你看民党当局现在啊，他这个这些演的戏啊都已经演了穿帮不知道多少回了，但是呢他还是一遍一遍的演。为什么？因为他只剩这点本事了。我们看啊，这个所谓的什么到大陆来失联这个事儿，这个新闻一爆出来之后，你看那个评论区，台湾民众说，哎，说我身边这些朋友去大陆的，去旅游的，去工作的，去出差的，这不都回来了吗？另外一个方面是台湾民众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张雪机车，台湾民众希望他能来，大陆张雪之一也希望能去，为什么现在去不了？卡在哪儿？不就卡在民党当局吗？所以现在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民党当局现在呢，就是只要遇到大陆的事情，就是拼命的给你煽动恐惧啊，拼命的给你煽动仇恨的。而且他也知道他现在煽动越来越难了，所以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都给你跑出来了。但是呢，他为了掩盖他执政的无能，所以他现在演戏开始恐吓呢就无所不用其极。
1: 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到放任苹果毒油，赖清德当局的胡作非为行径一次又一次牺牲民众的健康，而其妄图借此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毒行径的支持，更遭各方唾弃。
5: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

0: 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 MAZU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 MAZU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 MAZU 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在习近平，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8: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8: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4: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5: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7: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9: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6: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20: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20: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

0: 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0: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住一楼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3: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6: 行走华夏热土，聆

0: 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3: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2: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3: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2: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4: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2: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5: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呢7:01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今天呢是7月19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1: 我们再来

0: 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中南部气温多在28到31度之间，歙县泊头最高为 31.7 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呢在21度到28度左右，和前一天的同时刻相比呢，中南部地区普遍升温，升幅呢多在3到10度左右，邯郸歙县升幅最大为 9.9 度，北部地区气温下降，幅度呢在2到5度左右。
1: 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23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9度。
0: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9，属于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呢，我们先来帮助一下杨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一辆别克车，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的昌盛大街新华路交叉口的西南角，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可以帮助杨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582146900，13582149600。
1: 另外呢，虽然是一个周末啊，但是一大早来到我们即时评论区的朋友依然是不少。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安哥呀、静而不争、一生相随、70后，还有富贵兔、银河、臭臭、赵山河，还有你好992，好好爱自己、崇小梅、用户873。另外呢，我们看富贵兔啊，一直在给我们发说，哎呀，这个
0: 一大早应该是看球了，
1: 是一个小时之前。跟我说啊，跟我们说这个英格兰5-1战胜法国，我确实也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看比分有点懵，我说，哎，这英格兰法国4-1，我说这是什么？哎呀，好离谱的一个比分啊！然后这会儿结束之后呢，我再看手机，感觉更离谱了。富贵兔说了，不可思议，6-4，10个进球
0: 、
1: 他说精彩呀，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看的是真过瘾啊！
0: 确实是啊，今天早晨不少球迷应该是早早就起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英格兰和法国队是打响了世界杯的季军战，比分呢是最后是4-6啊，英格兰获胜了。其实二者不仅仅是争夺季军啊，这次的胜者会获得2900万美元的奖金，败者呢是2700万美元啊，差200万美元。除了奖金之外，姆巴佩和凯恩的金靴之争也是要见分晓啊。季军赛兼具商业架构、竞技规则和体育荣誉。他们的较量远不只是一块铜牌了。
1: 就目前来看，这个金靴的这个较量啊，应该是姆巴佩胜出了，是吧？
0: 是两个人是这个分啊，比分啊。
1: 是早上又怒刷了2球啊！确实，在这个官方赛事手册当中呢，这场比赛它不仅仅叫做3-4名决赛了，而是有一个新的名称，
0: 对，
1: 叫铜牌决赛。这个叫法呢，也是突然给这场比赛再加了一层值得一看的砝码。哎，貌似换了个名字，这场球就变得有趣起来了。
0: 确实是、
1: 你像比如说
0: 球员踢的都有趣起来了。
1: 对，而且你说我没有必要为了争一个铜牌，我死乞白赖去防守、去对抗，对吧？也避免受伤嘛。所以说，哎，进球就会多一些，也会更好看一些、
0: 佳明一来就说，这场比赛主打的就是一个松弛、
1: 是啊。
0: 与此同时啊，这是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告别之战了，齐达内将会在本月取代德尚，成为下一任的法国队主帅了。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一个拿了世界杯的球员，一个拿了欧冠的球员，加上拿了欧冠的教练，再拿一个世界杯啊，那我觉得这个齐达内真的是把荣誉给拉满了。那像明天凌晨3点呢是世界杯决赛，虽然是周一，那不少朋友呢已经提前预约好一起看球了。想问问大家，明天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决赛，大家支持哪一支球队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那稍后的全景世界杯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次的决赛。
0: 没错，另外呢，今天是一个周末了，我们依然是一个短点歌的环节啊。大家周末走在路上啊，或者是说今天这个像崇小梅就发来信息说困，不想起床，我要上班打卡。哎，那上班打卡的路上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留下你想听歌曲的名字。
1: 臭臭发来消息，他说，哎，今天我老父亲生日能送一首歌吗？一会儿我找一首好听的啊，祝福生日的歌送给
0: 他。对，或者是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或者是老父亲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在我们的曲库里找一找，看一看有没有啊。想要找到我们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呢？啊，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季军战啊，确实每个人都很有理想啊，所以说一下子出来十个球。
1: 哎，我新飞扬就说了，第三名啊，绝对是可以站在领奖台上、啊。
0: 是的啊，还有用户349说到说，哎呀，今天买球的朋友全凉了吧？
1: 嗯，应该是啊，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比分？不过有一部分朋友除外啊，比如说我就发现这次世界杯经常看到，比如说各个社交平台上在发啊，你像比如说福德角踢阿根廷，他会买10-0，福德角踢赢阿根廷啊，就会这种乱买，对乱买的朋友啊，今天应该会有开心的了。
0: 好爱自己就说了，说哎呀，我猜错了，因为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法国队，所以希望他能战胜英格兰啊，没想到是英格兰胜了。还有彭龙说打卡打卡出门上班，哎呀，再坚持一个多月啊，到9月多份就可以把假期一下子都用了，就出去玩喽。
1: 哎，
0: 啊、哦，这个9月份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日子啊，因为9月份孩子们开学了啊，
1: 是
0: 这个时候出去玩，一个是天气也比较好，而且呢，酒店啊或者是这个机票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
1: 你像再晚一点，比如说到10月1了啊，10月1的时候，
0: 哎，就又贵了，
1: 人就多了，东西也贵了。然后10月1一过呢，马上天又凉了啊，很多地方都去不了了。所以说9月份还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0: 对，还有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信息，敬而不争说到说今天是农历的6月初6，6-6相逢，愿您6-6大顺，一顺百顺。
1: 臭臭说了啊，这个给自己父亲送上的这首生日歌啊，放哪首都行，放什么听什么，那一会儿我们找一找了啊。
0: 好的，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不仅可以发送到我们992早高峰的留言互动专区，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呢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点歌了啊，用户520这位朋友，520这位朋友正好要点一首歌《情人》，我们帮您找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看看身边事。河北省首个3A级景区服务区京张高速官厅服务区近日开通运营了。作为交通运输部评级两用试点服务区，官厅服务区呢集交通补给、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应急保障等功能于一体，配备了654个停车位、充换电站、母婴室、司机之家等便民设施。
1: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启动仪式7月17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启幕。今年跟着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达243项，活动周期从6月持续到10月，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0: 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已经主体完工，正在加紧进行室内外装修装饰施工，将会建成能够同时满足50个国际标准乒乓球场地的训练场馆，预计10月底具备接待国家乒乓球队的能力。
1: 2026永石碑铁果门自行车爬坡赛呢，将于8月1号在石家庄市原市县举办，可在石家庄体育或永石体育微信公众号上报名。该赛道呢是石家庄著名的经典骑行路线，赛道全程有6.2公里上坡，最大坡度呢达到12度，53处连续急弯。
0: 近日，唐山公共交通乘车码在数字人民币 APP 正式上线运行，唐山成为了全国第8座开通该功能的城市。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乘车优惠活动，部分银行提供1分钱乘车或者是乘车券减免等优惠措施。
1: 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对37路、57路、326路、705路、游11路5条路线进行优化调整，暂停707路、809路。公众呢可以通过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或者关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提出宝贵意见。
0: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看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我们在微信平台看到一位朋友说想听到一首《真心英雄》啊，但是我们提醒您，您点歌的地方是不对的啊。您可以在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来进行点歌。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也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那今天早上您打算去哪玩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另外，一大早有朋友说了一个路况啊，他说到从石家庄东下高速往东三环方向，现在是有一些拥堵的。那想问朋友们，

0: 现在这个时间段，哎，这里还堵着呢吗？如果有朋友看到的话，可以给我们来提醒一下。
1: 嗯，还有用户873这位朋友说到，说6月6顺的日子，早高峰我来打卡了。今天早晨啊，天气凉爽，有一点点潮，特别适合锻炼。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大家如果遇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来告诉我们。18号呢，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对于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且针对性的落实防范管理措施。
0: 7月17号，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近日出现了气象台是不是刻意不报40度高温这样的质疑声。那国家气象局7月17号回应称，高温低报或者是高温不报其实并不存在。公众需要先要弄清楚啊，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两个概念。人的体感温度受到湿度、风速、个体差异，甚至是个人情绪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天气预报当中的温度呢，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当中的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
0: 那夏季中午至午后，也就是12点到14点的时候呢，像这个柏油路的地面的这个路面与这个观测站当中草坪上方1.5米处的这个温度差呢，可能超过10度，所以说会出现网友提到的啊，说感觉已经超过40度了，预报却没有到40度的情况。
1: 最近啊，欧洲天气是炎热啊，不少人选择来中国避暑了。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6月份以来呢，欧洲游客赴华游加速升温，其中呢，芬兰赴华的机票销量暴涨12.4倍，希腊的游客增长近2倍。入境游客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数量都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工信部7月17号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明确要求车企必须排查自身及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一致性问题，强化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评估。对汽车生产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合规的门槛已经从产品合格延伸到体系可靠，监管呢已经从整车延伸到了供应链管理和软件安全的层面。
1: 没错，从1月到7月份，多项强制性国家标准陆续发布或者实施，这也覆盖了车门把手、动力电池、组合驾驶辅助、侧面碰撞、信息安全、软件升级等等多个领域。那业内的观点认为呢，汽车安全标准的不断提高将会加速低端产能出清，使得车企放弃快速上新模式，转向长期正向开发。
0: 京东原副总裁、渐冻症患者蔡磊牵线开发研发的这个一款国产的渐冻症药物已经完成了2期的临床试验，明年有望上市。这是我国首款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遗憾的是呢，蔡磊本人并不属于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无法从这款药当中直接受益。事实上呢，绝大多数的渐冻症患者都和他一样，病因至今不明。
1: 再来关注近日啊，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之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了，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已经完成。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年新增病例大约9万人。重度的脊髓损伤常会导致手部运动功能障碍。那这次系统呢，可以通过采集和解码硬脑膜外的脑电信号，识别运动意图，在大脑与外部功能代偿装置之间设立一个信息通路，辅助实现手部抓握功能代偿，改善生活的自理能力。
0: 再来关注7月17号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这次展览呢，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那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亮相呢，引起了围观。这部手机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用户操作的工具，而是能够通过机械结构和 AI 能力主动感知环境，做出响应。 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正是机器人手机与传统手机最本质的区别。
1: 嗯，机器人手机叫做 Robot Phone， 荣耀 Robot Phone 即将正式开启预约了，距离正式发布已经不远了。从功能机到智能机，从按键到触控，每一次跨越都带来新的使用体验。那如今呢，荣耀 Robot Phone 把机器人和手机这两个词组合到了一起，它究竟是噱头还是真正的革命，答案也很快就会揭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啊，当具身智能走进口袋里的那方屏幕，我们熟悉的智能手机或许真的要变了。
0: 嗯，我们再来说说抓够十只蚊子可以换免费的奶茶。山东东营的一个商场是办起了抓蚊子换奶茶的比赛，现场报名之后呢，就能领取这个专属的集蚊盒带回家呢装蚊子，7月25号到26号再带结果回来结算，抓到十只以上的蚊子呢，就能获得奶茶的免单券和文学家啊蚊子的蚊的这个证书。
1: 嗯嗯。
0: 那这个活动想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会不会参与一下呢？大家有没有徒手抓蚊子的能力呢？
1: 就别说徒手抓蚊子，我两手拍我都拍不着蚊子。
0: 哎，我就记得我原来有一个朋友特别厉害，他就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他说：“哎，你知道吗？我现在抓蚊子特别厉害。”我说：“你真的假的？你别开玩笑。”然后他要吃饭的时候，没事在那抓一下，抓一下，然后手一伸，你看吧，我抓着了。
1: 变成小猫的能力是吗？
0: 对，真能抓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1: 哎呀，我小时候经常看一个电影，那个这个听声辨位夹苍蝇啊，拿筷子就能把苍蝇夹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啊，近日呢，江苏淮安一名初三的学生钓鱼的时候，在河滩淤泥当中发现了3件完整的青铜鼎足，以及多块带有纹饰的青铜器残件。凭借历史所学的知识呢，他判断出这是出土的器物，是古代的文物。于是呢，他第一时间妥善保管所有的残件，并且告知父母，一同前往博物馆全数上交。经过专家的鉴定啊，这批器物是战国的青铜遗存，对于研究淮河流域战国青铜工艺、丧葬文化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0: 近日呢，一位宝妈在个人社交平台是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啊，就是带娃购票呢，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取消3次之后呢，又被限购。7月17号呢，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呢，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分配优先的下铺。那建议旅客呢直接去车站去咨询，售票员呢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
1: 嗯，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无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所以呢不想选择静音车厢。但是呢，12306平台呢却是总将它分配到静音车厢，他就质疑了，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这样的选项呢？
0: 哎，那工作人员就表示呢，说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是呢，在这有一种其他的特殊情况之下啊，那就是其他的车厢车票已经售完，乘客呢也有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像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呢，多半是因为当时没有这个非静音车厢的车票了。
1: 嗯，那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如果乘客不想坐静音车厢的话，却买到了静音车厢的车票，一方面可以选择其他的车次，另外一方面上车之后呢，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列车员协调安排到其他的车厢。
0: 嗯，有选择静音车厢的权利，也应该有避开的权利。部分旅客呢希望增设避开静音车厢选项的诉求呢也是合理的，也可以让服务更加精细化、人性化。
1: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17号17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97亿元。
0: 根据灯塔专业版呢，截至7月17号，《功夫女足》上映7天的总票房含预售进入到了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5，紧随《飞驰人生三》、《给阿玛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和《惊蛰无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万份眼贴， 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呢7:28了，我看到在早高峰的留言互动专区啊，春喜就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今天本来想多睡会儿的，无奈啊家里的小鬼醒得早，上学的时候不肯起床，一休息他们就不睡懒觉，真无奈啊。怎么能浪费自己玩的时间呢？
1: 是啊，
0: 我小时候好像也这样。
1: 都是这样的，一上学的时候就不想起嘛，想晚点上啊，
0: 一旦放假了就是我得早点起来，我不能浪费我放假的时间。
1: 另外呢，咱们臭臭啊一大早点了一首歌，他说今天我老父亲生日啊，能不能送一首歌呢？我们刚才找了一找啊，找到了一首李健的《父亲》啊，送给您的父亲。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不算特别大，各大主干道上的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包括高架桥的部分，二环的主辅路双向也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点位，火车站周边的通行情况也是比较的宽松，南北二楼都没有车辆排队，有准备去火车站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前往。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雾情的影响，横溪高速的赵县南站以及赵县的沙河店站这两个站口是管控两个EV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沧渝高速保定方向在22公里处沙河桥站附近目前暂时有事故发生，所以韩村站的保定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京哈高速以及秦滨高速各站口都是双向管控两个EV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各站口管控两个EV车辆，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荣耀。
8: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1: 悬念。
9: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1: 遗憾。
10: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 欢呼。
11: 打门，球进了。
12: 是一个绝杀球。
1: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2: 来到我们今天的全景世界杯啊，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今天早晨凌晨5点，英格兰与法国打响了世界杯的季军战啊，最终是英格兰6-4战胜了法国队。另外7月20号凌晨3点，也就是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即将会打响了，欧洲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争夺大力神杯，一个希望时隔16年再度登顶，一个期待成为64年来首支卫冕球队啊，都已经到了决赛了，大家真的可以猜一猜哪支球队可能会夺冠了啊，把名字直接打到早高峰评论专区就可以了。
4: 哎，当然了，如果说 您不看球啊，或者平时不了解，但是这个世界杯决赛想热闹热闹、啊、
2: 对，毕竟到决赛了嘛，
4: 对，想了解了解。哎，节目里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说啊、
2: 嗯、
4: 那一般决赛之前人们的习惯讨论啥呢？就是两支球队阵容谁更豪华，谁的状态更出色、
2: 嗯、
4: 谁的踢法更有压制性。但是翻开世界杯的历史呢，就会发现最终捧杯的球队呢未必是始终强势一路坦途的，反而会是那些越挫越勇的。
2: 对，就比如说1982年的世界杯，意大利队就把慢热发挥到了极致啊！球队在第一阶段小组赛连续三场战平，几乎就是蹭着进的下一阶段。然而之后的意大利队就像突然被打开开关一样，一路杀进决赛，最终夺冠了。
4: 嗯，那像2010年的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也是从失败开始的、
2: 嗯、
4: 首战爆冷负于瑞士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输掉首场比赛却最终夺冠的球队。决赛呢面对荷兰队，直到加时赛尾声的伊涅斯塔打入制胜球，才为西班牙队带来了队史首个世界杯冠军。
2: 最最曲折的冠军之旅呢，就是属于2022年的阿根廷队了。他们首场爆冷是负于沙特阿拉伯队，从夺冠热门瞬间就跌到了悬崖边缘。四分之一决赛靠着点球大战才晋级，那决赛呢又一次面对点球大战，阿根廷队是最终挺住了，时隔36年再次捧杯。
4: 所以说呢，最终问鼎世界杯的未必是一路踢得最漂亮的球队啊，往往是最能应对困难、熬过险境的那一支。
2: 哎，那西班牙和阿根廷这一次的世界杯当中，谁熬过过险境呢？
4: 嗯，
2: 好像谁更顺利一些呢？大家心里啊有一个数，也可以来猜一猜，说一说。
4: 感觉又是阿根廷啊，因为跟福德角踢还就踢平了，对吧？
2: 西班牙也踢平了呀。
4: 好像也是啊。
2: 嗯，是的，嗯。那如今呢，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站到了最后一道门前啊。
4: 嗯、
2: 明天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决赛了。这场比赛可能是属于技术战术，或者是巨星闪光，也可能是属于取决于一次失误、一次扑救，甚至是一个并不起眼的第二落点。
4: 哎，我个人感觉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个小比分，比如说，会是一个1-0，会是一个2-1，会是一个0-0、1-1这样的一个小
2: 局面。我大胆猜一下，3-0吧。
4: 谁三？
2: 我当然是希望西班牙三。
4: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啊，有意思的是呢，这场世界杯决赛被美国媒体梳理出来了五大巧合。
2: 嗯，
4: 首先呢，决赛场地是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当年呢就是在这儿，梅西呢向全世界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当然了，后来他改了主意啊。
2: 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美洲杯与欧洲杯冠军争夺的世界杯冠军了。
4: 嗯，而且呢，当年梅西与还是婴儿的亚马尔合影的时候呢，他在巴萨队中身穿19号球衣。
2: 哎，
4: 19年之后，这个亚马尔身穿西班牙的19号球衣，而且呢，在半决赛的前一天刚满19岁。
2: 嗯，哎，会不会这个长江后浪扑前浪啊？
4: 嗯、
2: 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呢？啊，当然了，比赛不仅仅是看实力，还有天时地利和人和。我们就来说一说比赛的时间吧，尤其是中场休息的时间，最近也是备受关注的。此前呢，由于夏奇拉、麦当娜、贾斯汀·比伯多位国际巨星确认要加入到中场秀当中，外界一度就猜测说，这个中场休息时间啊，可能会超过半个小时。那目前呢，国际足联终于给出了一个官方的答复啊，说本届世界杯决赛当中的中场休息时间将会控制在17分钟以内，比常规的比赛15分钟多出2分钟的时间。
4: 哎，感觉他是把这个球赛的这个商业价值给压榨满了，但是总觉得这个球赛会踢得有些破碎。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补水时间，就有很多人觉得不满意。
2: 嗯、
4: 这个比如说刚开始吹进攻，然后马上就给吹停了，确实是啊，确实是比赛有点碎。而且你要说这个他们去做这个中场秀，这么多明星要演出，他17分钟内啊，他能把这个舞台搭建好再拆除，然后明星再演完、
2: 嗯嗯、
4: 我说实话我个人表示怀疑、啊、
2: 对，就是可能演出看得也不完整， 比赛也看得稀碎啊。
4: 嗯，我们再来看看球场的环境。最近呢，加拿大境内有百处的山火在燃烧，大量的烟霾呢是蔓延到了美国的多地，包括即将举办决赛的纽约市。那决赛体育场呢为露天开放式的体育场，预计当天呢将有8万人现场观赛，另外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呢，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的心脏造成极大的压力，并使其面临健康的风险。那面对这样的天气啊，谁挺住谁就是赢家。
2: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人啊，人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呢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也给球员们打打气。而阿根廷的总统米莱选择在家观看决赛，因为他在家观看了阿根廷此前的7场比赛， 阿根廷都获胜了。为了帮助阿根廷队夺冠啊，他呢不仅会在家，还会穿上一件同款外套来看比赛。
4: 他这么整的话，我觉得就不好说了。那我看好阿根廷了，为什么？因为去年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也是法国对阿根廷的这个决赛，然后马克龙呢也是直接到现场加油打气去了，然后呢阿根廷也是这个领导人没有出席，
2: 然后在家看比赛。
4: 对，然后就是阿根廷赢了，然后马克龙去给梅西颁奖，对吧？我觉得这一届会不会也上演同样的场景？
2: 但是能卫冕的这个球队还真的是不多啊。看看能不能打破魔咒吧。
4: 哎，那比赛我们再说说这个奖金，也许也会将是一个强心针啊。那这次西班牙与阿根廷不仅将争夺最高的荣誉，也将会迎来世界杯历史上最高的冠军奖金。根据统计呢，国际足联为2026世界杯设置了创纪录的奖金池，总额呢达到6.55亿美元，相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增加约50%。其中呢，最终夺冠的球队啊，将会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亚军呢，则会获得3300万美元。
2: 看来这奖金。冠军和亚军差不少啊。本届世界杯其他的排名奖金呢也是有所提升的，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季军是2900万美元，那么第四名呢是2700万美元，八强球队当中呢是八强球队是1900万美元，晋级16强的球队是1500万美元，另外呢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也都会获得基础奖金。
4: 那像是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呢，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呢，还会跟这个 NBA 一样有这个总冠军戒指啊，这是国际足联赛事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啊，是将这个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到世界足坛。那戒指总数呢为2026枚啊，其中呢30枚授予冠军队，其中呢1996枚面向全球球迷发售。
2: 也想再次问问大家啊，听到我们刚才的介绍，你认为哪个球队会获胜呢？可以把您支持的球队打到早高峰的评论专区。
4: 我们看在路上就发来消息，他说西班牙4-2阿根廷，
2: 一个比一个敢想啊。
4: 哎，春喜说了，
2: 毕竟今天有一个这个10个球啊。
4: 哎，是春喜就说了，我严重同意何岩老师啊，西班牙获胜哈。包括北地不眠夜啊，他说我挺西班牙，雄起。好了，西班牙的球迷比较多哈。
2: 是的啊。可能大家是不是不想看到卫冕冠军有冠军卫冕啊？说毕竟啊，2022年已经阿根廷获胜了，想要轮换一下、
4: 想看轮着坐庄，对吧？
2: 另外还有朋友点歌了，用户246这位朋友说：“早上好啊，我来点歌了，我想听笑纳可以吗？麻烦了。”啊，已经帮您排到这个我们的歌曲单当中了啊。还有小胖子一大早也是来打招呼了，说：“早上好啊，今天是湿热啊，湿热又开始了。”感觉昨天还是挺舒服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听友好好爱自己，想要听到一首来自夏天的风，他写的是夏日的风，但我呢根据我的经验啊，他应该是想听到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让夏日的风赶走高温闷热的空气。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3: 家人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说说拼豆呢，是一种以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也就是所谓的豆，在带孔的模板上拼组图案以后，经过熨烫定型的手工活动。这项手艺活因为制作过程解压又充满想象力，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追捧。不过与此同时呢，劣质材料、违规加热设备等引发的风险和问题也随着这项活动的流行被暴露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个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下了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5: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6: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学生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拼豆等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销量不低。在短视频平台上，拼豆产品的各类教程和创意视频也不在少数。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款外接220伏特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
7: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在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到你的那个 3C 的、
4: 不合格拼豆产品的出现也引发了不少家长的担忧。吉林通化市民唐女士告诉记者，
8: 拼豆现在太流行了，好多孩子都玩这个，我家小孩他也喜欢玩。之前吧，我陪他去做过2次，我就觉得挺熏人的，然后我就挺担心那个安全问题的，然后我让孩子再去玩的时候就一定得注意。
4: 公告指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如果是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9: 在购买拼豆玩具的时候呢，我们消费者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合格证这些关键的信息。配套的熨斗呢，应该要认准有 3C 认证标识的，一定不要。

0: 选择低价的三无产品。消费者在使用前呢，务必要查看熨斗上的电压参数，如果要是发现电压超标或者未标注任何参数，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1: 张正补充，消费者在使用拼豆等产品时要注意科学操作，确保环境通风。
0: 正规的拼豆产品呢，一般是采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伪劣产品呢，一般常用的都是 ABS 或者是回收塑料，加热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我们呢，应该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者是 EVA 材质的产品，在熨烫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加热，保持通风，并佩戴口罩，以减少有害气体吸入。
1: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而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一到了周末呢，不少朋友呢就喜欢约上家人啊、老友啊小聚，饭局聚会总少不了小酌一口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那今天我们带来这款这个白酒呢，是价格非常的合适。夏日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
4: 是的，这个像下班犒劳犒劳自己啊，约兄弟在家整俩菜呀、啊，哎，来一瓶还挺好的啊。那这个古井贡酒呢，也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了，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个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在4次。评比会上获得金奖，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这个喝的这个酒啊，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这个古井四连冠的名牌好酒啊，500毫升6瓶，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元。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试一试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666就可以看到它了。
3: 另外今天呢，还为大家返场了咱们本周最受欢迎的大牌美妆爆品兰蔻明星粉水大瓶装。的400毫升，爱商城金报价只要89块钱，都不到100块钱啊！89块钱，400毫升的兰蔻明星粉水，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这个粉水啊，今天只要2位数，89块钱。那这次为什么这么价格这么合适呢？主要是老版本的临期福利了，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1月，和朋友拼着买就可以啊，2瓶也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
4: 是全家用都可以啊，给老公用也不心疼了，品质完全没差啊！这个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啊，这个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啊，使劲用，用完是绰绰有余的。
3: 对，咱们可以直接湿敷啊，湿敷出来以后呢，脸蛋就特别感觉嫩嫩的、滑滑的。
4: 就可以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啊，又超值又划算。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89元抢一瓶，159元抢2瓶，都是400毫升的正装，手快有。手慢无，同样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来抢起来。

0: 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五彩大公鸡就说了，这次我选阿根廷冠军，大家都看好西班牙，我也看好西班牙，但是呢，一切的不可能皆为可能，也不一定，我也觉得是阿根廷啊，主要就是你看，
1: 就因为
0: 现在的这个
1: 阿根廷的，
0: 对，就阿根廷一路势如破竹，对吧？斩服的角。啊，踢英格兰
1: 就有一种被保送的感觉，
0: 对，一路上来啊，这个都挺厉害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决赛真不好说。好孩子就说我也挺西班牙啊，预测西班牙2-1阿根廷。
1: 程小梅说明天的冠军赛肯定要比今天的这个决赛更精彩了啊。他说明天我是觉得西班牙7-1战胜阿根廷，哎，您更敢想啊？
0: 阿根廷
1: 说我不要面子，
0: 阿根廷少俩人是吧？飘散你忘在乡间的小路。脆皮猪啊发来消息，他说哎呀，车里有蚊子又咬我脚脖子了，开着车又不敢挠，哎呀难受，我怎么感觉这个场面好像似曾相识呢？
1: 是啊，
0: 是不是当时之前也是您
1: 的
0: 这个困扰啊？
1: 以后注意了啊，就是一上车先把蚊子赶一赶，去一去。
0: 我还是再跟您说，教一下您啊，就是这个蹭蹭，对吧？这个搁脚边 蹭
1: 或者把空调开开凉凉它，
0: 哎，是
1: 有没有用呢？
0: 像我有时候，比如说在等红灯的时候，手往下一伸，给那个脚脖子上按两个小十字包，按两个小十字包之后，一会儿它就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支短笛音乐
1: 在吹响。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听到这个点播的歌曲的话呢，自己想要点播歌曲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留言专区，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注射剂能否改口服？
3: 因针剂在注射时会引起局部疼痛，有些患者自行把针剂改为口服，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很多药之所以制成针剂，是因为这些药物在消化道内易被破坏失效或吸收不好，达不到有效血药浓度。有些药物则对胃肠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口服后会引起恶心、呕吐等反应。还有一些针剂注射时需要做皮试，随意口服可能会引起过敏性休克。此外，有的药物口服与注射给药的作用完全不同，如硫酸镁口服有导泻作用，而注射则有镇静和抗惊厥作用，切不可互换。省药监局提醒，为了科学、安全、合理、有效、经济的用药，切不可随便将针剂改为口服使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导航，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正值汛期，雷雨频繁出没，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雨范围将覆盖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另外，暑期出游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气温再度升高，今天白天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同时